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9:00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是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风暴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听日和星期六亦都分别有4班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策，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陈希话：日本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1,1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2美元，卖出4,07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喺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 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睇翻你新界区啊，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封路就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了。搭巴士的朋友可以搭回这一段路，揸车的朋友都可以行回这一段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跟着秀茂坪道的慢线就封咗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啦，咁而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喺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后少少啦，近住龙门居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龙日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6: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5: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幸运是偏将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祝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落大雨想浸街啊！
4: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3: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4: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6: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5: 我哋系公路烟花。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8: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7: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8: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7: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8: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金曲竹印，互港交回。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啦。嗱，唔落雨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啦。依家八点零钟嘅时候已经出咗嚟啦，热啦啦。希望今日咧阳光普照啊，吓久违咗嘅阳光咁啊。美股啊大升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嚟啊，倾下偈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2: 哇犀利！今晚美股三大指数咧，哇，尤其是道指，即升咁多啊吓！琴日其实同你做节目咧，你都已经预示咗话，喂，好似呢段时间啲钱都过翻美股，咁啊，果然咁样发生啦。内容究竟系点咧？点解会有咁嘅分析同埋预测咧？一次过交晒俾会长讲啊，唔该。
1: 好啊，咁就嗱，其實琴晚就嗰個道指方面咧，就升907點咧，就好似好犀利咁啊，就漲幅1.7%。但係你睇納指仲誇張喎，納指方面咧係升咗2.59%啊，就升咗671點啊。咁啊，最主要咧個焦點咧就係翻去 AI 啦，即係我哋上一個禮拜都有講啦。雖然咧就之前啊啲機體啊、芯片啊嗰啲咧就即係大嘅洗倉啊，一個重災區啊，但係始終呢個行業咧，其實個基本面係冇變到噶嘛，咁投資人嘅話咧，其實當佢調整到啲合理嘅水平啦，同埋睇到嗰個最緊要啊，睇到收成啊，睇到個業績上邊嘅話咧，大家就會突然間驚醒咧，哇！其實呢個板塊仍然都係一個值得投資嘅喎。咁啊，琴日最大嘅催化劑就咩咧？就係、是、嗰個盈利啦，即係當然個企業盈利方面咧就爆發啦，就係、是、一個好犀利啊！依間大數據嘅分析軟件商啊，就係嘅Palantir 咁咧就代股票代號就 PLTR 啦，同埋Caterpillar 啦，都係受到一個好大嘅業績推動咧，令到股價咧就顯著上升嘅。咁嗰只做數據分析嘅Palantir 咧就係、是、升咗30%。咁就主要係咩咧？嗱，依間公司可能大家未必個個聽過，但係咧就佢嘅佢嗰啲係呢個係製成品咧，可能大家就會有留意到啦。因為最主要咧，佢過往嚟講咧，都係幫美國政府嘅，就係、是、幫呢個五角大樓咧，就接好多一啲係即係數據分析嘅工程嘅，包括咧就傳聞啦嚇，就係、是、今次呢個係伊朗嘅斬首行動咧，嗰啲導彈點樣射去邊啲位嘅話咧，其實就依間公司事前咧就收集咗好多嘅大數據，好多碎片化嘅資訊，然之後做咗大量分析之後咧，就好精準咧去判斷得到咧，佢啲目標人物咧就係身處喺咩地方啦。咁所以咧，你就睇到咧，就係、是原來 AI 上邊個應用咧，係可以係好有效地幫助大家做一啲係即係決定嘅。咁所以就引致到咧，一啲商業機構方面咧睇到都話，哇，不如咧就揾佢嚟到做一啲係即係決策嘅分析啦，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哋嘅商業收入嗰部分方面咧，就更加係破咗紀錄啊，升咗149% 嘅。咁啊，包括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咧？譬如好似如果你就算做一個係好簡單嘅零售店啊，或者個餐飲啊，咁你就可以將好多碎片化嘅數據咧，有啲客户買咩產品啊，買嘅時間喺邊度啊，啲客户喺邊度嚟啊，做完大量嘅數據分析之後嘅話咧，你會好快，最緊要快同埋精準地咧，去判斷得到咧個商業嘅未來嗰個策略啊，個 strategy 啊，同埋嗰個係可能個定價啊，或者係嗰個定位上邊點樣做，咁你就會跑贏人哋好多咯。因為係而家商業嘅決策上邊嘅話咧，你快一分鐘同慢一分鐘係差好遠噶嘛。
2: 嗯 ，Kenny 你頭先一路咁樣講咧，即係好少同你講呢個話題。舊時講剛啱你講嗰間企業咧，都係嗰啲叫做戰爭股份板塊啦。即係如果我哋喺炒作市場，通常都哇又掀起戰爭啊，咁啊頭先你講嗰間企業就會升啦。依家算唔算一個？華麗嘅企業轉身咧，因為即係軍事民用啦，即係坦白啲咁樣去演繹就係、是、咁，即係數又有咁，與此同時就係繼續幫翻美國軍方嚟繼續可以叫做有幾條腿走路咁。我呢啲企業係咪有機會可以睇好少少咧？你覺得嚇？
1: 與其話佢一個軍用企業，我覺得你反而就覺得我會從一個角度就話點樣係將嗰啲 AI 進一步落地啊？點樣係幫到我哋企業或者係市民嘅日常生活去提升個競爭力，去加強你嗰個係決策嘅判斷啊，精準營銷咧？反而呢個角度就更加係即係貼切，因為我哋之前成日都講 AI 大模型又好，硬件又好，基礎建設又好，咁係投資咗好多啊，好多企業咧個 capex 都好勁啊，咁但係究竟點樣可以產生得到利潤？而我哋一般人咧，即係你高科技人、IT 人咁啊，當 然可能就一早就已經係感受得到啦。咁但係一般嘅普通嘅普羅大眾，點樣可以從呢個AI 或者大模型呢個發展咧，係幫助到自身上面嘅嘢咧？而家開始你慢慢睇到啦。如果當大家覺得係幫助到自身嘅話咧，咪願意俾錢咯，願意去買咯，即係等於你電腦或者等於一個係手機啫嘛。點解你會俾錢去買咧？因為你覺得用到嘛，覺得幫助得到你個生活上邊係提升嘅方便啊嘛。咁而家 AI 咧就開始慢慢進入呢個階段啦。咁所以如果真係進一步普及嘅話咧，嗰、那個盈利爆發期咧，其實都可能未開始啊。
2: 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了解啦。咁啊，即係我哋通常睇 AI 就上游啦，即係光刻機啦，或者芯片啦。啊，估唔到喺應用層面，如果真係落到地嘅時候，有個別嘅企業咧都可以咧繼續發揮或者maximize 曬，即係極大化個利潤啦咁樣。哇，到時就真係無孔不入㗎啦，可以賺錢嘅維度咁啊。嗯，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之前好多人講就啊 AI 係一個工業革命，但係另一個説法就話啊 AI 會唔會即係取代咗人類好多嘅工種啊，取替咗好多人類上面一啲係即係職位啊咁樣。其實我會覺得似工業革命嘅，工業革命嘅話咧冇錯，佢係可能取替咗即係以前咧即係農民一啲係生產啊，或者取替咗啲牛啊馬啊啲動物，但係與此同時，佢將嗰個成個生產力就大為改變之下嘅話咧，佢會創造咗一啲新嘅工種同埋新嘅企業、新嘅機會出嚟啊嘛，咁令到成個 GDP 咧就係大幅係上升啊嘛。當你 GDP 上升嘅時間嘅話咧，咁你要僱用嘅勞動人口方面咧，可能比起你之前農業社會更加多好多咯，咁就變咗唔係一個單純破壞，唔係一個零和咯，係一個可能係一加一等於三等于四等于五咁嘅效果出嚟咯。
2: 我都好认同呢个观点啊。咁但愿系咁啦，人人起码仲有公开啊，唔会话个个都话 AI 取代我哋啦，冇公开啦咁样咁悲观。我哋谂嘢可以乐观啲嘅，人都系灵活走位嘅。咁啊，再角度不如睇下咧，港股啊，港股琴日要跌啦，跌156点啦。咁啊，恒指升先升后回啊。咁琴日重中之重，大家睇汇控业绩啦，其实好靓仔嘅，亦都重启10亿美元嘅回购嘅。但系咧，大家好似唔太卖账，觉得咧要买15亿美元或者20亿先够皮咁样，咁但系真系份业绩超靓啊！第二季税前多赚60几啊！你仲想去点啊？好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即系好多散户或者神君听众啦，都会比较留意啲汇控嘅业绩啦。咁啊，与此同时同埋恒指嘅走向，我哋逐啲倾好嘛？交俾你讲，唔该。
1: 嗱，匯控業績我哋琴日都初步討論預測過啦，咁就估計都係增50%嘅啫，咁而家增60%嘅話咧，都叫交足功課之餘咧，就表現都唔錯噶啦。咁當中值得注意就係咧嗰個財富管理同埋就嗰個香港業務啦，就之前我哋琴日都有講啦，其實佢哋個重中之重咧都係而家集中翻咧就係一啲財富管理啦，所以你見到喺電視啲宣傳啊廣告咧都係好多啲係傳承啊或者係財富管理啦。咁第二就係中立市場啦，所以你見香港市場嘅增長方面咧，係明顯比英國方面咧就跑贏好多嘅。咁都符合得到其實一路去俾出嚟嗰個策略上邊嗰個方向都係冇乜點變，同埋都係做得成功、做得好嘅。咁另外都有回購啦，即係其實市場要嘅嘢佢都俾曬你嘅啦，基本上係。咁不過股價就其實之前咧已經係嚴重都跑贏咗大市㗎啦。咁所以通常個典型嘅情況都係咧，就算你出咗一份好嘅業績嘅話咧，多數都有啲profit taking 㗎啦。反而調翻轉，我會擔心好啲。咁就講咧，哇！如果美股係一路再好，焦點又翻 AI 嘅話咧，我就會有少少擔心港股咧，就可能會轉趨順的啲啦。
2: 咁可能真係爭啲啊，無以為繼啊嚇。咁再睇埋，即係依家開出嚟啦。咁亞洲區內股市其實都做得幾好，日經咧都大升啦。今日有冇機會港股攀回一成，上翻26000点咧？定還是有個 trading range 真係出咗嚟咧？咁啊，交俾 Kenny 講埋呢一個點子啊，好嘛？唔該。
1: 我估就係、是都係好似琴日咁講，恆指其實翻呢啲位叫係正常咁解咯，又唔係話特別即係點樣跑贏啊或者飆青咯，即係起碼翻去之前冇打仗嗰時即係冇唔係集中係嗰啲炒機體啊或者係芯片嗰時咧，就導致到佢急插到22000嗰啲情況，可能佢會繼續喺25000到26000裏邊係上落先咯。咁250天平均線咧就應該穿梭㗎啦，即係如果係比較穩守。 得到喺250天平均線，即係25,726點嘅話咧，咁就更加好啲嘅，咁即係有機會試翻之前五月嗰陣時高位啦，譬如26,800啲位咯，但係都係上上落落，我覺得。
0: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世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系都冇嘅，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你，拜拜。

0: 佢会出现喺广播道，好似连埋佢队友们今日都会出现喺广播道。
1: 系啊，我哋成条广播道相当之热闹啊！
0: 系啊，咁啊开心啊吓！最紧要大家咧想追星就追到星，系啦、
1: 啊，
0: 唔好推推撞撞，影相打卡咧 OK 嘅、
1: 啊。留意住安全情况啦，因为始终广播道都系会有车出入噶，佢哋、
0: 啊、
1: 点都会过嚟对面嘅。
0: 系啊，冇错嘅，系啊，咁啊前前后后唔紧要啦，
1: 系
0: 啊, 啊，我哋又高过佢哋嘅啫，个地理位置系咪？
1: 系咯、啊。咁你上嚟嘅时候，咁咪又可以捕捉佢哋嘅身影咯。
0: 我讲呢啲最好啊，系两边都做过，系啊，最紧要大家 happy happy happy 啊吓。
2: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晨光第一线。
0: 喂，唔止咧，明星啊会嚟广播道啦、嗯，球星咧都喺广播道附近。早两日咧，曼城咧原来踢完波之后咧冇走啊，喺黄大仙嗰个足球场嗰度咧喺度训练啊，喺马仔坑运动场个足球场。
1: 讲、哦
0: 啊、
1: 新闻嘅咩？原来
0: 俾啲朋友仔夜山捕捉到，点估到咁多个球场？唔拣拣咗我哋康文署其中一个即系仿真草场地嗰度喺度练习紧咁样，大家有啲球迷喺旁边远眺可以睇，哇！英超嘅训练模式系咁。原来咁样，
3: 喂，呢、這个真系几好、啊，即系讲翻，譬如之前斯朗尼嘅时候啦，又喺我哋呢一度附近出没过啊。呢啲咧，即系我唔知系特登安排啊，定系点？因为见斯朗其实上次都走咗两个唔同场地啦，将军澳又有，咁啊九龙城区呢度又有咁样，可能真系安排咗，令到佢哋觉得咧就同我哋好近啊，
0: 几好噶，
3: 即系增加嗰个话题性都好重要、啊。
0: 系啊，咁好多球星，NBA 嗰啲又中意落去打街场咧。
1: 系啊，
0: 嗰阵时我记得 Jimmy Butler 又喺炮台山打波，嗰阵时。Jordan Carson 嚟又喺城寨个篮球场嗰度都有斗过波咁样，咁啊依家嚟紧就系嚟咗就 Austin Reeves 啦，琴日就入咗去修顿同啲小朋友献技啦，咁啊都好开心。咁仲有，琴晚车路士系嘛？
1: 系啊，车路士就喺启德主场馆啦公开操练啦。咁喺赛前其实今晚就会系佢哋嘅大赛啦，咁相信好多球迷都已经准备好噶啦。咁啊，寻晚呢场操练咧都有15,000人入去睇，
0: 哇，
1: 好犀利啊！
0: 我有啲朋友入咗去睇，都好好睇，我哋话
3: 系咪连波都睇系嘛？
0: 系啊，车仔啲球星都。都繞場一周揮手啊！
3: 通常咧，如果你話係球星嘅話咧，佢哋就通常練習嘅時候咧，就會多啲時間去到關顧自己嘅球迷多啲嘅。
1: 係啊，都見得到佢哋操練嘅時候咧，都預咗係好似有個 fan meet 咁樣樣咧。咁啊，當然佢哋會有佢哋自己嘅操練啦，即係練下射門啊，練下分組對抗啊，馬騮搶球啊，出曬嘅。咁、但係譬如話，當佢哋嘅主力啦，高爾彭馬。行到去啲场边嘅位置，自己喺度练嘅时候，咁其实好近啲球迷噶嘛。咁嗰边啲球迷咪好 happy happy happy 咯。
0: 跟住啲球迷会点啊？即刻做彭马入波嘅动作，好冻，系咪都痛？系啊，咁样咯，系啊。
1: 系啊，咁当然啦，亦都系另外一个焦点，除咗有佢之外咧，就系啱啱禁药令复出之后嘅就系梅迪力啦。
0: 梅迪力好靓仔噶，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咁啊，琴日梅迪力都好亲民啦，走去 fans 群嗰度签波衫啦。
1: 系啊，咁都令。有啲球迷都相当之满足啦，就算系操练嘅时候咧，原来都有好多可以近距离接触佢哋嘅机会嘅。咁啊，今晚入场嘅时候，唔知各位嘅球迷心情如何啦？
3: 系啦，咁啊，睇下对早记啊嘛，
0: 今晚多人嘅早记，香港好多 fans 嘅，我知道，系啊，咁啊，即系车仔有好多 fans 咧，咁啊，今日呢一场咧就唔愁嘅，系啊，入场人数40,000楼上噶啦，应该都
1: 系嗰句啦，入得去主场馆，记住就算近排天气比较飘忽，唔好大场啫，唔好大水樽，顺顺利利，方方便便，快快捷捷入场捧波啦。

0: 或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说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无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3点，是升2,1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7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龙门居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一带车多。啱啱收到一宗坏车报告，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和广东道交界有坏车阻路，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就是柯

0: 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 Jenny 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呢个话题咧好有趣嘅，其实我哋如果够时间嘅话咧，都可以详细地去深入讲下。嗱，近排咧，其实近年啦，都唔系近排嚟，都有好多唔同嘅科学研究咧，就话，诶，你觉得人有几多个观感咧？
3: 嗯，
2: 我哋一般认为就有五感啦，
3: 系啊，
2: 即系话嗅觉啊、视觉啊、味觉啊呢一类型五感，大家都熟悉噶啦。但系好多科学家咧就话，其实我哋应该人类咧系有起码九种至到超过30种嘅感官嘅。
3: 咁多嘅咩？
2: 系啦，
3: 我谂住顶笼都系好似咩星矢嗰啲，佢有埋第七感嗰啲。
2: 系啦，即系你最多有埋第三只眼咁样，系咪？第六感。嗱，因为咧一般嚟讲就有视觉啦，就你睇到嘅嘢啦；有嗅觉就你闻唔到嘅嘢啦；有听觉，大家听住收音机你听到啲乜嘢嘢啦；味觉就系你食到啲咩嘅，感受到嗰种味道啊，食物嘅味道啊咁样样；最后就系触感，就系你皮肤感受到嗰种嘅触感。但系其实原来咧人都会有其他嘅感受，譬如话你皮肤可以感应到温度嘅变化，
3: 咁样拆开佢嘅
2: 系啦，咁就另外一种嘅感官，
4: 热能咁样啦，
2: 系啦，又或者如果你感受到有时你眯埋眼都会 feel 到好似行嘅时候咧，嗰、那个应该系时候要转弯啊，或者你就算唔系睇得到，你个身体会话到俾你知，我呢一个时个空间感唔同，
3: 空间感、哦、
2: 又系另外一种嘅触感。咁、哦、如果你拆得好细嘅时候咧，其实人就唔止五感嘅。
3: 嗯，
2: 但系我哋今日讲嘅我都做得到系啲咩咧？就系、是、用一种嘅疗愈方式，集中喺你一般我哋认识嘅五感当中。譬如话我哋之前都曾经试过有嘉宾同我哋讲啦，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呢一刻好焦虑啊，或者个情绪要需要一啲治愈嘅时候，可以试下用呢一种平时好忙碌嘅生活，都抽翻啲时间，带翻自己翻翻嚟而家当下当中，好、简单嘅啫。用视觉咁样先算啦。大家以前读小学嘅时候，老师都话啦：哦，系啊，你睇得荧幕多，你去睇啲远啲嘅绿色嘢。
3: 有有系啊系啊，
2: 系咪啊？
4: 我而家坐车都会咯，
2: 其实好简单，就已经可以有一种状况中眼睛嘅感受，系、嘛？只要你望啲远啲嘅绿色嘢咧。即植物啦，或者可能天空嘅变化唔系绿色，但系你都喺度远嘅嘢嘅话咧、都可以即时放松到你嘅。
3: 年
2: 纪
3: 大特别中意睇啲远嘅嘢，可能大家
2: 系
3: 近嗰啲开始睇唔到。
2: 因为都话点要远啊？
4: 我未啊，我未啊。
2: OK， 控衰路，控衰路。
4: 睇电影，睇电影。
2: 系啊，嗱，听又听啲咩咧？又可以听嗰啲大自然嘅声音
3: 啦。啊，呢、這个中意，呢、這个中意。
2: 之外，你可以听翻啲雀仔声啊、树叶声啊，或者今日就应该冇乜啦，落雨嘅雨。雨声啊，咁样咧都可以俾到你一种心灵嘅宁静。
3: 海浪声啊，
2: 系啦，唔使下下都要重拨，可能比较难揾。但如果你可以揾到大自然一啲免费嘅声音嘅话咧、又可以帮你带翻嚟。
4: 我想话而家我咧咪跑步嘅、我跑步有阵时咧会唔特登唔戴个耳机啦。哇，听嗰啲树嘅声音、雀仔嘅声音系真系好疗愈。甚至乎咧，我有段时间咧，我跑跑下步跑到一个点，我直情真系除鞋行咗落个公园去感受。嗰个草地，然之后咧，我仲揽埋嗰棵树，即系我觉得嗰刻我好想咁样做啦。然后但系身边嘅人咧经过嘅时候，我觉得、奇怪呢个人咁
2: 样，唔紧要噶。
4: 但系系啦，冇错，就系、俾自己有一个放松嘅时间系好重要咯。所以嗰一刻咧，我就系有听觉啦，同埋我嘅触觉，双重并。
3: 啲人话如果抱树咧，其实到就系好需要除鞋先至抱树，
2: 系啊，
4: 因为循环啊嘛，
3: 系因为循环啊嘛，即系你同个大地咧就要接气啊，地氣，跟住同嗰個樹咧啲電極先至可以佢可以 reboot 你身體嗰啲電極啊，嚇、咁個人先至可以做到療愈嗰樣嘢噶嘛、
2: 哦，我
3: 有聽過。
2: 信啊，我都覺得即係因為始終你會去撳觸按摩咁，
3: 係啦係啦係啦，
2: 真係最腳板底咧係都幾神奇的，
3: 同埋人係有電噶嘛，即
2: 係
3: 你個電流係。過完之後，令到你個人嗰、那個即係做咗一個好似正能量嘅一個 treatment 咁樣咯。
2: 係啊，始終我哋平時著鞋著咪著得多咧，等佢放鬆翻、自由翻嘅時候咧，佢、都真係可以接觸下大自然，都幾唔錯嘅一個選擇。跟住就問啦，首先好似今日嘉明帶嚟俾你哋嘅精油啦，
3: 聞香味啊，係啊，
2: 又或者純粹係我好中意咧，就係、是、當秋天嚟到嘅時候咧，聞下嗰陣秋天嘅味啊。係、秋天係有一陣味㗎，係
4: 唔知點形容㗎，但係
2: 係啲葉嘅變化。 定抑或系即系啲秋风系有一阵唔同嘅徐啊，定点样样咧？你真正去闻下大自然嘅气息咧，真系有一种唔同嘅味觉。
3: 四季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气味喺度噶，即系春夏秋冬都有嘅，即系潮湿又落雨又打风又有。咁我哋有阵时净系闻下个鼻，捉下鼻哥，你都已经 feel 到出边嗰个湿度啊，个气味啊，或者天气系点啊咁样。
2: 嗱，咁头先Vicky 就用咗脚板嚟到感受呢个触觉咧，其实就已经系感受到触觉嗰方面啦。咁啊，最后就系味觉，好简单啦。你想食啲
3: 食啲好嘅嘢，
2: 食啲咩令到你开心嘅嘢，咁都可以有翻啲五个五四三二一翻翻嚟活在当下嘅感觉啊！
5: 嘉明，够钟上堂啦！
6: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5: 家长考牌学堂。
6: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我哋八月份有一位新嘅嘉宾，佢系香港嘅刺绣艺术家 Stephanie， 你好啊！
7: 早晨，大家好。
6: 早晨啊！嗱，嘉明对于刺绣嘅初体验咧，我记得应该系小学嘅时候，由织手绳啦，去到即系家政堂都会刺一两下嘅。咁但系到大个咗，可能即系第一次织件嘢俾初恋男朋友嗰啲咧，咁冇噶啦。我系啲手残类嘅家长嚟嘅。但系刺绣呢样嘢，点样可以变成一个学科，或者等到小朋友可以感受艺术嘅一个学问呢？
7: 其实咧，唔好将佢睇成一个学问，将佢当成一个兴趣。咁其实好简单，其实刺绣就系有针线同埋布，就已经系一个刺绣嚟噶啦。如果你话一啲好细个嘅小朋友咧，其实我哋可以尝试将一啲冇用或者多余嘅纽扣俾佢哋玩，就喺一块布上面，佢哋净系将啲纽扣缝上去，五颜六色嘅纽扣，咁出到嚟咧，其实已经可以系一个刺绣嘅艺术，唔一定话我要画一栋大厦，我画个皇宫，然之后绣佢出嚟，好简单嘅针线动作咧，其实已经系好好嘅练习嚟。
2: 又系、哦，有时我哋会买嗰啲所谓 busy book 咧，嗰啲忙碌书啊，即系等啲小朋友可以试下点样解纽啊。但系如果原来可以自己整一本都几好、哦。
7: 系啊，
2: 咁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刺绣艺术呢一方面咧，喺亲子呢个嘅过程当中，有啲咩嘅角色可以做得到嘅咧？
7: 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好大部分嘅家长咧都冇乜接触刺绣嘅，咁所以佢哋
2: 除非啲小朋友啲腐烂咗啊，
7: 系啦系啦，咁所以喺亲子开始呢一个活动嘅时候，佢哋嘅关系系比较平等嘅，佢哋系一齐去开发啊试验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艺术嘅接触初体验，因为唔会由个家长话俾你听你系啱嘅，你系错嘅，而系共同去试下呢个体验咯。
2: 系好多朋友都会好似嘉明咁样谂咧，觉得刺绣咧要摆好多耐性啦，可能要整好耐先至整到一份自己满意嘅艺术品，或者可以着得上身嘅东西啦。点样可以氹到小朋友有耐性地去完成一件刺绣呢？
7: 其实咧，我自己都有教啲亲子班嘅，系睇得出咧，家长会可能因为平时每一班我哋系两个钟头啦，啲家长会好紧张，叫啲小朋友，你做快啲啦，唔系咁样啦，拆咗佢啦，再嚟过啦，咁样
2: 做错咗咁样。
7: 咁其实未必系小朋友冇耐性，反而系呢啲时候系家长冇耐性多一啲嘅。咁但系通常经历呢一班半个钟左右咧，其实家长都揾到嗰个节奏，同小朋友一齐去做，并且喺佢哋已经拣好咗颜色。画好咗线条之后咧，佢哋会进入一个你类似心流嘅状态。其实佢已经冇谂紧，哇，又要挨多半个钟啊，又或者啊，仲要做几耐啊，完全冇呢个感觉。反而系到两个钟头之后，我话啊，我哋落堂啦，佢哋就会话两个钟已经过咗啦。咁所以嗰、那个点样令到小朋友喺刺绣里面培养耐性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冇培养嘅，系佢哋经历呢一种艺术嘅过程咧，佢哋慢慢自己会慢咗落嚟咯。
2: 系咪真系可以睇到呢一种嘅改变嘅？离开咗课室之后都有嘅。
7: 要睇佢有冇持续继续玩咯。其实可能小朋友两个钟之后出到去又系跑啊跳啊啊好快啊，我唔去啊，我点样样？但系至少系佢拥有咗嗰两个钟头静落嚟嘅时间咯。
6: 有时我哋咧都会要善用一下一啲即系碎片式嘅时间，先至可以做到多少少嘢。你会点样去建议大家？譬如话啊，好啦，我可能跟咗 Stephanie 学过刺绣之后，咁我冇理由学完两个钟之后就摆低佢噶。有啲咩地方或者点样可以活用翻呢一个新到学到翻嚟嘅少少嘅知识咧？
7: 我自己咧好中意啊，可能孭一个 tote bag 嗰啲帆布袋，咁里面咧其实就摆咗好细卷嘅啲线啊，刺绣线，然之后你带多支针咧，其实你等巴士或者等嗰啲餐厅送嘢上嚟嘅时间咧，你已经可以喺你自己嘅袋度刺绣一啲图案，咁你个袋咧就会随住时日咧慢慢越嚟越丰富，更加有你自己嘅个性咯。
6: 除咗缝自己个袋之外咧，我谂有啲朋友仔，譬如话可以最简单，可能真系未试过去设计一件艺术品嘅时候咧，可能刺下啲字啊，刺下啲好简单嘅线条啊，咁已经系一个起步点嚟噶咯。
7: 系啊系啊，都好多体验班，即系刺绣嘅体验班咧，我哋都系用你自己个名开始先嘅。咁你一嚟你会会用想用翻你自己个名，觉得啊好属于我自己啊，而且字母嘅线条系最容易最简单开始刺绣。
6: 你教过咁多唔同嘅亲子啦，当啲唔同嘅亲子组合嚟到你嘅课室嘅时候咧，有冇啲比较难忘嘅片段你系仲系好记得噶？
7: 我记得咧有我哋其中有一个针法啦，叫做 Lazy Daisy。咁嗰一个针法做完出嚟咧，会系一块小树叶咁嘅样嚟嘅。咁如果要做好佢咧，我哋系要每条线都拉得好扎实，咁等嗰块树叶可以平铺喺嗰块布上面。咁但系咧，有个小朋友就每一次都冇去拉紧佢，咁变相咧嗰块叶咧就好似立体弹起咗咁。咁个家长每次都好紧张，话你唔好咁样，你唔好咁样。咁但系当个小朋友做咗一堆呢个 Lazy Daisy 小树叶之后，其实佢出嚟佢系想做一个爆炸头，所以佢就变成一个好蓬松啊，毛茸茸嘅状态。我哋俾多少少耐性去睇，其实佢系有佢自己嘅谂法喺度。咁嗰一堂我自己到依家都会成日记得咯，即系有阵时啲小朋友刺绣出嚟嘅嘢有少少好奇怪嘅时候，你不妨睇多一阵，或者问一问点解你会选择用呢个状态咧？其实佢系有自己谂法喺度。
6: 系啊，佢哋可能睇到啲嘢系我哋未睇到嘅嘢，
7: 嗬、啊。
6: 好好啊，呢一个片段，多谢 Stephanie 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三再见啦，
7: 多谢你。

0: 8:52，听过有嚟自红座星。
1: 命运注定与你，难道下一世纪？
0: 日夜睡后，而家咧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3: 阿O、小白、
4: 嘉明、
5: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3: 贴纸上报都已经有好多年嘅历史噶啦，曾经更加连成个世界杯推出一啲嘅贴纸画册添，唔知道你有冇储过呢？但系佢嘅历史或者创作有啲乜嘢有趣嘅地方呢？想知嘅话，答完号转头话你知。好啦。做咩？
6: 陈永仪真系好搞笑。
0: 冇事啊。
3: 咁啊，头先咧就讲开啦，话贴纸相簿，贴纸相簿系啲咩嚟嘅咧？就系喺当然你话有一啲嘅相诶贴纸簿啦，咁你就可以自己买好多唔同嘅贴纸，然后就随自己心意咧就去到贴上去嘅。咁呢一本普通嘅贴纸簿咧，我自己都有。
0: 我屋企有好多。
3: 贴纸簿其中一个最大特色系咩咧？就是、你贴纸贴咗入去咧。你可以搣翻出嚟，而且係好容易搣翻出嚟。
6: 等等先，我想停一停，小白，你今日攞咗呢本珍藏嚟咧，
3: 轉頭再講呢個珍藏，轉頭再講
6: 一頁咧，珍而重之，我真係見到，
0: 我都好想，
6: 好靚好靚啊！呢樣嘢
0: 係
6: 你慢慢講下貼紙簿
0: 啦。
3: 可能頭先 Vicky 佢都話有貼紙簿啦，我有買過一啲貼紙簿衰嘅，就啲貼紙貼咗入去之後咧，我搣唔翻出嚟。即係佢就 suppose 佢應該可以好容易就搣翻出嚟，令到我可以換位，或者我見到一樣新嘅，譬如我想貼喺個電話嗰度，我就喺個貼紙簿入邊攞翻出嚟，就貼翻個電話簿，咁樣去處理嘅，同埋可以幫我珍藏噶嘛。咁但係以前就買過啲貼紙簿，有啲就做唔到呢個功效啦。咁貼紙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其中有啲款式咧，我以前有幾個貼紙我都到而家都仲喺度，不過就冇咗佢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哋有味道啊。
0: 我都有呢啲味道嘅貼紙噶，同埋有一啲咧係有啲好似棉花糖咁樣嘅感覺，撳落去咧會軟淋淋咁樣噶。
3: 嗰啲有一層嘅海綿夾喺下邊，係啦。咁我嗰啲有味道嘅貼紙，我其中有幾款我自己好中意嘅。咁啊幾大張咧，就半隻手掌咁大張。
0: 哇！咁大張。
3: 係啊，我嗰個好大張噶。咁有士多啤梨味啦。
0: 手指公咁細張。
3: 細張嘅，冇味嘅你嗰啲。所以我嗰個味好濃烈啊。有朱古力啦，有士多啤梨啦，有香蕉啦，有薯條味啦。咁啊，真係都做到嗰一個嘅味道嘅。好啦。咁跟住咧，呢個就係普通嘅貼紙簿啦。但如果你話呢一個貼紙相簿係啲咩咧？咁我哋而家坊間成日都話有好多盲盒啊，嗰啲盲嘅包包啊，去到俾大家買噶嘛。你唔知道入邊有啲咩嘅，盲嘅盲盒貼紙都有嘅。咁你入邊就可能之前世界盃都有出過類似嘅嘢，就是、可能你買咗一包翻嚟。幾十蚊咁樣，或者20多蚊咁樣，入邊就有一啲嘅球員嘅
0: 貼紙
3: 嘅卡，係貼紙
0: 卡，
3: 咁就可以俾大家就儲嘅，咁或者俾大家 trade 嘅咁樣。咁以前嘅時間咧，就睇翻80年代咧，都已經有呢一類型嘅叫做盲盒貼紙包，就已經推出噶啦。咁我咧當其時喺80年代嘅時候咧，都有沉迷於呢一樣嘢嘅，咁曾經就買過。世界杯嘅，买个世界杯嗰一本，世界杯嗰本，世界杯嗰本应该系唔见咗啦。
0: 哎呀，好可惜啊！
3: 系啊，
0: 如果唔系而家攞翻出嚟，
7: 价值连城啊！
3: 你唔好再同我讲啲价值连城嘅嘢，我都唔知抌咗几多价值连城嘅嘢啊！
7: 例如啲陀螺啊，
3: 陀螺啊，
6: 龙珠卡啊，而家啲龙珠卡喺街市得有得拍卖嘅，你知唔知道啊？
0: 系，
3: 我以前啲龙珠嗰啲卡咧，成本储到成本字典咁厚啊！咁系有一次搬屋嘅时候咧，就屋企人问我啲卡。做嚟做咩？你都大个啦，唔好要啦。好啦，唔要啦咁样。
7: 下次起翻美少女战士啊，咁样。
3: 而家
7: 唯一得翻嗰啲啫。
3: 总会有 hit 嘅时间嘅。咁呢啲嘅叫做呢啲盲盒贴纸包，其实当其时咧都已经非常之 hit 噶啦。咁但系一推出嘅时间咧，睇翻啦，80年代推出嘅时候，原来喺意大利推出先嘅。吓、
0: 哦，
3: 咁佢哋当其时都有少少无心插柳噶，纯粹有啲人就谂住哦，咁不如试下将佢 pack 埋一齐好似盲盒嗰度，以前冇盲盒呢个字啦。等大家估下入边有啲乜嘢啦，咁样令到大家玩起上嚟就开心啲啦，多啲嘅趣味，唔使净系话你买呢一个 number 嘅贴纸就可以储齐晒一本嘅画集或者一本嘅相集咁样，即系等大家多啲嘢玩啊。咁甚至乎去到80年代嘅时候，好多小朋友，即系我嗰阵时小朋友啦，好细个。 都去到為咗咧，就好想令到自己嗰一本嘅叫做貼紙相簿咧齊啊、
0: 嗯，
3: 就原來衍生咗好多唔同嘅活動，例如。同啲朋友會出咗嚟玩啦、啊，你買咗邊一包啊？不如我哋交換啦、啊，呢包呢張你冇、啊，我同你換第二張咧，就我想要噶啦咁樣。咁成個過程喺當其時，即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就掀起咗好大嘅一個嘅風潮。咁於是乎，我哋亦都將好多唔同入邊嘅變化咧，就放咗出嚟啦。我哋而家就叫做貼紙相簿啦。但係原來我哋啱啱推出市面嘅時候咧，唔係貼紙相簿嚟嘅。佢哋係純粹一張張嘅卡片嚟嘅，咁佢哋但係都有賣賣一本本嗰啲咧，即係世界盃嗰啲咧都有賣，但係佢哋咧就要求咧就個買家咧就自己搽膠水，就貼咗喺入邊。呢、這個係真係元祖級嘅第一代嗰啲嘅卡咧，佢哋會咁樣做嘅。咁同埋佢哋開頭咧就冇特別 number 開頭冇 number 咁你見譬如我而家我手上邊拎住一本咧呢、這個貼紙相簿係呢個珍藏啦，霉曬㗎啦咁樣。咁係咩嚟咧？就捉鬼咁死隊嘅。咁入邊咧亦都有。配合咗呢一個卡通片嘅情節啦，佢入面係有幾集，當時出個卡通片嘅時候，佢將幾集嘅一啲嘅叫做精華嘅
0: 畫
3: 面 copy 咗嚟去到做貼紙嘅，咁入面亦都有閃啦咁樣。我仲記得第一版呢個閃呢個咧，其實我儲咗好耐，有部分咧，係啊，齊曬㗎，是秘書都喺度啊，同埋有個咩唔知咩捉鬼敢死隊，喂喂，
0: 唔好
3: 接啊，
4: 已經唔接得㗎，傻瓜，因為已經有一定歷史啊。同埋咧呢本嘢咧，我細個見過啊，但我爸媽唔肯俾錢我買啊，因為佢全英文㗎，我同我爸媽講話學英文，但係佢唔信我，
3: 係咩？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都有儲過，好難儲啊，
0: 係
3: 啦，咁除咗呢一個嘅叫做捉鬼敢死隊之外咧，咁就係世界盃有儲過啦，但係就世界盃嗰就儲唔齊，亦都咧就即係、就是、已經消失咗喺呢個世界上啦。我相信都應該係去咗將軍澳嚇，將軍澳嘅朋友可以留意，可能喺你腳底堆個田，下次可以再講多啲呢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以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是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这种情况并不健康。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与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2点，升1,895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9美元，卖出4,08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咧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 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而同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都是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队小沥源。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是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是落返去启福道一大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股票之前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热啦啦，记得注意咧补水啦。咁啊，美股市场都热啦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全线上扬啊，道指、标指同埋咧纳指啊都大升啦。咁啊，道指同埋标指咧创收市嘅历史高位添啊，讲紧咧道指啊首次咧突破咗咧54000点嘅关口啊，大升90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36点。纳斯达克指数升671点，港股 ADR 都有得微微升，升返42点。究竟内容是怎样？转过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因为其实亚洲区内股市全部做好，日经开出来升成2000几点，南韩首尔综合指数以至澳洲悉尼普通股指数全部都升。今日有没有机会受惠于亚太区内的气氛、投资气氛而港股可以继续做好呢？大家就可以密切留意港股市场的变化啦。
2: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我洪祥和 Ken， 早晨。
4: 星期三的晨光好友，今个星期呢仍然是有上个星期已经带了很多力量给我们的阿 Ken 红出啦。
3: Hello 大家好，
4: 早晨阿 Ken。
3: 早晨，
4: 辛苦你了，这么早又要再来。
3: 不辛苦，我昨晚很早睡。
4: 几点先？
3: 几点啊？不告诉你，早不知道早了算是。
4: 多谢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早起身。上星期呢我们有分享了少少，就是希望阿 Ken 可以透过他的新歌啦，可以带一些力量啦、鼓励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无论个梦想是大定小都好，都好想提醒你，唔好放弃啊，坚持啊，咁样。咁今个星期咧，都想问一下 Ken 嘅，其实成首歌咧好好听之余咧，我觉得歌词赋予嗰个力量系真系好大。有冇边一句歌词系令到你会觉得，哇，我真系好中意呢一句？
3: 半途仍输得起，呢一句系直头系我嘅写照。即系因为我都就嚟四字头啦，就嚟，我觉得真系一半啦。即系当我好彩有80岁命，咁、我都真系一半。去到中间，我又觉得而家真系谷底嘅时候，其实冇咩可以输噶啦。即系其实点解会有一只 pop rock 出嚟咧？即系把声，喂，你失声、哦，即系 concept 上可能要唱啲柔情啲或者冇咁难唱嘅嘢、但系你点简直即系要咁有力量、咁大力嘅嘢咧？咁某程度上又因为遇到一个新嘅唱歌老师，佢令到我把声厚咗、令到我把声即係入咪咗。
4: 磁性咗。
3: 係啦，即係多咗一阵底嘅声。咁又可以压得住个音乐。好有趣嘅录音嘅过程，即係自己唔知道究竟可唔可以做到，或者做出嚟个效果係点。咁全靠都係监制廖志华同埋子通去 judge 究竟我啱唔啱數啦。咁跟住去到 mixing 嗰日，我就去聽啦。咁佢哋先同我講，佢話其實係 surprise 嘅，係冇諗過我可以壓到個音樂 carry 到個音樂。咁然之後，而佢哋其實係暗瓦底不斷咁改個編曲，即係譬如吉他馴勁啲啊。
4: 原来是这样啊，
3: 鼓打劲一点、
4: 即本身个版本他们没有想着是这么敷的。
3: 是的，本身没有想着这样的，是一路录一路觉得喂得啊，喂衰仔得啊，就一路加一路加加上去，就变到最尾那个 mixing 这个现在这个版本。那他就可能怕影响我啦，即我录的时候他就没有跟我说去啦，即是 你想唱就即来啦，即都归功于 Gaddy 老师啦、即令到我有得有失啦，都是那句啦、
4: 发掘多了自己咯。
3: 是啦，即有一些东西可能冇以前咁容易做到嘅，咁、但係有一啲嘢而家好容易做到，以前係完全做唔到嘅。
4: 我覺得有一句歌詞呢，我自己係幾深刻嘅，就係、是、誰為我而家嘅我設限期。即係你點解可以為自己，就算自己都唔應該俾自己而家呢一刻設限期，又或者係唔應該俾過去嘅嘢影響你嘅未來。其实未来是仍然有很多的可能性，你仍然继续坚持，无论是追梦又好，你的人生又好，你继续坚持去发掘的时候，好像你这样说，以前我都没想过把声可以这样的，但是就是只要不让个、限定自己，不会困住了那个框框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有些惊喜出来。
3: 我上个牌在内地做这只歌的宣传，其实很累的了，因为全日的了做访问，那你回到酒店开电视看，那就这么啱看到神舟23号，盛虹。 咁嗰陣時係10:50咁樣啦，類似。咁佢係11:08升空嘅。咁我諗下，自己好似冇睇過。
4: 嗯。
3: 咁啊，
4: 睇下咯。
3: 係啦，探頭下睇下啦。嗯。就開始有啲旁白啦，咁樣跟住介紹啦。咁原來就有一個香港人黎嘉瑩。
4: 係啊係啊係啊。
3: 第一位香港太空人。咁跟住就介紹佢係一個三個小朋友嘅媽咪，40多歲，有細路，但其實坐車都會暈車浪嘅。咁呢件事係對我嚟講係震撼嘅，我一路睇一路醒嘅個人，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勁啊！即係你由暈車浪去到你人生生 BB， 即係結婚生仔，你繼續接受 training， 你要做好多年嘅 training， 去到你而家40多歲，代表香港升空，即係我覺得呢一件事係好鼓舞到大家。而跟住我就一路睇住佢升空啦，咁跟住好緊張，因為我即係第一次睇啦，咁跟住又見到啲嗰啲推進器，即係一路跌落嚟。開始見到佢哋測試，即係啲筆開始懸浮飛喺空中啦！哇，嗰下我真係覺得
4: 震撼，
3: 震撼真係好勁！即係你諗翻代入去佢嘅身份，即係你等幾多年或者呢個夢想係，即係你成日聽到啲人講，哇！我想做太空員，點有可能？即係好遠噶嘛，好似，但係原來哦，唔係喎。真係有人做緊呢件事，而係好近嘅。即係佢有一句說話係：你見到個天好似好高好遠，其實你有夢想，你就會去到㗎喇。嗰晚我係覺得，嘩，係咪個天又俾啲啟示我呢？即係出咗呢隻歌，咁啱嗰幾日做緊呢隻歌嘅訪問，咁又有呢件事發生。咁我又覺得真係印證咗，即係你想做嘅話，你好想做嘅話，幾時都係最啱嘅時間。
4: 係，所以就唔好俾個期限自己，又或者唔好俾自己框住咗。所以呢一個是不是都是想將這個 concept 放咗落去你的 MV 裡面呢？
3: 是啊，其實開頭都是想一個中腦去重拾回夢想啦。本來是用哈利電單車，即是那些隻手要舉高
4: 到。舉高。
3: 好高。
4: 是啊。我有陣時在馬路上面見到，我啲人不會手臂咩嗰隻嘛，是不
3: 是？是啊，因為為什麼我會想那樣，因為我 friend 教練健身教練是玩這些的。
4: 哦。
3: 咁佢就有一隊車隊，佢哋係真係鍾意嗰個程度呢，係朝早揸車，講緊揸9個鐘頭一日係玩嘅，佢哋係覺得爽嘅。咁開頭我係諗住做呢件事，係啦，有一個困難就係因為嗰啲哈利嘅電單車其實好重啊，即係我個教練其實好大隻嘅，係健美嗰隻好大嚿嘅教練嚟嘅，即係佢都話某一啲電單車係要佢咁大力先至
4: 先捉得實，係咪啊？
3: 是啦，咁又好难搵一个
4: 冇揸开嘅演员去
3: 饰演。是啦，一个中老嘅年纪又要好戏嘅人。咁跟住就打消咗呢个念头，跟住諗有一年英皇嘅唔知几多周年，我唔记得咗啦。淨係記得我俾人笑啫，點解呢？因為嗰年係玩龍虎武師嘅，係醒獅嘅，咁嗰個獅頭好重嘅，即係嗰陣時我仲係被風吹起嗰個年代嘅，我係好記得一上台一舉嗰個武師全場都笑嘅，因為覺得
4: 點解啊？
3: 因為覺得我手掹掹舉起嗰個嘢好得意啩，我唔知啦。咁我就突然間諗起呢件事，喂，不如冇龍武師啦，即係不如醒獅啦，即係呢件事
4: 其實都幾好啊！醒獅呢一樣嘢點解咧？好貼近我哋啊！即係無論你新年又好啦，有啲咩公司開張都好啦，你一定會見到㗎嘛。但係我哋經常接觸或者我哋成日見嘅時候，但係冇個係咪真係咁容易話冇就冇得到呢？
3: 係，同埋冇乜人真真正正去了解呢樣嘢，即係雖然啊成日見到，咁但係唔知道哦，原來嗰個獅頭重到咁樣嘅，跳上去好辛苦嘅，咁就揀咗黃武師啦。咁跟住先至去諗究竟啊邊個即係適合做呢個男主角呢？咁我諗咗好耐，咁當時候嘅袁富華先生，我唔知點樣可以再有禮貌啲，再尊敬啲啦，即係佢當時候仲係角逐緊呢個金像獎添。咁我都係試下，其實我覺得冇乜可能佢會肯去幫我做呢件事。咁我又揾到佢經靈啦，咁跟住我就將我所有嘅 idea，我嘅經歷即係話咗俾佢聽，咁然之後我想做一隻咁嘅歌，俾埋歌詞佢睇。咁當時其實我未錄嘅，即係總之陰差陽錯未錄，平時應該錄咗先嘅，應該聽咗我把聲先嘅。但係就即係佢聽緊嘅係 demo 嘅人唱，佢知道咗信息之後，咁就同 Bangor 溝通 ，Bangor 就話因為呢件事佢覺得好有意思，佢係收緊佢嘅片酬，我諗都唔知有冇1/10嘅片酬去幫我拍。
4: 哇，好大力支持啊！
3: 而如果你有睇過 MV， 你知道 其實嗰個 MV 好辛苦
4: 嘅。係啊，因為真係舉噶嘛，佢要舞，佢冇學啊。
3: 要學㗎。
4: 要學咯，係咯。
3: 咁當然你有一啲高難度嘅，當然係替身啦。咁但係嗰個絲頭真係重嘅，咁、而嗰個真係好熱嘅。好多都需要佢跳嘅，都真係好辛苦。
4: 嗯，
3: 咁我自己嗰日因為朝頭早有嘢做，咁跟住我係晏晝先要去拍我個部分。咁我去個部分就係佢採到個青，咁然之後攞低個絲頭，跟住望嗰個青，然之後終於可以完成到即係後生嘅夢想，跟住遞俾個孫女睇，我得咗啦。咁跟住就抌嗰個青俾我。其實嗰個鏡頭影唔到我啦，其實我係好想喊。佢嗰個感染力係勁到教科書級嘅演技嘅。完咗嗰一幕，我係行埋去多謝佢，俾咗好多畫面同埋力量我去錄呢隻歌。好難得係拍咗 MV 先至嚟錄音，好多畫面，好多力量，即係佢係，哎，你啊，跳啦，死啦，死啦，咁跟住就一嘢跳上去，即係嗰一下係，如果你代入個古仔，其實講緊係幾十年嘅一跳嚟嘅，嗰一下係坐咗幾十年跳上去，冇對白地。表達到我終於完成到細個嗰個夢想啦，即係呢一樣嘢係好勁。
4: 要相信自己就係一定可以實現得到咧，你就一定可以繼續行落去噶啦呢條路。
3: 係，希望大家有咩挫折諗下紅出嚟。
4: 我唔係諗住咁樣收尾噶。最後都想問阿 Ken 爺，因為其實你都有巡迴演出啦，個名字又係探索者啊嘛，冇記錯。點解係探索者？可唔可以都講少少咧？
3: 同我把聲有關啊，因為頭先有講啦，即係做一個高齡嘅新人啦，用而家唔同咗嘅嗰陣除或者嗰個新嘅唱歌方法去唱舊嘅歌或者唱新嘅歌，咁所有嘅嘢其實對我嚟講都係新。Even 而家現役嘅歌手，其實我其實到依家都冇見過佢哋嘅，到依家都冇見過噶。即係 even 佢哋可能出道咗四五年，咁佢到依家都冇見過，所有嘢對我嚟講都係新。希望大家嚟同我一齊探索我而家見到嘅嘢，同埋珍惜而家有嘅嘢。
4: 好啊，咁多謝阿 Ken 啊，希望你嘅巡迴演出咧都可以成功。下一次可唔可以探索更加多嘢，然後帶翻嚟俾我哋嘅晨光聽眾啊？
3: 我錄啲俾你聽。
4: 咩話？
3: 錄啲俾你聽。
4: 錄啲好啊，可以，真係唔再上嚟 live 啦。
3: 嚇，
4: 早啊嘛。
3: 上，或者你改個節目去。
4: 呢個唔到我決定。好啦，多謝曬阿 Ken，thank you 你，拜拜。

0: 受气。
1: 佢 Ken 红出啦，
2: 冇错，佢嘅新歌一次一次提自己，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佢嘅歌曲咧得到正能量啦，系啦，同埋呢个时间咧都可以呼吁电话就系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咧散发正能量。
1: 八月之星，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啦，1872388等大家个电话，如果你有啲生日嘅祝贺，欢迎你打上嚟同主持人一齐倾下偈啊！
3: 运动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有啲系极限运动，有啲人就会觉得咁无聊嘅，算唔算系无聊运动呢？啊，极限烫衫系一项结合咗极限运动冒险同埋家务技术嘅一种运动嚟嘅。嗱，参赛者我哋会叫做烫斗人，需要咧就系携带住热嘅烫衫板同埋烫斗，以及咧就系一啲巢嘅衣服，前往悬崖或者海底，甚至乎系高空跳伞紧嘅时候，又或者你喺雪山等等极限运动之中，都要确保安全嘅情况底下，亦都可以烫到件衫系平滑嘅。嗱，评审咧就会根据住地点嘅危险度以及衣物嘅平整度去到综合打分嘅。咁到底呢一项嘅运动点嚟嘅咧？据讲呢一项嘅运动就喺90年代尾，英国一位工人，佢嘅名字叫做菲尔，佢有一日放工翻屋企，面对住一大堆咧就准备需要烫嘅衫嘅时候，就觉得非常之闷同埋枯燥无味，但同一时间佢当天亦都好想去攀岩。突发奇想底下，佢决定两个愿望一次过满足晒啦，直接将烫衫板同埋烫斗搬到去屋企后花园嘅岩石上边，于是乎就一路攀岩一路烫衫啦。呢一种咁古怪嘅举动，意外引起咗好多唔同嘅回响，随后亦都开展咗环球嘅宣传，甚至乎喺2022年啊，喺德国举办咗第一届极限烫衫世界锦标赛，吸引咗唔同国家嘅好手参加，将呢一个咁奇怪嘅点子推向国际舞台。如果有机会参加呢项比赛，你又有冇兴趣呢？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庞亚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4: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4: 小白、
2: 阿欧、
4: Vicky、
2: Yana，
4: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31。
3: 星期三嘅晚上，到底31台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呢？喺追踪31入面呢，就可以搵埋阿昌一齐讲下啦。喂，阿昌，早晨。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今日夜晚8:25嘅时间啦，正正关我事喎。
6: 冇錯，這個節目五分鐘短短地，正正關你事，同大家介紹一下香港不同的政府部門一些新的政策，全部都關我們事的。今集會同大家看看機電署，機電署他們主辦了一個叫做輕能車競賽大挑戰2026，這個活動由機電署主辦，亦都獲得教育局支持。他們是做什麼的呢？就是用這個輕能科技結合這個編程的創科，即係寫下 program 啊，俾一班初中嘅同學仔，佢哋親手設計一架輕能車。除咗親手設計之外咧，佢哋親手操控，對一個比賽嚟嘅。咁佢哋咧將佢哋學翻嚟嘅知識變成咗作品，亦都將佢哋嘅理論實踐咗出嚟。究竟呢一個充滿挑戰同埋創意嘅比賽，佢哋係點樣玩法嘅咧？嗱，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帶大家睇下呢個輕能車比賽啊！
3: 係啦，8:25啊，正正關你事啊！咁啊，每一個人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啊，到底今次呢個比賽又有啲咩新嘅點子喺入邊咧？一齊睇下，一齊開心一下啦！9:30嘅時間，醫生與你，咦，今日星期三，現場直播嘅。
6: 冇錯啦，咁今晚醫生與你繼續現場直播，有醫生咧喺個錄影廠嗰度同大家解答疑難。嗱，今集咧同大家拆解嗰個病症咧，叫做胰腺炎啊，胰臟嗰個胰，胰腺炎。嗱，有時咧即係佢個症狀咧好似肚痛咁嘅啫，但係咧我哋有陣時好難分。究竟是肚痛是胃痛腸胃炎還是
3: 什麼、是的，那些內臟呢都是差不多位置，其實又不是個個真的識分嘛。
6: 是啊，如果有些症狀是這樣的，譬如呢、就是、你只是覺得肚痛，但是一睡低的時候呢特別更加痛的時候、又或者個覺得個背脊好像被火燒咁樣、加上去大便嘅時候呢，嘩，特別臭嘅，同埋呢表面有啲油跡嘅話呢，嗱，咁可能唔係普通簡單嘅腸胃炎、或者腸胃敏感喎、有機會就係患上呢個胰腺炎。嗱，唔係瞓得覺呢，或者即係 排清晒嗰啲菌就冇嘢喎，唔係喎。
0: 勾唔好嘅呢、這個簡單啲嚟講。
6: 勾唔好嘅，有可能係急性胰腺炎添。如果真係萬一患上急性胰腺炎咧，有機會引發全身炎症反應，係致命嘅。
0: 嗯。
6: 所以唔可以掉以輕心。嗱，急性之外都有慢性嘅。咁究竟我喂咁我點識分啊？嗱，今晚醫生願你請嚟專科醫生教大家分辨胰腺炎同埋普通嘅腸胃痛究竟點樣分。另外啦，亦都會講解一下膽石、高血脂或者瘀酒等等有隱形誘發呢個胰腺炎嘅成因。咁亦都會解構下頭先所講嘅慢性胰腺炎有機會咧會引發糖尿病同埋胰臟癌嘅喎。咁、究竟即係？如果即大家咁啱有肚痛，又有啲想知道係一個乜嘢一回事咧？嗱，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咁大家要睇，亦都係現場直播，有乜嘢疑問直接封煙打入去問下專家啦。
0: 嗯，咁大家留意住醫生與你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6: 拜拜。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是的，人生有時候早上都要一杯沖濃厚的咖啡，好讓大家醒一醒神，
2: 精神迎接新一日。
1: 是的，加上今天是什麼呢？好天嘛，真是久違了一個的好天氣啦，即係好耐冇見過太陽伯伯出嚟咁耐啦，今日咧特別多朋友仔，譬如朝頭早講緊六七點翻工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朋友仔已經跑曬步啊，即係打大赤辣咁樣去跑步啊，咁樣啲男士好喜歡。
2: 同埋開始見到咧喺個社交平台裏面見到大家嘅 story 咧，係影個天空啊，影個太陽啊，影下啲藍天白雲啊咁樣，久違、啊。
1: 喂，依家係咪即係傳緊唔打風，繼續係好天同埋炎熱咧？
0: 而家話吹向東洋嗰邊啊嘛。
1: 哦，市場。傳出呢個資訊係啊 ，OK， 係啊，咁當然要等天文台去核實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咧，就大家有幾日好天氣，起碼禮拜六日嘅時候啲親子落就唔使成日。
0: 禮拜六日嘅時候就熱添啊，
1: 係咯，唔使成日喺 indoor 啊，即係今年啲家長啊又嫌啲細路仔冇曬得夠黑啊，係啊，
2: 又或者冇得去公園跑啊，係咪？
1: 係啊係啊，冇嗰啲放電成日喺室內嗰度放電啊。
0: 咁你見到七月份其實嗰個水分都相當之多啊，
1: 中廿四定廿五日㗎，
0: 係啊，
2: 平均過幾日。就落雨啦咁样，咁而家咧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日间酷热，大家就要补笔补水啦。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8%，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补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

0: 神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 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亦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1点，跌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3升1.5，中制郁创1083蚊，跌94蚊。腾讯控股486.8系跌8毫，华虹宏力140.6升5.5，联想集团26.58升1.75仙7，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团92.55系跌1.5，智普1038蚊升28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48，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5894点，升1936点。港金報38170蚊，升1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3.63美元，賣出40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又话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系稍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

0: 现时车龙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油麻地警署。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现时去到九龙面粉厂。还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还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佢都系凭住网上平台咧为人所关注啊！今次有佢嘅新歌。

0: 佢除咗作曲同埋唱歌之外咧，更加识玩吉他同埋 bass 啊！2022年已经开始活跃乐坛啦。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年纪轻轻嘅 Melvin Todd 有呢一首 I Just Got M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7: 我同意你啊，
9: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9:43啦，咁啊，立即请我哋嘅听众朋友出场啦。今日阿Ming喺度啊，早晨
2: Ming，
3: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
1: 你好你好。喂，阿Ming啊，我知道你前排咧去表演，定还是有比赛咁，但系咧今个电话咧就系打嚟咧送俾妈咪嘅一个点唱嚟嘅，交俾你讲下好唔好啊吓？
3: 系啊，多谢啊，各位主持人，好高兴打到上嚟啊！成日听都冇机会打上，咁系妈妈生日快乐啊！啊，我阿Ming啊，咁我爱你啊！咁咧多谢你呢咁多年都照顾我哋屋企，明白到，尤其是喺你身上睇到就系你大半人生付出咗俾屋企，真系好多好多，好细个同爸爸一齐，即系你好细个同爸爸一齐之后生咗我，最照顾四个老人家。到四个老人家走咗之后，你终于可以享受你自己人生啦，好开心去过每一日，我见到你好开心，真系。到而家你帮手，当时你都唔知，你照顾唔到自己，又冇生小朋友，我好记得几句说话。到你真系抱起个孙嘅时候，我
1: 又唔舍得放低，系咪？
3: 系啊系啊，中到窿啊，真系。
1: 咁又好咯，即系好幸福嘅画面。我听到即系有阵时男仔讲翻妈咪嘅一啲内容，都会有少少感动咯。我见你应该鼓起好大勇气做呢一件事，
2: 打
1: 个电
2: 话上
1: 嚟
2: 系咪啊？
1: 系啊，我感受到啊。
3: 搏一搏因为咁啱佢又正日生日，咁我都唔敢话不如留多两日。喺山西先翻嚟，同食饭唔好，亦都唔想补足，可以做到正日即系做正日去做噶啫，系啦。
1: Ming 啊，妈咪点称呼啊？叫咩姐啊？我想问下。
3: 系啊，以前好兴叫佢叫姨姐。
1: 姨姐，我祝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日日都咁靓啊！跟住咧，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大江南北任佢闯荡。
2: 系啊，姐姐锡晒你，孙孙又锡晒你。
1: 系啦，跟住咧，你上去吹呢个笛子比赛咧，可以直情啊睇马仔，再比埋赛，咁就 very good 啦，我自己觉得。
3: 我都想解话佢哋去今年，但系嗰个地方比较航班上同埋嗰啲座位上真系好紧住。
1: 系咩？哦，你去边度比赛啊？题外话打岔先，你去边度比赛？
3: 山西，
1: 我山西，山西 OK 吧？
3: 佢一个礼拜三班机，但系都好爆，同埋飞机票系统真系好古怪咯。我哋要最后十几人要揾包机公，直接揾包机公司先买到机票上去。
1: 暑假系咁啊，内地暑假啲七月八月系好疯狂噶，啲机票系一票难求嘅。因为好多时候真系即系一家大细咁样去山西或者去睇下啲古迹嘢啊，或者文化嘢啊咁样，咁就可能就包机去嘅。咁内地仲有好多学校都会食嗰啲游学团啊，乜团乜团啦，系咪先？所以想象唔到嘅嗰个买飞嘅情况。不过讲翻你妈咪呢一笔先，咁啊，依家 Auntie 健康开心系咪？日日就饮茶噶啦，弄酸为乐系咪？
3: 主要系咯，都冇话每日饮茶，一隔日饮下咁样，
1: 隔日得啦，茶唔使饮。
2: 健康而
1: 见下啲 friend 啊，见下啲 friend 啫，打下牙教啫，系咪先？
2: 咁今日正日生日点样庆祝啊？
3: 今晚会去食个自助餐，咩都食下可以系啦，等佢开心，因为好中意食嘢，我哋都
1: 系咁啊，一家人咁啊，即系连埋你小朋友都一齐去玩下咯，系嘛吓？
3: 系啊，冇错，一家五口咁去啦。
1: 好啊，
2: 开心
1: 啊，希望。你全家都幸福开心，最紧要所有家庭成员都身体健康，咁就係最贵宝嘅一件事啦，好嘛？
3: 係呀，冇错。
1: 我哋今日揀咩歌啊，Ming哥？
3: Ming仔好啦，我揀咗呢个就係新的爱你俾我。
1: 新的爱你係咪？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咁我祝你表演同埋比赛事事顺利啦，好嘛？
3: 好。
1: 你係代表香港比赛㗎，我想问。
3: 我暂时都冇咁嘅本事，我哋都
1: 係啦。係呀，但你又会去山西比赛，咁究竟呢个笛子系咩比赛呢？你系咪笛子魔童呢？系咪我哋细个睇？
3: 我老师都系可能俾人叫笛子魔童，因为成间屋都好多笛子魔童嘅。
1: 好啊，好啊，咁啊，大家最紧要你喜欢嘅嘢，你做嘅嘢，你享受就得啦，好嘛？
3: 系，多谢佢哋俾我任性啦。
1: 好，多谢你 ，thank you 你电话，拜
2: 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3: 9:51，继续带嚟咧有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啊，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啦，咁啊联动咗咧沪港一线通啊，通咗乜嘢咧？就系喺晨光第一线啦，就有一啲咧上海嘅听众朋友啦，咁有啲点唱，咁啊呢位咧听众朋友叫大乐啦，咁啊上海朋友仔嚟嘅，咁啊佢最喜欢咧。竟然系呢一首好有复古风，而系我哋好喜欢嘅流行歌手啦，就系、是、咧 MC 张天赋带嚟嘅《老派约会之必要》啊！佢系咁样讲噶，《老派约会之必要》咧有一种咧宁静落嚟嘅魔力啊！吓喺盛夏入边咧，第一粒嘅音符咧已经啊喺耳机之中咧出嚟嘅时候咧，让到佢咧非常期待啊！吓亦都感谢咧歌者啊，好有心机同埋好有意境嘅一个创作。既然你讲得咁好，立即带嚟呢一首作品。给你啊。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天气咧都热啦，而家都29度，咁你见到有
2: 正啦，晒黑太阳，
3: 真系好需要阳
4: 光。系咪落咗太耐雨啦？
3: 真系落咗20几日啊！你有一个礼拜唔喺香港咧，你真系唔知道好痛苦。
4: 我就长期收到啲暴雨警告咯。
3: 系啊，即系疯狂噶嗰种落雨系，落雨一阵咧停一停咧，你嗰段时间如果冇担遮，你即刻要去由 A 地方去 B 地方噶啦。如果唔系咧，你 feel 到咧嗰一个钟头内你唔去咧，佢就会再继续劲落雨咯，即系做一两个礼拜。就咁嘅情况，不过一热咧都要食翻啲消暑嘢，啱唔啱啊？小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话天气热嘅时候，咁啊，特别礼拜六日啦，咁啊，更加会系热辣辣啦，咁啊，要储定一啲咧就凉浸浸嘅方法嘅，咁啊，当然。成日都聽中醫講，就係話唔好去到，譬如今朝阿 Terry 阿中醫師 Terry 都喺度講話，唔好食咁多雪嘢啊、凍嘢啊咁樣。就算食西瓜咧係涼嘅，咁 OK。但係中醫嘅角度，佢都會咧就係覺得大家應該係就咁食個西瓜，就唔好擺入去雪櫃嗰度雪嚇。咁啊，類似特登更加會容易咧就影響咗嗰個身體嘅嚇。咁呢個都係啲智慧嚟嘅。好啦，咁啊，除咗係呢一個嘅西瓜之外啦，咁啊，當然一啲嘅涼拌咧，大家都可以諗下會唔會有機會試下自己整一整。其中一個。我咧普遍嚟讲都系几受欢迎嘅，就系拍青瓜，亦都系唔系好难整嘅。咁啊，但系要整得好味或者爽，甚至乎系啲水分咧就足够得嚟，都唔好太多。因为青瓜摆得耐就出水啊，咁所以都有少少嘅技巧嘅。咁啊，准备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青瓜啦，青瓜会买嗰啲咧就啲纹起得多啲嘅巢皮青瓜，咁啊亦都准备定，我会准备埋啲昆布咁啊，令到个味又香啲啦，麻又走唔甩啦，白芝麻都要准备啦，咁样。咁你将个青瓜切啦，咁啊切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就中意一路碌个青瓜，唔知大家有冇试过？一路碌嘅青瓜咧，就一路切，咁佢咧就会三尖八角咁样嘅切到嘅，系啦，咁就唔系净系打直切咁样嘅，咁啊好简单嘅方法，就已经可以切到嗰个视觉上咧系可以好啲，同埋其中。另外一個即係以前學廚嘅時候，啲廚師就會講啦，呢啲切法咧係可以令到佢嗰個表面沾染到味道嗰、那個、那個面積咧係增加，所以呢種嘅切法咧就順打直切咧個味道係會濃啲嘅嚇，咁、切法都可以令到佢嗰、那個即係烹調上面嘅味道有所改變，跟住亦都要將啲青瓜咧就切完之後就去一去水啦，咁你加少少鹽入去撈一撈。跟住再揸啲水出嚟，咁你就可以將嗰啲水分咧就抽一抽走咗佢先。咁如果你再想整得勁啲嘅，有啲師傅佢會攞塊乾淨嘅毛巾咧，就直頭索翻乾嗰啲青瓜表面上面嘅水分，咁啊做得更加係仔細啦。然後就加入嗰啲嘅昆布啦，昆布亦都可以，有啲朋友就中意煮一煮啦，咁啊令到啲昆布即係再索翻乾佢，就放喺上面，咁食起上嚟嘅味道就好啲。亦都加埋啲麻油。同埋呢一個嘅白芝麻就撈勻佢，呢個咧我自己都會 prefer 雪喺雪櫃嘅。女士咧就青瓜本身都涼爽嘅，就咁食啦，係啦。
3: 咁啊，呢個消暑有妙法啊。
4: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佢哋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嚟，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美军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是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呢啲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同储备。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一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再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步枪、手枪、避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并且查获多本记录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以及两部无线电通讯设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系报25,848点，跌四点，总成交金额6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升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1.8，中芯国际68.15升2.85，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7.8升2毫，中制玉创系报1,064蚊，跌113蚊，华虹宏力140蚊升4.9，智普1,078蚊升68蚊。长飞光纤光缆107.5升1.9，建滔积层板32.06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澳元5.526，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04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1点，升2,153点。港金报38,26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75美元，卖出4,09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日演布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天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实大角传中啊！
10: 睇佢升高头槌一顶，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过对方嘅守门人，
11: 个波直飞入网 ，Go！
12: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小狼暗藏密码。

0: 常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福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上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十五五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十五五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怎樣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7点半，港台電視32。
3: 在世間
4: 正风挡雨，有一种路，不借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班借师斗。
5: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4: 已经冇得斗啊！
5: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借师，唔了解借师咪问啊！
6: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借师去跟风。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带你放放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我哋准备做。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逢禮拜三嘅話咧，我哋又有我哋呢一個嘅配搭咯。我係欣欣，
0: 我係欣欣，
1: 我係谷谷啊。
2: 好啦，提提大家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
0: 係啊，哇！即係一冇雨咧就熱啦，
2: 冇錯，
0: 一有陽光就熱翻，
2: 好快就翻嚟啦，係嘛、啊？早嗰輪先喺度講佢係落雨落咗一個月，
0: 係啊，一個月廿幾日咁樣，
2: 冇啊，冇啲咁嘅事啊。
0: 係啊，今日可以攞啲衫啊、被啊，
2: 係啦，
0: 出嚟曬下。
2: 但係你哋會唔會見到太陽個心情會好啲㗎？
0: 會，絕對會，
2: 真係會爭。好远、啊，
1: 我真系就嚟佢落到我抑郁啦，
2: 我都有呢个感觉。
1: 我娘亲直情对个天呐喊啊，
2: 系啊，佢话你攰唔攰啊？
0: 我求下你，
1: 咁样样啦，
2: 求下你，
1: 你攰唔攰啊？
0: 求下你啊，唔好再喊啦。
2: 系啊，人哋要求雨舞，我哋就求太阳，快啲出一出嚟吓。
0: 俾、哎、你盼到咯，
2: 系啊，
0: 有阳光啦，
2: 冇错。
1: 但系我又要走啦，
2: 冇错。唔系你飞嗰个地方都
1: 系
2: 阳光，
1: 飞嗰个地方而家系雷暴啊。
0: 系啊，我就系话系咪因为香港落得太多雨？
2: 系啊，而家走出第二度，
0: 啲有阳光嘅地方。
2: 冇错，冇错。恭喜你啊！
0: 今朝见到阿高高翻嚟拖住
2: 拖住阿杰啊，
0: 即系完全系即系，
2: 你好啦，
0: 咁样啦，哎，太开心啦，
2: 系啊，
0: 太兴奋啦，
2: 太轻松啦，你就好啦，
1: 系咩？
2: 系啊，
1: 都唔系太
2: 羡慕你啊，
1: 都唔系太轻松嘅咋。
2: 唔系噶，未诶，我觉得始终咧诶，唔知点解噶，你飞一飞咧，或者系系啊，去一去机场都已经好开心。
1: 但系我永远喺即系外地啦，我嘅睡眠时间可能每一晚都系得四个钟，
2: 系、嗯、啊，
0: 但系你朝早会唔会都好精神啊？都系攰嘅，
1: 攰，
0: 因为有时嗰啲去咗外地咧，啲肾上腺素会飙升啊！我唔知啊，我会啦，
2: 会咩？你会
0: 即系可能就算譬如去旅行啦，
1: 瞓觉都觉得哇好精神啊！
0: 唔系你日日因为见住你吸收好多新嘢，见好多新嘢，同平时啲即系 routine 好唔同嘅，
2: 同埋你每日都有嘢期待，即
0: 系
2: 今日好可能我要去
0: 边个餐厅食嘢，边个明星睇，边个打卡，咁我会好期待噶嘛。咁
2: 但系你始终都会有攰嘅一日，
0: 攰嘅一日就翻到
2: 三日到啦，你就会开始就可唔可以唔好瞓。多景点啊！
0: 最攰就系翻到
2: 翻到嚟香港嗰日咯，
0: 第二日要翻工。
2: 你哋会系边一只人嚟嘅咧？嗱，我试过有啲朋友嘅话咧，就即系可能系快闪也好，或者系点样都好啦。佢、去到最尽嘅嗰一日，譬如可能我就系琴晚夜晚黑深夜先至翻嚟香港，第二日咧朝头早就翻工啦。
0: 系会
2: 嘅。哇！但系
1: 我听过啲再
2: 黐线、
1: 再扯啲嘅，
0: 一落机即
2: 系一落机就翻工。
1: 但系因为佢哋呢排咧网上面咧就系盛传紧有一班机啦，嗰班机咧系追星，即系专门for啲追星人去韩国追星嘅。嗰班机咧系唔知凌晨朝头早几多点上机啦，跟住翻到落到香港咧，可能去到机场系朝头早七点。
2: 系啊，系啊，
1: 跟住佢
2: 系有呢班噶。
1: 系啊，佢话嗰班系专门就系for嗰啲追星人而设噶。
0: 佢哋
2: 未必
0: 系
2: 追星噶，唔需要请假，
1: 唔需要请假，
2: 你放空线再上机都未迟。
1: 跟住佢哋话咧，佢哋个默契咧就系去到机场啦，喺嗰个候机大堂嘅时候咧，就会睇到大家好兴奋咁样样咧。喺度讨论紧啊，琴日嗰场演唱会有几精彩啊！即系睇紧啲合照，睇紧啲演唱会片段啦、啊。然之后咧上到机，佢话剩我图书馆、哦，因为大家都要
0: 敷面，
2: 几好啊！
1: 系要即刻瞓，因为第二朝大家都要即刻去翻工。
0: 系、就、啊、是，
2: 好好啊，我觉得
1: 好有趣。呢个系个默契嚟，
2: 系啊，一滴汁都唔嘥。我觉得呢啲真系呢啲舐埋，系啊。
0: 我以前都系可以真系去到最后一刻，跟住第二日翻工嘅。
2: 我唔得啦，
0: 近呢两
2: 系啊，我真系唔得
0: 啊，我要。即系请多一日假，预多一日假，要调整
2: 下。你 OK 系咪？
1: 我还可以，一定要
2: 我要翻嚟回气咯，
1: 一日咯，或者至少大半日咯。
2: 系啊，
1: 如果睇几远啦，如果近近地嘅话就可以。
2: 我都要，
0: 唔系有时差嘅地方咧，
1: 系啊，有时差
0: 再耐
2: 更加啦。咁嗰啲你冇得讲啦，但你起码都要一日半日，你要俾我回气。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系冇可能。好似头先你讲嘅呢一只，即系一落机我就可能拖埋个机翻工咁样。我见过有啲同事系咁噶，不过你讲紧嗰啲。都系快閃，即近近地，
1: 系啦，三日，
2: 兩日三日，可能專登飛
0: 一
2: 個地方，系啦，一個 weekend， 跟住佢咩咧？過去睇演唱會，
0: 演唱會咯，
2: 最中意就係咁啦。跟住咧就係留低一日，咁喺度食啲好嘅嘢，跟住就翻嚟啦。咁星期一就翻工啦，咁咯。但係我以前我都好羨慕，但係我做唔到嘅，我覺得我係好辛苦嘅。
0: 因為我識有啲朋友咧，係佢係好中意追泰國嗰邊嘅明星啦，佢咧。 真係可以每個即係每個月啦，可能係飛有兩三個禮拜咧，都係飛咗嘅。佢週末就係飛㗎啦，星期五晚上機，跟住咧星期日晚翻，第二日翻工。試過即係可能問啲係星期日凌晨機咁樣翻啦，跟住星期一就翻工咁樣。
1: 好累啊，聽到都覺得
2: 聽到都攰係咪？
0: 係啊，但係我好佩服佢哋嘅魄力，真係一個月係即係你諗下有一半時間，可能中間有邊就係飛咗過去睇演唱會啊、追星啊咁樣，咁啊翻嚟啦。但係佢好開心嘅，佢係真係好開心，因為
1: 係其實追星嘅快樂係咧同其他嘅快樂相比咧，係好唔一樣噶。
2: 係與民其長係點樣咧？
1: 佢係一個好獨立嘅快樂體系咯。
2: 你講嘅唔係劣質多巴胺係咪？
0: 係優質嘅多巴胺，
1: 你付出噶嘛？即係你又要收集資訊啦。係
2: 啊。
1: 收集完資訊之後咧，你又要度個假期出嚟啦。係
2: 啦。
1: 跟住你又要去啦。跟住你又要襯衫啦。跟住然之後你去到之後又有一場。即是一個完整的體驗和完整的感受，跟住然之後咧，你個多巴又要回落啦，跟住但係又要喺度回味啦，
0: 係啊，因為同隔離嗰啲人分享下，
2: 你拍完
0: 碌下 social media 係咁全部版嘅，係
1: 啊，同埋咧你見到自己個偶像嘅時候咧，你個嘴角不自覺上揚，嗰種感覺好奇怪，我有時即係
2: 頭先
1: 真
2: 係冇
1: 笑。哈制一下，跟住我就 feel 自己開始咧，開始個嘴角就向上啦。
2: 哇！
1: 真係會噶，我都覺得啊，點解我會有一個咁樣嘅時候嘅咧？好理解唔到啊，但係就真係會咁樣。
0: 同埋咧，追星咧，有時你只係未必有 show 睇嘅。譬如我都試過追星啦。
2: 你追球星咯？
0: 追球星
2: 啦，係啊，一樣啦，
0: 哇！真係等成日，係特登飛去嗰度啦。你見到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喎，咁咧跟住就真係去到嗰個訓練嘅基地嗰度。跟住咧，佢哋係唔會停車，講到明唔會停㗎啦。你係見佢哋呢，係見佢哋揸車入去嗰一刻㗎啫。係啊，嗰幾秒㗎啫。你又係啦，我哋呢係會認得佢架車揸邊個型號嘅車啦。咁真係會離遠呢就已經揸呢個型號嘅車係
2: 做曬功課㗎啦。
0: 會做曬功
2: 課嘅。係啦，會知嘅。
0: 係啦，咁你都見到呢世界各地唔同嘅 fans 呢，佢各出其謀呢，希望可以
1: 睇得耐啲。
0: 係啦，睇得耐啲，或者可能佢唔係揼油一嘢咁樣入去啦，可能係即係收油慢啲，
1: 褪低
0: 個窗四個，咁又唔得，因為有保安㗎嘛。
1: 咁佢點樣可以睇得耐啲？
0: 佢會褪低個窗同你 say hi 咯。
2: 哦，
0: 就
2: 係
0: 嗰一下
2: 㗎
0: 啫，咁就係嗰一下㗎啫。
2: 癲咗，
1: 就
0: 係
1: 為咗嗰下，
0: 就係嗰一下，係但係好開心嘅，係啊，因為我哋見到係真係世界各地嘅 fans 各出奇謀，可能咧一夜就已經整咗一個好長嘅海報，好大嘅大字報啦。
2: 驚死佢見你唔到啦，
0: 驚死見你唔到啦，跟住咧可能咧就即係寫啲好特別嘅字啦，即係我喺邊度嚟啊，千里迢迢嚟到，即係希望。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即係之類嗰啲啦，咁啊整曬啦，跟住咧，但係呢啲咧都唔及一個類別嘅 fans 勁。細路仔
2: 係哦，細路仔
0: 嘅話，你有細路仔，佢哋真係會
1: 咩奇招？
0: 咪就係啲細路仔舉曬出嚟，
2: 舉個女
0: 係啊，舉起個女咯，係啊，或者著曬佢嘅波衫啊，即係一埋嚟咧就舉起佢哋啊咁樣。咁我自己經驗咧。因為我喺訓練基地外面，即係又等過啦。咁有啲喺球場外面，或者即係佢哋喺酒店出嚟又等過。嗰啲咧，佢哋真係有機會可能停低要簽名。通常都係細路仔好有著數嘅，所以我哋自己去追星咧，我哋就會好早去噶嘛。
2: 係
0: 我哋就會去同嗰啲僆仔咧攀，即係話請佢食下糖，同佢哋傾下偈啊，
2: 攀下關係
1: 啊，
2: 一陣間咧，
1: 同啲僆仔
2: 睇住我，睇住哥哥。
0: 我試過有一次，
2: 我哥哥隻手懟出地。
0: 係啊，試過有一次真係喎。真係呀嗰個細路仔呢佢喺度等啦，咁就咁攞住件波衫諗住可以簽到名啦，跟住我哋就即係同佢傾偈。
2: 細路仔係為本人嘅。
0: 係嘅。
2: 定係就係為你哋呢啲咁嘅叔叔啊。
0: 唔係佢真係為
2: 本
0: 人
2: 嘅。佢自己喜歡嘅。
0: 咁我哋就梗係同佢傾下偈，好似傳授下啲追星嘅秘技啦。哇
2: 唉。
0: 小朋友我諗八九歲啦咁樣。我話小朋友你就咁攞住件波衫呢佢好難簽㗎。嗱叔叔呢度呢有塊紙板。
2: 你先
0: 對
2: 呢塊紙板，
0: 你揾嗰件波衫撐到行，跟住包住塊紙板，
1: 但係真
0: 嘅
1: 喎，
0: 係
2: 真㗎，
0: 咁你先對俾你要令到佢方便啫嘛。
1: 穿過個底，黐埋落張紙板度。
0: 唔係，嗱我自己都有，嗱我多塊，咁咪俾你咯。係，咁同佢攀熟啦，因為佢係比我哋再企前少少嘅。
1: 咁到即
0: 係係啦，到個球星真係行到埋嚟嗰時咧，跟住佢哋都啊哥哥你哋不如企埋嚟啦，落嚟啦，一齊前啲。 啦咁樣咯。咁、
2: 啊、
0: 就即係係啊，雖然最尾都冇簽啊，即係因為個球星冇停低啦。咁、但係係一個都幾好嘅經驗嚟，所以佢、我哋透過呢個關係啊，即係有一個連結，跟住佢帶我哋去咗前啲地方，我哋去到再近少少見到個。
2: 咁就已經好開心啊！即係可以聞到陣味
0: 啊！
2: 一出嚟嗰陣。哇！但
0: 係你嘅傻傻，唔係呢幾日因為都有外隊訪港，即係、足球隊嚟、
2: 啊，
0: 我見到啲人即係喺酒店都係咁樣咯、真係都係去追星啦。舊年即係我自己中意嗰隊球隊嚟咗啦，我又去望下啦。今日我見到即係都有唔少朋友去追星，係好唔同嘅。
1: 係啊，嗰、那個快樂係另一個快樂體系嚟。
2: 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就係本身被追
0: 嘅。係啊，我就係想講。我想問你咁，譬如你酒店出嚟嘅時候，你見到啲咩 fans 你會停低咧？
1: 會幫
2: 你任何 fans， 同埋唔多，因為得兩個。我唔停低嘅話，我就好唔受歡迎啦。
0: 有冇時間係唔想停低嘅咧？
2: 唔會咯。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好衰嘅，啲 social media 有時咧會將嗰啲人比較，即係唔同嘅球星也好啦，或者係點樣啦，這個、呢一個咧就會。拱開你嗰啲嘢啊，另外一個咧就會哇好好啊，會幫你簽名啊。
0: 唔係有時又斷章取義嘅，因為佢有時可能真係嗰個 fans 喺之前做嗰啲好過分嘅嘢，令到佢唔開心。咁但係咧嗰啲片可能淨係
2: 就
0: 捕捉到，
2: 就係嗰啲拱開你、啊，
0: 好似好冇禮貌嗰一刻，
2: 過去直接望都唔望你嘅，咁嗰一刻就覺得哇使唔使咁 rude 啦、啊，係咪啊？咁冇禮貌啊！
0: 大家唔好即係要有啲獨立思考嘅、即係未必係嗰下個星唔知點樣。
1: 即係想斷章取義咗，
0: 有啲斷章取義咗嘅，係啊。
2: 不過我試過有一次嘅就好慘，即係以為自己好受歡迎啦。我仲記得我喺邊度，我喺尖沙咀有某個地方啦。咁跟住咧就迎面咧，即係迎面咁而嚟嘅就我，譬如我向緊即係嗰種對頭車啦。咁跟住咧就見到咧有兩個人，咁佢就好似貌似係佢認得我。不過講緊呢件事已經好耐好耐之前嘅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就啊太好啦，終於都認得我啦。
0: 終於有我咗咩？
2: 喺度人認得我啦。跟住咧就差唔多已經係接近到嘅時候嘅話咧，佢哋卒之。都忍唔住同我讲嘅真系，你系咪李丽蕊啊？咁啦，
0: 哇，咁嘅语气啊，
2: 咁嘅语气，
0: 哇，咁惊，
1: 咁挑衅嘅
2: 两位，如果当你觉得就卒之都有人认得我，
1: 我会话我唔系啊，
2: 系啊，冇错，当佢卖身嘅时候，
0: 我争你钱咩咁样？
2: 系啦，当佢卖身嘅时候，佢用咁嘅语气去问你嘅时候咧，你会有啲咩感觉？
0: 惊啦，
2: 系啊，我系来者不善，
1: 我会问佢边个李丽蕊
0: 啊？我系李丽珍。
2: 我都想，但我真的不想累李麗珍。
1: 我聽過喎，係講咩啊咁樣
2: 咯。冇，但係時候其實咧已經係沉醉咗嘅就啊，卒之都有人認得我咧。嗰一個嘅就係即係快感裡面咧，咁我就已經就喺有一秒裡面我就諗緊哦，佢可能只不過係佢平時講嘢係咁啫。咁我就話係啊，我係啊，即係當然係露出即係最甜美嘅笑容啦，同埋嘅即係最 friendly 嘅一個感覺啦。跟住後屘咧，佢嗰個人咧就同另外嗰個朋友講啦，佢就嗱，我都話係佢噶啦。跟住另外。我
0: 覺得咁咁強嘅，
2: 另一個答佢，佢就哇乜真人咁矮嘅啦，但我跑咗去，
0: 就冇啦，就走咗，
2: 即係
0: 跟住，
2: 我完全冇受
0: 風吹過，
1: 我真係要去救
2: 你。我真系想话俾你听，其实有时你作为被追星嗰、那个，你有时都要好好地保护自己嘅。
1: 如果你同佢讲话，我唔系啊，我好冇听过咩咩李丽蕊啊，跟住可能佢会
2: 唔会，你嗰一刻唔会咁嘅高度。
0: 李丽蕊真人高啲噶，我识佢。
2: 之後嘅話咧，我就會唔承認我自己係本人咯。啲人就話：，係唔係都話係你嘅咧？即係話唔係咁搞。
0: 唔
2: 係
0: 你認唔認？其實都好尷尬。
2: 我認唔認都唔啱㗎，你知唔知啊？但係我冇諗過，就係嗰次
1: 如果
2: 係咁樣，
1: 可以同佢哋一齊笑啊嘛。
2: 唔認我真係我可以同佢一齊笑。例如點樣同佢一齊笑？
1: 咁可能佢哋就會聽到佢哋講
0: 啊，佢妹啊咁咯，你同佢講。
1: 我嗰次唔知邊個叫佢，真係好矮，跟住你話係好似係，你可以同佢一齊。
2: 系讨论好啦，所以其实即系被追嘅或者即系追人嘅，我觉得其实有时都要有翻啲礼貌。不过嗰次之后嘅话，我真系令到我哋我心灵真系好
0: 追星
2: 要
0: 礼
2: 仪
0: 嘅，好多嘢
2: 追星要有礼仪系咪啊？所以你又唔好怪。
0: 虽然佢讲话佢未必系想追星系。因為有時有啲真係好粗魯嘅，因為見嗰啲粉絲係即係可能強行突破啲保安啊，跟住或者最唔要得，譬如追球星嘅話就係衝入球場啦。
2: 冇，真係冇。
0: 呢啲真係好衰，其實即係可能佢嗰下入到去，就算佢幫你簽咗名啦，咁你以後都俾人黑名單，你入唔到個球場咁何苦咧？
2: 咪
0: 長有長有啦，同埋有時係你嘅係你，唔係你就唔係。
2: 始終都係人哋㗎啦。
0: 係啊，咁啊，谷你嚟緊去泰國啊？
1: 我冇追星啊。
0: 唔係追星啊，
2: 唔係追星，
0: 俾人追，
2: 做嘢啫，俾人追，
1: 我
2: 睇俾人追㗎啦。
1: 我
2: 係啊，
1: 我太耐冇追星，
2: 幾耐啦？有冇
1: 依
2: 年計啊？
1: 一年啊，啱因為啱啱呢年都比較忙啦，跟住我就即係將我嘅追星事業。摆埋
0: 追星事业嚟噶喎，呢个
1: 系
2: 终身嘅事业。
1: 我觉得系，即系摆埋咗边咯。跟住即系好间时就会留意到佢啲嘢啦。跟住最近又觉得，系咪嚟紧可以追翻多啲咁样样咧？
0: 系。
2: 你唔会因为冇追佢一段时间嘅话，
1: 中意
2: 佢生疏咗咁咩？
1: 有啊有，我
2: 有生疏咗，
1: 有啊，好似我本身好熟佢噶嘛，
2: 系咯，
1: 头发有几多条啊？
2: 系啊，因为你真系有一轮段时间就啱啱佢而家已经铲青
0: 嘅
2: 咩？
0: 系啊，剪头发我唔知嘅，
2: 真系唔知噶，有时。
1: 之前可能追佢個 schedule， 即係佢你會知道啊，佢幾時會喺邊度出現啊，即係未必係行程嘅，但可能佢嘅演唱會啊，或者佢會參加邊個節目啊，咁你會即刻報住嗰個節目，即係即刻睇 live 咁。但係而家就係哇，覺得同佢好疏離啦，跟住唔知佢發生咩事啦，跟住又但又覺得佢應該係過得幾好咁樣啦。
2: 但我又覺得真係咁樣嚇，星咧係啊，真係會有佢哋嗰陣氣場啊。好似今日我翻嚟嘅時候，我都 feel 到
0: 係嘛。
2: 系咪啱啲话？我哋真系好犀利，好热闹，大家真系要去留意一下我哋香港电台啊！
0: 系啊，咁啊，追星就大家量力而为，真系嘅。因为见
2: 到佢嘅时候，我千祈冇话佢矮。
0: 唔系，同埋有时咧，即系因为好多朋友真系追星咧，真系不惜公本噶嘛。
2: 系噶。
0: 又不惜时间啦。
2: 系，所以咪公本咯。
0: 系啊，咁所以有时都真系要量力而为嘅。系，我好欣赏，其实好多朋友即系追星咧，佢哋真系好用佢哋自己时间啊，用住整好多嘢。咁但系咧，有时我见过咧，有啲朋友哇，真系。就通宵唔瞓觉啊！
2: 唔好太沉迷，真系唔好太沉迷。
0: 系啊，因为对身体都唔好啊，真系要量力而为，对身心个健康要有个平衡，要有个掌握。
2: 啱
0: 嘅，
2: 系
0: 啊，系啊，即系
2: 希望大家都
1: 嗰啲通宵去等嗰啲就留翻俾啲僆仔做。
0: 唔系噶，你唔好睇少好多吓，即系唔同年龄层嘅粉丝啊，
2: 系
0: 啊，好多好多即系。
2: 佢哋先得闲啊，我觉得
0: 系啊，同埋佢哋仲有个魄力。真系我系真系佩服嘅，
2: 其实都系件好事嚟嘅，我觉得
0: 系啊。
2: 当你一见到你自己喜欢嘅人嘅时候咧，你就会后生廿年噶啦。
0: 希望大家都开心啦，
2: 最紧要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话，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

0: 學員隨錄。強颱風白海豚繼續向偏西方向移動，預計今日起逐漸影響日本沖繩和奄美地區。日本氣象廳預測沖繩縣今日的最高風速達到每小時72公里，明日預計達到每小時144公里，陣風高達每小時216公里，部分地區可能出現足以吹倒房屋的強風，建議民眾在風力增強之前前往堅固的建築物或者其他安全場所避難。受到風暴影響，香港快運取消星期五所有來往香港與沖繩的航班，明日和星期六亦都分別有4班和2班取消。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測，白海豚星期五前後進入東海，其後路徑存在不確定性，呼籲華東沿海公眾提高關注，提前做好相關防禦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91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4升5.8，阿里巴巴128.4升2.6，盈富基金26.3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83仙4升4仙4，中芯国际67.35升2.05仙，中制玉创1063跌114蚊，智普1055升45蚊，华虹宏力138.9升3.8，建滔积层板31.36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港元系报7.843，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26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8美元，卖出4,1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染布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染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噶，最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线。
1: 好錯啦，由我哋三個主持嘅分叉的感情線，今日嚟到呢一度嘅話咧，我哋今日哇好難得啊，因為咧我呢個題目嘅話咧就係、是、由 Austin 哥哥起
2: 嘅。
0: 唔係，我冇經歷過呢啲嘢嘅，不過我純粹咧，
2: 有冇啊？點解突然之間咁有感受嘅？
0: 冇啊！
2: 你好似好有 feel 喎、啊，
1: 因為就係
0: 喺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就不斷洗版，因為近排有一套即係好長壽嘅處境喜劇啦，咁啊即係就嚟即係迎接去另外一個階段嘅完結啦，咁樣咁中間咧好多即係開咗好多唔同嘅線咧，
1: 感情線、啊、
0: 感情線咧。都要收尾啦，咁其中一條咧就係、是、觀眾咧好想佢哋兩個角色一齊嘅，就係金城安同阿 Bonnie， 咁咧但係最尾咧編劇咧就冇寫到佢哋喺埋一齊，係啦，而且咧仲要咧好虐心地咧，好似俾咗個希望大家，即係點樣咧就係、是、即係。簡單地嚟講啦，即係嗰個男角色啊金城安咧，就為咗救阿 Bonnie 現任嗰、那個即係男朋友啦。咁、總言之咧，就要陰差陽錯咧，就要同佢扮喺埋一齊，扮喺埋一齊。咁、就因為佢哋以前係舊情人嚟嘅，以前一齊過嘅。咁但係咧喺相處中間咧，佢哋就要即係扮夫妻啦。咁通常呢啲就好多我哋叫做放甜嘅嘅情節啦。哇！即係又好喺埋一齊啊，又憧憬以後即係生活會點啊。跟住其實大家原來仲好有默契啊，嗰啲咁樣啦，咁大家咧都哇，如果佢哋喺翻埋一齊就好啦，佢哋先係最親噶咁樣啦，咁點知咧，即係嗰個劇情一轉，最尾啊，原來咧雖然好似好 sweet 啦，但係最尾個男角色阿安仔咧都要放手，忍痛放手，佢話我真正嘅成熟就係放手成全你哋咁樣，跟住咧就好多群情洶湧啦，成個網絡都話我有冇搞錯編劇啊，點解咁樣寫啊，唔睇重民意啊，哇，全部都係咁樣。咁我自己因為近排又睇咗套即係英雄片啦，我發覺咧有啲情節都係似嘅，即係咧其實你要成全一個人咧，最尾你冇得。同佢一齐，又要放手咁样，跟住又谂起另外一套咧，非常之经典。
2: 鸡皮突然之间，
1: 经典嘅戏讲出嚟，你真系觉得嗰套系，其实都有啲咁嘅嘢
0: 系啦。其实好多嗱，当然啦，写剧情系可以写出嚟嘅。咁我唔知道现实有冇啦。
1: 英雄片嗰个系点样啊？
0: 英雄片嗰个咧就系因为蜘蛛侠咧，佢要救呢个世界啊。咁佢唯一救呢个世界方法咧，就系要奇异博士咧，就去一个咒语咧，就要全世界人都忘记咗佢呢个人。
1: 系唔记得咗，唔记得失败的人，
0: 系啊，失败的人，失败的 man， 系啦，失败的人，
1: 失败的人，
0: 咁咧就令到佢最好嘅朋友。同埋佢嘅女朋友都唔記得佢，
1: 都會忘記埋佢喎，
0: 都會忘記埋佢。咁但係佢哋經歷咗好多嘢噶嘛，咁但係因為佢為咗救呢個世界，救呢個世界咁咪會救埋佢嘅好朋友，救埋佢女朋友啦。好偉大咁樣咧，就要全世界人咧忘記咗佢。咁
2: 其實連奇異博士都忘記埋，
0: 係啊，即係忘記
1: 都忘記佢，
0: 忘記咗呢個人嘅存在咁樣。
2: 係啊，所以奇異博士講嗰下係唔係 day 咯，佢係 we，
0: 係啊，
2: 我哋所有
0: 全部人都唔記得咗佢
2: ，include 埋奇異博士。
0: 咁即係話佢同佢女朋友就唔可以。
1: 仲
2: 要嗰啲新，即系嗰啲中间嗰啲经历过嗰啲咁多生离死别啊，咁多哇创伤啊，所有嘢啊。
1: 嗰个调转同佢嗰个吻系咪就系？
0: 嗰个系另外一个
2: 另一个失败的人，
0: 系啊，因为有三个失败的
1: 人，
2: 系啊，暂时电影世界个系统里面有三个 survivor，
0: 系仲动画仲有多啲添啊。
1: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嘅话就系而家去到嗰个剧情嗰个就系咁样啦，系啦，就佢嘅女朋友都要忘记埋
0: 佢最好嘅朋友，佢女朋友都忘记，
1: 所有嘅人都忘记。
2: 所有
0: 系啦，咁
1: 得佢自己記得啫。
0: 系啊，因為唔劇透太多啦。咁但系今集一開始咧，佢就系一個好孤獨嘅人啦。佢除咗一個 spider，
1: 咦，咁幾好睇喎？
0: 仲有一個 lonely man
2: 咧。其實都幾好睇。
0: 系啊，因為佢女朋友唔記得咗佢嘛，咁佢又唔可以直接就走去同佢講，喂，我係你以前男朋友。
2: 其實可以，但系會嚇親人咯。
0: 係啊，咁佢冇選擇過咁樣做啦。
1: 佢因為佢記憶裡面真係冇呢個人噶嘛。
0: 係啊，咁佢就選擇默默地咁樣去守護啦，咁去做翻佢嘅蜘蛛俠。咁啊，默默地守護佢啦。咁啊，即係可能都會啊，碌下 IG 見到佢女朋友嘅啲動態啊，咁樣啦。跟住啊，見到佢，咦，搬翻嚟 New York 咯。跟住可能喂開housewarming party 喎。咁
1: 去撞下佢先。
0: 係啦，撞下佢又去撞下佢。
1: 咁應該咁啦，劇情應該有呢個發展。
0: 世界上最遙遠嘅距離啦，呢個就係我喺你身邊，但你唔知我愛你。
1: Oh no！
2: 哇係
0: 啊，冇得喺埋一齊。
2: 係啊。
0: 係啊，現實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咧？
1: 嗱，我唔知道同我心諗嘅會唔會。有啲唔同，就係、是、話其實兩個人應該要喺埋一齊，但係咧沒法相守。呢一種嘅話，原來定義為咧苦戀。
0: 哦，冇辦法走到最後，
1: 冇辦法最後一齊行埋一齊。
2: 喺我個腦裡面呢樣嘢叫做意難平。
1: 意難平同埋款戀，我覺得係有的的咁多嘅層次上面嘅唔同。款戀嘅話，我覺得真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咯。係可能喺歷史上面嚟講咁咧，唔知點解琴日你一諗住要講呢樣嘢，你知唔知邊樣嘢浮現喺我嘅腦海上邊啦？
0: 戴安娜王妃
1: 啊，戴安娜王妃有中其中一段，其實佢都好慘㗎，佢係真係中意係啦嗰陣時候嘅 Prince Charles 㗎嘛。咁但係你就係唔。佢就唔係咯，
0: 現實走到最後，
1: 佢亦都講緊嘅就係話喺我哋嘅愛情世界裏面咧，too crowded， 因為永遠都係三個人咯，我真係都唔知道。我係講緊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啊！好勁啊！即係我覺得梁山伯與祝英台都係嘅，
0: 但係佢哋都知道係最，大家係愛大家嘛。
1: 大家係愛大家，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係唔可以喺埋一齊嘛。你仲要哭墳，你仲要有一隻哒哒哒哒，我覺得成件事好正，
2: 我好多隻雞喺
1: 度，我係諗緊呢一隻咯，得唔得？仲有另外一個嘅，
2: 咁遠古嘅呢個
1: 係遠古嘅。另外一個我就是拿破崙和 Josephine
2: 拿破崙和 Josephine 我都很像的是啊
0: 我自己想起就是類似的劇情都是劇來的真的很經典的就是我現在 background 播緊
1: 哦
0: 這個西遊記一生所愛是啊即是這個至尊寶啊孫悟空啊沒辦法跟這個紫霞仙子
1: 沒錯
2: 這個都是我想
1: 起這個都是是啊很經典啊
0: 是啊因為
1: 對白都很經典啊
0: 因為他為了救佢啊嘛，咁佢要戴翻个金刚箍系嘛，跟住咧就戴翻个金刚箍咧，佢就成为一个即系法力无边嘅齐天大圣，
1: 冇错。
0: 但佢就要抛弃人世间所有嘅情欲，
1: 系。
0: 于是佢就讲咗嗰个经典嘅对白，系嘛？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面前，我冇去珍惜，做失去咗之后先话后悔莫及，系嘛？即系如果可以再嚟一次嘅话，佢讲我爱你，如果要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
1: 啦。哇！边个真系写咗出呢啲咁嘅嘢？我头先听我都满动，
0: 系啊。
1: 你都咪話嚇，你睇嗰陣時候，你覺得哇，
0: 其實咧蜘蛛俠嗰個情況係有啲似，
2: 係因為佢負起呢個重擔啊，
1: 係
2: 作為呢個 superhero 嘅重擔。
0: 係啊，你要成為嗰個法力無邊，無論齊天大聖定係蜘蛛俠都，
2: 你要拯救呢個世界，
0: 你拯救呢個世界，
2: 放棄你最愛嘅人。
1: 但係呢樣嘢太大啦，
0: 係啊，
1: 好少會咁噶嘛。你會唔會為咗放棄啲咩？
2: 但我自己諗起即係講起呢個 topic 嘅時候，
1: 你拯救世界？
2: 唔係，我諗起嘅意難平咧就係繁花入面。嘅寶總同埋汪小姐呢一 pair， 因為嗰陣時當其時咧，類似個劇情就係講到話汪小姐佢開始俾人審查，話佢好似收咗寶總好多禮物嗰樣嘢，跟住佢哋兩個咧就係阿汪小姐已經係將個話咧講到盡頭噶啦，佢就同佢講話，我就喺我哋平時食嗰間排骨年糕店嗰度等你，你嚟你就嚟啦，即係我就知道你咩意思啦，我會喺嗰度等你一晚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寶總當其時咧。覺得佢喺嗰個即係工作嗰個單位嗰度，嗰個前景比較重要啊。佢覺得佢唔可以因為兒女私情去拖累咗佢啊。跟住佢就冇去到個排骨年糕店咯。跟住嗰晚咧，佢去咗邊咧？佢去揾佢最好嘅朋友，跟住就喺度飲酒啊，嘻嘻哈哈。但係其實佢個心係
1: 喺度等緊佢。
2: 佢係衰衰的。跟住咧，仲要咧個有個旁白就係佢嗰個最好嗰個朋友咧。佢話佢對上一次見到寶總咁樣樣咧，係佢同佢初戀女朋友分手咯，呢次係第二次咯，就係佢冇去揾汪小姐咯。咁佢哋就佢哋嘅命運就咁樣錯開咗啦。
0: 真
1: 係意難平啊！
0: 意難平，
1: 係
0: 啊！
1: 我覺得真係最慘係呢一啲啊！嗬，即係總之我就喺某個地方嗰度，或者係某年某日，
2: 即係你又唔係對我冇感覺，
0: 係啊！
1: 大家都知道，但我就喺嗰度，你要俾一個答案我，但係嗰個答案嘅就係你冇嚟到啦。個答案嘅就可能佢冇嚟到嘅話，你亦都係就係想，即係佢又咪唔中意你，
0: 或者佢唔可以話俾佢，
1: 佢唔可以話俾你知係咪？我咁愛你，
2: 跟住你
0: 其實
2: 係
0: 為咗
2: 個 background music 係咩？個 background music 係張學友嗰首《是誰》。偷走我的心，
1: 哇！
2: 好心碎啊，
1: 死味！
0: 系好多呢啲遗憾，即系当然系剧情啦，即系大家都唔使太投入嘅。
1: 因为见到
0: 好多人真系好投入咧，尤其是即系譬如呢个处境戏剧啦，啱啱呢套阿安仔冇得同阿 Bonnie 一齐咧，嗰啲人咧系
1: 冇得同 Bonnie 一齐，喂，讲到你个 friend
0: 啊嘛，系啊，即系佢哋大家都好想可以走到最后啊嘛。
2: 但系我又唔明点解佢哋走唔到。 后？
0: 因为佢要选择去成全，跟住佢觉得啊，我即系大个仔啦，我要放低。
2: 咁、
0: 嗯、
2: 但系咁佢其实系个人选择嚟噶嘛，即系
0: 同埋嗰下其
2: 实
0: 人其
2: 实
0: 佢已经有个现任啦嘛，
2: 咁、佢都可以同佢分开噶嘛。
0: 系咁编剧冇咁写咯，只可以咁样，
1: 使咪嬲咯？
0: 所以
1: 系啊，佢可以噶，
0: 即系你可以，
1: 但系
0: 你写埋佢哋一齐
1: 嘛，
2: 所以就
1: 系
2: 要。就
0: 係唔係，但我覺得都有個考量就係、是，哇！咁依家咪個個談論咯，真係喺埋一齊就可能冇即係嗰個熱度。
2: 咁佢係處境喜劇啊嘛，你憑咩叫做處境喜劇啊？
0: 因為佢呢個階段就係完結啦，所以冇乜所謂。佢已經唔理啦，
2: 表示嬲。
1: 你都係兩個結局嘅啫，一係就大團圓結局係咪？一係你就咁樣嘅就留低條尾，等大家都談論，有個遺憾。
2: 但
1: 係
2: 我發現咧，其實係咯，有個遺憾嘅結局咧，係永遠咧係經典
0: 嘅。
2: 难
0: 忘啲
2: 嘅，
0: 一定
2: 即系嗰啲我煮碗面你食嗰啲
0: 结束
2: 嘅
1: ，B B Q 咁样，系
0: B B Q 嘅，收到电话话有任务啦，我哋一齐出去嗰啲，
2: 系啊，即系好过嗰啲嘅，即系就算阿失败的人嗰个都系啦，话如果突然之间啊，佢又突然间醒起，即系如果佢将个结局好明确咁样写出嚟，话哦，我谂翻起晒所有嘢啦，我哋一齐翻啦，咁其实
0: 你就
2: 觉
0: 得吓，
2: 系啊，你就觉得吓，咁我哋之前陪你经历咗咁耐咧，为你即系抌晒心口嗰啲，
0: 咁易就记得翻。
2: 你咁易記得翻？你一開始就冇搞到我哋嘥曬我啲眼淚啊！係
0: 啊，
2: 真係咁樣。
0: 係啊，真
1: 係
0: 都
1: 係㗎。係啊，真係都係。
0: 係啊，如果係咁樣。
1: 真實裡面嘅話，你覺得會唔會有咁樣咧？即係你為咗成全對方，又或者你知道嘅就係可能，譬如 let's say 嚇，我同埋谷谷同埋你三角戀，跟住我知道嘅就係谷谷咧，同真係好中意你嘅，但係你同阿谷谷喺埋一齊嘅，會幸福過同我一齊嘅。我就由得你哋兩個喺埋一齊啦。有冇呢啲咁樣嘅嘢咧？
0: 唔知，我通常都係睇劇，即係或者睇戲先
2: 有。我覺得呢啲咧係真係。
0: 自己諗嘅啫，
2: 唔好將自己諗得咁
1: 重
2: 大，係唔好將自己諗得咁重要咁偉大。其實咧，你覺得所謂嘅你阿 A 同阿 B 一齊過，你同阿 A 一齊咧，係只不過係你自己成即係所謂諗出嚟嘅
1: 成全人哋。
2: 你有冇問過人哋想唔想先？可能人哋唔係咁樣諗嘅喎，咁你就自己咧就翻去咧就聽住個悲情歌啦，
0: 自己沉醉喺個世界，
1: 麻醉自己，
2: 就覺得自己好似拍緊 MV 咁樣咧。我希望大家唔好再即係沉淪喺嗰個霧入面，係唔需要。
0: 犧牲我自己成全你哋，
1: 你會唔會啊？即係如果係
2: 會啊，
1: 唔會犧牲。
0: 我會勇敢追尋自己。
2: 我都覺得係。我覺得如果細個嘅時候咧，想拍 MV 嘅時候咧就會，但係而家
0: 想拍 MV
2: 係啦，
1: 而家 MV 覺得自己係
2: 而家大個咧，我覺得唔需要咁多呢啲內心小劇場咯，係啊，咁咪講出嚟咯，冇嘢㗎，咁都係 OK 唔 OK 嘅啫。
0: 唔係，同埋咧，依家睇到類似呢啲咁嘅劇情，都會問佢咩比悲傷更悲傷啲故事，咪就係咁咯，即係覺得佢同另外一個人
1: 你憑會好啲，係
2: 啦，
1: 佢又有病，
2: 你憑咩決定人哋嘅幸福啊？你憑咩定義人哋嘅幸福？
0: 即係可能人哋好中意你。跟住佢覺得係啦，同 你一齊就已經係最幸福。咁你其實係奪走咗去選擇呢個權利。
2: 我非常討厭睇嗰種愛情片嘅，我覺得我其實人生有更多好有意義嘅嘢值得做。不如我哋諗下，即係諗下點樣可以增加嘅大家嘅人生閲歷，增加大家嘅財富，而 instead of 增加呢啲奇怪嘅 MV 劇情。
0: 奇怪嘅 MV 劇，
2: 即係我個腦，我個
0: 籠統，
2: 我咁清醒嘅時候咧係超級唔戀愛腦啊，係。
1: 即係你嗰陣冇成全人哋，冇話即係成唔成全嘅。
0: 唔係叫你特登去搶翻嚟，但係如果本身佢都中意你嘅，你咪大家乖乖地喺埋一齊咯，做乜嘢？係
2: 啊，即係我覺得大家坦白白，你唔好去定義人哋嘅幸福應該係點樣。
0: 又唔好唔出聲，
1: 你幫
0: 人
1: 哋去選擇係嘛？
0: 係你幫人哋。
2: 你係邊個？你點解覺得可以幫人哋選擇？
1: 啊得啦，我明啊，
2: 好生氣耶！
1: 我嬲啦！
0: 你會唔會啊？
1: 我覺得我會啊，
2: 係
1: 啊，
2: 你要拍 MV，
0: 拍 MV 佢拍過啦，
1: 我入咪有嘅，咁但係
2: 唔係拍過咪算啦。
1: 因為我會覺得咧，唔知點解啊，我自己有一種感覺咧，我覺得如果係要被選擇嘅時候咧，我一定係輸嗰個噶。
2: 唔可以咁样谂噶，
1: 所以就系咁。
2: 虽然我都有咁样谂过自己，
1: 系啊，因为喺呢啲咁嘅位置，
0: 即系宁愿喺知道人哋唔选择你之前，你自己选择
1: 选择放弃。
2: 我明
1: 啊，用呢一个叫做成全你哋啦，嚟去包装呢一个
2: 即
0: 系我系好落台，
2: 同埋
0: 佢真系拣我，我接受唔到。
2: 同埋系恐惧自己不被选择，系
1: 啊，
2: 个恐惧好大。
1: 你明我讲？
2: 我明啊，
1: 系啦，
2: 其实都系个 self esteem 嘅问题，个人嗰个
0: 即
2: 系价值观、自我价值太。太低嘅問題，不可以嘅。
0: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嗎？
1: 我
2: 知，你知唔知我都要改緊呢樣嘢？我都真係認真，
1: 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夠好咯。
0: 你值得好嘅嘢，
1: 你有
0: 值得被選擇嘅，
1: 我本值得。 所以我就会觉得啊，你今日要讨论呢样嘢，我从呢个角度去讨论嘅话，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有啲人就好似感觉上嘅就系、是、哇、那个光环啊，就我真系好好，佢放弃，但其实可能背后嘅意思并非系因为咁样嘅，
2: 系有恐惧，
1: 冇错，系惊不被选择嘅时候，不如我用呢一个咁样嘅咁伟大嘅我成全你哋，你去作为一个令自己好落台阶嘅一个，
0: 好复杂啊，
1: 唔得啊，其实可以好复杂噶呢样嘢，
2: 可以咁
1: 样样
2: 噶，
0: 系啊，唔可以咁样，
1: 系啦，
0: 喺度
1: 要抢过。
2: 咪正正常常咯，
1: 系
2: 啊，
1: 咁啊
2: 系，即做翻个正常人应该要做嘢啦。
0: 系啊，咁啊，但系好多时即系现实生活都好似呢只歌咁样讲嘅，即系好多嘢整定。
1: 但我觉得苦恋又真系几正。
0: 系啊，有嗰种遗憾味喺里面，
1: yes,
0: 大家更加深刻。
1: 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话，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说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1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8，升8.2；阿里巴巴128.2，升2.4。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95，升2.65，中制玉床1068元，跌109元，华虹宏力140.8，升5.7，智普1063元，升53元，建滔积层板32.5，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3，澳元5.53，加元5.57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495元，升5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6美元，卖出41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10: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啊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1: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搭嗰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2: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柳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呢位得奖同学遗传咗佢爸爸朗诵嘅 DNA。
18: 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有拿过奖，做得不是挺好的时候他会示范给我看。
19: 那你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啊，讲做不错？
18: 是啊，他很夸张的。
1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2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2: 咗佢话咧，我哋用唱呢一个系啊，唔唱噶嘛，但真系忍唔住啊！喂，今日正喎，我哋
3: hello 阿文，同大家讲下做运动。
2: 好的，当然啦，你嚟嗰度继续运动噶啦。
3: 上个礼拜咪讲一啲即系小众少少啦，讲一啲运能嘅运动啦，比赛啦。今日讲翻啲大众啲嘅嘢啦。
2: 好啊。
3: 系啦，咁啊，同大家咧即系讲下咧，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嘅，全世界啦。數下即係各項嘅運動啦，有啲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啦，有啲可能冇咁熟悉，咦？但係原來喺全世界嚟講有幾 popular 個喎。
2: 係，我哋識唔識得曬咧？嗬，其實啲運動
4: 係
2: 嚇，
3: 我哋即係時間有限咯，不如數頭。係
2: 冰壺啊！
3: 你哋估下，
4: 香港場地有限啫嘛。
2: 其實我幾中意睇
3: 冰
2: 壺
3: 都係
4: 咪擦擦擦擦擦擦嗰個？
2: 你覺得好正嘅咩？
4: 我唔中意擦緊啲乜嘢，
2: 就唔知。
4: 但
2: 係
4: 我都幾想
2: 知佢哋幾，
4: 但係我都幾想做捽嗰個。
3: 捽嗰個
2: 係啊。我都幾想試下同阿谷一齊捽啊！捽捽捽捽捽捽捽，幾好玩啊！
3: 係捽呢個動作係喺冰上面先有，因為香港其實都有
4: 草地
3: 係
4: 嘛？
3: 哦，草地冇得捽嘅，
2: 硬地
4: 硬地有得捽
2: 點捽啊？咁樣
3: 我
4: 都冇得捽，
3: 有台有桌上嘅，
4: 哦，
3: 桌上就係有啲沙粒喺度。其實嗱，其實咧就係遠一條長形嘅軌道，遠處咧就有個好似有個靶，有啲圈圈啦，紅色圈圈，中間有個心啦，即係好似你射箭嗰個靶咁啦。
2: 係啊，
3: 咁你碌個冰壺去，咁咧每人咧就好似唔知碌五轉嘅，咁你剩低最多最接近紅心嗰就算贏咯。
2: 哦，
3: 咁你可以輪流咧就可以碌。就可以撞開人哋嘅，
2: 係啊，我就見到有時撞開人哋嘅嘛，
3: 又或者撞自己個咧，令到佢再近啲個中間心都得。
2: 哦，咁就五 round 之後，佢睇下邊個最高分，係咪啊？
4: 我真係呢個算係運動咧。
3: 我攰噶，
2: 你
3: 捽
4: 真
2: 係
4: 好攰嘅，
2: 係啊，得由你屋企狂捽嚟嘅，同埋屋咁樣，
3: 同埋你要即係瞄得好準，尤其是咧，即係講緊係冰㗎啦，
2: 係，
3: 首先你要啱力度啦，太大力你會飛出界㗎嘛，
2: 係㗎，
3: 係啦，太細力你又唔到㗎嘛，
2: 係啊，
3: 同埋咧捽咧就因為冰嚟嘅，你用嗰個掃把咧去捽佢咧，令到啲冰咧溶咗就會變成水，就會
4: 柔軟啲，
3: 就會改變咗嗰個軌跡啊！即係有機會佢推出去嗰下咧，歪咗，
2: 歪咗，
4: 你可以擦翻嚟咯。個杯茶，佢後邊
2: 都會喐，
3: 就會喐。
4: 其實我哋可以舉行呢個香港茶
3: ，OK喎，你係呢個
4: 第一屆碌茶茶杯比賽。
3: 我細個有咁玩過㗎，
4: 跟住就推
2: 真㗎。
3: 又或者喺吧台咧，唔係啊，你啲外國嘅酒吧嗰啲咧，要杯 tequila， 跟住喺個吧頭嗰度就做。
2: 好似有咁嘅比賽㗎，我好似
3: 見
2: 過，
3: 係
2: 啊，睇佢到唔到咁樣啦。
3: 類似咁啦，又係你要到嗰個位啦，唔可以太大力就會跌咗出惡界啦。
2: 係啊，佢咩都可以變為比賽嘅，兩個人或以上，
3: 冇錯，
2: 覺得好玩就得㗎啦。
3: 唔係，嗱，而家講嘅嘢就係 sports 啦，即係運動啦。咁點樣為之正式嘅運動咧？就係即係。第一就大家都知道玩咩啦，就有共同嘅規矩啦，同埋咧你會即係總會有嗰個運動嘅總會，你去推廣同埋去即係搞呢啲比賽嘅咁樣，
2: 係先至叫做
3: 嘅
2: 就係
3: 有個正式嘅大家認知嘅比賽咯，係啦，冇錯。咁啊，我哋講頭十位，即管你哋估下睇下，而家講緊咧係全世界最 popular 即係最多人玩啊參與嘅運動。好，你哋估啊十
2: 第十位啊。第十位
3: 或者你哋估我话俾你听系第几位啊？入唔入头十啊？
2: 网球，
3: 网球系第五位。
4: 我想知高尔夫，
2: 高尔夫球，
3: 高尔夫球啱啱系第十一位。
2: 唔到唔入十大，
3: 因为可能咧喺啲多人口嘅国家咧就未必咁多，譬如好似咩孟加拉啊、印度咧，未必咁多人会玩高尔夫球。
2: 即使我哋而家要估嘅咧就
3: 系
2: 入十大嘅一啲，
3: 入十大啦，系啦，高尔夫球啱啱十一位。
4: 乒乓波，
2: 篮球、乒乓波。
3: 等等，不如我哋唔入啦。OK， 好，
2: 我哋篮球
3: 嗱。首先是篮球的阿瑞古是第三位。
4: 哦，篮球一定很多人玩。
2: 一定啦 NBA， 是不是有很多人看啦。好，你是四位，乒乓
4: 波。乒乓波。
3: 乒乓波。乒乓波是
2: 第八位。
3: 第七位。
2: 哎呀
3: 第七位。有850秒啊。
4: 我有担心过乒乓波不入啊。
2: 我估游水。
3: 游水真的不入啊，游水第三。
4: 游水居然唔饮，
3: 游水系第十七位啫。
4: 哇，仲低过，仲低过 golf。
2: 睇下先啊，仲有啲咩嘢咧？田径。
3: Track and field 有冇咧？
2: 有
3: 有啦 ，Track and field 系沙排第十二。
2: 第十哇，第十二
4: 吓，咁啲人做咩啊？
2: 先啦，我哋应该系估嘅啫。
4: 羽毛球，
3: 羽毛球系第十四位。
2: 嗱。应该都唔系咁，唔系咁受欢迎。
3: 其实有几个项目嘅，第一最多人睇咧，即系奥运啊，或者系有啲世界系列赛啊、世界锦标赛啊嗰啲啦，同埋系最多人睇噶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电视会直播啊，又或者可能喺奥运亚运。桌球第十八位。
4: 拳击，
3: 拳击系第十五位。
4: 哇，已经好多人睇噶啦。
2: 乜嘢系入？
4: 我哋世界杯，
3: 世界杯足球系第一位。
2: 哇，
4: 都估到。
3: 我想话呢、這个真系唔识嘅，3500 million 即系3億5,300萬。
2: 哇，
4: 3500 million
2: 八
3: 千系啊，3500 million 参与啦，即系唔系净系话玩嘅。
2: 哇，
3: 即系睇啊、教啊都算嘅咁样啦。
2: 好，睇下仲有啲咩嘢先啊吓，我哋啲乐射箭。冇份啦，应该
3: 射箭冇。
2: 骑马术，花剑、
3: 剑击
2: 都冇。
3: 嗱、因为咧，其实世界最大人口嘅嗰几个国家最兴嘅咧，其实都入十大嘅。
2: 嗯，
4: 系。
3: 我俾一个你啊。
2: 好啊。
3: Cricket 板球。
2: 哦。
3: 因为印度啦、澳洲啦、英国啦，其实好多人玩嘅。
2: 板球。
3: 板球啦，即系一块板，类似好似棒球咁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咁棒球咧？
3: 棒球排第。
2: 应该入。
3: 诶，排第五位。
2: 系啦，入十大。
3: 诶，唔系，对唔住，棒球排第八位，至真八位。
2: 都十八位。
3: 有500 million。
2: 冇错。
3: 系。
2: 即系我哋仲有啲咩系估唔到
3: 嘅？棒球其实喺亚洲泛亚地区都兴嘅，但系日本
2: 啊、
3: 美国啊，系啊等等啦。
2: 嗯。有啲咩小棒队啊？
3: 喂，有一个系其实大家都会好留意嘅，即系
2: 会好留意。
3: 即系唔系足球？你喺学校嗰啲男仔唔系踢足球。
4: 咪篮球咯，
3: 系
2: 排球，
3: 篮球咪讲咗咯，
2: 头先
3: 篮球第三位，
2: 系咯，
3: 篮球第三位，
4: 排球
3: 系第六位，
2: 排球几好睇嘅，我真系觉得
4: 系排球好睇，
2: 系啊，好睇啊，同埋我真系好紧张噶，剩翻几下啊，嗱即系乒乓波，
4: 我哋系咪未出现第二位啊？
2: 未出现
3: 第二位 cricket， 我数咗啦，第四位同埋第十位未讲，
2: 第四同埋第十啊，我哋喺 OK， 如果系我哋系咪喺呢一个亚运会，唔系对唔住，奥运会系有呢个项目噶。有冇呢个项目嘅？
3: 第十位都系香港盛事之一嚟嘅。
4: 吓，
2: 香港盛事之一。
4: 龙舟
2: Rugby
3: 冇错 ，Rugby 系第十位有380 million。嗱，第九同第十就好接近嘅类似嘅项目，但系佢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有少少唔同嘅。
2: 嗯哼，
4: 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有少少唔同，
2: 有少少唔同嘅系，
4: 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3: 嗯，
4: 都系
3: 波
4: 嚟嘅。
3: 都是一個很大的城市來的，往年就有 Janet Jackson 啊、Justin Timberlake 啊等等呢，在中場的時候就會
2: 他們那些叫什麼
4: Superball
3: 是啦，沒錯啦，就是美
2: 式
3: 足球，是啦，或者美式橄欖球啦， American Football 是第九位，剩下第四位就冷門一點點啦， Field Hockey。
2: 唔知係咪就係嗰啲曲棍球
3: 係啦，幾個人追住個波，類似好似你當好似足球咁，但係搵支棍追住個波仔要射龍門嘅。
2: 我成日覺得嗰個好危險㗎，
4: 因為驚棘親係
2: 啦，同埋好痛啊，嗰支棍啲勾埋去。
3: 我細個中學玩都試過俾人哋一嘢打落上唔轉下唔轉，係
2: 咪好容易受
3: 傷？
2: 哇！系好容易受伤啊，
3: 少少啦，应该正常会戴护颈嘅，其实就
2: 系咯，即系好似你踢波都要啦。
3: 喂，你讲起受伤咧，我都有一个咧最容易受伤嘅运动嘅
4: 排行榜
3: 嘅。
2: 我觉得足球都有，
4: 我觉得足球
3: 系 before that， 不如咁啦，我由另一个榜就系咧最受男士欢迎或者最受女士欢迎。
4: 今日欧我哋同我哋数
3: 比例嘅运动，
2: 数榜
3: 嘅系啦，因为你哋中意运动同我中意运动又会
4: 系啊，系啊，所有球类嘅运动我都冇天分
2: 嘅。哦，你冇波声，
3: 冇
4: 波声，
2: 系啊，冇波声
4: 都 OK 嘅。但系反正咧，我
3: 只要有样有身材，
4: 即系嗰粒波咧喺我面前，我都会打佢唔到噶。 只有俾波打我，或者我打佢唔到咯。
2: 诶、欸，有冇啲咁嘅人噶？即系如果系嘅话，即系佢完全系冇。
4: 系我可以 miss 噶。
2: 吓、啊！你即系你睇唔到嘅，
4: 我睇到，我睇到都系打佢唔到。我即系我
3: 因为你挂住，你挂住睇男仔
4: 系
3: 咪啊？
4: 我只眼见到同我只手打落去系唔一样噶。
2: 有啲咁嘅事，
4: 真系咧，唔知点解。
2: 我都麻麻地嘅，但系我好啲好还好咧，即系壁球啊咁嗰啲我都打到嘅。系、啦，好啦，你而家讲开嘅就系话你我哋先数嘅呢一个系
3: 男
2: 女都中意嘅，我觉得都系足球咯。
3: 应该嗱，佢正式嘅名就系 men's versus female。Participation across popular sports.
2: OK，
3: 系啦，最受欢迎男女啦，
4: 男仔去最多女仔去做嘅一个运动。
3: 系啦，讲下你哋自己最中意运动，我话俾你听个比例啊。
2: 我最中意嘅运动系咪？其实我最中意嘅运动系瑜伽。
3: 瑜伽啊 ，fitness class 男女比例男系一，女仔系 2.8，即系有七成女仔左右咧，就有两成至三成左右嘅男仔会上堂，都 OK 啊，正常。我上瑜伽班啊，
2: 我好少见到男仔，
3: 少男仔啊，
2: 好少男仔，所以我谂你唔会去
3: 吓，唔系可能
4: 我系纯粹做
2: 好少，
4: 唔系唔关事嘅。其实我做嘅所有运动都冇男，
3: 都冇男仔，
2: 有冇乜关事噶？我会觉得就系如果你话你要去嗰个 fitness club 咧，有男仔有靓仔嘅 PT， 你争好远噶个环境个感觉。
4: 唔系啊，我有 body shame， 我中意匿埋做噶。
2: 唔会啦，
3: 都会有啲 I 人都会中意自己匿埋，唔系但系
2: 你都可以匿埋。
3: 但系 fitness class 都睇下你边一种啊，即系就算瑜伽咧，可能如果喺你拉筋深层拉筋嘅，可能女仔多啲嘅。
2: 我上堂嗰啲咧就系、是。九成都是女仔，男仔去到嘅咧，佢反而嘅就系咧，去一两堂啊，佢唔去噶啦，因为就太多人包围住，好唔舒服噶。讲真，
4: 有冇啲系调翻转噶？调翻转系九成男仔，得一成女仔，我就去嗰啲
3: 足球咯。
2: 系咯，足球咯，又或者个仔练大只嗰啲真系，
4: 打泰拳咧，
3: 重训
4: 打泰拳，
3: 泰拳咪多女仔，
2: 系泰拳我觉得多咗女仔，
3: 因为真系爆汗同埋咧发泄啊嘛，
2: 系啊，同埋即系手都好快，
4: 即系女仔需要发泄。
3: 嗱呢个咧就系 boxing 或者系 boxing fitness 啦，我当佢就系1:1，50-50。
4: 哎呀，其实我都中意打泰拳，
3: 因为你
2: 好辛苦，
4: 因为之前都有打。
3: 因为可能学下谷姐话斋，可能都会有啲即系靓仔教练啦。第一，即系泰拳嗰啲即系师傅都身形都
4: 好玩噶，
3: 系啦，又系啊，泰国籍嗰啲好搞笑嘅，
4: 系
2: 啊，系啊，好 cute 噶嘛。
3: 有啲外国籍嗰啲咧，即系可能系教你 MMA 啊、巴油嗰啲咧，啲又好大只又好靓仔咁样，高大威猛啦咁样，男女都有。
4: 可能我要翻翻去打泰拳，
2: 快啲啦！
3: 好，继续咯。喂，呢个几有趣嘅，table tennis 冰。乒乓球，
2: 乒乓球，乒乓球，
3: 你觉得男女比例几多？
2: 男女比例啊，
4: 一半半咯，我觉得
2: 女仔多啲。
4: 我觉得半半，
3: 其实又唔系，原来系男仔多啲。
2: 男仔多啲，
3: 因为其实喺外国咧，即系讲紧可能系德国啊、荷兰啊嗰啲咧，其实男仔会多少少嘅。
2: 哦，
3: 可能喺我哋中国啦，或者可能即系亚洲地区咧，男女比例会平均啲。
2: 系，
3: 因为可能咧，即系始终亚洲地区即系可能有其他运动男女授受不亲啦，咁乒乓波就冇乜所谓，可以男女混合又得，男对女又得，系啦系啦，咁可能又可能即系文化嘅问题啦，又或者可能即系冇其他运动，可能太过身体接触得劲嘅话咧，未必咁受就女仔欢迎啦，我唔知啊，但系总之就男仔七成啦，即系如果以 over all 全世界嚟讲啊，系啦，高尔夫球啊。
2: 高爾夫球
4: 男仔多，
2: 男仔多，
3: 86%，
2: 因為女仔唔中意曬，
3: 又唔中意曬啦，又要行，
4: 唔係喎，但係咧，我近期咧身邊好多多咗好多女仔去打 golf 啦，
2: 係咩？
4: 佢哋話因為咧打 golf 嗰啲裙仔啊，嗰啲襪仔好靚啊，跟住佢哋溜我撩我一齊去打，我話唔去，我話好悶啊，
3: 喂又咁講喎，
2: 高爾夫球著裙仔嘅咩？
3: 嗱，正式地係唔得嘅喎，
4: 入褲入面，
3: 正式地一定要著褲，同埋一定要攬皮帶喎。
2: 系啊，
3: 同埋一定要有领，冇错啦。
2: 系啊，件衫要咩？
4: 佢哋全部去打卡嘅咋，攬嚟影个背影好靓。
3: 如果传统嘅英国嚟讲咧，系真系要有领啦，要有袖啦，要有裤啦，有皮带啦，摄衫啦咁样嘅。咁去到美国就呢个系其实运动嚟嘅，就应该即系大家要 relax 啲嘅，就唔应该即系受到即系唔同服饰嘅束缚嘅。咁所以就即系可以比较叫做 casual 啲咯。
2: 啊哈，即系男仔比较多系咪？
3: 男仔比较多，
2: 男仔多，有好明显嘅去倾生意啊嗰啲
3: 都系
2: 一早就去打。
3: 喂，呢个咧
4: 系
3: 做 gym。
2: gym 啊，一半一半，
4: 一半半，
2: 系啦，
3: 都几一半半，男就 52%， 女仔 48%， 女仔偏少啲啲啲咁多啫，
2: 系
3: 咧，系啊，男就多啲咁多啲，
2: 有冷气啊嘛，
4: 有冇啲好出乎意料噶？
3: 好啊，出乎意料 pickleball 啊
2: ，pickleball
4: 女仔，
2: 男仔，
3: 喂，点解男仔？
2: 唔知。
3: 你純粹為為拗而拗係咪？係
2: 啊，
3: 幾好幾好，
2: 我哋全部講
3: 幾好幾好。
2: 係啊，
3: 我估係因為咧，即係同阿谷姐所講啦，即係會著嗰啲短裙仔咧，
4: 嗯，
3: 又唔使曬 pickle 可以室內，
4: 同埋佢哋好輕鬆
2: 有咩有嗰啲運動衫㗎？
3: 即係同網球裝束好，
4: 係啊係啊，但係佢哋有冇網球咁辛苦啊？
3: 係啦 ，pickle 和比例
4: 上手咯，
3: 男仔係45%，女仔多啲咁多55%，
2: 係啦。OK 啊，呢、
3: 這
2: 個
3: OK 啊，喂嗱，講完另外其實 tennis 就 1.6:1 啦，男仔多啲咁多堆咧，又係，籃球男仔就79啦，女仔就11啦，講下咧，其實我想講咧就係最容易受傷嘅運動，
2: 咁就要留待下個禮拜我哋先至可以，
3: 你哋翻屋企自己諗下咯，
2: 容易受傷嘅運動，我覺得一定係
4: 足球，
3: 係咪啊？
2: 因為成日都要扮嘢，
4: 贊成，
2: 係啊，扮嘢得唔得啊？
4: 佢哋嗰啲咧，踢完之後碌碌。三四轉啊！
3: 嗰啲叫演戲啊，
4: 勁過啲體操，
2: 勁啊，真係。
3: 好，我哋下個禮拜掃呢個榜開股啊。
2: 一月啊嘛。
3: OK。
2: 多謝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同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话，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同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緣衝突和陣營對抗，加快向戰爭國家轉變，國際社會應該提高警惕，絕不能夠放任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金宇正话，日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加明确的军事选项。美国。

0: 务省联合干预会市，以支持日元汇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3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毫，3.8升4.8；腾讯控股494蚊，升6.4；盈富基金26.34，升2仙；阿里巴巴128.5，升2.7；中芯国际68.05，升2.75；智普1,084蚊，升74蚊；长飞光纤光缆116.3，升10.7。中制旭创1,087蚊，跌90蚊；华虹宏力141.7，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2点，升1,865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13美元，卖出4,12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同时咧，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快活谷啊！
4: 哥哥，
5: 好嘢！
4: 今日就系同大家 hea，
3: 啱啊！
4: 冇错啦，咁今日讲嘅主题咧就系呢个年轻人嘅养老院，
5: 使唔使啊？
3: 咁快就养老
5: 啊？几多岁为之年轻人嘅养老啊？
4: 嗱，
5: 咁攰咩你？
4: 佢咧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年轻嘅啫，因为佢专门接待嘅咧系45岁以下嘅年轻族群。
3: 咦，我
4: 所以就系啊，所以45岁以下已经系年轻族群啦，系咪好开心啊？
5: 开心
4: 系啊，你都可以噶，
3: 我都可以，
5: 因为越嚟越长命，我觉得都应该系啊，
4: 系啊，系啊，
5: 60岁我见到好多人都保养得好好，
3: 都系想即系一出嚟做嘢就退休嗰啲咁样啦，个理想都系系咪啊？
4: 都系嘅，
5: 我唔认为系咯，我觉得退休其实真系要你要经历过，同埋嘅就系你要忙过，你要辛苦过，你先至称得为嗰个系
3: 退
5: 休，唔做嘢，
3: 冇啊咁啊，梦想嚟啫，唔使咁认真。
5: 你对付你自己嘅梦想，你要认真噶，
4: 都系嘅，都系
5: 要认真噶。
4: 咁其实即系我哋听个名咧，就觉得哇，会唔会太 hea 啊？好似好冇新气咁样，咩年轻人嘅养老院啊咁样样嘅。但其实咧，即系讲翻多啲佢入面发生紧嘅嘢咧，大家就知道佢其实系一个休息中转站嚟嘅啫，
5: 即系好似有啲 retreat 咁。
4: 其实系似 retreat，
3: 入去插下电啫，就唔系以后摆喺入面。
4: 唔系就系话咧，你由嗰度咧去到你咧临终咧，都系一路喺个即系嗰个养老院入面，就唔系呢种概念嚟。
5: 唔系早讲。咪唔使咁嬲咯，跟住又拍我嘅，對待我自己嘅夢想好認真。
4: 但你知道，你知道網上嘅
5: 咩？我有錯咩？
3: 冇，稍安無錯。
4: 網上嘅標題黨全部都係就係主打呢個叫做年輕養老院啦。咁喺邊度興起咧？就係喺中國內地啦，同埋。馬來西亞喎，
3: 馬來西亞
4: 係啊，都係因為都係可能比較多樹林啊、草啊。
3: 但馬來西亞本身都已經係
4: 都已經
3: 係
4: 啦，
3: 係啦，
4: 喺我都心諗，仲要再 hea 啲嘛咁樣。
3: 因為我哋去可能去嗰度旅遊啦，
5: 因為我哋去馬來西亞 hea
3: 就已經
5: 覺
3: 得好
4: 已經好 hea
5: 啦，
4: 啲
5: 嘢又好食，
3: 又好食，啲空氣
5: 又好。
4: 咁呢個馬來西亞嘅呢個養老院咧，佢個 founder 係個創辦人咧，
5: 係後生仔，
4: 冇錯。
3: 佢就想，佢就知道大家都會想太 hea 下咁樣。
4: 係啦，佢係一個25歲嘅後生仔，
5: 咁又太後，
4: 係啊，
5: 25歲啫喎。
3: 咁佢好有呢個商業觸覺啊，
5: 好有錢，因為好有錢。
4: 咁然之後佢就話咧，佢留意到咧身邊嘅90後啊，或者甚至 Gen Z 嘅朋友咧，喺
3: 养老啊，咁快！
4: 佢话喺30岁前咧，已经面临呢个严重嘅职场倦怠同埋焦虑啊，就开始已经谂紧几时要退休啦。
5: 吓，
3: 会嘅，谂紧啫，
4: 系啦，
5: 谂下
4: 咧，
5: 再谂。
4: 所以咧，佢就将一个系32000平方米嘅养老院，真系将个养老院改造转型，
3: 即系本身系一个养老院，
4: 本来真系养老院嚟嘅，
5: 而家就俾年轻人
4: 就变成一个年轻人嘅养老院啦，或者你叫 retreat 都得咁样样啦。
5: 系，
4: 咁嗰度最正系咩咧？咁就当然系日日瞓到自然醒啦。
5: 哇，咁呢个系真系几好。
4: 咁跟住又有草地啦，咁然之后又有猫猫，有狗狗，仲有鸭仔啦。咁你行
5: 咗动物啦，
4: 冇错啦。
3: 有冇人推你出去晒太阳咁？
4: 系冇嘅，
5: 你又
4: 因为其实佢主打唔系嗰啲医疗设备啊嗰啲嘢嚟嘅，佢系医你个心灵，医你嘅精神，唔系医你嘅即系身体一啲。
3: 即系
4: 当
3: 去一间好正嘅民宿咁样住，
4: 冇错啦。咁我哋估下啦。佢嘅呢個一個月月費，月費係包啲咩咧？嗱，月費係包住宿啦，每日3餐啦，同埋基礎嘅療愈活動啦。咩係基礎嘅療愈活動咧？可能整下陶瓷啊，可能冥想啊，
3: 興趣班
4: 係上瑜伽，即係嗰啲簡單嘅 retreat 嘅療愈係嘅嘢啦。
5: 聲音煲啊，當
4: 嗰啲係啦，嗰啲啦。咁所以大家估下，我哋計翻港紙，
3: 但係一個月即係 个都有人可以去住一个月啊，咁充裕嘅时间啊，真系。
5: 唔系真系有噶，有啲人
4: 真
5: 系
4: 咩啊？佢养老院，你起码三个月起跳。
5: 系咯，如果我咪点养老
4: 啊？你做乜？你去一个月嘅话，你去旅行啦。
3: 系
4: 啊，一个
3: 礼拜都系去插下电，跟住翻嚟再出发噶嘛。
5: 咁你咪差唔多一个月。
3: 即系可能系辞咗职入去住一个月，住一个月出嚟再重新出发。
5: 系啊，系啦，系啊，
3: 一
5: 个
3: 月
5: 几多钱啊？
4: 系啦，呢个马来西亚
3: 贵嘅系嘛？
5: 我
3: 应该
5: 觉得系平，
4: 应
5: 该系平。我估5000蚊港币。
3: 一万蚊，
5: 你包咁多嘢，三餐，
3: 房租
5: 同埋你基本房租呢个系
4: 马
5: 来
4: 西亚系啦，
5: 系啊，五千蚊
4: 系由2600蚊港币起，
3: 咁平
4: 系咪要去啦？
5: 喂，绝对
3: 系
5: 斋住抵啊！
4: 系啊，
5: 哇，
4: 真系好抵啊！
3: 2500蚊，你参加下啲
4: 即系佢
3: 个
4: 方案，即系当然可能睇个住宿，可能系两人房啊，定系四人房啊，即系个住宿或者
3: 三餐系点样？
4: 或者佢配套嗰啲package 嗰个疗愈嘅课堂 workshop 系多有。包幾多糖啊嗰啲啦，咁佢就係話係2600到4000蚊港紙不等嘅。
3: 哇！4000蚊都唔算貴。
5: 我一嚟我都諗住5000啦，
4: 真係唔算貴啊。
5: 可能因為我哋香港真係好貴啊。
4: 係啊，呢個係，
5: 所以我會
4: 俾大家參考完呢個係馬來西亞嘅物價啦嚇。咁大家又估下，因為啱啱都講到中國內地都好興啦。咁佢哋嘅月租大概幾錢咧？又
5: 內地喺邊先？
4: 內地內都係啲大即係偏遠啲嘅地方，因為佢其實我哋
3: 要有翻啲
4: 係要有翻地。
3: 係，
5: 如果你喺馬來西亞，你係2500啊，咁喺內
3: 我諗
5: 我
3: 諗內地會唔會貴少少啊？
5: 貴少少，我反而覺得應該差唔多喎。2000啦，
3: 5000，
4: 2000，1600，
3: 哇！
4: 食物價係啦，咁佢咪喺內地咧選啲，就譬如雲南大理啦，你可以睇下，你去睇下，跟住去成都郊區啦，依山傍水嘅。
5: 喂，你兩個地方都好靚啊！
4: 係啦，咁佢就係嗰啲咩打坐啊、種田啊、摘野果啊，
3: 即係回歸翻古人嘅生活。
4: 睇下星係啦，識歸園田歌，
5: 田園歸人，
3: 無湖不歸。
4: 係啦，禪修啊，即係無不書法式嗰啲啦，係嘛？
5: 哇！一個月1600，邊度揾啊？
4: 其實咪好吸引，
3: 唔係包三餐先，
4: 包三餐，
3: 包三餐，
5: 又有得住，仲可以參加呢啲咁嘅興趣班。
4: 嗱，我哋聽到就好興奮啦，尤其是壓力大嘅香港人，哇！可以最可以分享，
5: 得唔得？我超齡啊！你哋就得，
4: 應該都唔緊要。
3: 加錢應該得，
5: 加錢就什麼都可以係咪？
4: 但係都有人批評咧，呢個係逃避現實嘅無業遊民。
3: 係逃避雖可恥，
4: 但有用。我都覺得係，
5: 我覺得間唔中我哋係要
3: 插電都要，
5: 係啊。
3: 同埋有時咧，即係我哋現代譬如香港人咧，你去插電嘅方法就係去個旅行啊嘛。係
5: 啊，
3: 有時去旅行仲搶過平時噶嘛。
5: 係啊，好攰㗎嘛，你翻嚟
3: 又貴係
5: 啊，真係㗎，周區勞頓
3: 去下呢啲
5: 幾
3: 好。
5: 系
3: 啊，
4: 冇错，落
5: 到地方嗰度，
4: 即系你真系要令自己停咯，强制停。咁啱啱我哋讲咗呢个几钱啦个月费，咁有个再平啲嘅方式嘅，即系佢会有时会接受一啲打工换宿嘅，就再
5: 喺嗰度做嘢，
3: 喺嗰度教兴趣班，
4: 可能教兴趣班啊，或者
5: 煮下早餐、
4: 煮下早餐啊、执下被铺啊、洗下嘢啊，咁样都可能会再平啲嘅。咁而点解呢样嘢会兴起咧？就系即系啱啱我讲到啦，压力好大啦，而且咧内地有呢个叫做内卷文化，佢哋就觉得咧系面对一个严重嘅精神内耗啊，同我哋翻工咧又要交。交嗰啲咩三保唔知三，
3: 即
4: 系
3: 好多嘢要
4: 两个保费唔知三个金嗰啲啊嘛，即系有啲咩医疗金啊、保险费啊，即系一堆
3: 咁
4: 样
3: 啦。
4: 跟住佢哋就会觉得其实唔做嘢躺平咧，嗰啲系唔使供噶，
5: 系啊，
4: 系仲舒服啲噶，系啦。咁同埋咧，有一个经济转型咧，就系话咧，好多年轻人嘅心态觉得努力咧都买唔起楼噶啦，又结唔起婚噶咯。
3: 所以阿姨，
4: 咁不如
3: 不想
5: 努力
4: 了，系啊，佢就我不如暂时退出赛道啦。
3: 赛道
4: 系啊，
5: 你哋真系
3: 唔系，但
5: 系
3: 佢哋
5: 会
3: 唔
5: 会
3: 再参与翻先？佢唔系一 hea 就 hea 到尾
4: 嘅。我觉得好睇呢个，好睇自己个人嘅嗰个调整啦，或者个心态个强大啦。因为其实我都好相信呢样嘢系好难，老一辈好难理解嘅。因为早排都睇到一条片啦，就系话可能每一代教小朋友嗰个方式都唔一样啦，系基于佢哋本身对呢个社会
5: 嘅认知
4: 佢哋觉得最重要。個需求最大嘅係咩？可能最即係再早幾輩嘅時候，佢哋嘅認知就係、 医饱个肚，所以佢哋凑小朋友就 make sure 佢哋医饱个肚，够食，有衫着，有瓦遮头，医得饱个肚，佢哋就系 care 呢样嘢，佢哋未必会识得去公书教学，
5: 佢哋只系基本需要
4: 啫，佢哋基本需要，跟住好啦，再下佢哋嘅下一代，佢哋下一代开始得到温饱啦，得到温饱，佢哋就要点样改变命运呢？就开始专注读书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佢哋可以去到更大嘅城市度打工啊，做嘢啊，
5: 有机会，
4: 咁然之后就专注个教育咧，又系唔系好忽，即系有少忽略其他嘢啦，又系净系好专注啊，点样样可以
3: 个精神上嘅满足就冇乜，
4: 系精神上嘅满足冇乜嘅。去到呢一代啦，开始咧，大家就话
5: 富裕啦，有多嘢啦，又有嘢啦，
4: 直情咧最近有一个朋友话系。有啲錢先會生咗 Gen Z 出嚟嘅，
3: 哦，都係嘅，
4: 即係嗰代係已經開始係富足啦，即係無論係物質上啊、學歷上啊，都好富足啦。然後佢哋先再生嘅小朋友咧，就係而家嘅 Gen Z 啦，即係有啲錢嘅先會生 Gen Z 啦，佢哋咁樣形容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嘅追求咧，就已經係
5: 冇嘢追求，
4: 去到精神層面咯。
5: 係啊，即係唯有先可以追求精神層面嘅嘢咯。
4: 心靈健康啊，精神健康啊，要個心理平衡啲咁樣樣，就唔係。再嗰啲一味要打死份工，
5: 系
4: 以前就
5: 食饱，
4: 系啦，以前首先要食饱，然后就要有高学历，然后就系要搵到一份好嘅工。而家就已经唔系呢啲啦，呢啲都已经系唔重要啦。我哋追求更崇高嘅
3: 崇高嘅理想，
4: 系啊，
3: 同埋精神上满足，
4: 开始系去到呢个。呢、這個
3: 即係佢哋開始諗會諗以前就話揾食啊嘛，我咪做咯，做食飽飯先算啦咁樣，
4: 同埋邊有頭嘅啫，頭乜鬼啊，
3: 頭乜鬼啊，咪手停口停啊嘛，咁跟住可能讀書啦，讀書可能即係揾到啲好嘅工啦，即係依家就係話我。都你哋都做緊啲好工啦，咁但係咁辛苦嚟做乜為啊？開始會諗呢啲。
4: 係啊，佢哋真係覺得我咁辛苦，好似啲樓又買唔起，婚又結唔起，咁同埋佢哋開始而家就追求呢，以前係可能追求一種集體啦，而家就係好個人囉，即係個
3: 內心嘅平靜。
4: 係啦，就會即係叫做難聽啲叫做自私，好聽啲叫個人主義，冇錯。咁而家就比較係會顧自己先囉，係啦，就可能我譬如可能我呢一代都仲會諗啊，要點樣有家庭責任啊，或者要供養父母啊。但去到 Gen Z 佢心諗啊，本身爸爸媽媽都已經幾富裕，都唔使
3: 我供養我，
4: 又有樓住，媽媽又好似有氣有力，又好後生咁樣樣。咁我點解要即係
3: 趁後生追求下我自己嘅嘢咯？
4: 趁後生追求下我自己想做嘅嘢啦，係咪？咁都好合理嘅，即係但每一代人中間就係會有個 gap， 即係啊，點解你哋
3: 都有啲
5: 會唔明白？
3: 係
5: 啦，就會覺得。得點解廿幾歲就開始躺平呢？係
4: 啦，
5: 係咪啊？我係起碼就係五六十歲嘅時候，我先至，我所有嘅嘢都已經搞掂曬。
3: 即
5: 係
3: 永遠都
5: 係，
3: 哎呀，我當我啲嘢要辛苦先得到嘅。係
5: 啦，你會覺得有啲嘢你係需要用過一啲嘅 effort， 係咪？你去追求過咁樣咧，你先至有資格去同我講退休，我唔做啦，我覺得好辛苦。係
4: 啊，
5: 你會覺得嘅就係你哋一出世嘅時候咩都有，
4: 決定退休啦，
5: 我幫你退休，
4: 係廿五歲已經開養老院啦，
5: 我年幹歲三湊大你。你而家廿幾歲，你話你做嘢就係呢樣嘢咯，
4: 係咯，同埋佢哋個追求模式咧，就係老一輩咧就一定要未雨綢繆，係佢哋咧就係而家努力啲，我就要留多啲錢，留多啲財富，去將來舒舒服服。但係而家嗰啲就唔係
3: 我舒服咗先，
4: 我哋要及時行樂，活在當下。我而家有得舒服，我就好舒服啦，因為唔知舒服到幾時冇得時
3: 間。係啊，真係講唔埋嘅呢啲嘢，
4: 早買早享受嗰啲咯，
3: 雖然遲買平幾嚿。但係早買早享受，
4: 我早一年舒服，可能我就賺咗嗰一年咁，有少少係咁樣咯，所以都即係幾唔同嘅諗法嚟嘅。
5: 係啊，幾唔同嘅諗法，但我覺得冇對錯啦，係嘛？真係唔同嘅年紀同埋唔同嘅年代，你會有一啲唔同嘅思想，因為你喺嗰陣時候你嘅需要，你嘅社會啊，係咪成個世界都唔同啦？係嘛？
4: 但如果俾我，其實即係我自己嘅話，我都會可能會想去體驗下。其實因為我覺得佢係brand 到嚿嘢，好似好養老院好 hea 咁樣。但係你諗下，有啲人可能去巴厘島啊，嗰啲瑜伽 retreat， 其實都係同樣道理啫嘛。
3: 都係放鬆翻自己。
4: 就係啦，掉去一個充滿大自然嘅環境，然之後去嗰度做一個好飲食。 作息都好規律嘅地方，然後遠離你城市要做嘅責任啊、煩惱啊所有嘢，然之後佢就俾自己全然放鬆自己嘅身體同埋心靈。
5: 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嘅，你係就係將一個人你擺咗喺個城市嗰度嚇，為咗你嘅工作，為咗揾食或者咩都好，其實你蒙蔽咗你自己嘅本性。
4: 我覺得係、啊，
5: 我覺得你而家只不過係回歸翻你作為一個人最基本嘅嘢嘅啫，就係、是、食飽、
4: 瞓得好
5: ，好好地去接近大自然，好好地去生。就是这样
4: 的，
5: 好好地活着，有这么多东西，
4: 可能你就真的会透过那段时间，你可能会有些好些的灵感，好些的点子、然后你会知道你想要的什么，即是你真正想要的什么，
3: 会想清楚理
4: 顺，未必是要在一个城市里面那么受大众的一个价值观去规范你要怎样为止成功、而是那段时间可能你真的会想到、原来我真正热爱的是某一样东西、那我就回到去城市的时候，我就不如着手做那样东西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停顿，然后重新出发咯。
5: 同埋我觉得佢就系等你可以清楚知道嘅就系，如果我要活着嘅话，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可以咁简单咯。
4: 系啊，
5: 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嚟噶
4: 嘛。我成日都觉得离开咗城市系冇物欲噶。
5: 因為你冇啊，
3: 係啊，
4: 你冇喺呢
3: 鄉下地方係嘛？
5: 係啊，
3: 你
5: 真
3: 係
5: 冇啊嘛，
3: 你食飽就得啦。
4: 喺城市太多，即係嗰啲係咪叫燈紅酒綠？
5: 係啊，嗰啲人有
4: 好多嘢發生，
5: 有
3: 比較，資
4: 訊又好爆炸啦，
5: 太多嘢啦，
4: 然後身邊又勁多誘惑啦，然後有好多豬朋狗友。
5: 又碌下啲係咪？啲 social media 佢都話，
4: 跟住又會有好多攀比嘅心或者比較嘅心，會覺得喂人哋已經係去到呢個程度啦，人哋嘅進展、人哋嘅事業、人哋嘅婚姻，你望下我自己，咁你就會好有焦慮咯。嗰啲我都覺得係一啲。我自己都會有嘅焦慮嚟嘅，
3: 係
4: 咯。
5: 但我唔知點講，我覺得就係我哋會比較幸福嘅，就是、我哋老一脱咧，因為真係已經經過曬所有嘅經歷，你又捱過，你又窮過，你又即係踏上咗一個黃金期，你又都賺到少少錢，你先至去到你差唔多嘅年紀嘅時候去過呢啲咁嘅生活咧，我就覺得咧好順理成章啦，係啦。但係如果你真係都冇捱過，冇過呢啲咁嘅經歷咧，一嚟就咁咧，我唔知咧會唔會咁上下。嘅时候，你哋会觉得佢就系、是，始终都系烦心未尽。
3: 咪有时都要，
5: 又要
3: 出翻去见识下，
4: 又系要去入翻世啊，
3: 系啊，
5: 系啊，
3: 真系。你叫我断红尘，我都未见过红尘。
5: 系啦，我都未去过，我都未去过嗰个境界，
3: 系啊，
5: 即系会咁咯，即系等于，所以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嘅就系，当然未必系啊吓，你要趁细个嘅时候嘅话咧，你拍多几次拖，
3: 见识下咯。
5: 系啊，即系拍多几次拖，当你真系千帆过尽嘅时候咧，
3: 你
5: 真系知道咩系真爱。
3: 讲嗰句。
5: 我就系咁谂嘅，即系等于咁样咯。
3: 系，多谢大师嘅教诲。
5: 唔好客气。
3: 系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啦，身心健康最紧要，用自己嘅方式啦。
5: 冇错。
3: 咁啊，用Mira嘅呢首啊《童往》啊，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啦，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厨房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阳，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417.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4，升5仙4；盈富基金26.36，升4仙；腾讯控股494蚊，升6.4；阿里巴巴128.9，升3.1；中芯国际68.45，升3.15；智普1093蚊，升83蚊；长飞光纤光缆117.7，升12.1。中制玉床1113蚊，系跌64蚊。华虹宏力142.7，升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1，澳元5.532，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5。日经平均指数报65,959点，升2,002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4美元，卖出4,12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日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后生嗰阵，我哋成日咧要扮一扮成熟，扮洒脱，扮冇事。明明好中意一个人咧，要扮唔在乎；明明好介意一件事咧，要扮冇所谓。但系人到中年咧，你已经唔想继续扮落去啦。你想除低个面具，做翻一个真实嘅自己啊！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嘅歌曲，就系一首警世嘅歌，关于人性嘅自欺啊！

听住 Freddie Mercury 嘅 The Great Pretender， 睇埋佢嘅爱情故事咧，仿佛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嘅人生主题歌曲啊！1969年乐队 Queen 嘅主音啦，24岁嘅 Freddie 咧认识咗伦敦精品店19岁嘅店员 Mary， 但当时咧 Mary 咧被另一位乐队嘅成员啦 Brian May 追求，咁啊等咗5个月之后咧 ，Mary 先至同 Freddie 约会噶，嗱佢哋咧系坚一见钟情噶。1973年啊 ，Freddie 咧向 Mary 求婚啦，虽然两个人咧从未举行过婚礼噶。直到 Freddie 喺1976年嘅一次采访当中透露佢双性恋嘅身份，先至确定 Mary 呢几年一直认为 Freddie 系同性恋嘅諗法，虽然佢哋唔再系夫妻啦，但系变成一对灵魂伴侣。Freddie 艾滋病离世之后， Mary 继承咗佢一半嘅财产，佢哋嘅关系好亲密噶。Mary 系唯一知道 Freddie 想将自己嘅骨灰撒喺边度嘅人。

少歌手录音嘅时候咧，都会有佢嘅个人习惯嘅。好似罗技啦，总系喜欢录音之前咧饮一小杯嘅白兰地。啊，听讲罗技嘅酒量咧好惊人噶，可以一晚一个人咧怼两支嘅。呢一首《明日天涯》系辉哥咧第一首作俾罗文嘅歌，亦都系谢贤执导同名电影嘅主题歌曲啊。歌词：当你明晨醒过来，再也寻不到我的踪影，写嘅系一份不辞而别嘅无奈。

0: 费玉清嘅梦驼铃啊，创作背景比较特别嘅。嗱，呢首歌嘅填词人小轩啦，有一次咧去慰问部队士兵，咁啊从老兵嘅口中咧听到一段关于中国嘅血泪史，于是咧创作咗呢一首歌，咁啊描写一位咧远在他乡嘅诗人，站喺高峰之上，咁啊遥望咧故乡嘅时候咧，哇，一望无际嘅大漠之中飘嚟咗咧就系驼铃声啊，勾起咗思乡之情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冇夸张噶，我会界定咧以下呢一首歌系一件艺术品，流行同埋艺术元素咧兼备噶。喺八十年代嘅香港乐坛出现呢一只歌咧，哇，简直系划时代啦！嗱，每次播呢一首歌都会提醒自己，唔使夹歌噶，因为要让听众嘅你咧从第一粒音开始欣赏噶。关正杰《渔舟唱晚》。

以下呢一首歌呢有一个非常经典嘅创作古仔㗎。导演徐克啊拍笑傲江湖啊急需要一首主题歌曲㗎。阿詹叔啊写咗六稿啊都被呢徐克呢系打回头㗎。好啦第七稿喇。黄詹啊翻开啦黄又帝教授嘅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呢本书啦得到呢好重要嘅启发喎。就系、是、最伟大嘅音乐一定呢系简单㗎。詹叔啊决定呢用中国传统音乐嘅五声音阶啦即系类似哆来咪发嗦啦。但是倒返轉啦嗦咪瑞哆結果呢一首最簡單的歌就成為了武俠音樂的巔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者熱源情況，正是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演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比較關注公共交通問題，包括確保有足夠位置給巴士上落客，認為當局要為出入境高峰做好預判，同時 Wi-Fi 信號亦都要做好測試，應付多人同時使用。邵家輝說，港鐵北環線未通車之前，皇崗口岸設計通關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專線小巴和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在同一個節目說，政府演練的時候除了測試人流，亦都要測試車流，包括多架私家車進入口岸區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和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美國加州洛杉磯縣警方證實，星期日在總統特朗普位於當地的高爾夫球場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預計當地星期二晚在這個球場出席活動。警方透露，聯邦執法人員當時發現一名行為可疑的男子在球場內拍攝圖片和影片，警員隨後拘留這名男子，在他的褲袋發現一個裝滿子彈的彈夾，並且在他停放在高爾夫球場附近的汽車內查獲一把手槍和更多彈藥。警方和聯邦執法人員星期一在這名男子的住宅內再發現大量武器彈藥，包括改裝過的步槍、手槍。

0: 73.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毫4.4，升5.4，盈富基金盈富基金系报26.3毫6，升4仙，腾讯控股493.8，升6.2，阿里巴巴128.7，升2.9，中芯国际68.4，升3.1，智谱1086蚊，升76蚊，长飞光纤光缆117.5，升11.9。中制玉创1116蚊，跌61蚊，华虹宏力143.4，升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24点，升1967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06美元，卖出414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哋系三五成群，
5: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6: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7: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5: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7: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6: ！Go go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你会唔会自言自语嘅呢？吓，我呢就会啦，经常添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就係喜欢夜深一个人对住个月亮讲嘢，唔係因为冇人愿意听啊，而係因为有啲思念，有啲遗憾，有啲如果当初，太私人啦。私人到呢你只可以讲俾一个唔会透露出去嘅对象听。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冇错，就係一次心灵嘅对话。

0: George Michael 嘅 Jesus to a Child 噶，1996年面世啦。嗱，呢一首歌咧承载咗咧佢生命中咧最沉重嘅几年噶，亦系佢人生嘅最低谷。一方面啊，同唱片公司咧持续打紧官司啦，咁啊事业咧系停滞不前噶。更深邃嘅系佢嘅一生挚爱，巴西设计师咧因为艾滋病并发症啊走咗。咁嗰阵咧 George Michael 仲未正式出柜噶，社会风气仍然保守，佢啊必须咧喺全世界面前隐藏住呢一份好巨大嘅悲伤。呢一首歌就系佢喺无法坦诚嘅孤独之中一笔一画所写嘅情书啊。因为爱人咧系巴西人 ，George Michael 咧，所以喺首歌大胆融入咗咧巴西 Bossa Nova 嘅元素，唔单止系对爱人出生地嘅致敬，更加系一种心灵嘅召唤啊。
1: 你在变暗，像钻石灿烂，但又这么冷。看清绚丽湖，泛起千串梦。

以前呢娱乐圈是流行改艺名的，可能是风水啦，可能是艺妓啦。这位女歌手的真名呢，咦，不是叫殷楚善的，原名是叫做余穗儿的。曾经改名做夏曼琪，最终是叫殷楚善，因为集合了三个超级女性的名字，就是殷妮、钟楚红和叶倩文。殷楚善当年只是得17岁，但她拥有一把很低沉成熟的声线，和妹姐的声音有一点相似的，唱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沧桑感。殷楚善，深夜港湾。

0: 开国权的无心快语就是翻唱 George Michael 的经典名作，没错 Careless Whisper。 George Michael 作这首歌的时候只有17岁，他当时帮一间餐厅做 DJ 的兼职，有一次翻工坐公车的时候写了这首歌，原来他足足构思了三个月。歌词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出轨的经历，想象被伴侣发现的场景，于是有这一堆歌词。我们在跳舞，可是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一切都结束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2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成日话咧，朋友系唔需要多噶，最紧要咧，你想倾诉嘅时候，有朋友咧愿意喺你嘅身边。嗱，以下呢一首歌咧，系感觉咧好孤独嘅。有人话呢一首歌咧系英文版嘅《静夜思》，讲嘅咧系一段失败感情之后嘅孤独同埋悲伤。嗱，呢位男歌手 Bruno Mars 个名咧就系爸爸咧俾佢嘅绰号，因为咧 Bruno Mars 细个嘅时候咧肥肥白白，有啲似咧当时好出名嘅职业摔角手Bruno San Martino 噶。而 Mars 咧就因为佢觉得自己嘅风格同想法好似嚟自火星，咁所以咧拣咗呢一个名咯。

Musk 嘅 Talking to the Moon 啊。嗱，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喺13、14岁嘅时候，咦，好欣赏周杰伦啦，咁啊曾经咧将周杰伦嘅黑色毛衣咧重新填词，而且咧寄到去周杰伦嘅唱片公司，咁但系公司咧冇回应噶。咁呢一次咧少女时期嘅填词经历咧成为咗啊，就系 Ini 啊爱你嘅初型噶。咁啊大个之后咧，阿 Jam 同音乐人 Lupo 啦，咁啊将呢一种单恋啦、失落啦，以及咧喺爱情当中啊痛苦嘅情感咧融入喺旋律当中。分开。

我更加喜欢咧初出茅庐嘅佢，唱歌嚟得咧好纯粹噶。好彩佢系阿 Jam 啊，邓紫棋啊。临走之前咧，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几热噶，出边咧系31度啊，相对湿度咧65%噶，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天气预测啊，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酷热噶，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啊，展望嘅话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天气咧持续系会酷热噶。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咧华海系极端酷热啊。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添啊，大家留意啦。邓紫棋咧比较早年啲嘅作品啦，有呢一首啊《爱你爱你》，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和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和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一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方过去一个多月打击了俄罗斯过百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够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是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系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3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5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2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系跌2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中芯国际68.3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120.8升15.2，智普1,081蚊升71蚊，华虹宏力144.1升9蚊，中制玉床1,123蚊跌5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8，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4点，升2,166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69美元，卖出4,13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城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8: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囉。
7: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次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unn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加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B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开始今日星期三嘅 Made in Hong Kong。喂，超B 啊，
5: 系
4: 香港咧，其实一到动漫节就有好多啲年轻嘅朋友咧，就 cosplay 啦，就唔单止系一啲漫画角色嘅，有阵时系一啲咧游戏嘅机啊，游戏 game 入边嘅一啲主角啦，即系应有尽有，有好多咧都系自己去即系剪裁啲衫啦，自己即系 DIY 咧，我觉得好有创意，
5: 我觉得好犀利，即系每年。年咧，即系一到动漫节，你见到可能搭紧港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喺度dress up 晒啊，着好晒啊，去搭车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乘客咧，你会觉得哇，系艳羡嘅目光啊！嗱，第一样嘢艳羡就因为嗰套衫都其实几咁聚首重啦，你要行条街嘅时候俾人望住嘅时候咧，都几哇镁光灯下，但系你又觉得佢哇，你又咁犀利嘅，点整嘅咧？
4: 同埋我中意佢哋悭钱咯，即系就算佢着到咁样咧，佢都唔搭的士，都系搭港铁。咁呢真係㗎，非常之好啊。
5: 而我覺得香港呢就係我哋嘅朋友就係因為好努力啦，即係不停喺度譬如先你講話自己剪啊，自己整啊，咁有啲啦就俾啲問啲問啲出去搵啲專家幫
4: 你整嘅。有啲專家呢好犀利嘅，即係化腐朽為神奇呢，淨係將一啲冇乜用嘅一啲材料啊、卡紙啊各方面呢噴曬油咁樣就整咗件呢嗰啲 cosplay 嗰啲衫呢，你要摸上手先知佢係咩料
5: 㗎。係啊，嗱，其實我自己呢就對於動漫節呢我就唔係經常去啦，
4: 你對好多嘢都係
5: 即係留意一下嘅啫，淨係睇下嘅啫。但係原來每年即係點解大家都會去 cosplay 參加即係動漫節？因為原來裏邊咧動漫節咧都會有一個比賽先嘅，即係呢個比賽咧個預賽咁樣咧，你贏咗嘅話咧，你先至有機會去參加呢個 cosplay 界嘅年度盛事，就係、是、世界 cosplay 峰會嘅一個比賽。咁啊，啱啱早前舉行啦，喺名古屋啦，厲害！真係要俾掌聲，我哋嘅香港隊嘅 cosplayer 阿 Lu 同埋就係阿 Wonnie 兩個憑住扮演呢一個咧魔物獵人嘅拍檔啦，同埋佢嘅拍檔啊，就係艾老貓勇奪嗰個總冠軍，
4: 勁啊！即係 cosplay cos 到咧世界冠軍，
5: 好犀利啊！
4: 你話幾咁犀利啊？係咪真係咧 ？So proud of you guys！
5: 仲要佢直情喺講嗰個感言嘅時候，佢哋都唔相信，即係話：哎呀，我哋香港世一，真係好犀利啊！我哋香港隊贏咗
4: 嚇。同埋你有陣時你知啦，即係唔單止話係同其他嘅國家地區嘛，你同日本都夠難搞啦。日本嗰啲咁鬼勁係咪先？佢好早已經 cosplay 噶啦嘛，但係都贏佢哋。
5: 其實我想話內地都好犀利嘅，我哋有啲人 cosplay 咧都好厉害，今次佢哋呢个比赛咧，即系呢个世界峰会啦，聚集咗嚟自超过40个国家啦，同埋地区嘅朋友一齐去参加呢个一连三日嘅活动，即系包括可能有啲巡游啊、评审啊、总决赛啊，咁即系代表住香港出战嘅呢两位朋友咧，哇！真系佢唔单止套衫啊，佢直情连嗰啲咧武器啊、道具啊都要准备好晒、
4: 一定要，因为武器道具系其中一个好重要评分嘅环节嚟嘅，因为我好试过几次系做呢啲咧，即系 cosplay。play 嘅一个司仪啦，咁佢哋咧除咗系出嚟嗰一下嘅 presentation 咧，原来嗰啲评判咧系会入去佢哋嘅后台咧，去摸佢哋件衫，睇下佢哋用咩料去做。咁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加入埋评分嘅准则啦，但佢哋就系好想知道你点样可以令到件衫咧咁实在嗰、那个质地咁似 metal， 因为你冇理由系 metal 嚟噶嘛，你 metal 错，你孭上去你成几廿斤重，成吨重噶嘛，咁佢有一个环节咧，系啲评判会入去后台嗰咧摸件衫嘅。我發覺有好多咧，佢哋其實即係只要全程投入啦，無論係即係咩國家咩地區嘅年輕人咧，你用心去做咧，一定會做到最好。因為我試過睇網上有啲片咧，我唔知係 MM 定係咩，咁又係講咧，即係香港嘅一啲年輕人咧，佢哋整 cosplay 嘅衫，有啲咧就係年紀就都算大大地嘅，但係唔理都即係卅零，通常都係十零廿歲啊嘛，佢有啲卅零歲，但係佢都照玩。因为你化咗个白雪雪嘅妆之后咧，你认唔到佢噶嘛？你唔知道我几多岁噶嘛？系系啊，跟住话佢哋成班嗰、那个即系个友情咧就系好紧扣嘅。因为我记得其实动漫节都系上两个礼拜啫嘛。
5: 系啊，
4: 咁我就喺呢一个湾仔海旁嗰度同啲 friend 跑步啦。咁嗰个上个礼拜二添咋？咁其实动漫节已经完咗噶嘛，但系佢哋仲意猶未盡，仲喺海旁嗰度，仲係影相，仲繼續咧將佢呢一啲咧咁難整得咁靚啊，咁即係咁有規模嘅一啲 cosplay 嘅衫咧，就係影低落嚟。
5: 我覺得呢一個係好直情係一個文化產業嚟嘅，即係你諗下，喂，佢哋願意去睇完一個卡通片或者睇完一個動畫，將裏面 一個虛擬嘅公仔、虛擬嘅人物，然之後將佢所有嘅衫啊，睇得咁細緻，做翻出嚟，其實都幾難度高㗎。
4: 難㗎，咁同埋我覺得其實第一樣嘢你要投入嗰個角色先，即係你一定要知道嗰、那個遊戲嗰個主角，又或者嗰個動漫嗰個主角咧，佢啲來龍去脈，因為佢哋唔係淨係扮外形㗎，佢要扮埋性格啊，扮埋個眼神啊，呢、這個好重要。同埋咧，我喺呢個海旁跑步咧，見到佢哋影相嘅時候咧，我發覺除咗即係呢個產業啊。cosplay 睇嚟除咗係自己本身扮嗰個隱西利之外呢，原來周邊有好多人都係得益嘅，譬如個攝影師啦。
5: 哦，係喎、哦。
4: 因為呢同埋呢一啲呢佢哋一定要打燈嘅。嗰、那個燈光係要仲要係好準成嘅打燈呢。咁、會有個燈光師，即係佢哋喺呢一個海旁灣仔海旁呢，今次經過影相呢，佢哋係三個人嘅至少。
5: 哦。
4: 咁然後再加埋嗰個影相嗰個主角。
5: 哇，咁其實真係一個幾好嘅生
4: 產業啊，
5: 係
4: 啊，
5: 呢
4: 個一連串嘅一個產業嚟㗎、啊、
5: 所以每年呢即係去到動漫節呢，點解咁多人好蜂擁一定要過去啊，要去參與啊，係有原因嘅。我都發覺而家呢多咗朋友呢會即係自己做自媒體去訪問返，即係喺呢個動漫節當中 cosplay 嘅朋友，即係問啊你今日扮演嘅呢個角色係乜嘢啊，點解你會扮啊。你見到好多朋友呢真係好似頭先你志剛話齋，佢話因為我鍾意佢嘅性格，佢唔係淨係單單以前話我覺得好靚囉，唔係咁樣㗎，我鍾意埋佢嘅性格，我覺得扮咗之後呢同我有啲咩相似呢，你覺得嘩幾好喎、
4: 啊。所以我哋有陣時上網睇片呢，譬如我哋見到呢啲呢，即係你值得讚佢或者值得覺得係想加佢嘅朋友呢，即係唔好呢吝惜你嗰一個 like 啊，又或者你撳一撳個訂閱啊，撳埋個鐘仔。所以我哋成日睇呢片呢，成日都覺得嘩成日都三幅皮好煩啊咁樣。但係你就係啦，你冇嗰個 like 呢，你真係呢你鼓勵唔到佢，譬如好似我自己本身咁樣啦，我明明有啲 post 啲標數都幾勁㗎，但係就係呢你去都係得個小貓心石 like 我。我唔係拗 like， 我覺得自己好慘啫，所以我決定我而家唔做 KOL 啦，
5: 又唔做，
4: 我放棄啦。
5: 明明前幾個禮拜你話，我而家想做 KOL 啦，
4: 係我而家唔做啦，
5: 傾偈啊，
4: 我而家嬲啊，係啊。不過我做電台啲嘢都好開心嘅，因為成日都會有一啲驚喜啊。我懷疑咧兩日前咧，阿梁詠琪咧聽咗我哋嘅好歌獻給你，我哋播佢嘅灰姑娘啊嘛，佢終於今日啊。就有隻歌派咗落嚟，仲要指定喺我哋嘅節目咧，就係首播。
5: 哇！
4: 咁啊，預祝阿梁詠琪咧嘅演唱會成功。呢一隻歌咧係一隻最新嘅梁詠琪嘅作品，叫做《遠距離》啊，係啊，由頭到尾帶俾大家。

0: 真心觉得咧，即系主持刘永琪咧，即系越唱越好啊！尤其是咧，即系同阿比老师合作无间之后啊，吓、
1: 期待佢嚟紧嘅演唱会啊，
0: 吓好得意嘅一首国语作品啊，都啲电话声嘅开头同埋结尾啊，梁咏琪嘅新歌《远距离》，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梁咏琪开演唱会，长腿再现，以下这位歌手他都是开演唱会，但是一票难求，说的就是谭咏麟，但是有他这一只都是经典，一生中最爱。
2: 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在期待当中，今天行过这个红隧口已经见到他的大型的广告牌，都提醒大家九月份就是我的 show 啦。
1: 我想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是经常都不记得，哎呀开 show 啦，想买飞但又没有去落 order， 到你想落 order 的时候已经爆晒了。
2: 是啊，咁尤其是校长啦，校长即系都相隔一段长嘅时间咧，冇喺红馆开 show 啦，好多朋友都期待。兼且呢首《一生中最爱》咧，近排都好似翻 hit 咁啊！
1: 点解咧？
2: 因为咧早前阿萧正楠咧开 show 嘅时候咧，都拖住阿太太黄翠儿咧唱出咗呢首《一生中最爱》，仲令人怀疑崔如人咧系咪又怀有第二胎？
1: 又怀
2: 以为啫，咁啊即刻回应话唔好意思，哥着件衫松得滞，而家着翻啲紧身少少，唔好意思啊。
1: Alan Tam 咧其实都系陪住好多香港人成长咧，佢嘅经典歌咧即系一首接一首，同埋佢。嘅即係熱受歡迎程度咧，係每一個浪潮、每一個風潮咧，一下下咁樣咧冚過嚟。譬如佢之前攞到金馬獎嘅男主角啦，咁亦都咧即係喺呢個香港嘅電影界，港產片有好多嘅電影都係佢領銜主演啦。佢嘅唱片咧，佢即係有幾次嘅一個咧，即係超白金嘅唱片銷量成績啦，真係可以話係非常之犀利。到今時今日2026年，仲係咁多 fans。
2: 係啊，同埋呢首歌。1991年嘅作品嚟噶啦，已经系
1: 系啊，真系好劲啊！
2: 好耐，但系都好好听，仲系咁襟听添啊！
1: 送俾我哋嘅听众，一生中最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以及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嘅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系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嘅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嘅高位回落，不过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嘅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星期二进行咗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嘅讨论。伊朗方面好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好快就会开放，但佢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同亚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礼拜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和亚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方面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昨日，勞工署巡查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署助理署長君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署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0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75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1点，升33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2仙4，升3仙4。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8.8，升个二；阿里巴巴127.2，升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25.4，升19.8；中芯国际68.65，升3.35；智普1090元，升80元；华虹宏迪143.9，升8.8。

0: 3.74美元，卖出414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咧系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稍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啦，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㗎，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喎，听唔到下昼1点至3点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喎？
7: 可以网上重温㗎嘛，
8: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7: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Alex 李志刚、
8: 超 B 洪其俊，
9: 美电香港。
10: 晏昼时间1点38分到我哋斗歌时间。咁啊，超 B， 我哋嘅题目系咩呢？
8: 就系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其实呢排咧，即系个太阳，我即系琴日 Kitty 讲起话，哦，原来咧7月份咧，差唔多20几日咧落紧雨啊，即系得嗰2-3日咧系有太阳出现啊。今日终于啦，个太阳伯伯咧出翻嚟啦，见到咧我哋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验证生效，出边室外气温咧直接32度。
10: 咁总之冇落雨咧，个人个心情都好啲噶啦，唔会咁沉啊。
8: 系啊，所以我嚟先，
10: 你嚟先系嘛？
8: 我嚟先，呢首歌就系我哋呢一啲香港人或者我哋啲都市人成日都系咁嘅。你冇去嗰陣時你又想去出嚟，你有佢嗰陣時你就話哎呀好熱啊，所以我揀佢哋。
10: 有愛有恨，有愛有恨，草蜢。
8: Yes， 都係聽眾嘅選擇嚟嘅，一講呢首歌話係喎，即係你個人係好衰格嘅，即係你有太陽嘅時候嘩熱到咁樣呢好辛苦啦，又要入去呢嗰啲冷氣底下啦，但當你唔出嚟嘅時候呢你話搞錯啊，啲衫曬唔乾喎，噏住咁臭掹掹咁樣喎，係咪？所以人就係犯賤嘅啦。我揀我嘅第一首嘅參賽作品，草蜢有愛有恨。

0: 發覺咧，任何嘅我哋嘅鬥歌主題咧，草蜢嘅出席率咧係特別高嘅，
1: 超高。
0: 你上個禮拜都喺你 Canto Pop， 你都係忙成森巴舞啦。
1: 係啊係啊，有嗰個熱力接拍搬紅白咧。
0: 係啊，所以咧今次呢個又愛又恨咧，聽眾一揀嘅時候咧，係呢首啦。
1: 除咗草蜢出席率高之外，哥哥嘅歌嗰、那個嚇，即係出席率
0: 都高嘅，
1: 非常之高啊！有太陽咧，其實真係熱到抽筋嘅，但係冇太陽咧，落住雨咧，又真係咧濕到咧間屋淋曬，甚至係滴水添啊！所以要我揀嘅話咧，我寧願熱到抽筋啊！我愛你嘅太陽。

0: 虽然播过一万次，但都要播期10001次啊！吓，哥哥张国荣嘅《大热》。
1: 头先你讲啦，即系太阳出嚟嘅时候咧，有时发觉，唉，真系好紧要。嗰样嘢咧就系可以帮你咧晒干晒平时嗰啲拎阴阴湿湿啊，同埋呢个地方咧咪成日都阴阴沉沉啊，冇太阳嘅时候咧，令到喺度居住嘅朋友咧都好似觉得，唉，个人都好闷啊。所以我最近学懂一样嘢，爱咧系要及时，同埋要系讲出口嘅。当你爱佢嘅时候，就话俾你听 ，I love you， 我爱你，红日我爱你，都系听众嘅选择，林子祥。

0: 日我爱你，林子祥。
1: 转一转末，是一个比较浪漫啲嘅感觉。其实我有一个少少混血儿嘅面孔，
2: 系
1: 佢都有。我姓李，佢姓黄，我系 DJ， 佢曾经都系 DJ。

0: 前會覺得佢係偶像派啦，但近年咧，即係睇佢翻嚟香港咧，喺紅館嘅演唱會咧，哇！佢真係一個實力到非常之實力嘅實力派啊，兼且好有才華。呢只歌咧，佢唔單止唱啊，佢淨係作曲啊、填詞都係佢啊。阿 Chris 黃海芹對住太陽講啊，請你回來。
1: 其實咧，我發覺咧，有啲朋友咧，有時中意落雨天嘅感覺，就係因為涼浸浸啦，仲有涼風啦。但係其實太陽咧係冇嘢可以代替，因為太陽咧出嚟嗰種温暖咧，令到你個人咧喺個心頭都係暖在心頭嘅。所以我都係覺得，還是覺得你最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会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套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不过路径仍然有变数。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去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和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按年收窄约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不过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计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好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好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与美国谈判，只是承认与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有积极进展。伊朗国营传媒之后引述消息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话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星期四的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话，乌方过去个几月打击俄罗斯过百处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以及多处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而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7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5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0.4，升2.8；阿里巴巴127.9，升2.1；建滔积层板35.6。是刚刚跳了35.56，升4.44。长飞光尖光蓝123.9，升18.3。中芯国际68.35，升3.05。智普1089元，升79元。华虹宏力143元，升7.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08。澳元5.53，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03，每北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4点，升2,267点。港金报38,960元，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73美元，卖出4,16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东城里。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落地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培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继续第二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就喺个庄外出边咧，虽然咧就唔系话见到好多太阳啦，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同埋好多人支持你喎、啊，超边。
1: 哎呀，多谢咁多位听众、啊，
3: 超多听众咧就系支持你，要你加油啊！
1: 系啊，同埋今日咧，我哋斗哥嘅主题咧，同今日嘅天气好啱啊，即系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啊嘛，即系你而家今日见到佢啦，终于可以同佢讲啦，即系同佢天文台都话明啊，下昼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嘛，即系起码今日见到个太阳先最重要啊呢样嘢。
3: 系啦，咁啊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就系以下呢一句：没有你还是爱你。
1: 哎呀呀，播咗添，我都拣咗啊！
3: 只歌唔系你嘅，林忆莲嘅。
1: 哦，系喎系喎，唔好意思。
3: 好多嘅广东歌咧都系改编住一啲即系外语作品啦。我觉得呢一只咧嘅改编咧，我觉得正过原装啦。

0: 原曲咧就系 Strawberry Haven 嘅 Promise Me， 但我觉得 Mandy 好聪明啦，佢唔改编呢只歌，佢净将只歌消化咗之后咧，用佢自己嘅方法、佢自己嘅角度咧去演绎，同埋系一个新嘅感觉啊！没有你，还是爱你。
1: 你拣到林忆莲，我要拣翻一个咧。新生代，但系同林忆莲咧都有个关系，同香港都系有关系，因为两个都喺启德开个 show 嘅。啊，梗系有阿 Jam， 呢个都系问翻个太阳噶。你过去嗰排你去咗边度 ？Where did you go？ 你去咗边度啊？等咗你好耐啦。

0: you go？
1: 啱啦，今日见到太阳问翻佢，你究竟去咗边啊？之前嗰排 ，Where did you go？
2: 咁又唔使嘅，我觉得即系成年人咧，其实见到佢翻屋企咧就 OK 噶啦，吓就唔需要话诶、你之前去咗边啊 ，A 猪啊咁样，诶、既往不咎。
1: 哦，即系你浪子回头就 OK 嗰啲。
2: 只要佢肯回头，只要肯出现，佢做节，佢翻嚟食饭。
1: 呢个都几大爱噶，做节翻嚟食饭就得啦，系咪？
2: 我谂好多父母都系咁谂噶，系咧，父母其实即系咧，啲仔女咧以前做嗰啲咩错事都好啦，即系既往不咎。就算使咗个钱啊，都 OK。譬如我前嗰排咪睇嗰套韩剧咧，咪呢一个铁拳教育啊，
1: 系系系，
2: 吓佢咪讲到有个古仔，就系讲个学生就喺网上面输咗好多钱，
1: 系、
2: 嗰个阿爸咧唔理，总之借大耳窿都要还晒佢啲钱，还完之后咧既往不咎。呢样嘢我觉得真系父母嘅一个。即係好值得人哋尊敬嘅地方啊，爱自己嘅仔女。所以如果我真係见到太阳今日见到佢，我唔会问你去边嘅，我会话 Hello， 你好吗？

0: 近排咧睇呢个奥德赛咧，咁你向英文讲噶嘛？你知就系讲嘅古罗马，即系嗰啲希腊神话嗰啲咁样嘅预言啊，或者啲嘅神话故事咁样啦。咁但系见到入边个主角 Matt Damon 喺度同啲人讲 hello 咁样，你觉得好出戏啊？你明白吗？
1: 哦，
0: 因为你古代你唔会讲 hello 噶嘛，系咪啊？
1: 系咁咩？以前冇噶，
0: 冇 hello 噶，以前
1: hi 咁样噶咋？
0: 派都冇以前讲嗰啲咩戏嗰啲咩文咯，啲唔系英文咯。
1: 你讲完好似真咁，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0: Adele 嘅 Hello，
1: 系头先你讲到即系咩浪子回头，你就觉得冇问题嘅，总之你肯翻嚟就得系嘛。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当年我细个睇嘅时候咧，我只系觉得陈秀文系可以做到嘅啫。因为嗰阵时咩再见亦是老婆，我都系觉得系佢先可以愿意接受个老公咧出去咧有第二个都继续可以咧翻翻嚟冇问题。所以我头先冇话啦，即系唔知点解嘅呢排咧，个人都发觉咧爱要及时系要讲出口嘅。所以我今日咧我都系同阿太阳讲一句，点啊？仍然是最爱你。我系选择有彭羚嘅呢一首作品啊吓。
0: 但个小三系啊，系咪周嘉玲啊？
1: 周嘉玲啊，
0: 好难斗噶喎，陈秀文其实。
1: 所以佢咪即刻成个人就肥师奶变咗靓师奶咯，嗰阵时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与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并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但是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话：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泰国曼谷素曼那普机场表示，一班中国粉丝在机场追星的时候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22人被拒绝登机。对于有保安做出不当行为致歉，并且已经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事发在上个星期三晚，机场当局说一班中国粉丝尾随一名即将乘坐泰航航班前往北京的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泰航工作人员请求保安员协助将粉丝引导离开，但粉丝之后尾随那名艺人进入候机区，并且拒绝配合检查登机证，一路跟至登机桥。航空公司人员随即关上舱门，并且与保安员将他们带回候机区。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班粉丝可能会在飞机上造成混乱，起飞之后情况可能难以控制，拒绝22人登机，其中12人同意卸下托运行李，另外10人拒绝配合并且挑衅工作人员，双方继而冲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28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217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1点，升23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4.8；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2，升3.6；阿里巴巴128.4，升2.6；建滔积层板34.82，升3.7；长飞光纤光缆122.1，升16.5。中芯国际68.1，升2.8；智谱1062元，升52元；华虹宏力141.9，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

0: 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现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话你知
8: ，yes， 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9: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噶。
8: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9: 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嘅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冇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嘅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嘅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嘅话，轻则俾人帮你改机位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俾人盗用身份噶。
8: 你咁讲又啱，我一时疏忽咗添。咁唔铺相啦，纯文字打个卡，话俾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啦啩。
9: 我哋最好都系避免实时发布行程，咁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嘅确实位置同埋行踪。你都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噶。
8: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9: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的生活点滴照片的时候，千祈不要透露他们的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才好 post 啊。
8: 明白晒，都是等我回到香港才一次过出回顾贴文，那就够晒安全啦。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0: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话你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的你哋。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12: 而家咧揾朋友咧，真系唔系好惯咧，一嚟就打电话俾人嘅，点都系咧 send 个 message 问人哋。譬如就算打电话俾你之前，你得唔得闲啊？
13: 唔打噶啦，其实
12: 即系可唔可以打俾你啊？
13: 我净系写 send message 啦。咁如果有啲嘢咧写嘢写唔清楚嘅，我就录音咯。即系我唔打噶啦，而家真系我好少打俾人噶，除非真系佢个系好想当面同我即刻讲啦。因为我发觉我即是如果同一啲小过我嘅人去做嘢呢，佢哋系唔使礼貌嘅。

0: 我系
1: 即系同我啲大过我嘅人咧，佢哋就好想同我即系当面咁样倾，但系都唔系面对面噶嘛，即系经过个电话噶嘛。咁啊，有啲咩唔可以录音噶？不过大过我啲人点解唔中意录音咧？系惊咧佢有啲咩讲错之后咧有朋友句啊吓。如果你、
0: 哦、
1: 如果你打电话嘅话，讲完之后啲嘢变咗空气咧，咁啊讲错咗都冇朋友句啊嘛。即系譬如啊，你嗰时话系十万蚊噶。我冇讲过，我话一万啫
0: 、啊。你都系
1: 我即刻扮翻出嚟啊！
0: 你啲金牛座啊，真系点解关
1: 钱？全部解决同钱有关啦、啊，我呢啲恨钱恨到出晒面啊！
0: 咁我自己咧，因为啲屋企人咧好中意就系录嗰啲 voice message 嘅，但系嗰啲录嗰啲 voice message 咧，录咗一分钟啦，里边可能有三十秒咧都系嗰啲咧谂啊。
1: 系系系，尤其是第一句啊，明明你一揿咗录音噶啦嘛，佢唔知等成四五秒咧先至嘅，佢完一大人之后都仲未讲到正题。
0: 同埋有时临尾嘅时候咧，好啦，我讲到呢度啦，好啦，早啲瞓啦，拜拜，早唞嗰啲，即系录埋啲。
1: 佢讲咗系电话咁样，
0: 电话咁样啦。
1: 系啊，其实录voice message 咧系可以随时停嘅。
0: 系，但系对于新一代咧，有时咧我同佢哋沟通咧，即系 send message 咧。我有時又搞唔掂佢哋嗰種模式嘅，即係佢哋 send message 俾你咧，我哋譬如我同你答對話啦，我都會講到清清楚楚，即係既然文字啦，就寫到又唔可以話個 grammar 啱曬嘅，啲
1: 總之會成卷成句嘢係 complete 嘅
0: complete
1: sentences。
0: 但係而家新一代咧，佢哋 send 嗰啲字咧，係可能譬如啲拼音啊，或者可能係得嗰兩句啊。兩個字啊！
1: 哦，係啊，其實咧，自從咧咪生日快樂輕講生快咧，跟住之後咧，我已經開始唔睬佢哋啦。你連生日快樂寫多嗰兩隻字都唔肯要寫生快嘅話，我唔識點樣同你溝通。
0: 咁如果佢揾你，李志剛，我想揾你做嘢啊，
1: 可以。
0: 金牛座
1: 可以，
0: 金牛，
1: 但系唔好同我講生日快樂，唔好同我講生快，
0: 係啦，係因為我自己發覺時呢啲咧。尤其是拼音咧，我係有時 get 唔到咧，我係要將佢咧 copy， 然之後去第二度咧，唔該，可唔可以幫我翻譯翻佢講咩？
1: 我好多時，我有陣時有啲外籍朋友咧，佢都係會興咧，譬如BYUB 咁啊，即係知嗰啲咁嘅嘢咁樣咧嚇，即係你有陣時唔係好知講乜嘅嘛，我都有陣時係攞牛津字典咧嚟去翻譯咧，原來佢真係會查到噶，佢話俾你聽，哦，如果你咧係呢個書信來往呢個嘅宿舍係代表乜嘢，如果你係鹹濕嘅又代表咩嘢，即係咁樣噶，係啊，
0: 有關，
1: 佢講到明噶，係啊，
0: 幾好喎，你牛津字典
1: 呢個唔係上網查
0: 嘅，上網查嘅
1: 牛津有陣時冇嘅，係啊。
0: 系，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佢哋系惯咗就系用咩咧？就用啲 emoji 噶。
1: emoji 就而家系第三世界语言啦。
0: 系啦 ，emoji 咧咪曾经有一段时间咪中意玩嗰啲咩 emoji 嘅四字成语俾佢估翻啊咁样啦。但系其实每一年咧都会推出一啲新嘅 emoji 咧，都会系 update 下嘅，即系可能因应住个成个环境啊、大气候咁样。啱啱咧就公布咗啦，咁啊又有一个新嘅九款 emoji 嘅符号啦。
1: 系咪哈哈笑嚟噶？
0: 這個哈哈笑比較得意的哈哈笑來的，這個呢是好像一個裂開了的笑臉來的，即是整個
1: 笑得是很腼腆的，
0: 腼腆一點的，但是他都是笑著但是裂開了的笑容啦。
1: 今次我塊臉的我一乾就裂開了，
0: 沒有，你現在這麼漂亮，經常都做 facial， 昨天做完而已，你
1: 不要爆我的東西出來。
0: 咁另外有一個呢就是隕石，咁好像衝緊落來的隕石，
1: 一個隕石衝來
0: 是啊，
1: 好像有的喎，以前
0: 是不是因為 Sammy 可能
1: 是隕石與地球
0: 啊。咁另外一個呢就是酸黃瓜，咁幾得意啊
1: ！Pico
0: 係啦 ，Pico 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向左向右嘅手指公咁樣嘅，
1: 向哦，即係咁樣入去，
0: 即入去嘅
1: 兩個手指公向入，
0: 兩隻手指公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個係好似嗰個捕網嘅捕蟲網啦，咁啊仲有咧就係燈塔啊 ，lighthouse 啦。
1: 燈塔唔係以前有嘅咩？可能
0: 係
1: 新
0: 嘅新嘅，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咧就係擦紙膠咁啊，
1: 擦紙膠都冇人用啦。
0: 係啦，咁所以有嗰個九個嘅新嘅一啲同我諗咧就係最多人討論咧就係嗰個裂開嘅笑面啊，即係好似掛住一個笑容，但係有啲裂開曬咁樣咧。咁呢個就有啲朋友就喘息，佢覺得係點解咧？就表現咧就話啊，我哋平時好多都市人咧表面上係勉強維持住正常，但係實質咧就係。我就快唔掂啦，好辛苦、啊。
1: 勉強維持體面咁樣咯。
0: 係啊，呢一個都其實係，我哋好多都市人都係咁啊，成日都俾個笑臉你，但有時你問佢，你係咪真係笑緊㗎？係咪開心㗎？
1: 我覺得 emoji 其實好需要一啲咧哈哈笑樣嘅一啲新嘅 emoji， 同埋一啲咧其他一啲咧就係你冇出現到嘅 object。
0: 例如咧？
1: 例如啊，可能膠紙啊，係咪好似冇乜膠冇膠紙啊？你揾個膠紙俾我睇啊，係咪？即係嗰啲咁樣咯。
0: 哦，你又虧你諗得到啊？
1: 係好多㗎，好多呢個世界擁有芒果乾都冇啊。
0: 咁好难嘅，佢嗰个焗锅出嚟，
1: 菠萝片都冇啊，菠萝冰都冇啊。
0: 系、哦，菠萝冰呢样嘢系咪我哋香港独有？
1: 红豆冰有冇啊？
0: 红豆冰好似有。
1: 雪糕梳打一定有，我知啊，记得系啦。Emoji 而家系一个即系新兴嘅语言嚟噶啦，除咗法文、日文、意大利文之外，你要识 emoji 嘅，知唔知啊？啲人喂可以行通行遍全世界。

0: 佢真係一個好勁嘅歌手，即係唔需要呢任何宣傳，紅館嘅 show 爆曬，全場大合唱，同埋溫文有禮，佢嘅名叫做周興哲啊。
1: 咁同埋佢嘅作品咧，係好打動到好多嘅朋友嘅心坎。
0: 我初以為呢個歌英文歌嚟，所以
1: 我頭先都係以為係
0: 好大段英文歌詞啊，有周興哲嘅新歌《All For You》。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事小故事。
1: 我和阿龙呢小学二年班已经认识了，我们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做不同的工作，有各自的朋友圈，但是我们视对方为最佳最佳老友的。

0: 唉，近排心情呢真係唔好啊，好多嗰啲呢虐待动物嘅新聞啊，睇完之后呢搞到我人呢好唔舒服囉，个心揦住揦住咁啊，有时做做下嘢啊，都会諗起唉，就好 down 㗎喇。
1: 究竟啊，即係仲係决定唔到啊，同班 friend 去泰国定係去巴黎好呢？呢几年放假呢都係阳光与海滩。喂，有冇咩好提议啊？放喺边 啊？
0: 喂喂喂，嗱，我转头咧 send 条 link 俾你，嗱，帮手啊，网上签名啊，一齐咧去要求啊，加重嗰个约束嘅刑罚啦，真系要。
1: 咁你咧几时放假？有冇谂过去边度啊？吓，
0: 喂，我 send 咗啦，你 check 下。
1: 我想呢次放假咧去远啲或者未去过嘅地方冒险下嘛。
0: 唉，香港咧日日都热屎辣辣咁样咧，真系好辛苦啊！啊，不如去 Sydney 啊！而家啱啱正正嗰边冬天
1: 都好啊 ，Sydney walking distance 唔系好使搭车、啊，咁我飞咗班 friend 同你去啦，好嘛？
0: 月中出发，嗱，我 book 酒店同埋机票
1: ，great， 好嘢好嘢，嗱就咁决定啊吓，嗱你啊，暂时唔好咧睇咁多嗰啲约束新闻啊吓，俾自己咧情绪咧休息一下，收到条 link 嘅话咧就已经同你咧就系 forward 俾啲 friend 啊咁样，我俾埋屋企人噶啦，搞掂佢哋会全部喺网上面签名噶啦，嗱睇够啦，唔好睇咁多啦，
0: 唔该晒你啊，嗱嗱嗱，记得啊，叫佢哋咧都 forward 埋出去啊，记得啊，
1: 得啦得啦得啦。阿龙嘅性格好内敛嘅，认真啦，而且做嘢咧真系咧有头有尾噶。而我啊比较自由奔放啊，睇落咧我哋系即系讲嘢有啲九唔搭八啊，但系其实我哋好有默契噶，已经咧唔需要口水多多，已经明白对方做乜噶啦。我哋唔需要口水多过浪花噶，我哋只需要明白对方心里面谂乜，咁啊 OK 啦。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2: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3: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3: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天黑了，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5: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7: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5: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着你。
1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1: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10: 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3: 仲有超边洪奇俊
10: ，Made in Hong Kong。
0: 中意睇波嘅朋友咧，呢几日咧真系好正啦！上礼拜六又有呢个赛事啦，今晚就有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啦，星期五又有
13: 哦，
0: 都系喺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嘅，
13: 喺启德主场馆嗰度啦，大家就可以欣赏啦。即系有飞嗰啲朋友就
0: 梗系有飞嗰啲啦，冇飞嗰啲冇啦。
13: 对，系咪电视好多人有播噶嘛？
0: 啊，有啊，好似我哋港台都有得播。我记得上个礼拜六咧，港台就有播嗰场。
13: 系，所以睇住我哋港台电视咧，即系有。好精彩嘅節目，
0: 同埋我啲 friend 個個都係咁嗌我睇咧，我都同佢講話，其實咧我留翻個 quota 咧睇大埔啊，因為咧大埔呢個我哋本港嘅球隊要支持噶嘛，咁呢啲啊外國嗰啲足球勁旅咧。俾啲識睇嘅去睇，我呢啲去趁嘅就唔好嘥啲飛，世界盃都唔睇嘅，做乜去睇嘥人張飛咧？係咪？
13: 咁啊係，真係喎，有
0: 係咪算啦？嗬，
13: 中意睇嗰啲咧，佢係哇長期喺度即係抱住噶嘛。
0: 係啦，如果你有林憶蓮對鄭秀文咧，咁我睇啦。或者王菲對祖雲達斯，
13: 哇！你呢個對決好似好勁喎，
0: 好勁，
13: 好犀喎，好似真係有。
0: 喂，但係今日禮拜三啊，嚇李志剛對洪奇俊咧就話洪奇俊贏喎。
13: 哎呀，多謝聽眾啊！
0: 贏到爆彩爆廠啊！王菲對祖雲達斯，
13: 哇！你呢個對決好似好勁喎，
0: 好勁，
13: 好犀喎，好似真係有。
0: 喂，但係今日禮拜三啊，嚇李志剛對洪奇俊咧就話洪奇俊贏喎。
13: 哎呀，多謝聽眾啊！
0: 贏到爆彩爆廠。讲啊，
13: 咪有人话咧，之前今日我唔系斗你咁简单，我打 A 你嘅，
0: 打 A 我，点解要咁样做咧？
13: 咁样讲啊，佢话
0: 系咁样讲，咁样讲你系要咁样信嘅咩？
13: 做咩唔信听众讲嘢啊？听众系老板嚟嘅而家，
0: 恭喜你啦，系我哋明天再见，
1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

0: 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邵铭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要测试车流，包括多辆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嘅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况。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克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的大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46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2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 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9升3.78，长飞光纤光缆121.9升16.3，中芯国际67.8升2.5，智普1064升了54蚊。XL2 南方海力士39.82升2.72，华虹宏力141.6升6.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1，澳元5.528，加元5.575，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43美元，卖出4,172.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咁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是观塘协和街有水雾急收，影响到下行，即是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佳联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5: 睇佢识到头槌一顶，
6: 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7: 个波直飞入网 ，Go！
8: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十蚊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星期三嘅三成群啦。
1: 系呢个天意只有我摄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啊。
2: 热啦啦，终于唔使带遮出街喎。
0: 但系又热得好辛苦嘛。
1: 系啊，二选一噶咋，只能够。
2: 好难服侍喎，子豪先生。
1: 但系嗰啲中意晒太阳嘅人或者需要晒太阳，例如佢要保持一个厅嘅肤色咁样，咁佢会好开心咯。应该即系哇，呢度有太阳啦咁
2: 样。前排大家即系落雨嘅时候，咁都即系屈喺屋企啦，可能系或者系啲即系室内嘅地方咁样。咁其实即系最近咧，即系对于我哋呢一啲即系有即系打机啦，或者系我以前即系有储游戏碟嘅人嚟讲咧，咁呢一个游戏碟咧就即系渐渐式微雨停产啊！
0: 哎呀，我见即系闹得热烘烘呢件事。
2: 系啊，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喂，点解唔继续出呢个实体嘅游戏碟？咁有啲人就唔系啊，其实即系而家你上网买方便咁多，咁亦都即系坦白讲嘅。咁之前有段时间咧就。即係早喺十幾年前執屋嘅時候咧，即係望住自己買嘅嗰啲經典嘅遊戲碟，係啦，即係之前喺節目我講過啊，即係啲即係最初代嘅無雙啊，或者最初代足球嗰啲啊咁樣，咁同埋其實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遊戲碟嘅時候咧，即係要抌啊，因為你唔會再用啊，唔會再玩嘅啦嘛。
0: 係啊，同埋其實都會有機會氧化嘅。
2: 係啦，咁甚至乎其實咧，即係早排執屋嘅時候咧，其實係抄翻最初當時咧入嚟玩 DJ 比賽嘅時候咧，啲 MD 帶啊。我谂天怡应该嗰阵时都会有一啲 MD 带喺度，
0: 好夸张啊！
1: 一沓沓咁样啊！
2: 系啦，嗱，屋企冇 MD 机啦，但系呢啲你抌定系唔抌咧？定其实一早已经系抌咗噶啦？呢啲系？
1: 我记得我只系而家只系储低翻，可能有两三只系比较有意义啲嘅，
2: 系
1: 嘅 set 带，系啦系啦，即系可能系一啲初代我做嘅 set 文咁样，咁就只系 save， 可能就系摆结集成。
0: 一饼
1: 系啦，一饼咁样，
0: 系，
1: 但系我都唔知摆去边咯，系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系清过呢一类型嘅历史遗物嘅，系啦，咁最后就做咗一个少少嘅整理咁样咯，叫做，同埋好似个心又舒服啲啊，我冇抌晒佢啊，我都
0: 仲 keep 住
1: 留咗少少啦，咁样系留翻个尾咁咯。
0: 人越大咧，越容易抌嘢啊！如果你问我咧，就应该会净系 keep 一只咯。系啊，而嗰只系我第一次系去电台参观，
2: 系
0: 跟住有机会咧喺嗰个 panel 嗰度咧录低咗自己讲一啲说话，我都唔记得咗讲啲乜噶啦。总之就系嗰一次嘅参观有可以录落去个 M D 嗰度，咁而嗰只 M D 咧佢就送咗俾我嘅，咁我就应该会净系 keep 嗰一只咯。
2: 系
0: 啊，其他应该都清到嘅就尽量清啊。
2: 而我最近即系喺呢一个断舍离方面咧，面临一个即系最大最比较难舍弃嘅咧。就是我寫劇或者創作嗰啲手稿啊，
0: 哦，
2: 即係當然我冇癲到話好誇張話，哇！即係有朝一日即係阿攝即係
0: 好似阿 Y 咁樣，
2: 即係 ham 咗嘅時候，即係 ham 咗嘅時候啊，有啲咩手稿展出，即係我從來人生冇幻想過呢啲嘅。但你望住自己寫劇創作嗰啲手稿，你望翻，原來當時。原來呢個 idea 係源自十幾版之前，我畫咗嘅呢個圓圈有個 thing box 咁樣嗰種嘅，係啦。但係嗰沓紙其實都好多，同埋因為我係用環保紙嘅，係啦，
0: 哦，即係雙面
2: 係啦，
0: 用曬
2: 嘅。我有一段即係嗰一陣，我就諗緊，我究竟我點樣處理呢啲手稿好啊？
0: 你呢個好難掉啊！你呢個，同埋我會覺得你呢個其實可能 keep 起上嚟都唔係真係好雅定。系啊，曾經有一嚿嘢咧，我係好難掉啊！去到最尾我都係即係決定要掉嘅，就係咧我阿爸送俾我嘅一部電腦，係嗰啲家庭式嗰啲咧，即係嗰啲大牛龜座台嗰一款嘅電腦。咁但係佢係一早已經唔 work。即係用唔到㗎喇。咁我心諗呢個係阿爸送俾我嘅最後嘅禮物喎、
2: 哦。
0: 我點可以即係掉咗佢呢咁樣。咁就持續咗即係可能 keep 咗差唔多真係有成十年嘅時間。去到最尾真係要清屋啦，真係要處理啦。咁我就諗既然係咁，不如我同佢嚟張合照就處理咗佢啦。咁我就最尾影咗張相就真係掉咗啦。
1: 其實咁講呢，有時可能自己都會情緒勒索自己囉。
2: 咁係
1: 啦。即係囉，你自己即係嗰樣物品，因為你自己有一個感情喺入面，你覺得我捨棄佢嘅話呢，我好似好不孝
0: 啦。衰仔
1: 呀。好不孝，或者好唔珍惜感情咁樣，好無情咁樣。即係我對啲 MD 碟對人啫嘛，即係如果我抌曬佢，就我有少少好似覺得嘩，即係我對於我以往做過嘅嘢完全冇感情喎，係好無情喎，又話一轉新嘢全部咁，即係原來自己情緒勒索自己，
0: 好恐怖㗎，
1: 係啊，都會有 有呢一種好難斷捨離嘅情況出現。
0: 係啊，但係進步咗㗎啦，已經即係叫做
1: 而家好啲，而家乜都可以影相，
0: 可以影相。
2: 我話你對好多嘢都冇乜感情啦，而家
1: 死又會啦，我覺得會啊，我覺得大咗嗰、那個會睇開啲啊，即係你有好多嘢你知道唔係形式㗎，即係唔係我 keep 住呢樣嘢就代表我個感情會多啲或者喺度你。真係個好老土嗰句，喺個心擺喺心入邊㗎，好多嘢
0: 老佛爺擺喺個心裏面。因為呢樣嘢其實係阿天開導咗我㗎，因為咧
2: 開導添啊，
0: 係啊，因為你見唔見得有
2: 你想超導佢
1: 啊？曾經講過啲咩啊？我
0: 因為你係唔會 back up 電話㗎嘛，係咪？你係唔會，你係唔會有啲咩數碼嘅一啲 back up 嘅嘢噶嘛？
2: 咁
0: 你
2: 食啫，
0: 佢好有型啊！佢嗰次
1: 係啊，我唔識，但係我亦都唔追求要人哋幫我搞咯。
0: 佢好有型啊！佢嗰次講佢話冇咗，冇咗冇咗咯，係啊！我真係唔會特登俾錢去整翻個 hard disk 咯。
1: 唔係，除非嗰啲嘢係真係好有用嘅，即係要用到嘅，咁你冇辦法啦，你要救翻嗰樣嘢，因為你要用喺其他地方上嘛。
0: 係，
1: 但係如果真係齋回憶嗰啲，我真係可以完全放手噶。
0: 佢又教導咗我啦，頭先齋回憶可以放手啦，咁樣
1: 係喺個心入邊啊，喺擺喺心入邊噶嘛。
0: 係啊，真心啊，
1: 你個心係最大 hard disk OK。
0: 我擺喺
1: 本隻金句，
0: 你講到嗰啲嘢，我擺喺心裏面啦。呢個我真
2: 你要打啊嘛，你有用量。
0: 係啊，所以其實盡可能而家可以 d 嘅就 d。冇用嗰啲就冇用，因為以前我係好誇張嘅，即係真係可能我例如我幫某一個節目做個 mixing 咁樣啦，佢三年之後問翻我，我都仲可以揾得翻嗰一啲嘅。
1: 呢啲人係好可靠嘅，我想話。
0: 係啊，阿波就係啲咁嘅人嚟㗎。
1: 好需要嘅。
0: 好得人驚啊佢，咁我冇佢咁誇張嘅，但係而家呢刻咧，我諗真係半年啦，半年之後其實你再問我，我就應該唔會再有㗎啦。即係會係咁咯，會有調整咯。
1: 但我可能。咁樣講有少少虛偽啦，但係我真係想講，我內心咧真係對自己咧有一種期望啊，就係咧我唔想咁多嘢牽絆住我啊，
0: 啱啊，
1: 即係我唔想呢樣嘢又唔捨得啊，嗰樣嘢又話呢一世都要跟住我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就發覺，咁樣咧你人生只會累積越嚟越多嘢，就係你覺得揈唔走嘅，永遠都要跟住，或者你永遠都好驚冇咗佢，
0: 係，
1: 咁我就覺得咁樣好。辛苦啊，做人系啊，所以尽量啦，即系尽量啦，身外物嘅嘢，我觉得就系、是，喂，可以嘅话咧，就唔好下嗰啲承诺啦，自己就唉呢样嘢要跟我一世噶，我一世都要 keep 住呢一样嘢，就唔好啦咁咯。
0: 其实唔使咯，系啊，同埋喺断舍离嘅世界里面，佢哋都有提到一个概念噶嘛，就系话你拥有嘅物件越多，佢用你嘅能量亦都越多。
2: 哦，
0: 咁即系话你越用得少嘢嘅时候，其实啲能量就集中翻喺你自己身度，你冇咁攰。
2: 哦，系啊，
1: 你要谂点样摆佢，谂点样搵佢出嚟，
0: 系啊，
1: 谂几时用佢，点样用佢，点样搬屋搬佢，即系所有嘢其实
0: 已经攰啦。
1: 系啊，慢慢累积，你其实有好多时间要摆喺即系呢啲所谓嘅随身物身上。
2: 所以间屋越细，自己嘅能量就越大，系咪啊？
0: 嗯，
2: 咦咁天你而家啲能量分薄咗，
0: 唔系你细大你多，你细大你多嘢嘛，系咪？咁又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嘛。
2: OK， 好，咁但系头先讲即系头先之外有讲到断舍离啦，咁或者我哋有啲即系好有记忆嘅一啲物件，除咗摆喺心入边嘅时候，你真系要舍弃佢嗰一刻，你会唔会真系会觉得其实会做场仪式？即系仪式好似好夸张啦，即系打行斋又好夸张啦，
0: 影张相，
1: 影张相
2: 一个，或者好一个好 proper 嘅一个道别 say goodbye， 好似知道之前要卖车咁样啦。
0: 嗯，我会啊，我会同佢影一辑相噶。
2: 即系呢个仪式会唔会令到自己心舒服啲啊？
1: 我都同我架旧车影咗辑相。
0: 我会同埋我会叫啲屋企人一齐同佢影相咯。真系啊，因为嗱，我即系叫做换过两次车咁样啦。咁兩次咧，我都係即係叫曬屋企人，我哋一齊喺佢隔離影一張相，因為佢曾經都係即係為我哋個屋企有付出過，是我係咁樣諗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影完呢一輯相之後咧，我就可以好好同佢 say goodbye 啦，咁樣，所以有呢個咁樣嘅想法咯。
2: 係，咁喺一啲東南亞國家，尤其是一啲有宗教背景濃厚嘅國家，其實真係可能佢真係當萬物皆有靈嘅，即係你除咗有機物質，即係你花草樹木之外，可能其實你啲金屬物質、機器，哇！原來你用咗呢一部我當即係洗衣機或者燙斗好多好多年嘅時候，咁佢真係唔 work 啦，或者係真係揾唔到廠去整佢嘅，真係要抌咧。
0: 係，
2: 咁真係有啲地方係會同佢做一場好 proper 嘅，
0: 哇！
1: 嘅法事咁樣，
2: 類似啦，一個叫做機械嘅葬禮，或者啲器材嘅一個葬禮，或者道別式啦咁。
0: 洗衣機我同佢冇咁 friend 嘅，
1: 係我唔會即係我用即係佢用到壞，我又好少會即係心入邊同佢講 thank you 咁樣嘅。但係屋我會咯，
0: 啊屋會 OK，
1: 係啊，好似由我自己出嚟住開始，我每搬屋嘅時候咧，即係到執嘢離場咁上下啦，嗰一兩日啦，通常係、我心入邊係會同嗰間屋講多謝嘅，
0: 辛苦你啦，
1: 係啊，唔係，總之我會啊多謝你，即係俾呢段日子
0: 係
1: 啊，係啦係啦，或者我喺度其實好開心㗎咁樣，我會心入邊同間屋講一次、
2: 我有陣時每晚都會講一次，唉、真係呢度真係好，
1: 好幸福啊，我好感恩啊，
0: 流水大啊。
2: 所以我今日要
1: 換咗個鎖，
2: 換咗個鎖，
1: 但
2: 係
1: 先生都換個鎖，但好多謝你俾我入翻嚟，
0: 又可以
1: 入翻嚟瞓。
2: 咁頭先講其中一個東南亞國家，咁就係日本啦，因為佢嗰方面咧，其實即係曾經佢都係一個，即係而家都係啦，一個即係機械生產嘅，
0: 都係
2: 嘅大
1: 電子國啦，都係
2: 電子國啦。咁所以咧，其實當你科技不斷去 upgrade、update 嘅時候，咁有啲舊有嘅。即係嘅機器咧，咁就一定係會
1: 不斷淘汰
2: 啦。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會有一啲嘅公司真係會搞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道別儀式，因為佢會覺得就係、你當你人用咗啲工具之後咧，頭先之後講嘅能量啊，或者可能有啲心思啊、靈魂啊，
0: 會注入咗落去，
2: 就注入咗去嗰啲工具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真係會搞一場嘅法事，即係甚至乎真係會揾和尚咧
1: 念經
2: 啊，
0: 艾爾凡斯
2: 係啦，因為其中一個即係最特別嘅，或者即係最多人講嘅案例啦，咁就係 S 字頭嘅嗰個啲電器品牌啦。咁佢初代真係其實係有一啲嘅電子產品就真係要淘汰啦。咁咧係嗰個冇得維修零件又盜絕咗之後咧，佢真係揾咗一個僧侶咧，就為呢百幾隻嗰啲嘅啲機械嘅工具咧，係進行一種超度嘅。嗰、個做嘅方法其實同超度人係一模一樣嘅，
0: 咁誇張
2: 係啦。咁然之後要道別嘅時候，咁咪所有人入去，即係我唔知佢有冇要俾啲即係白金城嗰啲啦，咁我呢個唔使啦，係啦。咁即係會所有人真係會有獻花，所有嘅同事真係會對嗰個付出咗好耐時間嘅嗰個機器，真係一齊鞠個躬咁樣咯。
0: 咁又明喎，
1: 但我懷疑呢個同人嘅即係告別式係一樣嘅咯。其實都係唔係做俾走嘅人睇，係做俾
0: 在
1: 生
0: 嘅
1: 人睇。係啊，如果喺呢啲咁嘅電子儀器上面去做嘅，我就會覺得哦。咁你抌佢可能抌得安心啲囉。
2: 係啊係啊。
1: 你會覺得即係好似同捐二手衫嗰陣時係一樣嘅。
0: 同埋
1: 即係你好似覺得哦 ,ok 啦。
2: 我抌嘅我捐嘅。
1: 係啦我做一啲嘢啦。我做一啲嘢即係我好似唔係咁絕情又係嗰種情緒勒索我自己嘅。覺得自己冇可以同佢冇關係啦因為我完成咗一啲手續我就可以同佢撇清楚咁樣囉。如果唔係你抌嘅時候就好似有少少覺得
2: 咁快嘅咁後期嘅
1: 佢又好似未壞晒好似仲用得但我又想換新任
0: 又唔好意思
1: 係有啲內疚咁好似浪費咗啲嘢咁樣你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感覺㗎嘛我屋企其中一個原因我部手提電腦呢雖然我大部分都做文書嘢咁樣啦咁前排呢嗰個電腦咪出咗好多顏色嗰部文書機嘅
0: 哦係呀係呀
1: 係呀咁我屋企嗰個媽咁講換啦哎呀你都係做文書嘢真係好抵呀咁樣喺度講真係好靚呀咁樣喺度講跟住其實其中一個呢阻止我換嘅原因呢我心底入面呢就係、我唔想處理我部舊機
2: 呀哦入面好多 file 係嘛
1: 我唔想處理
0: 即係你就咁擺喺度你都會覺得唔知點
1: 即係如果我買部新機返嚟我部舊機照擺返屋企呢我又覺得好好牙定即係我又要擺多舊嘢啦然後但係如果我抌出去嘅話呢我又要處理入面啲嘢處理好曬又唔知點樣同埋我係就咁抌咗佢呀定係攞去 upgrade 呀定係點樣呢即係我會覺得要煩惱呢啲問題咧，我就唉，算啦，唔好換啦咁樣。
0: 好灑脱啊，天兒真係。
1: 我唔係想，我係好懶啊，
2: 太煩
1: 啊。係啊，電子上我係好怕麻煩嘅咯。係
0: ，OK， 果然係勁，我真係學到嘢喺你身上。
2: 佢今日不斷俾高高你大
1: 咯，
2: 係啊，
1: 佢好似不斷鄙視我。
2: 係啊，
0: 唔係啊嘛，你咁都唔會真心。唔係，同埋你始終喺嗰個世界或者嗰個國家咁計啦，咁佢哋又真係好講職人精神㗎嘛。同埋你睇佢哋啲作品都係㗎，即係可能例如投 D 咁樣，咁佢係同架車個關係係即係好 close 㗎嘛，即係哇呢個好神圣，就算佢哦成副計冧咗都好，佢係要諗住換個計，佢都仲要繼續。 揸佢咁樣。咁呢個就係根本係嗰個民族嘅底韻嚟嘅咯，你冇得好講嘅。係，
2: 但最尾我尾嗰啲手稿咧，我望完一次之後咧，我發覺哇啲字跡太核突啦，我開始睇唔到我自己當時寫咩咧。
1: 就係啊，既然都睇唔明啦，咁
2: 係咪？係啊，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直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署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葉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葉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及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及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及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見到一架無人機在烏克蘭南部追著一名男子，最終發動攻擊。澤連斯基說，片段顯示俄羅斯針對平民的狩獵式攻擊。影片顯示一架無人機在克爾松地區一條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販，該名小販嘗試躲避，但是被無人機追住，無人機最終俯衝撞擊一架白色汽車後爆炸。醫生表示，一名小販身體多處受傷，而且有腦震盪。澤連斯基說，全世界都必須看到俄羅斯已經瘋狂，以及俄羅斯士兵享受殺戮和折磨民眾的事實。俄羅斯2022年2月出兵烏克蘭以來，一直否認以平民為攻擊目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3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咗61点，总成交金额24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2，盈富基金26.4升咗8仙，腾讯控股492.4升咗4.8，阿里巴巴128.3升咗2.5，建滔积层板34.52升3.4，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96升咗1.86，智普1059升49，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13美元，卖出4,16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落大雨水浸街啊！
4: 肥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3: 唔系啊，西华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4: 肥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6: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5: 我哋系公路烟花。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8: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0: 鉴榜，
9: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0: 牛榜，
9: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0: 镖榜，
9: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0: 黄榜。
9: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1: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9: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2: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今日嘅數榜之神啊，咁啊呢個數榜之神呢係啱啱即係阿天嘅經歷完啦，跟住又到我嘅經歷啦，就係關於搬屋嘅嘢。
1: 哇、大工程啊，大工程啊，
0: 好大工程啊，真係馬上
1: 你應該大工程過我囉，因為你屋企有小朋友
0: 嘅。我有小朋友，好大工程啊，真係，同埋我係即係幾個地方再夾返埋喺同一個地方嘛，咁所以就相對就再誇張啲，咁、馬上聽聽睇下有咩選項俾你哋揀呢。
2: 三成群數榜之神，今日要數的榜是
0: 十大搬屋麻煩事，這樣真是煩到嘔啊。
3: 第一至到第五樣，
0: 第一樣難離難捨，物件斷捨離。
3: 唉，就算你搬幾大間屋，你都總是會覺得有些東西不如斷捨離啦。但是嘩，這麼易咩？真是掉得落手咩？好煩啊這個位。
0: 第二樣劈与 unpack 地獄，
3: 搬屋是一个极度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劈好啲嘢，你明知道劈完之后是要 unpack， 想起我都想喊啊。
0: 第三样，新旧居都要做清洁。
3: 唉，你知唔知道啊？新屋要做清洁，旧屋都要做清洁噶。无论你是租嘅又好，买嘅又好，你唔清干净，人哋点样去睇楼啊？你点样都要做噶啦。新屋仲要除甲醛啊，又要点清废料啊？唉，谂起我都头痛咯。
0: 第四样，拣中搬屋公司黑店啊！
3: 啊，有咩惨得过呢一样啊？黑店系、黑店、嗰啲问题啊，层出不穷啊！
0: 第五样，约期送货等等等等等等等。
3: 唉，约期真系约到头都痛埋，呢、这个又要星期一，嗰、那个又要星期二，唔使翻工咩？跟住又同你讲话星期三先。

0: 装到，咁即系话你全个礼拜你都要 hold 俾佢咯。
1: 好啦，头五个有冇 feel 先？关于搬屋嘅麻烦事，
2: 段姐由先王 T 大师兄讲到啦，系咪？
1: 大师傅啊，
3: 以后叫我段师兄。
2: 系啊，佢咪段水流啊？
1: 段水流
2: 系啊，
3: 我系段蛇流啊。
2: 段天，佢叫做系啦。咁唔使讨论啦，呢个系咪
1: 正咁使讨论？
2: 唔系，即系纯粹觉得就系大家知道。
3: 你讲下咯，
2: 讲
3: 你讲下咯，系你都要讲噶。
1: 你会唔会有机会会搬屋咧？即系其实讲真，
2: 有
3: 总会有机会嘅。
1: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近期啊，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啊，即系喺未来嘅半年里面有机会。
3: 俾我哋传染咗系嘛？
1: 系啊，
2: 我啱啱换咗我所里个搬屋。
3: 系哦，
2: 哦，
3: 你觉得你住翻千三日啊？一蚊日啊都要系咪？
2: 系啊，
3: 点对得住啊？
2: 但系我觉得即系你话嗰个断舍嚟嘅嗰样嘢，因为其实唉好，我新物物唔算多噶，如果对比起其他嘅朋友，
1: 你啱啱买咗个柜，但系
2: 个柜系实质需要啊，你要知道个柜唔系我用噶，
1: 系。
3: 但我有时觉得咧，大件嘢咧反而断舍嚟易啲啊，
1: 系，
3: 因为香港真系啲地方
2: 嗯
3: 有限，系啊系啊，有时有啲大件啲嘅嘢，即系譬如你啲。家私啊、台啊、等等嘅柜啊，你去到新嗰间屋系摆唔落，就系摆唔落。
2: 系，
3: 你冇得再拗啊。
2: 嗯。
3: 咁好，我觉得比较少人就系会即系叫做我拗颈，我租个仓我都要留住佢。
1: 哦，系。
3: 即系除非你真系好贵，或者嗰啲叫做二手家私好好有纪念价值，或者好难揾翻啫。
1: 专资。
3: 系，如果唔系嘅话，你新屋系摆唔到就摆唔到，你就要抌噶啦。反而系啲细埃嘢最难断舍嚟咯，我觉得。即系你啲。可能衫啊，
1: 你就係覺得
3: 你啲收藏品啊，係啊係，你覺得點都執到嘅咁樣，呢啲係最難過嘅關咯，我覺得。
2: 我覺得即係關於搬屋嚟講，呢件即係唔算係最煩，係因為唔搬屋，大家都不斷經歷斷捨離，咁、
1: 哦、
2: 所以有經驗
1: 係
2: 係啦，所以呢樣嘢易 handle 啲。你話即係第二個。pack 同埋 unpack 嘅地
3: 獄
2: ，pack 嘢大家會試過啦，
1: 嗯、
2: 即係執下執屋啊嘛。
1: 係，
2: 但係你 unpack 呢個真係好誇張喎、
3: 啊。呢個我覺得係就係你好似逼你一次過要
1: 處理
3: 曬咁，因為你冇得就咁 pack
2: 逐步
3: unpack 一兩箱咁樣嘅。
1: 係、嗯，
3: 因為可能有陣時咧，譬如我啱啱搬係堆到行唔到咁滯㗎啦，或者我有養貓嘅。你一日唔 unpack 啲嘢，你好難放啲貓出嚟。咁你可能為咗佢哋又好，為咗自己行又好，
1: 你都要努力。
3: 係，你就要覺得哇，我一定要盡快，
1: 嗯，
3: 盡快 unpack。同埋就係、是、有啲嘢你一定要 unpack 出嚟用啊。
1: 係係，
3: 你冇得拖啊。係咪？即係你可能有啲碗碟，你要用嘅，或者啲貓用品要用嘅，
1: 哦系啊，啲紙巾咁多，
3: 系啊，或者有一兩件衫你都要做嘢著嘅，你一定要 unpack 嘅咯。咁呢一個地獄係，我覺得係你要好短時間做曬咯，係。
1: 係一定要經歷。
2: OK， 好，第三個新舊居都要做清潔，咁你舊居做清潔因為要交吉啦，咁你新居做清潔睇下你有冇錢嘅啫，
1: 係。
3: 我要揾人做係嘛？係
2: 啊，哇，其實好療愈嘅，我睇啲人即係啲清潔公司洗人哋啲屋咧，
3: 係啊，好正㗎。
2: 系，佢直头流连例如阿拉都洗埋咁滞啦，系咪？
3: 阿拉咁长闹
2: 啊，系啊。咁但系
1: 佢咪帮你洗埋？
3: 你个阿拉系唔会洗嘅，
1: 水洗过
3: 你阿拉系要揾翻嗰啲洗牙
1: 医、
3: 洗牙专业员或者牙医。
2: 但我想讲，若然你冇即系唔想俾呢嚿钱嘅时候咧，
3: 自己嚟就惨喎。
2: 系啊，
3: 因为你一次过要清两间屋咯，
2: 系啊。
3: 如果旧屋你系属于你嘅话，
2: 同埋有阵时咧，譬如你租新屋咧，你可能你即系你当然。你可以同業主講啊，即係話叫可唔可以清潔一次先啊咁。但係就算佢清潔完之後咧，
1: 都未必滿意啊嘛。
2: 你未必會滿意噶嘛。
3: 同埋你 unpack 完可能已經好
2: 係啦，
3: 好污糟啊間屋嘅。
1: 係啊，
2: 係啊。究竟要間屋要有幾新啊？你想要
1: 係同埋，因為好多時候你租屋咁計，可能你都會想，哎，不如遊一遊個牆啦，咁樣即係可能整靚少少啦。咁你一有呢啲咁樣嘅想法咧，就會好攰噶啦。
2: 所以清潔若然即係可能即係籠統啲講句，若然你喺處女座啲朋友嘅話，哇，真係
1: 難
2: 搞，有條啊，咁就好麻煩啦。
1: OK， 第四揀中搬屋公司嘅黑店。
2: 誒，我想問下，
3: 即係揀搬屋公司係咪？
1: 係啊，
2: 會遇到啲咩黑店嘅情況咧？
1: 臨時加價。
3: 撞爛嘢咯，
1: 係啊，
3: 撞爛嘢咯，
1: 跟住之後又約咗期又唔出現啊，嗰啲等等咯。
2: 咁撞爛嘢呢個嬲喎，
1: 嬲㗎，即
2: 係可能大
3: 少少，如果少少咁你點啊？
1: 少少崩啊呢樣嘢。
3: 係啊，你有陣時又真係好難，
1: 嗯，
3: 即係好難追討啊。
1: 其實最恐怖係坐地起價咯，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我如果面對到，可能佢真係去到你屋企樓下， 哇唔得，佢望住你屋企即系新屋嗰度啦，哇唔得，呢度两级起码加10% 啊咁样。
3: 哦，
2: 两级加 10%，
1: 唔出奇噶，佢哋可能规矩系咁写，有楼梯级我哋就要加钱噶啦咁啊。
3: 嗯，
1: 系啊，咁你已经喺楼下啦，你冇得唔俾。佢話 20% 你都要俾佢，
3: 唔通你又揾個第二間嚟搬咩？
1: 係啊，
3: 搬到一半
1: 咁。佢就咁卸低咁，我唔理咯，咁樣咁又收足你錢咁。
2: 不過我諗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好醒，就係睇清曬啲條款，知道，因為同埋有啲
3: 睇 comment 咯，或者上網。
2: 有啲搬屋公司都會列明嘅，咁你係大堂有冇樓梯㗎？點樣樣啊？咁所以可以避免啩。
1: 嗯，
2: 好，第五個就約期送貨等等啊。嗯，买新家私有时候可能你约期送货都可能会甩期啦。
1: 是
2: 啦。
3: 是啊。同埋有啲人我諗好多人有时候真係要请假囉。
1: 嗯。
3: 即係可能请假有一两日专係就约晒嗰一两日送晒。
1: 是。
3: 货嚟嘅咁样。
1: 嗯。
3: 咁呢个係买嘅时候可能
1: 夹到就係
3: 囉。係
1: 啊。夹到就係囉。係啊。OK， 好啊，咁啊头五个就係咁啦。跟住落嚟嗰五个睇下冚冚动到你哋先。
4: 三成群數榜之神，今日要數嘅榜係
1: 十大搬屋麻煩事，呢樣真係煩到嘔啊！
0: 第六至到第十樣，
1: 第六樣揾車位。
0: 講真啦，嗰啲劈嘢唔劈嘢嗰啲，你遲少少都得啊。但係你部車咧，你部車要揾位擺噶嘛，你唔可以放落衫袋度，你唔可以當佢唔存在啊嘛，揾唔到真係好煩噶。
1: 第七樣。搬屋后唔见嘢，
0: 系咁噶啦。搬完屋之后，一定系会唔见一箩谷噶嘛，最基本噶啦。哦、啊，啲好重要嘅嘢唔知道摄咗喺边咩？你咪由头再揾过咯。
1: 第八样，毛鞋极度焦虑。
0: 嗱，我哋呢啲咁有爱心嘅咧，面对住自己嘅毛鞋咧，真系好似自己小朋友咁噶。佢哋嗰种焦躁不安咧，我真系唔知点样先至可以帮到佢哋啊！佢哋又倾唔到偈。
1: 第九样，生活节奏砍掉重练。
0: 哇，生活节奏真系要重新再适应噶。可能开心嘅，即系觉得好似有啲新奇啊咁，但系你搬到去嗰个地方，所有翻工放工啊，买嘢食啊，诸如此类啊，全部都要重新再嚟过，我真系好怕咯。
1: 第十样，水电煤转地址转到头晕。
0: 点止啊，水电煤啊小事啦，银行信咧系咪？工作嗰啲信咧系咪？哇，100万样嘢要转啊，仲有啊就系你永远都会转流咯，人哋又唔会俾翻啲信俾你嘅，咁可能嗰啲信好重要咁点算啊？唉，真系好烦噶。
1: 好啦，跟住六至到十啦，第六位系揾车位。
2: 你唔揸车咪唔烦咯？
3: 有啲人系冇呢个烦恼咯，佢
2: 但系我听你哋两个讲完之后咧，
1: 要揾系烦嘅。
2: 我作为你的朋友，我都觉得好烦同好辛苦啊。
3: 系啊，即系同我觉得同断舍离一样咯。你多一样嘢喺身嘅，你咪要顾多一样嘢咯，系咪？你冇车位，即系逍遥自在、潇洒。你揾屋揾边度都得、
1: 哦啊。
3: 但系你一有车位咧，你就揾屋嘅时候就要考虑埋呢一样嘢啦，咁样
1: 系
3: 多一个负担咯。
1: 好惨啊！我 friend 系排车位嗰啲咧，佢即系可能屋企楼下未必有咁啦，佢系要排隔篱，再隔篱，再隔篱屋苑。佢话要行唔知10分钟定15分钟先可以攞到车。佢话系一个位一个位咁褪到去佢自己个车位。佢话唔知道用咗差唔多成半年咯，
2: 哦，
1: 系啊，即系咁样逐个咁样褪过去，系、啊。
3: 但系香港揾车位确实系
1: 头痛嘅，
3: 越嚟越烦啊！我觉得真系。
1: 系啊系啊 ，OK， 第七个
3: 搬屋之后唔见嘢、
2: 欸，你个啲猫用具揾翻未啊？
3: 揾翻啊！
2: 喺边度啊？最尾
3: 喺旧屋度咯，冇拎走啊！那个搬屋公司，
2: 哦，即系佢
3: 嗰个大水杯，
2: 佢算系漏咗系嘛？
3: 我觉得佢算系漏咗，同埋我唔知佢点界定嗰样嘢系唔搬咯，
1: 又或者
3: 点解佢摆喺地下，但系佢唔搬咧？
1: 我见你零零叮叮一嚿嘢喺度，系咪其实佢唔要噶、哦？都冇 pack 到入去嘅。
2: 得嘅，
3: 唔知道有一两样嘢，我话揾唔到咧，我都系喺旧屋度翻去揾翻嘅，系啦，都系佢哋冇执到咁样咯，即系叫冇拎走到咁。
2: 哦，咁最尾揾得翻就好啦。
1: OK 啊，
2: 你好彩咯。
3: 其实都唔系值钱嘢嚟嘅，不过我想要翻咯咁样。
2: 系，咁但系即系有阵时候你有啲即系贵重嘅嘢。即係可能
3: 要更新㗎啦，
2: 係啊，但係有啲真係你搬屋，因為實際上太多嘢啦嘛，
1: 係
2: 1000件樣嘢，你漏少咗0.1%，其實真係一兩件，
1: 係
2: 嗰兩件就係最緊要嘅話咧。咁啊冇辦法，
1: 你都唔好。
3: 係聽過唔少人講話搬屋之後唔見嘢嘅咯，
1: 係啊，
3: 都搞唔清究竟係搬屋公司
1: 定係自己整唔見，
3: 整唔見啦，
2: 你間屋
3: 搬漏咗啊，係啊，定係其實你自己唔知擺咗去邊咧，一早就。
1: 同埋有啲好瑣碎嘅嘢唔見好煩噶嘛，例如咧我有一個嗰啲抹手指嗰啲紙巾盒啊，佢係懶係嘢咁樣咧，佢係會有一條膠嘅鎖匙。 咁嗰條鎖匙呢係要擰開你先至可以開到嗰個抹手指嗰個盒咁樣嘅。
2: 你呢啲都要開鎖㗎搵。
1: 唔係佢你嚴格嚟講呢你攞。
2: 唔係我而家我總之任何有鎖嘅呢我就即刻諗。
1: 好敏感啊。
2: 你一唔見鎖匙成日好麻煩啊。
1: 係啊你唔係嘅你攞兩支即係可能嗰啲咩呀。螺絲批嗰啲咁樣呢細細支嗰啲你插落去你領都領到嘅咁但係佢就零零四四專門貨你嘅。咁喺搬屋之前呢佢就係擺喺個鎖匙盒嗰度。搬完屋之後呢佢就已經消失
2: 咗、
1: 哦。你就搵唔返咁你每次開呢你就嘩要攞兩支螺絲批咁樣插喺度咁樣領領領領領咁樣囉。即係有啲咁嘅煩惱囉。
2: 用少啲紙巾啦、啊、
1: 吓。
2: 好嘅第八個無懈極度焦慮而家。
3: 呢樣嘢煩啦、啊。
2: 適應未啊天兒。
1: 係囉。三隻
3: 好似我嗰三隻都算適應得好快
1: 適應力強
3: 係啊係啊我老嗰隻貓直頭係
2: 秒速
1: 我以為你話我老公
3: 我老嗰隻貓直頭同我老公一樣就係極速適應第一日已經適應啦
1: 已經好舒服啦
3: 係啊好舒適咁樣啦但係我有聽過唔少人真係養寵物尤其是真係貓呢佢係會好 panic 㗎去到新地方佢係真係嗰啲會匿埋幾日幾夜唔出嚟唔食嘢都得㗎、或者匿喺嗰啲櫃底呀床下底呀咁樣、即係有啲即係同人一樣嘅啫每個人嗰個適應能力嗰個時間長短都唔同咁樣囉但係因為貓係慘在啲貓一驚好易病
1: 係、
3: 你諗下你又搬屋然後佢又驚然後佢又病你仲要去帶佢睇醫生又要食藥又是另一種煎熬是啊咁你就會連帶有好多問題出現囉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煩
1: 嘅。佢哋又唔飲水仲要匿埋添真係煩啦、
2: 啊。你自己本身你搬嘢即係劈嘢唔劈嘢都好煩跟住但係佢係你嘅無懈你咁愛錫佢你唔夠照顧佢為先㗎嘛
3: 係啊係 啊你點都係佢係第一㗎喇。
1: 最慘你又問唔到佢意見㗎嘛。
3: 係啊但係你好忙嘅時候你仲要驚多一樣佢會病呢樣嘢咁就變咗個負擔比較重啲囉、
2: 小朋友有冇呢啲焦慮呢搬屋焦慮都有㗎
1: 我細個我覺得細個嘅時候佢有機會會有嘅、
3: 因為新環境啊
1: 新環境有機會會有同埋因為如果呢佢去到即係嗰啲鹹淡水交界要自己一個人瞓嗰啲呢可能你搬去新屋佢自己一個人一間房
3: 佢又要適應
1: 佢可能佢又要啲時間嚟到去適應個環境咁樣囉咁但係呢個唔算係好嚴重嘅
2: OK 好
1: 係啊第九樣
2: 生活節奏就要即係砍掉要重練啦、
1: 啊，係啊，重新再嚟過啊，所有嘢都
2: 適應一個新地方，
1: 出門時間啊，邊度買餸啊，諸如此類啊，
3: 邊度有嘢食啊，邊度買日用品啊，呢啲咁啊。
2: 我覺得若然你唔係被逼要搬去某一個地方嘅話咧，
3: 係你自願嘅話，
2: 你自己揀嘅話咧，咁我諗應該你。搬之前你都會有預想過喺度生活嘅狀況係咪？
3: 或者你有嗰個心情去 explore， 因為係你自己想住嘅地區或者地方嘅。
1: 我就知道有啲人咧，佢哋為咗要即係唔需要再適應過自己嘅嗰個生活節奏咧，
3: 住同區咯係咪？盡量
1: 去同一個屋苑啊。
3: 哦。
1: A 座搬去 B 座 ，B 座搬去 D 座咁樣。
3: 我都識人。
1: 即係佢哋就係、是、即係寧願係要咁樣，都唔搬嚟呢個區咯。即係覺得唔得啊，其他區
3: 或者揾翻同區咯，好多時會。
1: 係啊係啊，盡量即係貼近翻咁。第十個啦，
2: 水電煤地址轉到頭暈。
3: 我覺得而家方便咗好多噶啦，其實都係啊，
2: 因為有 email 可以用到，
3: 有啲可以網上轉嘅，因為首先係
1: 係係
3: 啦。咁但係有啲都會選擇係去翻嗰個
1: 分行各樣
3: 分行嗰度轉咁樣咯。但係有啲係真係已經即係。全部網上表格是可以搞定曬啦，就算要業主簽名都可以在網上搞。我覺得這個比起以前已經易
1: 快
3: 了
1: 很多。
2: 以前是不是真的我們爸爸媽媽那些年代是不是真的要特登可能請假呢有
1: 要填表
3: 囉。對呀去排隊囉跟住
1: 要填表囉。
2: 哇若然是那個年代的話呢那就真的很麻煩。
1: 因為它有些地方有些機構它是特登要一定要去到分行去處理。
3: 是要人手處理的。
1: 要人手幫你入那份表要 confirm 是你真人即係佢唔可能俾一個即係電郵或者係一個即係就咁寄封信過去咁唔係你真人轉咗個地址咁啲資料洩漏咗咁點算呢咁好驚呢啲嘢囉。
3: 係啊同埋而家好興啲屋苑有會所㗎嘛咁可能會所你又要整嗰啲會所嘅卡啊加返你個名啊又要同業主即係可能要業主簽名先至可以幫你搞到啊我覺得呢啲都係類似嘅嘢囉都係要轉名嘅嘢囉。
1: 啊各樣嘢啊咁樣好多嘢。
3: 我覺得少少煩囉這個是
1: okay，
3: 但是它不算是很難解決的東
1: 西。好那十個選擇已經放在上網了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即是關於搬屋的麻煩事你怎麼看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由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事业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不环线并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考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和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以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以五式高速滑翔弹 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7点，升咗54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仙6，升咗4仙6；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2，升2.4；建滔积层板34.42，升3.3；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86，升1.76；智普1,050蚊，升40蚊。恒生中国企业88.52，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529，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29美元，卖出4,169.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是现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尼道天桥一段都稍为车多的，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居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未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暑假玩乐，全家同
8: 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宵夜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11: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啊一定会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2: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3: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5: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Kitty 好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6: 鉴榜，
15: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6: 牛榜，
15: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6: 镖榜。
15: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6: 黄榜。
15: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
15: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8: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锁榜之神嘅下半部分啦，就係要听一听我哋嘅小圈子嘅朋友啊，睇佢哋点样揀嘅。
1: 我想问下，有多唔多揸车嘅？即係点解问呢个问题？就
2: 系
1: 梗系知道。
2: 直接问答案咁
1: 咯。系啊系啊，唔系，但我明白。

0: 嘅，你唔使講嘅，因為我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綁出咗嚟之後咧，我都即係諗咗好耐，究竟揸車呢一樣嘢會唔會上三甲？
1: 嗯，
0: 但因為我會覺得其實即係揸車喺香港其實唔係一件好。即係好困難發生的事，即係好 common 嘅事啦。即
1: 係
0: 就算你冇啊，但係你另一半都可能會有揸啊嘛。
1: 係同埋其實有啲家庭係煩，唔係講緊一個車位噶嘛。
2: 係啊，
1: 佢可能係煩兩個車位，或者
2: 甚至乎佢係玩開車嘅，佢有兩三架車嘅自己都已經。
1: 同埋其實係有啲屋企係分開，就係即係呢一部車係 for 家庭用嘅，呢一部車係 for 自己用嘅，即係佢真係會有呢個咁樣嘅需要啊！
0: 哇，呢啲
1: 好難講啊，
0: 有錢拍到嚇。
2: 奢侈品，奢侈品，
0: 奢侈品係啊，買個車房咯，擺喺入邊咯咁啊。好，咁啊即係好多網上面咧，亦都有啲朋友亦都有分享到嘅，例如係 William 就話啦，佢反而覺得咧狗。但是九項呢是都比較
1: 即是生活節奏
0: 減
1: 掉重練
0: 是啦、啊、即是由因為你所有東西都要由頭再去
1: 適應
0: 過適應過啦咁樣，咁所以呢一方面即是尤其是他們都會有講車位啊，電動車位夠唔夠啊？
1: 哦，係，
0: 因為可能你揸、
1: 啊、
0: 電動車嘅，你換咗新車啦，係咪？之前可能啲一換一嘅計劃，但你搬屋嘅時候嗰度若然係未 upgrade 未 upgrade， 係
1: 冇得插電，
2: 你要考慮呢個問題。
1: 係啊，你要諗埋成區啊，即係邊你個區嗰度有邊個位有得插電啊？
0: 嗯，
1: 好頭痛。
0: 好，咁啊，阿天最近就經歷過呢一個苦惱啦。
2: 係啊，
0: 如果你排三甲咧，如果逢純粹你自己咧，係啦。
2: 其實我覺得 unpack 嘢都係對於一啲人嚟講都係可能真係地獄嚟嘅，因為頭先有聽眾都有講到就話啊，佢屋企係有兩個小朋友嘅，佢留言就話，佢話咁我唔知係咪即係老公係 default 咗係唔幫手㗎啦，
0: 半個係咪？
2: 佢就話全屋其實係得佢一個人 pack 同 unpack
1: 咯，係
2: 因為小朋友你唔可以期望佢哋自己 pack 同 unpack 㗎嘛，都
1: 我明啊嗰種感覺。
2: 咁當然要睇下佢幾大個啦，咁我估佢啲小朋友就係即係比較
1: 未必幫到手，
2: 細個啲嘅係啦。咁然後咧就係、
1: 是、阿 Sam 嗰個都特別啦，阿森嗰個都特別啦，佢就話為咗慳幾千蚊，咁就唔記得咧就請嗰啲去除甲醛嗰啲啊。屋企有小朋友，搬咗新屋之后咧，其实大家嘅身体健康咧都系冇咁好嘅，仲要成个人咧好似好攰咁啊，唔知同呢一个即系甲醛有冇关系啊？
0: 嗯，
2: 仲有就系有人话即系搬咗两次屋就得三样嘢系经历过嘅啫、
1: 嗯，
2: 除咗大型家私之外咧，有啲佢最中意嘅列车、巴士模型咧都摆得落嘅，只不过嗰次之后咧就仲未有搬屋嘅打算。咁佢话经历过嗰三样嘢咧，其实就系一三九啊，即系嗱断舍离啦，新旧居都要做清洁啦，同埋生活节奏咧要
1: 重新
2: 嚟过，系啦。
0: 嗯，好，咁我拣先啦，等天怡再回顾翻啦，即系最近系啦，
1: 佢有好深同感受啊，
0: 搬屋嘅地獄啦。咁樣
2: 好難揀其實，
0: 即係我就容易啲嘅，因為我即係經歷嘅呢啲次數唔太多嘛。咁我第三個保守啲啦，揾車位呢樣嘢先啦。
1: OK，
0: 咁頭先亦都有分享過啦。除咗你之外，或者你唔係揸車，你身邊嘅人揸車，可能喺呢個揾車位都係好麻煩嘅。咁頭先之後亦都有講過就話，哦，你個 friend 用咗半年嘅時間，終於可以嗰、
1: 啊、
0: 個車位可以逐漸搬近啲啦。
1: 搬咗三四次咯，佢話。
0: 咁亦都之前有聽到啲朋友講就係話，即係你每日朝頭早都要去入米錶啊。
1: 哦，係啊，係啊。
0: 係啊，或者就係每個月要去輪。即係
1: 輪車位，
0: 輪車位啊，
1: 每一季咁樣咯，可能或者每半年咁
2: 樣咯。好心煩啊！真係，
0: 我一聽到呢、這個，我就即刻即係完全打消咗我呢個要揸車嘅呢個念頭啊！係啊，好咁呢個就係第三位。咁所以我明白點解有啲人中意住村屋嘅，尤其是中意揸車嘅人
1: 係。
2: 因為實有車位咁滯係嘛？
0: 應該係啦，係嘛？
2: 絕大多數都係嘅。
1: 絕大多數係咯，但係睇下邊一區咯。
0: 嗯，
1: 我就知道有某啲區域咧，佢哋啲村屋車位都好緊張嘅。
0: 嗯，
1: 係啊，佢話你要去隔離，再隔離
2: 村
1: 先至有機會有位咁樣咯。
0: OK， 好，咁然之後咧就第二個。咁第二位啦，我就會揀呢個無鞋極度焦慮嘅。其實無鞋我都包埋小鞋㗎啦。
1: 哦，係 ，OK。係
0: 啊，雖然佢哋毛都未出齊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就係、是、當可能你一家三口四口咁樣，咁、我當即係講小朋友先啦。哇，即係好頭昏腦脹喎！嗰一樣嘢係你去到你已經要搞全屋嘅所有嘢啦。咁、你唔會 expect 小朋友係可以幫到手㗎嘛？
1: 係，
0: 佢哋幫唔到手之餘。但佢哋會不斷苛求一啲嘢㗎嘛。媽咪呀嗰樣嘢去咗邊度啊，爸爸點解嗰個又唔見咗㗎又剩呀咁樣。咁所以若然呢你冇小朋友或者你冇毛鞋呢，可能有好多你都會覺得啊得我用時間我通宵整咗佢。
1: OK。
0: 或者你自己可以排一個 執嘢嘅次序啊，咁但係當你一有小朋友或者一啲會發聲嘅嘢啊，生物啦、啊，貓狗咩都好啦，咁佢當你喺你咁煩嘅時候，不斷喵喵咁樣，你就生活上你整緊嘢，你要即刻放低，你要安撫咗佢先。但係嗰陣時已經可能已經用咗你一個鐘頭或者係兩個鐘頭嘅時間咯，
1: 係
0: 啦，
1: 哇 ，OK，
0: 冠軍我覺得最難嘅，
1: 嗯。
0: pack 真係唔難啊，unpack 嗰個真係
1: 頭痛係嘛？
0: 係啊，雖然我知道其實呢個係一個陣痛嚟嘅，因為你唔會即係你唔會 unpack 嘢 unpack 一年㗎嘛，係咪？但係當你見到所有傷喺你間生屋嘅時候，廿個、三十個傷，去到嗰下咧，我諗普通人都會覺得啊，真係有排搞啊！
1: 其實我唔係太理解，有人即係有人曾經分享過係話有幾箱嘢係從來都冇 unpack 過，由 A 搬去 B 佢又係喺度 ，B 搬去 C
2: 係
1: 啦，佢又係嗰幾箱嘢喺度，從來都冇變過咁樣噶嘛，我係理解唔到嘅呢個係。
0: 因為我點解揀呢個呢？因為其實都有少取巧嘅，因為你 pack 嘢其實牽涉到斷捨離噶嘛，係
2: 啊，
0: 係咪？咁所以我覺得斷捨離都困難嘅，咁但係 pack 嘢呢方面係啦，咁 unpack 嗰方面真係即係。同埋我
2: 其實 unpack 都可以繼續斷捨離㗎，係因為有時你認為新屋擺得落啫，你可能去到 unpack 嘅時候咁上下，你就發現咦其實都好窄喎，係咪有啲嘢都仲需要掉呢？或者有啲嘢可能你 pack 嘅時候唔夠狠心，到你 unpack 嘅時候可能二次機會啊，你同自己講掟唔掟，掟唔掟？
1: 系啊，诶、欸，点解呢箱嘢都拎咗过嚟嘅？
2: 你应该经历紧，你头先呢个好有共鸣我。
1: 我有共鸣啊，因为我第一次即系好认真咁搬屋咧，我系搬咗两箱垃圾去新屋噶。
0: 垃圾嘅意思系
1: 一打开嘅时候，诶、欸，呢、這个系要掉喎，点解会搬咗过嚟嘅？
0: 咁、
1: 就系因为你摁即系 pack 嘢嘅过程咧，你完全唔记得咗边啲嘢系要掉，边啲嘢系唔掉咁啦、
2: 哦。
1: 搬，全部嘢搬晒过嚟。
0: 同埋、我觉得有一个好特别嘅。原因就係咧，咁當你即係 pack 同 unpack 嘅之間嗰種嘅思考咧，你側邊嗰個人咧會好煩嘅。
1: 哦，咁、
2: oh, 啦，仲唔敢做乜啫？
1: 嚇、啊，仲 keep 啊？呢堆波衫
0: 係啊，誒，同埋我係唔會用，即係我做而家應該未接受搬屋公司幫佢搞呢啲嘢咯，即係我都要自己做啊。
2: 係、即係自己掂先安樂係嘛？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需要嘅時間就會多啲咯。
2: 嗯，
1: 好。
2: 我嘅三甲咧，我第三位咧，首先我就係揀毛鞋，極度焦慮先嘅。係，因為我覺得啊好似養毛鞋嘅人應該會多過養車嘅人。
1: 啊、
2: 所以我會擺呢個做三甲中，而我覺得揾車位都係好難。但係如果有養寵物嘅話咧，可能都係擺佢哋做第一位嘅。咁搬屋嘅時候就會有呢、這個。即係所謂嘅麻煩事啦，同埋咧，我覺得其餘嗰啲咧，你都可以人自己點都解決得到最後。但係呢樣嘢咧，你同佢好難直接溝通到啊，即係你問唔到佢，即係我話你係咪唔適應呢樣啊？你咪唔中意嗰樣啊？佢俾唔到一個好確實嘅答案你，你只有不斷咁試。咁所以我覺得你喺佢幫佢調整嘅過程入邊，或者幫佢適應嘅過程入邊咧，係會幾麻煩，同埋要幾多耐性嘅呢樣嘢係係啦。咁然後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pack 同 unpack 嘅地獄啦。我都係、
1: okay,
2: 這個、
1: 你都揀呢、這個
2: 係啦，因為我覺得呢個係真係有啲。煎熬啊，
1: 有啲痛苦，
2: 系同埋你系冇得避免。虽然头先话，哦，你摆到唔好 unpack 咯，但你只限一箱半箱噶咋嗰啲，你大概知入边系啲咩，可能你会觉得，我都系收埋咁摆喺个箱度一样啫，咁样说服自己。但大部分嘢你都唔可以咁样，说服法咯，
1: 系啊，同埋
2: 你都要处理咯。
1: 你啲箱都压定噶嘛，你一箱嘢咁摆喺度，其实都系压住你噶嘛，其实
2: 系啊，所以我觉得 pack 同 unpack。同埋你係真係將你全部身家，即係唔計銀行或者一啲 intangible 嘅嘢，喺你屋入面出現嘅資產，你都要處理咯。你冇得逃避啊呢樣嘢。咁我覺得係好煩，係因為你人生有幾可係將自己所有嘢即係搬曬出嚟、清清楚楚自己睇一次。點算好似做盤點咁囉，其實就係、
1: 好難。
2: 係啊，咁你盤點就係要窿窿罅罅都要 搞晒出嚟，
0: 系
2: 谂起都惊。
0: 第一位系咧，
2: 第一位咧，我都系会拣翻呢一个难舍难诶、难离难舍物件
1: 断舍
2: 离
1: 啊，掉嘢最难。
2: 系啊，掉嘢应该系一个心理障碍嚟嘅，即系有时唔系个空间容唔容许你，系、你个心容唔容许嗰件嘢消失啊。呢、一个系最心烦嘅，我觉得系。
1: OK， 好，咁大家都拣咗啦，马上听听我哋嘅小圈子佢哋嘅选择系乜嘢。
3: 男性群数榜之神嘅第三位系，
4: 我会选择三号咯。新旧屋都要清洁，你知道吗？清洁系好紧要噶，清洁做得唔好，就会担心好多朋友仔，好似曱甴先生啦、尘螨小姐啦，或者系老鼠太太日后嚟揾我，嗰阵啊，我就觉得好烦噶啦。所以清洁系好紧要噶。
5: 我会揀四啊，揀中风屋公司黑店呢一样嘢咧，我就系好有经历嘅。话说咗几年前啦，我哋一家就由大西北搬到去港岛区。一开头揾呢间搬屋公司咧，佢哋嘅服务都好好嘅，都提供咗纸箱俾我哋啦。基本上都约好咗搬屋嘅日子同时间啦，直到前一晚其实都有 keep 住联络嘅。但去到搬屋当日咧，佢就失咗踪啦。最后好彩有个朋友佢介绍咗一间搬屋公司俾我哋，而好好彩嗰日搬屋公司咧，佢又很愿意即日临急临忙帮我哋搬屋。而好好彩嘅系嗰间搬屋公司黑店咧，其实就冇收我哋订金嘅，所以我哋都冇金钱上嘅损失，都可以话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啦。
0: 真系会有呢咁嘅状况
1: 啊！系啊，真系会有噶，系啊。不过呢个就属于即系我哋嘅小圈子里面嘅少数啦，即系第三位嘅即系朋友，系啊。佢亦都
2: 啱啱呢一个嘅，
1: 系啊，即系清洁啦，同埋即系遇到黑店，即系搬咗公司黑店。佢甚至咧下面有留多句，其实不如你哋即系星期四开题讲呢啲啊，即系讲啲即系搬屋公司嘅。即搬屋嘅时候遇到嘅一啲奇难杂症诸如此类啦。
2: 其实因为我又真係冇遇过，我好好彩。
1: 係。
2: 无论係即搬少嘢定多嘢我都冇遇过。即总之都係差唔多佢报几多就係几多咁样囉。
1: 係。我都
2: 知道係有咁多呢一啲不愉快经验，鬼经验咁样嘅，不愉快经验。
1: 即佢咁建议囉。咁我但我同 Kiri 都一样嘅，即我都係好彩。冇遇過一啲即係好慘嘅情況，係啦，咁所以、
2: 我有撞崩過嘢囉，係、唯一係今次。
1: OK， 咁都係
2: 考慮下，
1: 諗諗先，
2: 諗諗聽日開唔開呢個題啊？
1: 好啦，跟住之後呢就開始集中啦，集中喺第二同埋第一位嗰度，聽一聽第二位先。
3: 三聖棍數榜之神第二位。
6: 如果要講到最麻煩嘅呢，應該呢就係要同啲師傅啊公司約期送貨，跟住要等囉。因為本身呢搬屋已經要請好幾日假去處理呢啲事情啦，咁啲嘢又唔係搬完屋嗰一日即刻送嚟喎，又要約啦，可能啲櫃啊電器嗰啲呢又唔可以係即同一日送曬嚟嘅，可能要分唔同嘅星期幾咁樣送啦，又未必請到咁多日假，變咗呢每樣嘢呢都係要等，可能前前後後加埋呢真係要成個零月先齊曬所有嘢囉。哇，唔好再俾我發生呢啲事啦。
7: 最煩係約期送貨啊，因為本身翻工咧有時好難去請假啦。咁但係啱啱可能搬屋嘅時候咧，好多新嘅家私啊，咁就要送上嚟噶嘛。咁有時可能星期六日咧，佢哋唔送嘅話，星期六日係會貴啲嘅。如果係獨居嘅人咧，你冇另一半去幫手，變咗所有嘅送貨嗰啲日子咧，你要自己全部夾你自己嘅公司時間啦，又要請好多日子去放假啦。加上我係一個都唔係好 organize 嘅人啊，要記住曬啲嘢幾時嚟咧。是真的很困难的。
8: 约期送货我最委怕的，次次都是约春期呢，他不是迟到呢就是说要改期。哇，你真的啊，等到你天昏地暗。试过呢约了一日，明明已经好约好了了，但他又说要改期，那你怎样啊？他都说送不到你了，那你不通咬他咩？又要改期改过第二日，又要请假请过第二日，等他在家等他等了一日，你说怕不怕？
0: 時間都係成本係咪？
1: 好痛苦啊！你就咁聽佢哋講，你都知道啊，即係你要約期呢樣嘢其實係好頭痛。最慘係佢臨時臨急同你改啊。
0: 嗯，
1: 係啊，不過我第一次搬屋係真係咁樣嘅。
0: 嗯，
1: 第二次係啊，約咗十點鐘。
2: 你講我搬屋公司啊？
1: 搬屋公司約咗十點鐘過嚟搬屋，跟住八點鐘打電話嚟，我哋可唔可以早啲嚟啊？我哋可唔可以早啲嚟？係啊，我哋啲師傅喺附近啦，已經。
2: 咁你答咩啊？
1: 跟住話嚇。但我哋啲嘢未 pack 晒，未 ready 咁样，唔怕㗎，佢哋 OK 㗎咁样。 咁跟住之後佢哋真係冚冚聲咁衝過嚟呢，就真係所有嘢即係見到就幫你搬搬搬搬搬搬搬曬。
2: 佢會見你未劈，佢會執曬佢，好快手㗎嘛。
1: 係啊，即係就係咁樣囉，即係你一改期又好頭痛。
0: 好，但係第一位係邊個呢？
1: 第一位係佢啊，聽一聽。
3: 三成群數榜之神第一位。呢個 topic 我會揀第一啦，因為一來我最怕執屋㗎啦，喂，見到有啲物品而家冇用啫，但我唔知將來一年後或者甚乎兩年後有冇用㗎嘛，係咪冇人知㗎，所以真係好難斷捨離，好難取捨㗎，真係
9: 一定係難離難捨物件斷捨離啦，唉，真係好想去到新屋嗰度重新開始，啲嘢真係想掉鬼曬佢，唔想搬唔想翻，但係呢有啲嘢就唔捨得，有啲嘢呢又驚掉咗之後去到又係要買，咁你本身搬屋都使好多錢啦，但係執嗰下真係好頭痕，跟住就會好後悔自己點解買咁多嘢，可惜呢個世界冇後悔嘅。
10: 我覺得搬屋最煩就係要等嘢斷捨離，因為呢屋企一定會儲埋好多嘢㗎嘛，咁你搬嘢 pack 嘢嗰陣你就會諗啊呢樣搬到嚟仲會唔會繼續用呢，咁就諗一輪咁跟住先至諗 pack 定係抌，好啦搬到過去啦，跟住呢之後跟住又會發現咦又好似冇位擺喎，咁點搞呢，咁又係抌咗佢，所以斷捨離呢樣嘢都真係幾麻煩㗎。
2: 係、
0: 哦、
2: 啊，永久嘅難題啊，呢個係永久嘅煩惱。
1: 係啊，呢、這個就係即係關於十件即係搬屋嘅麻煩事啊，第一位就係物件斷捨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直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认为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到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000万元，按年升了71%，收入升25%，至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另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8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蚊，升15.4； 中芯国际68蚊，升2.7；智普1041蚊，升31蚊；XLE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1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5美元，卖出4,165.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15五規劃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五特輯，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五，今晚10:30，港台电视32。
7: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是我不覺得是被人飛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9: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2: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1: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嘅另外一半咧系劲悭家嘅，只要自己做到就一定唔会请人帮手，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到佢唔中意出街食饭，得闲冇嘢做就会中意 D I Y， 中意睇下啲免费 group， 睇下有冇啲乜嘢正嘢可以 free 翻嚟，冇嗰样咩，佢就会上网求嗰样。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个人习惯啫，我就冇乜所谓嘅。点知去到我哋买楼结婚，新屋我就想装修得靓靓地，咁佢大部分都同意嘅，但系就要价格到最平。问题就嚟啦，因为我哋住嗰度咧，楼下系唔可以停车嘅，仲要上一层楼，所有送货咧都要额外加运费，佢完全接受唔到啊！九成嘅货咧都系佢自己搬噶。有一日咧，我直头傻咗啊！佢话铺地嘅嗰啲砖咧会放喺村口，到时我哋自己去搬。我心谂整伤咗咪仲大件事，就系因为咁，我哋仲嘈咗场大交添啊！你哋觉得我有啲咩方法可以说服到佢呢？又或者有啲乜嘢方法唔使咁辛苦啊？我真系搞佢唔掂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其实佢会唔会系搬嘢嘅奇才呢？如果系嘅话，不如叫佢转行啦，可能个发展会更好、啊。
3: 诶，我就系想叫佢不如开搬屋公司啊！横掂你啲听众头先又话有黑店有成，咁佢又中意搬，又肯定呢啲中意搬嘅人咧唔会揾人笨嘅，系啦，因为佢自己都投入喺个工作入边啊嘛，一举两得。
4: 作为曾经将洗衣机喺屋外边搬入屋入边，再自己装嗰个排水喉，坦白讲呢啲嘢，我真系试一次就够啦。咁但系你另一半好明显未试过咁啦。你不如俾佢试一次啦，试完一次之后，我包保佢后悔啊！
2: 我认同啊，因为。

0: 有啲嘢呢真係唔見棺材就唔流眼淚，好明顯佢真係未試過整親嘅。咁我覺得試下整親冇壞啊，同埋據我了解啲磚呢好似係十塊一劈嘅，咁如果真係要閃呢都係閃親對手嘅，就好難話閃親條腰啊嗰啲咁。咁我覺得呢個傷勢可以接受啊。
1: 其實呢佢最後搬唔搬呢我唔 care 囉，我 care 嘅係你有冇請假去旅行啊嗰段時間。請定假位，唔係叫你幫手啊陣間。
2: 是咯，最近因為你使唔使搬啦，若然你唔使搬嘅咁就由佢忙囉。若然佢話嘅唔係呀，間屋你都有份你要搬嘅，你咪問佢囉，幾錢一公啊，我畀返你囉。

0: 我是嘉嘉，我呢排咧转咗工，去到一个新嘅工作环境。老实讲啊，无论系翻工地点啦、份工嘅人工、title 同埋要做嘅嘢，我都好满意噶。唯一我仲调整紧，亦都想问下你哋意见嘅咧，就系我觉得我条天嘅人都好冷漠啊。我明白每个人嘅性格都唔同嘅，但问题系佢哋无论系工作定系非工作嘅时候，都好似有埲墙咁，好难接近。我知道我系新嚟，需要啲时间。但我都试过话 ice breaking 咁样叫下下午茶啊、沸水啊，或者开会嘅时候讲下啲轻松话题，提议下啲方便大家嘅措施等等。我条 team 嗰啲人咧系完全冇反应，唔参与噶。就算我埋去逐个问咧，佢哋都净系同我一句起两句止。我心目中最完美嘅 team 咧系应该有交流，了解对方多啲，而唔系你俾几多力，佢哋都好似永远冷冰冰咁。你哋觉得咧，我呢个谂法其实系咪错啊？同埋点先可以令到啲同事热情少少咧？嗬，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希望你有听我哋头先嘅节目啊！头先段大师已经话俾大家听，点样去断舍离呢啲咁嘅关系，趁早断咗佢，唔好搞到自己消失咗啲能量啊嘛，唔抵啊！
3: 我觉得你个谂法可能真系有少少错，因为咧对人热情咧其实唔一定系优点嚟嘅，反而对人冷淡有时先系优点嚟嘅，知冇？
4: 我觉得你要融入呢个大自然嘅环境，咁既然你呢个工作嘅环境系比较僻静幽静啲嘅，咁你咪静静地享受一下咯。如果你觉得唔得嘅，其实转工会易过转同事，因为同事嘅性格系好难改变嘅。
2: 其实坦白讲啊，喺工作嘅环境里面咧，少说话多做事，其实绝对系件好事嚟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呢啲即系人与人之间嗰啲是非嘢咧，就系因为过分热情，所以先出事噶。咁如果佢哋都唔俾陷阱你踩啦，咁你唔使踩落去，咁咪好咯。但系如果因为工作需要，你必须要面对佢哋嘅，咁你咪又系一句起两句止咯，唔使搞到自己唔开心嘅。
3: 老实讲啊，我觉得咧。你份人应该系有少少贪心嘅，你头先都话啦，你嘅工作地点、你嘅人工啦、你嘅 job title 啦、你要做嘅，你全部都满意、哦，而家净系啲同事冷淡啲啫，你算系即系嗰啲打工皇帝嚟噶啦，唔好再要求咁多啦，好唔好啊？
4: 同事冷淡啊嘛，对你，咁我觉得必须要翻到一样嘢嘅。佢哋系净系对你冷淡啊？定系其实佢哋个个都好冷淡？既然净系对你冷淡嘅话咧，咁好似需要检讨嘅系你自己本身、啊。

0: 2026年啊，点解睇戏嘅礼仪都要教噶？最近入场咧睇两套大片啊，两套咧都成三个钟咁滞嘅，我就嬲足两个半钟啦。因为而家真系越嚟越多人当戏院系自己屋企睇串流平台咁啊，玩电话啦、倾偈啦、踢凳啦、大叫啦、食外卖啦，哇，真系超到爆啊！而寻日啊，我竟然遇到一个人咧喺戏院用电话拍个荧幕，我真系呆咗啊！任达华都有讲啦，话仲偷拍，成个电影业俾你搞弯晒啦，未经授权携带摄录器材入戏院啊，系违法噶。咁所以我就任达华上身叫佢唔好影啦。点知佢话：
1: 哎呀，电影吹啦啫嘛，上网都有得睇咧，点解唔可以影啊？
0: 喂，大姐，咁戏院唔俾影 screen 就系唔俾影啦，我理得你影乜嘢啊？同埋你影完放上网啊，就会俾人以为诶、香港嘅影迷都系咁嘅。而最癫就系我话完佢之后咧，佢转身同我讲：
1: 你睇戏啦，唔好咁多嘢讲啦。
0: 哇，嗰下咧，我真系好想用蜘蛛丝射佢啊！唉，咁多位主持，点解而家戏院仲有咁多冇礼仪嘅人嘅？
2: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所以你明白点解而家啲串流平台咁多人 join 咯，就系因为大家都唔想去戏院逼咯。同埋如果你有留意个市场嘅话，啲电视点解越出越大部啊？就系希望你可以喺屋企都有好似喺戏院咁嘅感觉咯。唔好唔开心啦，算罢啦。
4: 我成日都反对硬碰硬嘅，不过我唔反对人哋硬碰硬。所以下次你嘅做法系点呢？就唔系自己硬碰硬，系出去揾职员嚟，同佢讲话：喂，嗰个人偷录，那个职员会做嘢噶啦。话知道影 trailer 定系影部戏啊，都唔得噶嘛。咁你咪揾人处理咯。
5: 我觉得系时候要做一啲声带咧，好似啲蓝牙机咁样啊。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去入边播俾佢听。
4: 即系唱唱，
5: 系
4: 唔好透露。系所以香港人都识噶呢个 melody。
3: 我同呢个方法差唔多，不过就唔使戴机嘅。总之咧，佢一开始录嘅时候，你会讲咯，你话：哇，偷录嗰个人，点解会偷录嘅？录埋你把声落去，佢就唔舍得放，唔可以放上网噶啦。咁样好肉酸噶嘛。
4: 我都系谂咗出声呢个办法，但我唔会系讲话啊佢偷录啊，系佢一路录嘅时候咧，你一路讲个 trailer 内容咯。哇，佢行过嚟啦，哇，佢喷蜘蛛丝啦，哇，佢砸落佢度啦，哇，个石头涌落嚟啦，咁样。咁佢话你冇，做乜啫？呢啲咩 trailer 嚟嘅啫嘛，咁紧张做乜啫？
5: 好多阿婶啊，而家公审啊，
4: 哇，
3: 哇哦！
4: 出色，
5: 系啊，
3: 不得了啊！真
5: 影佢，跟住将呢个阿婶摆上网。
3: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自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了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学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与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美食博览将于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场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共五个展览，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间展商参与。美食商茂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有韩国展商带来三分钟即可出菜的急冻酱油腌制韩式烤肉，亦都有香港老字号品牌进军贸易市场，展出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清真认证牛筋丸。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今年展览首次加入宠物食品，有本地展商利用专利包装技术，在无防腐剂、免冷链的情况下锁住肉类营养，制成可常温储存的宠物食品，开拓庞大的宠物友善商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等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听日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就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及退票的手续费，并且提醒旅客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升15.4，中心国际68升2.7，智普1041升31，XLE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89，澳元5.527，加元5.576，新西兰元4.6，欧元9.05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15，比上日收市升9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3美元，4,165.2美元，卖出价4,16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是指，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少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6: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1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9: 估不到 AI 都可以应用在朗诵比赛。
20: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21: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20: 最高时讲得94分。
2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2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5: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就是2005年出版的，21年后的今天第二集出现。 Confessions 2 里面有这首的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今次嘅唱片无论乐评界同埋流行榜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啊！嚟自 Confessions 2嘅新歌，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8月5日嘅苏动音乐，
1: 估到你啦！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啊！
2: 你可唔可以今日 keep 住用呢把声啊？
0: 可以啊，波声，
2: 因为咁样咧，你有机会会攞到多啲分啊！我惊你攞唔到分，
0: 系咩分啊？
2: 就系、
0: 是、咁分嘅，
2: 因为要睇下今日阿 Sir 满唔满意啊嘛。佢一不满意咧，你就一分都冇噶啦。
0: 一不满意就
2: 不满意
3: 咯，
2: 搞
3: 唔
2: 掂
3: 就冇分咯。
2: 系啊，今日我哋有孔 Sir 好奇怪，
3: 孔 Sir
2: 你知道啲姓氏加咗个 Sir 字就会变音噶啦嘛，
0: 唔系即系等于我彭 Sir 咁样，
2: 我嗰个就唔会变嘅，我邱 Sir 系唔会变嘅，
0: 系
3: 系
0: 啦，
3: 系
0: 咁你咧，你系赌 Sir
3: 系啊。
2: 都變咗入賭 Sir
3: 啊！
2: 咦，佢有新名，我哋以後叫佢賭 Sir
0: 喺度。其實
3: 冇人記得我姓賭啦，係
2: 嘛？賭 Sir，
0: 其實我頭先諗咗一諗啊，我諗一諗你係姓乜嘢啊？
3: 我忘記佢個樣。
0: 我淨係突然間又淨係記得你英文個姓啦，我又記唔翻起你中文個姓咯。
3: 咁我英文個姓係咩？你真係記得？
0: 山桃啫嘛，
3: 哦，山桃子啊，有啲料到，
0: 唔系一日日嘅咋，听日可能唔记得。
2: 今日限定嘅机，
3: 系啊，呢半小时限定嘅机，
2: 系我本身讲紧咩，唔记得咗啦。哦，今日嘉宾孔 Sir 耶，
0: 系
2: 啊，孔 Sir 孔家豪
0: 啊，一不满意，
2: 系啦，佢满意咧，我哋就有分唔满意，
3: 我就好满意啦。
2: 你又好满意系嘛？
3: 系啊，
2: 睇下佢满唔满意我哋啊？你知佢都唔易捉摸啊，师傅。
0: 佢有一样嘢一定满意啦。就是終於不用再在家裡壓多個位去大繼續
2: 不是他是 appreciate 的不過他經常覺得即是他半講笑呢我有你啊
0: 他今次呢坦白說我覺得他是有失望的、
2: 哦、
0: 他收不回那卷嘢的時候他又會有些失望
2: 他沒有機會笑我們啊
0: 是啊
2: 是啊
0: 是啊
2: 我們最厲害就是這
0: 樣我就是想吊一吊他跳
2: 你以為有什麼沒有當你沒有
3: 你想要的了嗎唔俾啊，
0: 系啦，
2: 沒有嘅時候就會覺得掛住，有啲嘢咁啊，一路喺你身邊咧，
3: 認識珍惜，
2: 奉子友咧係會唔同啲嘅，
0: 係啊，
2: 所以有一次突然一冇咗，可能就會掛住嗰種失去嘅感覺，
0: 冇錯，
2: 係啦，咁但係今日我哋雖然冇卷軸，但係都有豐富嘅內容，
0: 冇錯。
2: 要黐住6:30
0: 啊
3: ！Yes，
2: 系洪家豪同我哋考核题目出题目三条关于一不满意啊，会考我哋啦。
0: 佢啲题目我估应该都系古怪啦。
2: 系啊，做晒功课冇用噶啦，我觉得系
0: 放弃啊！
3: 条腰啦。
2: 我最近就开始，因为寻日咪讲完睇呢个猪猪侠啦，
0: 系
2: 咁啊，开始做功课啦，个人，因为网上面已经开始见到有一啲各大嘅。page 或者咩咧出咗个 post
0: 解读啊嘛，
2: 喂由今日开始，你只需要每日睇2.5个钟嘅影集或者电影，去到年尾出嗰套你就可以睇得翻晒啦。
0: 唔系啊嘛，
2: 已经有人讲紧啦，我已经见到呢啲咧。
3: 可唔可以 send 个时间表嚟啊？
2: 时间表咧佢好劲，我真系觉得即系啲人归纳，我系好佩服啲人咁有心机。佢嗰個叫你跟嘅時間表呢，佢有一個係精華版同埋一個完全版。
0: OK，
2: 完全版呢就係嗰張圖呢，嗰啲線啊，複雜到呢，指睇呢套之後指嗰套呢，我完全細到睇唔到。
0: 官方係出咗一本書呢，係教你嗰個時間線點樣順序睇㗎。係啊，
2: 係啊，咁然後啲人會出到，就如果你要重溫嘅話呢，由邊套開始，第二套接邊套，第三套咁樣啦。咁如果你由最早開始睇呢，其實應該都真係幾難嘅。
3: 我其實好想要呢啲咁樣安排好曬嘅順序。
0: 但我想問，
2: 懶人包囉。
0: 呢、這個即係網民話，即係如果由今日開始睇，就可以喺年尾之前睇曬嘅話，我想問佢有冇計嗰啲廁所位㗎，即係有冇去廁所㗎。是可以去廁所的嘛。
2: 不是他每日兩個半鐘的。
0: 跟住
2: 有幾種講法的，有一些就說呢 ,weekday, 就每日看2.5至3個鐘啦、即是大概等於一套電影的長度。去到星期六日呢，你就可以看影集，然後用的時間就 double,、即是可能變4個鐘。那你去到12月18號上的時候呢
3: ,44
2: 變12。沒錯啦，
0: 就是。我想問香港人到底有幾多人是可以有每日2.5個鐘抽出來。
3: 不睡囉。
0: 看戲呢就。
2: 好簡單。你翻到去嘅時候，一路拖地一路播住
0: ，OK 喎都。
3: 瞓
0: 咗
3: 啦。
2: 不過我又覺得咁嘅，有一啲可能你已經睇過咧，就可以 skip 一 skip 嘅，因為其實啲電視台都開始又重播翻啦。
3: 係啊。
2: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因為有陣時呢啲叫做咧 兴趣嘅嘢、嗯，太大嘅压力咧，系会反而会点样讲咧？赶客啊，
0: 系
2: 咁，所以亦都会有一啲嘅网民咧，归纳咗一啲咧，就系唔需要由最早第一集开始睇啦，可能系关今次事多啲嘅一啲故事，即系譬如讲紧呢个multiverse 嘅呢个概念，
3: 嗯、
2: 你可以由边集开始睇，系啦，由边啲可以 skip 嘅
0: 关事嘅先睇，
2: 系啦。但系我系觉得我每次见到呢一啲，我都系好佩服嘅，即系包括寻日讲咪网上面睇到好乱好多彩蛋嘅，我
0: 系
2: 觉得有啲人可以睇欣赏一个作品，欣赏到咁仔细啦，然后又可以归纳咁多重点，呢啲系用，仲要系空余时间做嘅。你知道有一啲系，
0: 即
2: 系我个职业唔系一个叫做超级英雄影集管理员，我唔系一个咁嘅身份噶嘛。我系极度佩服呢一种嘅 fans，
0: 所以我成日都喺啲歌手面前赞你噶。我话哇，波盛咧，佢个人真系好用心去留意啲歌曲嘅彩蛋，佢听得好仔细啦，佢会 mark 低啲资料啦，即系佢啲曲词边间啊，嗰啲编曲嘅细节啊，哇，佢听得好仔细。我话我真系好佩服波盛，即系我成日咁样同啲歌手讲咯，跟住佢哋就会话系啊系啊，我每次做佢访问都好开心。
2: 下次可唔可以喺我都喺度嘅时候先讲？
0: 你冇听到我咁样讲咩？
2: 我听唔到啊，因为
0: 哎呀。可惜，
2: 所以你应该要下次直情喺咪前讲啊。
3: 系咯，
0: 我而家都算喺咪前，
2: 都算系。
3: 因为讲俾你听咯，唔系真系赞你。
0: 不过真系唔好真系咁样话俾人听，我惊其他人妒忌我咁样赞你啊。
2: 同埋妒忌你可以同我一齐做节目啊，唔好啦。
3: 我
2: 决定，我决定将你个推到极致，将个呕心程度推到200%。系啊，即系所以我系几，我几中意睇呢啲，即系如果你系啲好中意 research 嘅人咧，我觉得你一见到呢一啲人帮你归纳咗资讯咧，你就会有一种莫名嘅舒服感。
0: 我
2: 唔知你哋有冇呢种感觉。
0: 我觉得最佩服系连漫画。本身已即系原著啊，已经睇埋嗰啲人，因为我都系好需要睇呢啲懒人包吓嗰啲人嚟嘅，咁即系但系我最觉得劲就系每次咧见到可能有条 trailer 出啫，可能讲紧一分钟嘅 trailer 咁样啦。佢哋隔一日或者可能同一晚，佢已經可以出到三四分鐘嘅片，就話俾你聽呢條 trailer 咧就 base on 邊一本嘅原著，就幾多年出嘅，咁嗰個古仔就講嗰啲乜嘢啊，入邊會遇到啲咩敵人啊，呢、這個角色嘅點樣經歷一啲嘅重創啊。即系点解一分钟入边嘅 trailer 你可以睇到咁多嘢？即系同埋到底
2: 睇佢哋
0: 系啦，人生
3: frame 噶啦，
0: 系啊！你拎几多本呢啲咁样嘅漫画，你先可以咁快得出到呢个嘅即系故事出嚟咧？咁我觉得系好劲嘅。
2: 同埋拎完你要记得啊，因为我发现咧，即系最近就系譬如睇啲影集啦，或者其实平时睇动画都系，我记忆力奇差。我睇过嘅戏，我可以好似冇睇过咁噶。
3: 系啊，会啊，
2: 我
3: 系
2: 好好襟睇噶，我睇即系
0: 可以睇十次
2: 蜘蛛侠咁样，譬如上几集嗰啲，我女朋友讲翻，其实我系咩呢个即系有出现过，我就系嗰啲戏院差唔多问嗰啲，
0: 呢个边个嚟噶？
2: 系啦，即系我冇真系问啦，但系完咗我问翻呢个系我系嗰啲人。
3: 哇唔得啊！咁样我都系咁样嘅，因为咧，我琴日咪讲话上一套原来已经五年前，但系都仲好历历在目嘅。跟住我系发现，我净系记得某啲位啦，即系嗰种咁嗰即系其他嗰啲戏系吓有发生过咩？甚至乎有啲系啱啱睇完嘅戏啦，系吓、啊、有出现过呢啲嘢咩？咩啊？我
0: 瞓象，
3: 我完全我
0: 平行時空咯。
3: 我直頭問，我係咪瞓著咗啊？點解我冇呢個情節嘅？你睇咗啲咩啊？咁樣啊？
0: 但我必須要講嘅，即係講咗咁耐之後，我其實好想即係都忠谷下咁多位入去戲院睇唔同戲嘅人都好啦嚇，睇咩戲都好啦。麻煩一啲嘅功課，要不是你就喺入戲院之前你就做咗先，要不是你就睇完套戲先去揾翻啲資料或者去問人，千祈唔好喺睇緊嘅時候問隔離嗰個，
3: 真
0: 係老生常談噶啦，我都知道每次都係會有呢啲咁樣嘅人會咁講，但係仍然都係會有人犯呢啲咁嘅錯誤嘅。
2: 我咪就係我MVN 睇啊嘛，我係都好耐冇試過睇戲遇到咁多棘嘅狀況，即係一開始我後面有兩個就不斷講嘢啦，咁女朋友已經。一开始佢系循序渐进嘅攻势嚟嘅，先系好大动作咁样，好似考车望侧镜咁啊，佢咁样拧住身望，因为你要对方望到你望佢嘛，
0: 系啊系啊，
2: 望咗一次，
3: 有冇真系望唔系重点嘅动作先系，
2: 跟住对方好似唔系好 realize 到，跟住我女朋友想再望。跟住都仲繼續講嘢，一開始播緊片頭，跟住我同佢一齊擰住面，我直情真係望住你， 我出到呢一招
0: 幾好，都係唔會理你係嘛？
2: 完咗之後，佢哋我已經出到呢招啦，完咗佢哋都仲有碎嘴幾句，我仲諗緊我點樣將個行動升級啊，仲可以。跟住
0: 開口，
2: 後屘好彩佢都，其實我覺得已經係開口，因為我講。太多字我就真係需要緊，我都成為咗需要人嗰個人
0: 啦。最大嘅矛盾就係咁啊，每逢呢你好想叫大家唔好騷擾大家
3: 安
0: 靜嘅環境，
3: 你就會變成呢一個騷擾人嘅人，
0: 跟住你又好驚隔離位最後會遷怒於你，而唔係本來喺度傾緊偈嗰啲人囉。
2: 係啊，
0: 呢一個係我每次都最矛盾嘅位置。
2: 同埋因為有權你後面嗰個人嘈，但係坐遠啲嗰啲人聽唔到佢，你佢係遠啲嘅人冇被騷擾㗎嘛。
3: 但係你大聲啲想佢停嘅時候，就變成其他人都聽到你囉。
0: 有時我明白嘅，因為呢其實啲人呢會覺得啊，我其實細細聲同隔離位傾，其他人聽唔到，即係佢哋會有個咁嘅錯覺啦。但我話俾你聽，
2: 其實係聽到
0: 嘅，係聽得好清楚
2: 的。所以真係唔好考驗大家個聽力啦。咁我解決咗後面、那個、
3: 電話都記得要靜音啦，
2: 或者個
3: 麥
2: 唔好咁光啦。
0: 不過有一個情況，我覺得大家可以熱烈啲討論嘅，就係、是、聽緊騷動音樂嘅時候，你係歡迎大家可以同隔離搭緊車個，哇！你睇下個主持，哇！
3: 佢又做啲傻豬嘢啦，
0: 佢真係以為自己好好笑喎。
2: 唔係啦
0: ，OK 嘅呢啲係。
2: 但係真係禍不單行啊！我後面嗰兩個解決咗啦，跟住我女朋友隔離嗰兩父子就喺度進行緊解釋緊啊。因為咧呢下咧，你又真係嘅，好明顯個阿爸咧。就陪个仔睇嘅，个爸系乜都唔知嘅，所以爸佢阿仔仔开始解释俾佢听
0: ，OK，
2: 跟住太大声，跟住咁我女朋友就出声叫佢唔好嘈啦，咁跟套戏因为播紧噶啦，跟住之后真系冇出声，冇再解释啦，阿爸瞓著咗个鼻鼾声，
3: 哎哟，
2: 好癫啊呢单嘢，不断我都好耐冇试过睇戏遇到咁多咁嘅情况，我系听到。
0: 鼻鼾声呢下又真系有啲差，
2: 因为呢套戏有好多位咧，佢嗰啲剧情系连配乐都冇落噶嘛，然后就听系啦，跟住同埋好似有人放屁，跟住女朋友就佢嗡埋嚟，我就知啦，应该有异味啦。咁、我又闻到好浓烈嘅香水味，唔知系边度 on and off 过嚟啦。即系嗰日嘅 4D 体验系几，
3: 哇！你呢个 4D
2: 太劲啦！
0: 啊，你讲起呢样嘢咧，因为我系睇 3D 嘅
2: 啊，
0: 我原来我有一个好大嘅错误啊，就系、是、咧，我以为戏院系会派 3D 眼镜嘅，原来系唔
3: 而家冇，
2: 而家冇啦，
0: 而家冇嘅。跟住然后咧，我嗰日咧，
3: 我
0: 嗰日都我唔记得分享就系、是、我嗰日咧入到去戏院，我仲要系好问边先入到去啦，跟住然后坐低啦，跟住播完 trailer 啦。跟住然后就开始播套戏啦，即系佢通常前面都会倒数十五咁样噶嘛，跟住然后我就见到，咦画面蒙嘅，死啦！我冇 3D 眼镜啊，咁样，跟住我即刻冚冚声冲翻出去嗰、那个即系买小食部嗰度，啊唔可以，我想要两副 3D 眼镜，所以告诫下大家吓，而家戏院系唔派 3D 眼镜噶 ，OK，
2: 记得戴。
3: 做
2: 好
3: 準備，
2: 做足準備先入場，唔好需要到身邊嘅觀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 Fin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已经以利用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话 ，FinCoffee 系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呢个集团。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是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四成 ,63 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三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卫生署公布，政府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或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灭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另外，政府推出的家庭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反应正面，将参考经验在 2026-27 年度继续推行计划，并加强安排，包括为合资格医生协助采购的流感疫苗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噶。喺晚上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送皇台站。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缓慢的较早时。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着洛克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咁已经系清咗长一阵㗎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的，车龙是排到去过了东九龙政府合署。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十八乡交汇处的回旋处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榄口村对开。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刚才讲过了，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另外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以及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是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嘅包装饮品，最少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嘅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作曲雷心如，填词陈咏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Let's Jam》，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你系咪嗰种会将啲嘢无限 loop 嘅人嚟噶？
1: 其实都系噶，不论听歌也好，睇戏也好，我都系好中意 loop 完又 loop，loop 完又 loop。尤其有时一啲歌曲听顺咗，我会不停咁样反复重播，唔转歌噶啦，听一日都冇问题。有啲电影睇过咗10次，仍然睇。

Aden 红座星一亿岁后。在人生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个礼拜同一套戏，我都睇咗五次

K 是陈海琪，完全真空。而你问我呢一种无限 loop 到底系为咗啲咩呢？我有谂过噶，系咪真系嗰套戏好吸引，令我翻睇再翻睇？我问自己，原来又唔系噶，只不过有啲嘅情绪想逃避，想拖埋。

0: 白昼。
1: Jocelyn 陈明希 ，If Sunday Never Comes， 唔知你有冇曾经试过，好怕一个日子嘅到来，但系同时间又好想将呢段时间好好咁样虚度咗佢，搵啲嘢俾自己。

沙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希望你一个藉口话俾自己听，喺首歌完结之前，喺套戏完结之前，你都系幸福噶。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1: 金曲足印，
0: 互港交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 Fin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且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说，FinCoffee 在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这个集团。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 71%， 燃油成本净额亦都急升超过 58%。 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无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以及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林绍波又指，因应中东局势，上半年透过香港机场转机的旅客增加，有利国泰客运运力增长，公司未来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都系65岁或以上嘅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礼拜嘅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这个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昼四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中线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之内的坏车亦都是已经走了了。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至到大头岭这一段是比较多车些少。 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啟德體育園今晚會舉行足球賽事，喺散場嘅時候港鐵會加密列車班次，去觀賞嘅乘客可以使用啟德站或者係宋皇台站。新界方面嘅路面情况啦，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车龙就排到高尔夫御苑对开，锦田公路去博爱医院方向近住高埗村慢驶，龙尾去到锦上路同埋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排到去龍日村。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和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10: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9: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12: 爵士普及学。
13: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11: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5: 阿 l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飲又有歌厅嘅。
16: 去咩？但係有嘢飲又有歌厅，有咩咁特别呢？
15: 特别就在呢啲碟係你自己打㗎，係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6: 喂，唔係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係自己播㗎喎。
15: 啊，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拥有一把独特嘅声线。三年前仍然喺英国留学嘅佢咧，因为参加咗唱片公司嘅新人招募企划，喺过百名嘅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成，睇完套戏有啲空虚啊，要等几耐啊？
1: 我明白嗰种等待嘅痛苦啊。
2: 就好似一啲 fans 乐迷都一路等佢出新嘅广东派台歌好耐啦，知道大家等咗好耐，所以新歌用咗四个等字，等等等等容祖儿啊。

非常之丰富嘅编曲，有好多唔同嘅音乐类型都融合咗喺当中。头先有一段好少少 reggae 感觉嘅咧，由佢自己以及系识咗好耐朋友波特预计一齐监制，而一众编曲嘅朋友，香港嘅代表仲有 J1M3 啦，亦都有波特预计以及一众嚟自日本嘅音乐人。为呢首歌填词嘅有周耀辉，作曲嘅亦都系佢自己，佢系 Candy 孙。就好似着咗一个 live house， 听一队乐队喺度 jam 紧一样。呢一间嘅 live house 会喺边度揾到呢？可能就好似歌名一样，就在出口转悠。

黄嘉怡，快乐作品叫做《三张记》。呢一次仲有一首歌延续咗，好似入咗 live house 嘅感觉啦，就。翻嚟呢人呢一首快乐作品。

0: 人的前面仔，
1: 在世间正风挡雨，
2: 有一种痛，不正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不正师斗。
3: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2: 已经冇得斗啊。
4: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正师，不了解正师咪问啊。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正师去跟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 Fin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话，跟 FinCoffee 喺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呢个集团。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71%，燃油成本净额亦都急升超过58%。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冇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以及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林少波又说，因应中东局势，上半年透过香港机场转运转机的旅客增加，有利国泰客运运力增长，公司未来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接近博位。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运头塘村。而较早前十八乡交汇处嘅回旋处内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呢，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就去到沥源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咁样。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0: 成为潮流杂志 Kiki 的编辑，亲爱的，请你务必要定时有半天空档，除了要及时行乐，还要锻炼自己成为穿波鞋的恶魔，而且要适应社交场合。于社交场合内，只要你不尴尬，不再自言自语，主动认识新人物，你都可以成为明星示范生，获得社交中的主角光环。这个光环绝对是编辑所需的特质。当然，自身形象都很重要，建议考生先去洗面，并

0: 漏嘅，揾个前辈都应该搞你十分钟噶啦。
1: 但系头先就摆咗好多，系啊，好似就系去我哋系咪去好似面试做呢一个嘅编辑咁？
2: 系啦，所以咧你哋要顾翻自己嘅形象啊，唔该。
1: 系咁啊，
3: 加入喺度先啦，等我。
1: 先望下我哋今日嘅造型，我哋想加入你嘅杂志有咩点评啊？
3: 系，我着翻件外套，系唔好意思，如果听错啦，就系喂，
1: 着翻件外套会唔会好睇啲啊？
3: 咩噶？我呢件唔系普通底衫嚟啊 ，OK？
1: 你件系咩？你觉得点
3: 翻先？
0: 我觉得你啊，在下即系边位啊？波成咧，
3: 唔系啊，认唔到你。
0: 佢头先唔系啊，头先开场入嚟之前啊，我同事就话：喂，点解搞到成个尹天照嘅？咁我觉得
3: 尹天仇，
1: 错咗，错咗尹天照，系
0: 佢都搞到成个尹天照咁啊，作状咯，系啊，作状咯，
1: 系作状样嚟嘅，
0: 系啊。
1: 咁阿斌咧，你觉得佢做
3: 咁样就做到潮流杂志？
0: 喂，唔系喂，等先，阿斌，你呢个手表系咩牌子？
3: 喂，呢只喂正嘢啊！
0: 我嚟呢度
3: 嘅同款啊！
0: 我嚟呢度之前就拍咗个广告啦。
3: 哦，但系之所以
0: 就
3: 系带
0: 啦，嗱，有缘分咯，你搞到自己，
1: 你送俾人就
0: 系
1: 缘分，
0: 我同僵尸都冇关系。
1: 我嚟吸你血
3: 咯！我呢啲咪有 send，
0: 即系衣着
1: 都系嗰个牌子嘅，
0: 呢只又系咩？
1: 系啊，
0: 但系唔系喎，今次佢哋系搞嗰啲钢标，
3: 钢
0: 标啊，搞啲唐飞轮嚟噶。
2: 喺而家呢个环节咧，波成好似已经输咗一半咁，输咗个马票。
1: 预咗啦，
3: 咁啊，加油！今日衣着分都比一比啊，我
2: 一攞咗衣着分即刻除褛，
1: 衣着上
0: 哦，即系照样计埋落去，
3: 照计埋个总。
2: 你想俾分都可以嘅，任你。
0: 一阵加落去。
3: 好，加一加，最尾加，
1: 睇表现，睇表现。
2: 好啦，咁我哋嚟第一条考核嘅题目噶咯。
4: 第一题，
0: 咁个新歌咧就叫一不满意啦。
1: Yeah，
0: 咁一不满意会点啊？
1: 系IQ 题嚟定系入我哋发
2: 挥？佢个问题就系一不满意会点咧？
1: 哇！唔怪之入嚟嘅时候，佢哋笑得咁开心。
5: 简单嘅咋，好简单嘅就真系好简单。
2: 系啦，
0: 会点？
2: 同埋留意翻，
3: 满意就会不满意咯。
2: 唔系你留意翻嗰只字系一支笔个笔，
1: 即系佢用
3: 紧一支笔，
1: 即系用翻歌名一不满意啊。
0: 咁我新歌叫一不满意啊。
1: 系啊，
0: 咁就纯粹想问下。通常
1: 系
0: 一个人一不满意会点啊？
3: 哦 ，OK， 我先啦，好嘛？
2: 好啊，
3: 一不满意我就行噶啦，我就行得噶啦，话俾你听，即系搞掂咗啦嘛，已经系嘛？
1: 会
3: 出街啦，
1: 会乜嘢啊？即系会行得啦，意思
3: 系会行得噶啦，
1: 系
3: 会出得街啦，会开心噶啦。
1: 一不满意就系会得到异性嘅芳心啦，好容易，因为
3: 诶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1: 因为当你一不已经能够满意，即系你天生嚟，即系唔使搞咁多嘢，咁所以你搞掂行得嘅话咧，就可以吸引到人。
3: 最终答案
1: 系
3: 一不满意，一定系自拍咗先，
2: 好有自信。
0: 佢你哋个方向错咗，你唔好谂到我咁正经啊！即系你做咩？我点会上嚟打歌嘅啫？系咪先？系嘛？你谂下，我打人哋啲歌噶。呢首歌系一不满意会点？我系打人哋啲歌。
3: 哇，咁要食翻另一首有一不满意吓，
0: 好近啊，好近，
2: 好简单嘅。
1: 一不满意会
3: 系咪你啲 friend 嚟噶？
0: 嗯，我喜欢嘅人啦，但系佢唔识我嘅应该。
2: 诶，可能都识嘅，都会识嘅。
1: 因为佢嗰首原本一不满意，佢不满意还不满意。
3: 我而家
1: 你嗰只洗咗脑，我谂唔到第二首歌喺里边。
0: 但系每个人我真系点解会出呢个问题咧？因为所有人听到我呢个歌名咧，佢都会唱以下呢个歌。
3: 吓，
2: 坦白讲，我都有
3: 男仔歌，
2: 不是
3: 女仔歌，
0: 唔通
2: 可以是
3: 组合咯？
1: 系我哋两个联想唔到，反而
3: 喂，我真系联想唔到。
0: 嗱，你冷静啲，
2: 系啦，
0: 你试下。
3: 一不慢歌嚟咯，应该一不满意，
0: 好简单嘅咋，系人都识嘅呢只歌，
2: 你咁样近
0: 都识嘅，你个音有少少似嘅，
2: 系啦，
3: 不满意，
2: 近噶啦，试下，再试下，
3: 去唔到啊，而家就系不满意或不满意，
1: 我就去咗呢度咯。边度啊？仲可以去边啊？
0: 睇嚟我哋要
3: 搞错了这干湿。
0: 睇嚟我哋要完结
1: 我要弃权喎。
3: 喂，弃权，我
1: 呢个真系弃权，
2: 真系弃权啊！
1: 我哋举白旗喎。
3: 我真系突然谂唔起，
1: 五分钟都谂唔到，应该
3: 俾啲 tips， 尝试俾啲 tips。
2: 女孩子嘅
0: 女孩子嘅旧歌，咁呢只旧歌
2: 一定识唱嘅，
0: 家传户晓噶啦。咁最近呢一个点解？即系最近呢一个女孩子系有有曝光翻噶。即系消失咗，
1: 我真系最弱，真系歌词啊！我真系
2: 唔系啊，真系会识噶，
1: 只不过 phrasing 上面或者一个唔同啫，应该系。

0: 哇你而家
1: 哦係喎嗱呢一個我覺得可以唔 count 嘅，因為我出咗貓嘅，但係我話俾你聽
2: 係咩啊？
1: 一不滿意女落下來，
2: 係喎，
1: 你要分開，
2: 即係答案就係會分開啦，
1: 唔一定㗎，因為係仲有一句如我之初，可否乃連最初？
2: 我
3: 阿桑你一入咗嚟之後兩個人夾咗咗。
2: 我知錯啦。我
4: 知道嘢唔係我跟開我唔知道。
2: 係喎。
1: 係
3: 咪呀
1: 係喎。
3: 唔係呀個個人都個個人都走嚟話一不滿意女落下來咁同我講㗎喎。
2: 係呀。
3: 係呀。
2: 呢個真係冇分
3: 嘅。搞笑嘅人搞笑。
4: 係呀冇分呀我都冇分呀。俾你哋有分呀。
3: 好耐呀頭先講嘅知人
1: 係呀。
3: 真係
2: 呀。唉做 DJ 呀。
3: 我自己騷動音。
1: 啊、
3: 你仲叫我喺个颁奖礼度多谢你两个？
2: 诶、欸，呢、這个系啊，分讲嘅
3: 事啊，系两个嘢，我真系想多谢关敬咗。
4: 你系一个守承诺嘅好男人，
3: 好癫啊！觉得
1: 低咗嘅，
3: 咁啊，咁跟住话，
4: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去第二条啦。第二题。
3: 咁咧，我嘅新歌一不满意咧嘅监制就系 QT 啦，大家众所周知啦。
2: 系。
3: 咁但系咧，今次我。找 QT 做呢首歌嘅監製，留意個動機係啲咩咧？
2: 即係背後上嗰、那個
3: 係啦係啦
1: 故事、啊。
3: 表面上你梗係欣賞佢嘅才華、啊、等等啦。咁、啊啊、其實我背後個動機最主要係咩？
2: 我腦裏面發咗一樣嘢，
3: 係
2: 即係咁熟先可能即係我慳錢同公司。
1: 你好你好，
2: 包括即係佢做埋女主角，
1: 你好 cheap
2: 做兩個崗位。
3: 有少少相近，但系唔系 exactly 嗰、那個那個動機，
2: 唔係呢個，
3: 差唔多噶啦。
1: 我知道，為咗報復，
3: 點解？
2: 點解咧？
1: 因為佢平時對你好啊，你就要辛苦下，
3: 即係俾個機會佢。
1: 係啦，係啦，即係
3: 今時今日，
1: 要佢去 judge 下你咁樣。
3: 錯，即係唔係？我再 elaborate 下。咁其實今次呢首歌咧，即係分享下啦，即係其實主要嘅原因喺我 demo 嘅時候咧。嗰句有頭第二句咧，亂發亂啦，亂到不合格，起神似翻間。個 demo 咧就係有個有個女仔約下嘅，咁我就覺得有個女仔 feature 下都好喎。咁我諗咗好耐，到底邊個女仔可以 feature 呢度咧？但係冇理由喺嗰度佢一聲之後，可能有啲女仔和音又唔係嗰個人把聲啦。咁到底邊個可以再去埋和音自己搞掂曬，唔使煩咧？啊，唔係喎，諗下 QRT 好似諗得過喎，佢好似又做到剪接啊、監製啊、錄音啊，自己搞啊，平時阿媽自己搞掂曬啊嘛，又可以錄音，又可以錄自己錄埋啲 vocal， 又可以幫我剪。又可以又 feature 曬，
1: 佢過分，佢過分嘅你啊，佢過分嘅你啊，你都淨係諗住啊，唔使錢，
3: 你好似
2: 黑得好重啊，好重
1: 啊，佢過分嘅你啊，唔止監製啊，所有
2: backing 啊，
1: 嗰啲乜嘢都，
2: 但個靈感咪就係源自於嗰一下，係
3: 嗰一下嘅，
2: 哦，咁所以 MV 揾埋佢做都係
3: MV 就有少少覺得，咦唔係啊，我嗰啲 MV 都有人睇啊，俾翻個機會你啊，
2: 啊，俾你機會參與下啦。
1: 咁你都应该算系近咯，
3: 近嘅，佢好近嘅，佢好近嘅，
4: 但系未答中个 keyword，
3: 但系唔紧要啦，系嘛，
4: 睇你嘅咋，睇你嘅咋，
2: 可以打分嘅，
3: 一分咯，
1: 反正一我哋有依据，
3: 因为最主要个动机系揾佢笨咯，
2: 咁但系佢做监制，你觉得成个 experience 系点样样？
3: 哇，好新奇啊，
2: 系，
3: 系有排讲，即系同我合作嘅监制唔系好多啊。即係我都係鍾意即係做生不如做熟嘅，即係咁樣啦。咁譬如以前 Randy Larry 嗰啲呢，叫做可能傳統少少嘅監製呢，其實好可能一段歌詞伴奏咁樣，佢就會啊你唱廿 tick 咁樣，咁佢就草夠20 tick 咁，可能夠剪啦，咁佢就會啊咁我返去剪啦咁嗰啲啦。咁但係佢唔係喎 ,Kiri 好，我都覺得好新奇，就係、是、唱完可能頭你唱頭四句唱下啦，你自己 feel free， 可能第一個要點樣去感覺，跟住點樣啦，你自己唱啦，咁樣唱完五 tick 之後，五 tick 都可能唔同 feel， 我俾曬啲選擇佢啦。跟住佢就啊你唞下啦，我剪一陣先。佢即刻喺度剪，剪完就話俾你知啊，有邊啲字我覺得未夠好，有啲邊啲字未夠好，咁可能就補嗰啲字啦。我第一次試過唱錄音嘅過程，錄完成隻歌，其實我唔係好知首歌個歌詞完整係點，因為我只係唱咗幾次咗，其實通常即係又未去到幾次咁誇張嘅，即係可能有幾句可能唱十次啦，但係好少咯。大部分錄音時間都可能喺度食嘢啊。 玩啊，喺度讲下啲即系讲即系对个世界抱不平啊咁样咯，系啲咁咯，所以即系好新奇咯，系咯。但系佢做晒功课先嚟嘅。
1: 但系你系 enjoy 呢一种即系录音时嘅即系快手嘅。
3: 其实我觉得咧，而家呢个年代咧系咁样系 work 嘅。
1: 嗯。
3: 咁但系我自己都 prefer。傳統啲，因為我覺得有傳統嗰種先有唱歌嘅進步，
1: 嗯，
3: 即係我都有賴好多以前合作嘅監製咧，咁樣折磨，唔係折磨，係咪叫折磨？磨練啦，
2: 磨練，
4: 磨練，
2: 精練
3: 我哋，即係先令到我即係可能唱歌上有不停嘅進步啦。咁但係如果我即係出道，我就已經係咁樣，喂五 take 咁樣搞掂，你咪嗰個字唔夠傷心啊，你唱傷心啲啦，跟住然後傷心，有啦，咁我就覺得我就好似冇乜。即系得着咁样咯，咁但系今时今日我都有翻咁上下啦，唱歌有啲 QVT 咁嘅方法又好，咁所以两者都要有嘅，两者都要有嘅。
2: 哦 ，OK， 嗱咁啊，所以而家比数啊，
1: 接近嘅，
2: 接近
1: 一比零啊，
2: 系七分啫嘛，
4: 有
2: 追
4: 有追嘅，
1: 有三题啊嘛，
4: 好执着于呢个衣着分啊嘛，
1: 衣着分
2: 咁，寄予厚望喎，对于呢个衣着分睇嚟，
1: 我谂住衣着分我一下攞十分噶啦，因为吓
4: 留意翻家豪 Sir 个样咧，佢系衣着分啊，
1: 唔系我即系
2: 佢会控制赛果啊。
1: 表
2: 求证旁证都系佢嘅人，你唔好
1: 买翻嚟话俾你听，
4: 全部都系佢
3: 绿面啊！
2: 表啊，衬翻件衫噶喎，系原来个绿色系你咯，衬你啊！你只表衬翻你件衫咯，系原来
1: 你唔使讲呢啲啦，
2: 啱啱先见到样一样嗰下，
3: 你唔好喺度搞埋晒啲咁嘅嘢啦！你
1: 哥着衫有咩唔衬嘅？乜都嘢，
3: 你着到今日咁啊！其实一阵去搞嗰个咩节拍乜鬼啫嘛？顺便翻工喺度扮晒嘢，同我懒装仲系咪啊？搵食出去系嘛？
1: 你睇得穿佢
3: 啦，我唔阻你嘅。
4: 嘉豪Sir咁通透得唔得噶？
3: 系
2: 咯，我睇得，哎呀，
1: 以为呃到人。
4: 哎呀，好，
0: 嚟第三题啦。
5: 第三题。
3: 嗱，如果大家有留意我新歌《一不满意》MV 咧，入边有只狗狗好得意啦。
2: 嗯。
3: 咁我咧同只狗狗咧一个好大嘅缘分，咁系啲乜嘢咧？
1: 哇！嗱，
2: 叫Buffy 啊嘛，
3: 系啊，
2: 好有缘分嘅，你
3: 好有缘分。
2: 呢个系即镜头演。
1: 我知我知，你哋系同一日生日嘅，系嘛？系啊，真系啊，
3: 系啊。
1: 哇哇！即系嗱，讲真，
3: 唔系因为其实我喺 IG 系分享过
1: 嘅。哇！
3: 即
1: 系
3: 你就挂住夜晚走去打碟嘅，唔睇咯。
1: 系咯，你啦，我呢啲咪嗱一快字一出，
2: 哇！
1: 有
2: 冇
1: 黑
3: 唔系最劲系，其实个 MV 出咗，我先知啊。我先知道原來我同佢同一日生日，即係雖然佢得兩歲，
1: 個主人同你講翻，
3: 佢唔係啲 fans 見揾翻佢個 IG， 見翻啲 profile， 唔知咩，我幾多號出世，跟住話佢同你同一日嘅喎，跟住哇，原來同一日㗎。
1: 咁你拍嘅時候有冇覺得同佢特別夾
2: 啊？
3: 冇，
2: 都係做嘢啫，
3: 佢都係中意食物啊。
4: 同你
3: 我唔係好識。同即我同狗
1: 相處，
2: 相處，
3: 因為我係細個俾唔係細個幾年前俾狗咬過噶嘛，係啊，嗰啲咁咯，所以就
1: 所以止於禮係嘛？
3: 唔係都唔係嘅，咁佢都係好玩，好玩得嘅，但係始終狗仔都係中意寵物，唔係中意食物多過你，中意多過人類噶嘛，
1: 係
2: 咪先？
3: 即係咁咯，係咯，即係我冇嘢食喺度，佢就唔過嚟，咁其實有幾 friend 咧咁咯，
2: 好現實嘅，睇你有啲咩俾佢咯。咁但 MV 加入咗佢喺呢度嗰個元素有冇個 idea 可能係點樣諗出嚟嗰陣時？
3: 好似係同事建議話，因為有個同事即係我哋想拍狗好耐，即係想拍一隻動物好耐，但係一直都冇機會，就覺得呢個 casual 啲嘅 MV 就可以我嘅家庭裏我嘅屋企裏面係可以有個有隻狗狗相伴咯。咁都滾咗好多㗎，要少少㗎，即係要主人 send 啲片嚟，佢識做啲咩咁樣㗎。
2: 因為我覺得 MV 裏面佢嗰個傳導得意，因為佢好懶洋洋態度，你就好心急咁樣頻頻破
3: 咧，
2: 個 contrast 就幾得意嘅，我覺得。
3: 同埋佢嗰個品種我都好少，即係我唔係好識嗰啲咁啊，好得意啊佢。
2: 咁啊，所以哇，佢呢個發現準喎，佢依
4: 係咯，
1: 一比一咯，
4: 好難得
1: 一比一咯。唔係 OK， 我覺得呢個係專業 DJ 要有嗰啲做咗功課
2: 嚟啊，
1: 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聽歌啊，有時即係都要留意翻背後啲故事啊，
3: 你知道個
2: 背後故事咯，
3: 係了解歌手啊嘛，
2: 係啱啊，
1: 係啊。咁所以我呢一分攞到係。是基本咯，
2: 好嘢，
4: 我就系欣赏你呢个精神，
2: 专业精神奖俾你啊，即刻好神，
3: 佢头先嗰个戏
1: 一比 俾一之后我哋即係仲有今日仲有个
2: 衣
1: 着分啦。
4: 其实呢衣唔衣着分呢都係睇嘉豪上嘅啫，你唔好逼佢啦。
2: 而家佢比数账面上係一比一。
1: 因为你都嗰啲代言人性咁嗰啲，你有你绝对有呢个资格。
3: 唔係，因为我觉得呢真真正正呢能够答到个 exact 答案就係得阿斌仔啫。咁但係衣着分呢我就会比较爽嘅。
4: 好
2: 嘢，轉
4: 到一個地步，
2: 即係簡單嚟講，係沒有一個任何範疇
1: 要咗你散翻靚少少嘅樣啦，波程。
3: 唔係，但係其實我覺得你好似比之前即係嗰啲叫咩 fit 咗啲喎，真係好似之前好
1: 係好流爆啊，
3: 冇肉酸啊，
1: 河馬
2: 而家咪好啲啊，有冇勤力健身仗啊，俾翻一分啊嘛，
3: 都你有即係
2: 健身啊都
3: 真係㗎，
2: 係啊，
3: 你唔係直情好似係結實咗喎，
2: 係啊，
3: 點解你搞咩咧？
2: 做主嘛，為復出準備啊，我想打翻波啫，因為
3: 啲咩你出道嗰啲咩咧？請問
2: 復出第三波準備
3: 嘅，我以為你話復出樂壇啊，
1: 咁啊驚啊！話俾你
2: 聽，做唱歌咩 ？DJ 歌手嘛，
3: 唔係啊，你真係好似健康嘅，係
2: 啊，
3: 唔係之前好嘅肉酸嘅樣又好似好
1: 透啦，見到佢化翻個妝
3: 咁啊，好好啊，咁係啊，唔係咧。
2: 是不是值得可憐分有翻一分
3: 俾翻一分啦，但係今日都係阿桑贏㗎啦，
4: 我
3: 係。
4: 我係你嗰邊嘅嘉豪上。係啊，咁所以佢哋兩個係咪都輸㗎真係。
3: 唔係，咁輸就輸波成啦。
2: 我輸啦，
1: 因為我都鍾意嘉豪上嗰種公道。
3: 公道。
2: 公道。
3: 唔係，頭先你哋睇唔到，即係拍返條片，如果你有 payback 呢，你睇下斌仔個戲，嗰時作為一個
2: 專業嘅
3: DJ， 佢
4: 個戲。好自信嘅樣。
3: 佢好得嚟，佢冇笑過。
1: 唔係因為真心喎，
3: 為人夫係需要有少少演技嘅，
2: 兩不妨都話
1: 啊，通頭。
4: 咁既然今日我哋輸阿波，你想罰佢啲咩啊，嘉豪 Sir？
3: 冇咁啦，嗱，我哋罰一定要今日發生嘅，
2: 係啊，你想罰啲咩？
1: 你想罰佢化妝？
3: 我想罰佢下次得唔得啊？
1: 下次係咩啊？幾時啊？
3: 即係下次我上嚟蘇動音樂訪問嗰陣咯。
1: 冇啦，
2: 我要點樣樣？
3: 太遠係嘛？冇，咪就我諗住話你今次扮咗雲天照，你下次我訪問你，你扮雲天壽。你著到雲天壽咁樣，你要
2: 件西裝啫，
3: 咁樣咯，係啊。但係咪
1: 即時啲？即時啲嘅，即時啲。
3: 雲天壽喺咩啊？喺咪有一個咧托住柏芝個頭嗰個樹木嗰個，你做翻個姿勢都要噶啦。
2: 好啊好啊。
1: 咁邊個做柏芝啊？不如你啊。
4: 系啦，不如你啦。
3: 好似你做，
4: 你好睇啲喎。
3: 你唔好谂住。
2: 阿斌你做啦，
3: 阿斌你做啦。
1: 好啊，开心。咁嘉豪点样出嚟啫？喺条片度。
2: 唔紧要，佢听过佢嗌 Rogue Action 咪得。
4: 系啦，冇错啦。
2: 咁咪 Happy Happy Happy 啦。
4: 我都系 Happy Happy Happy。
3: 条片系有我。
1: 系啊
4: 系啊。
3: 唔系啊，因为咧，其实
1: 一调翻转，佢做张柏芝，你做尹天仇
2: 又得啫。
3: 唔系因为其实咧，张柏芝嗰个姿势都唔易做噶，
1: 系
3: 你摆只手喺侧边咁咬嗰条腰，
1: 系啦。
3: 咁啊，我做柏芝啦，
1: 好啊，
4: 好啊，好啊，
3: 始终我都系翻唱过任何天气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佢早前承认误杀同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同埋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只是9.7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立法会议员吴杰忠联同大约10名怀疑堕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然而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时，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警方就上月26日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同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襲擊3艘為烏軍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乾貨船。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晝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下晝4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而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老围，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微车多少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另外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嘅足球赛事，启德一带啦，而家系车多噶，包括就系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丰道一段车多，而家去启程村方向龙尾中电总部，而去宋皇台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请大家驶经有关启德啦路段咧，就要留意住道路嘅指示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亦都系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柴湾道有修剪树木嘅工程，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筲箕湾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10: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9: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1: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10: 我同意你啊，
12: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瑞强。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哋喺度咧，共度呢一个炎热嘅夏季嘅清凉黄昏。希望就系咁啦。今个礼拜嘅主题咧，我哋都希望将呢一个炎热嘅夏天化成一个清凉嘅黄昏时段。由而家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呢一个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不如咁啦，着条白色嘅短裤，着对帆布鞋，一齐放暑假。其实李夫李七 Cliff Richard 嘅一出电影里边嘅主题曲叫做 Summer Holiday。

听到呢啲声咧，就即系代表咧心情好愉快咁解。我哋感觉到 Cliff Richard 呢棵长青树咧，就因为喺夏日炎热嘅时候咧，佢就去放暑假，尽情咁样开心一番。Summer holiday， 咁炎热嘅暑假去边度最好咧？直情要去到海滩嘅地方，仲要着比基尼泳衣就啱啦。

唉，仲有冇边一个夠膽着住比基尼泳衣落水呢？而家呢成个海滩呢占咗大部分都係比基尼泳衣㗎啦。不过喺几十年前，比基尼係一种好新潮暴露嘅泳装，所以佢好怕丑。点样形容佢呢？佢 Itsy Bitsy Teeny Weeny， 即係话又青春啦，係又活泼啦，之旅啦。咁所以呢隻歌叫做 Itsy Bitsy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Bikini， 好长好长嘅一个歌名，但係隻歌呢就胜在有趣，又有故事性，又有节奏感，啱晒夏日嘅情怀。Brian Hyland 嘅歌曲，既然去到海滩，梗系要游水啦。如果我哋香港，梗系去浅水湾啊、清水湾啊一带啦。不过浅水湾我就嫌人多，去远啲去石澳好嘛。路意味石澳那一天，除咗游水、踩单车都唔错噃。

Brenda Low 路叶薇，而家咧身在温哥华，但系佢个心咧就在石澳。好难忘嘅一日就系、是、当年佢去石澳踩单车嗰日，系重量级嘅路叶薇同我哋唱石澳那一天。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有个地方都系属于夏天嘅，属于夏日嘅，因为当年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我就系心谂，哇，蓝色嘅海、蓝色嘅天、白色嘅云嗰定啦，然后远处有几个突咗出嚟嘅小岛，唉，咁喺小岛上面有啲咩咧？就有音乐，因为呢个地方咧就喺厦门对出一个好出名嘅名胜，系一个音乐之乡，地方名叫做鼓浪屿。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因为就住民歌味道的风格啦，所以这个版本都是另类的版本，用吉他用口琴弹奏的鼓浪屿啊。如果你是记不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呢，你上图画堂俾你画一幅蜡笔画啦，或者粉彩画啦，咁已经好多时候都会画两个小岛啦，跟住就蓝色嘅海啦，白色嘅云啦，好似头先讲嘅景象一样啦，蓝天白云，然后咧就即系一望无际嘅海，哈，差啲咩咧？梗系要画几个红色嘅帆船喺度啦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啊，仲有一个日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截至下午五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之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和农业设备投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主持医疗创新发展督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策略，同埋持续推动临床试验发展，并听取委员就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的未来发展提供意见。卢颂茂强调，临床试验是医疗创新的重要基础，当局会透过试验所统筹公司型界别的临床试验资源，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的能力和效率，并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协同发展，吸引更多本地和海内外药物和医疗器械企业在香港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香港海关和内地及澳门海关采取联合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货物活动。三地海关部门上个月20至31号期间，加强检查从三地转口往美洲、欧洲、中东、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货物。行动中，香港海关在多间本地速递和物流公司侦破23宗案件，检获大约38000件怀疑冒牌货物，包括手表、手机、手袋、衣服和鞋履等，估计市值大约1500万。海关话会继续和内地、澳门海关及海外執法機構緊密合作，嚴厲打擊跨境轉運冒牌物品活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首先同你讲最塞车嘅地方啦，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嘅意外仍然係处理緊，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北行方向嘅车龙啦过咗科学园。重科次揽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一路塞到去科学园，係过咗科学园接近马料水码头噶啦。而家喺大埔太和路同埋丁泰路去上水方向啦，分别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就分别去到大埔中心同埋近住丁角路嘅路口。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或者其他嘅道路使用者，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 较早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港岛方面，柴湾道的修剪树木工作已经完成噶啦。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的行车线是重开，交通正常翻。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着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仍然是稍为车多。咁另外喺啟德體育園附近啦，而家城啟道來回方向跟住城豐道係比較車多繁忙噶。利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龍尾去到金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車龍就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啲車龍架，排到近兆安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車龍排到去友愛村對出。晚間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灣仔黃泥涌峽天橋會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點至到聽日清晨嘅五點鐘，去洪水方向部分行車線會封閉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是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天黑啊，请合埋眼。
7: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6: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8: 我是话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6: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在世间。
12: 正风党员，有总统，你睇，巴爵士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巴爵士斗。
13: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2: 已经冇得斗啦，
13: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爵士，唔了解爵士咪问啊！
1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爵士去跟风。
15: 太阳计划2026，
1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17: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太阳的另外一面是不是没那么热呢？是的、哦、这个靠我们的幻想力，只要眯埋对眼，用你的幻想力想下，现在不是夏天，现在是凉浸浸的秋天，还要上个高楼上边，迎风吹埋来，哇，几舒畅。徐小凤，深秋，立流淡。

平时小凤姐唱歌呢就是一个低沉的低音，哇好靓的嘛。令我哋諗起佢喺荧光幕面前表演炒辣椒嗰种感觉。啊真係异常加热啦。不过头先呢佢就放轻把声去唱深秋立流头，系咪凉快好多呢？既然係咁，我哋就用我哋嘅幻想力继续喺呢一个凉快嘅音乐度穿梭。有隻民歌叫做天凉好过秋，仲有啲讲明呢个天逐渐好凉啦，系咪好舒畅啊？

好似把风扇咁吓，你楞楞楞楞一路吹嗰啲风埋嚟咧，就系、是、令到你有清凉嘅感觉。天凉好过秋就系光明啦。如果你深秋立流头之后有天凉好过秋，都觉得个心未凉咧，好，大家继续幻想，直情系冬天，冻到你咧缩埋，然后咧窗外就飘住雪花，凉未啊？陈慧娴一只好清凉嘅歌叫做《飘雪》。

幻想一下啫，喺外国嘅冬天真系会飘住雪，但系我哋准备十足啊嘛，好中意走出去玩嘅。初初见雪嘅时候，梗系出去搞下掟雪球啊、砌下雪人啊之类啦。因为准备十足就着晒啲好厚嘅衫啊，戴晒冷帽啊，就系护耳啊、吓雪靴啊、手袜啊，咁啊，梗系唔会冻嘅。一路玩啊，玩到成身兴晒。正所谓即系爱冬就耐暖啊，讲紧嘅就系呢一段情都系。出面就飘住雪，但是寄一封信回来又或者打个电话过来，唉，虽然是太空人，但是都会挂住你家。当年很多太空人时代就有这首歌，内冬内暖的歌叫做《雪中情》，关正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话，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系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合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警方表示，直至下午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组调查组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五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的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 9.7 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偏北大约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1-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去上水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半春园至到马窝，同埋喺马料水嗰边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两段嘅吐露港公路北行咧，系比较车多些少，车龙有待消散。其他的道路情况方面，主要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漆咸道南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对开。另外其他的主干道和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观塘的伟业街、丽业街和红桃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以下的路段会封闭，咁分别就是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思宝国际大厦的部分慢线中线，同埋伟业街以及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丽业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呢啲路段咧到时将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中环银行街同埋德富道中亦都会有工程噶，由晚上10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德富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大道中同银行街嘅路段，以及银行街都系会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咁最后提一提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举行足球赛噶，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睇赛事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站嘅或者系送往台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嘉年接到传播，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8: 系要升高头锤一顶，
9: 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嘅，
10: 个波直飞入网 ，Go！
11: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发汗又健康。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作。

8月5号星期三晚上8点11分。啊，啲男人呢係冇鍾意將啲嘢收收埋埋咩都唔讲出嚟㗎呢。最近我就睇咗个故事关于一位人夫嘅。呢位人夫呢佢就出咗去做嘢几个月啦。咁做完嘢呢就返到屋企见到太太好开心㗎。大家就係细语家常讲下屋企发生嘅事，气氛非常之好。但係其实人夫心里面呢是隐藏着一些秘密，不敢说给太太听。由于气氛那么好，他都不想破坏当时的环境，于是他就收在心里面。但是怎都止包不住火的了。第二朝早现实就出现了，有15个同事出现了在他门口拍住门那要入来。原来这15个人是要去他家做事的。太太见到之后非常之愕然，吓，点解有15个人嚟，你都唔话俾我听啊？唔单止嚟屋企做嘢，仲要食埋佢哋啲饭，食埋啲餸添，打搅咗佢哋一日啊！太太要煮15个人饭，嗰种嘅压力同埋崩溃，大家可想而知啦。太太之后好嬲，好嬲，吓，咁多人嚟食饭，你又唔早啲话俾我听？好啦，你出去做咗几个月嘢，咁啲人工点啊？啲钱点样啊？你知唔知道我哋屋企而家其实经济压力都好大噶？同老公倾起上嚟嘅时候，个老公又冇再出声，因为佢心目中觉得都唔知道应该点同太太讲好。系咯，做嘢做好多啊，点解啲钱硬系翻唔到嚟嘅咧？但系如果佢照实讲嘅时候，太太会仲嬲。结果佢咩都冇讲。冇讲，太太当然好嬲啦。跟住太太就翻咗入房瞓觉，丈夫成晚都冇瞓啦。佢谂咗好耐好耐，终于拎起吉他写咗首歌俾太太。到第二日一朝早，佢走到去太太身边，哄醒佢，同佢讲话：我唱首歌俾你听啊！呢一首歌就系嗰位人夫写噶啦。那位人夫叫做 Jim Croce。

曾经有人话，即系好多时都会俾个老公激死嘅。喺屋企嘅时候咧，嬲到死死下，几乎想出街咧，翻去攞把刀咧，插咗佢嘅背脊一下。但系出到街嘅时候，点会咁啊？出到街嘅时候，只会系谂下买啲咩好送煮俾佢食。系啊，啲太太就系刀子嘴，但系豆腐心。

段時間呢 Jim Croce 同埋佢太太 Anna Croce 呢生活都係麻麻地嘅。咁但係雖然係咁樣啦，但係佢哋兩個都係非常之相親相愛嘅。喺屋企呢太太就經常諗煮啲咩俾佢食好呢，所以就算係生活困難啲啦，咁太太都經常係落廚煮啲好嘢食㗎。咁為咗答謝佢丈夫咁愛佢啦，作咗咁多好歌啦，譬如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the song 咁啦。後嚟呢 Ingrid 當佢自己係成立咗啲嘅餐廳之後啦，佢都出咗本 cookbook 嘅。嗰本嘅書呢，嗰本教煮嘢食嘅書裏面呢，有好多嘅菜譜呢都係佢煮俾 Jim Croce 食嘅。同你講下啲菜式呢，包括呢就有焦糖洋葱無花果，仲有烤鱸魚啦，燉牛腩啦，煙熏墨西哥種，仲有就係烤合彩椒，猶太式嘅煎餅，同埋係辣椒魚落，蘇炸薯片米花。咦，睇落去呢 Jim Croce 食嘅嘢呢都係比較辛辣，同埋鍾意煎炸㗎喎。佢嘅體質可能都係寒氣比較重啲下，所以吃啲咁熱嘅食物咧都可以抵得住，但系你又要 check 下你自己同你嘅 honey 系咩体质啦，系属于咩底？如果唔系咧，跟咗菜谱煮起上嚟嘅时候，你的体质唔同，你系醋底或者寒底，同佢唔夹嘅时候，咁你煮错餸就有啲唔系好抵啦。其实关于 Jim Croce 咧，好多网民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除咗话注重佢嘅吉他弹得好啦，或者佢歌唱得好之外咧，当然咧就系仲有佢嘅柔情嘅面。有好多朋友都系佩服佢之余咧，都系翻唱咗佢歌，包括咗有位朋友叫做 Boyce Avenue。

Boys Avenue 翻唱咗 Jim Croce 嘅 Time in the Bottle。头先讲过咧，就系佢太太咧 Ingrid Goji 咧，其实都有一个叫做 Time in the Bottle， 不过个 Time 咧就系 T H Y M E 百里香 in a bottle。

Jim Croce、James Taylor 同埋 Paul Simon 三位一齐相提并论嘅，就话究竟边一位嘅 fingerstyle 喺弹吉他嘅时候系难学啲嘅咧吓？

亦都系受到好多吉他手赞赏嘅其中一位歌手同埋吉他人。大家都话佢弹吉他好好噶，同 James Taylor 一样。但有啲朋友就觉得 Jim Croce 硬系特特啲嘅，佢弹吉他嘅 finger style 系唔同啲嘅咧。究竟点解呢？其中有人咧讲出咗一个原因，呢、這个传闻原因就系话，原来 Jim Croce 咧曾经因工伤咧，左手嘅手指咧系受伤，于是咧佢为咗要令到自己弹吉他嘅时候可以弹得顺畅啲咧，用咗特别嘅指法。究竟呢一个讲法系咪真嘅呢？我唔知道。不过如果有呢个讲法出现嘅时候咧，我知道有一件事，就系、是、只要你有恒心，你有信心嘅话，有毅力嘅话，就算曾经受伤都好咧，都可以重新找到一种新嘅生活。

Fleetwood Mac Landslide，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的八点半钟。剩下的新闻报告之后呢，美欣会带嚟一首充满魔性的音乐，好洗脑噶。剩下新闻报告之后，我播俾你听啊。你准备好的话，我哋阵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公务员学院为部门首长举办首场部门领导经验分享会，以强化领导思维和部门管理能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亦有出席。陈国基表示，部门首长是政策的执行者，部门绩效的最终负责人，更是部门的掌舵人和文化的塑造者。部门首长应该将主动领导贯彻于日常管理各个层面，全面掌握业务实况和潜在问题，并建立有效反馈机制，同时确保人手配置及财政运用与政策目标一致，并对部门的整体表现承担全面责任。一名3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他自上月27号起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并于星期一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由于他曾经有高度风险接触史，医护人员当日为其采集样本，经中心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化验，结果显示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多名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修法模组等问题，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系咪伤咗好多人？咁你唔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你伤人就人伤你噶啦？唔系永远你赢晒噶嘛？吓、即系我唔觉得系俾人飞嗰个就系输嘅，冇赢输嘅。但系要明白呢个世界就系唔系你飞人就系人飞你。
6: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佢准备好啦。

0: 叻 Chan 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但因为有喺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佢开心嘅系做自己中意嘅事，原来系会被看见嘅。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了，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佢亦都将呢一种快乐嘅情绪带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当中。祝福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Let Chang》，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7的啦。以垢啊，以石啊，以竹啊，我相信你都听过的啦。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以虫的东西？以虫几得人怕，个名字几特别，但是感觉上面在这个图像上面就好像很核突咁样。其实呢，以虫呢是一种叫做自主性音乐意象 Involuntary Musical Imagery IMINMI。 咁呢种现象都几得意，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脑里面呢不停会出现一些音乐的。啲音樂即使係周圍我哋都冇聽到嘅，但喺個腦裏面咧就肯係出現咗嗰段音樂。究竟點解嘅呢？原來啲音樂咧就好似耳蟲咁出現喺我嘅腦裏面咧，就係、是、我曾經聽過某一啲嘅音律啦。咁啲音樂咧好簡單嘅音樂嘅啫，可能嚟嚟去都係嗰幾個歌嘅音調啊，又或者係個節拍啊咁樣。咁但係咧，來來回回，來來回回就喺你個腦裏面不停不停咁樣打轉。呢啲耳虫出现咗之后咧，就令到个人觉得好开心，又或者好烦扰。而不过咧，佢系肯定一样嘢咧，就系、是、打破咗你平时嘅生活节奏嘅。好似今日咁样啦，本来我就已经准备咗一啲嘅歌咧，预备系播俾你听啦。但系突然之间，今朝早喺我手机里边出现咗呢一只歌，耳虫出现咗。呢个耳虫咧就令我觉得今晚我都要送俾你。

呢首歌根本就是一条耳虫，不停地在你的脑里面 loop。 Susan Baker DNA Tom Steiner 的版本，哇好癫啊，洗脑神曲，100个 ppm 4x4。 嗯，这首都是一首洗脑神曲。

Shannon, Let the Music Play。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将脑里边嘅耳虫捉翻出嚟咧？当首歌不停咁 loop 嘅时候，咁点样对付呢啲洗脑神曲咧？原来有一个方法嘅，就一系就系咬香口胶啦，咁令到你嘅嘴部肌肉运动到之后咧，你个脑里边咧都会 relax 啲。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等将嗰首歌全部播完由头听到落尾咁就得噶啦。呢一首歌会唔会又变成咗另一条耳虫出现咧吓？

呢半个小时，我哋以 Susan Vega 嘅 DNA 洗脑神曲作开始，我哋另一首嘅洗脑神曲作结，嚟自英国嘅四人 dance group， 佢哋叫做 Stereo MCs， 有呢一首洗尽英国流行榜迷脑嘅歌，叫做 Connected。四拍四，100个 BPM， 结束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下个礼拜三同样时间，美人再见你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据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之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的体重只是得 9.7 公斤，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警方表示，直至下午的5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的7月至到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不可在新鲜肉类中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检取该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0万分之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正与涉事街市摊档跟进有关违规事项。安全中心提醒业界必须遵守法例规定，不可以售卖渗杂二氧化硫的新鲜及冰鲜肉类，市民则应该向可靠的街市档户或新鲜粮食店购买肉类，即物购买或进食颜色异常鲜红的肉类，同时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因为偏食可以引致营养不良或摄取过多的化学物。渔护署本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本月1号至4号期间，渔护署人员已经向2名在他们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及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明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宵夜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9: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0: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1: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呢，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紅顏時天將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有時候太多的說話擠壓了聆聽的空間，有時候太多的動作會令你失去了安靜的能力。在日間你穿過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聲音，來到夜晚不要再執着過去的遺憾，亦不要預知未來的憂愁，讓音符代替動作，讓歌詞代替說話。我是鄭子誠，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樂情人。

果你实在克服唔到喺而家呢个阶段嘅悲伤嘅话，咁样请让自己进入冬眠状态。关上咗情感嘅门，关埋情绪嘅窗，任由洁白嘅冰雪覆满心里边嘅屋顶。与其让自己陷入被痛苦煎熬嘅火海，不如以零度以下嘅平静，暂时将自己冰封。咁现实归现实嘅，应该要食嘅嘢都仲系要食，应该要做嘅事情都仍然要做，应该要面对嘅人都仲系要面对。只不过有眼前嘅一切，虽然映照喺你嘅眼眸当中，但就暂时进入唔到你嘅冬眠状态嘅心底。就系咁，让日子一日又一日，无声无息咁继续进入冬眠状态。总有一日，当你被一件小事触动而忍唔住开怀大笑嘅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都仲系好有感觉，原来呢个世界都仲系好有乐趣嘅。

曾几何时，你面对住喺嗰个阶段不能面对嘅悲伤，你让自己进入冬眠状态，让日子一日又一日无声无息咁过去。突然有一日，你被一件小事触动到忍唔住开怀大笑嘅时候，你先至发觉原来呢个世界都仲系好有趣嘅。就系咁样，你喺不知不觉之间，你心里边嘅冬天已经过去，你生命嘅风景原来一早已经换咗季啦。

今日是2026年8月5日，一个星期三的晚上。许志安喜欢你是你，黎明一夜倾情，带大家一起进入今晚的音乐情人里面。你好嘛，我是程子成，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节目的第三首歌出现，我们有 SK 关淑怡。

经嚟到晚上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中会再高2-3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就会大致天晴，天气将会持续酷热，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海关倒破一个活跃在深水埗区内的南亚瑞斯烟集团，检获共约160万支烟，估计市值超过大约72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5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4名南亚裔人士，怀疑他们是私烟集团的骨干人物。海关表示，在上个月23号至到本月5号期间，在深水埗区展开连串行动，针对区内购买和售卖私烟的行为，多次突击搜查及街头扫荡。在行动中，海关拘捕24名男子及3名女子，年龄介乎27至到82岁，当中包括22名本地人士、1名内地人以及4名持俗称行街纸的南亚裔人士。海关又在区内倒破5个储存仓库、4个临时储藏点以及3个售卖私烟的流动摊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自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呢一个事实。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唔好喺错误嘅道路上越走越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492点，上升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2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7.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5，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42美元，卖出4200.3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6: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7: 这是爱，是咒，他朝怕骤然失去。
6: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有时候好多久远嘅记忆埋藏得太深，你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但一串音符，一段歌词，就会令佢重新涌现。刚刚一段嘅欢乐今宵，你意犹未尽，仍然想延续呢一份嘅感觉。

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两首都系欢乐今宵，一首刚刚听过原唱古巨基，而另外一首系原作创作欢乐今宵嘅呢位朋友黄丹仪嘅演绎。将时间带到晚上差唔多到9:09嘅字，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听听今晚又系呢个点唱咧？

亲爱的陈志诚先生你好啊，我是阿文，是音乐情人的忠实听众，好想借住你的节目分享一个关于我和太太阿仁的故事。今年是我们结婚16周年，这些年来阿仁不单止为我诞下两个可爱活泼的女儿，更在忙于工作的同时默默撑起整个家。我特别想感谢她，感谢她在我过去沉迷赌博的日子里面，她从未放弃过我，亦都从未放弃过这个家。如今我已经成功戒赌，决心做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爸爸，而这份的改变全靠他的包容和爱，在我人生里面娶到阿仁是我最大的福气。我好想点一首歌送给阿仁听，因为歌词里面那一句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正正就讲中了我的心声。好多多谢和感谢不需要多讲，但是自从遇上他的那一天开始，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如果我的故事和这首歌能够在节目当中播出的话，就将会是送给他最特别的一个周年纪念礼物。衷心感谢听众阿文敬。

0: 自从遇上佢嘅嗰一日开始。
1: 心想说爱是那天遇上，
0: 我嘅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一切都不需多讲，爱自那天遇上。阿文送俾太太阿仁结婚16周年嘅呢份重量级礼物，有孙耀威嘅《爱自那天遇上》。将时间打到晚上9:50，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呢个钟头里边，由我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代替说话。你好，我是郑子晴。

咗五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刚刚听过谭咏麟校长嘅喜爱。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明总最低气温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3度，而新界将会再高2-3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吴启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且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的瘦弱。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球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皮球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球衣。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首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说，心情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且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661点，升了5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1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本安士买入 4200.39 美元，卖出 4201.3 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三五成群。
8: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是天儿，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闹，都是打边炉噶啦。
11: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9: ！Go go go！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劇导演陈欣石。
3: 我昨天由沉睡去到沉到现在，就问你沉浸式。沉浸式摆在舞台劇方面是不是等于互动呢？我真的不知道沉浸式和这个舞台劇有什么拉能，可以怎样沉住下去呢？
4: 我觉得沉浸式是一种体验给观众，而观众入去那个劇场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身份在那里的，他跟个劇是有关系的，
3: 即是他有份做的。
4: 他未必要有份做，但是他可能是你赋予了一个意思给这个观众的存在的，而不是他就这样坐在一个观众席那里看着镜框里面发生的。
3: 那你怎样赋予我存在呢？我坐在那里看。
4: 譬如说我们的青春是现在三个外传，那有一个就是叫Nancy 暖粒 show， 刚刚我们在西九做完的。那观众入场呢，我们就 label 了他们全部一些 A0 未拍过拖的学生来的。然后 Nancy 就是来教大家拍拖，那会捉观众上台玩游戏。那所以当有个这样的前设的时候，其实观众有些笑位你就会觉得更好笑啦，因为大家都哦系我哋系 A0 嚟嘅，或者我哋扮 A0 啦咁样。咁而譬如如果我哋而家做紧一个叫人德风暴咁啊，讲三个老师争上位嘅，我哋观众席就分咗几个票区，就校董席啊、家长家教会席啊、学生理事会席啊，咁啊最贵妃嗰个就有得投票嘅，佢可以选究竟边一个老师最后嗰日当选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一啲都系啲好有趣嘅，又唔系净系经历嚟嘅，观众个体验系好唔同嘅，当佢有得参。参与系嗰件事，甚至后边冇得投票嗰啲观众见到前面嗰啲有得投票，佢哋都睇得好开心嘅咁样咯。咁而我谂我哋最沉浸式体验感觉重嘅就系而家做紧一个沉浸式餐饮剧场，就系黄浩然、沈振轩同埋强尼大哥佢哋轮流做嘅一个独脚戏嚟嘅，喺我哋个餐厅嗰度做嘅。咁嗰个餐厅就直情系食住饭睇嘅一个 show 嚟嘅，而里面每一道菜都同个剧本有关嘅，都系讲到嗰一道菜，然后就会 serve 啦，然后佢哋就会去食啦，然后就会听住。高立人咧，即系嗰个主角啦。咁佢究竟呢一道菜对佢嘅人生有咩启发咧？令到你食呢道菜嘅时候，又多咗一层嘅意义咁样。
3: 其实我嗰阵时谂过一样嘢咧，因为嗰阵时系帮间酒店啦。咁话喂，咁我有嗰个朋友咧，佢好中意一个叫做 Rocky Horror Show 喺 London 嘅咁。咁跟住佢就有自己的餐厅嘅话咧，佢话其实可唔可以咧？我哋嗰啲人去邀请一啲即系好似系识 musical 嘅人扮 waiter 扮 waitress， 可能摆一件牛排喺度咧，突然间 steak very yummy， 咁佢即系同啲好似互动咁样，你唔知道几时走去攞嚟俾杯柠檬茶咧，又喺度唱住，咁可能分分钟而家呢样嘢嘅 musical 好多嘢变化沉浸式嘅话，唔单止系我哋坐喺度，可能喺一啲其他嘅餐厅啦等等，可以玩啲咁嘅新意。其实我哋就需要有新意，我哋
4: 系啊系啊，系因为我觉得舞台剧其实大家都睇咗好多年啦。而家观众买飞开始，佢唔系净系想睇一套剧，佢系想要一个未试过嘅体验。而呢一种体验未必已经系最成熟嘅，即系我觉得我哋仲喺度实验紧好多嘢。但系佢会觉得喂呢种体验我未试过，独一无二。
3: 同埋参与一齐参与好，
4: 系啦，一齐参与好玩咁样。
5: 我想问一问啊。对不住，我仲喺阿兰子个声音里边，系我走翻嚟
3: ，very yummy，
5: 我就即刻喺度谂到你，多谢你唱首咁嘅歌俾我听，我即刻谂
3: 噶，
5: 嗰个演员啊，呢一种嘅演绎方式，演员困唔困难呢？又系唔系一个好高嘅挑战呢？
4: 我觉得对演员嚟讲系应该。超难，尤其是譬如今次我哋个沉浸式餐饮剧场，邀请黄浩然啊、沈振天啊、强尼，佢哋可能系拍开电视啊、电影啊，都系惯咗对镜头做戏，佢哋都有同我分享，哇！今次个观众就喺我一尺范围之内个头，咁嗰个感觉系好唔同的。而沉浸式体验有一样好有趣嘅，就系你要相信个观众系古仔里面嘅一部分，即系譬如喺呢一个沉浸式餐饮剧场呢班观众。 觀眾嗰個身份係呢一個老闆嘅熟客嚟嘅，即係應該呢啲人哋識㗎啦 ，friend 㗎啦，所以其實佢哋入緊場地已經同佢哋喺度開傾緊偈，有位叫嘢食啊，幫補下咁，即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去令到個氣氛緩和咗。其實緩和緊觀眾嘅氣氛，同時亦都令到個演員自己投入到嗰個空間感究竟係點樣。
5: 哇！但係如果遇到一啲嘅演員咧，喺度揿电话啊，然之后做紧其他，咁咪攞佢电话啦。
1: 如果嗰啲客啊，无端端喺度撩佢讲嘢，喂，可以啦。
5: 我話俾你聽，
1: 跳出嚟啊！抽曬身，
4: 我哋有毒嘅，即係如果有人話：，誒黃浩然咁，我最憎黃浩然嘅啦。佢就可以咁樣答人哋。
5: 我話俾你聽，
1: 你白面仔好似我呢啲噶嘛。
5: 又或者遇到一個叫陳淑蘭嘅咧，我話俾你呢啲。
1: Not so yummy, change for me。
3: 唔係啊，我話咧，我去做觀眾，好多人好中意噶，因為嗰啲笑點啊咩，我一定係好開心，拍到好大聲噶。
1: 但係唔係你個老闆就弊啦。
3: Sorry yummy。
1: 你就搞到
3: 咁我就會入邊yummy。
4: 難卜難卜
1: 難尾，喂揾人接翻佢係。咁呢個得，所以我你一講話啲沉浸式，等於我有時喺上網睇到就係話咧，突然間就係話喺個法國一個廣場度，突然間就係呢幾個表演者就喺上面開始開咗個頭唱歌，突然間呢度有人出嚟開始做話劇，即係一個歌舞劇咁唱咗十幾分鐘，即係一個好好玩喎，即係
3: 開心㗎。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譬如《神秘三劇場》嗰個好玩係咧，玩玩下觀眾自己會投入埋一份，一齊拍手啊，一齊唱啊，咁樣呢一個你平時喺劇場你唔得噶嘛，係啊，你只可以靜靜地喺度觀賞個演出咁樣。
1: 會唔會有諗過跳出劇場咧？頭先我所講咧？
4: 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探索的一个方向来的，因为总之我就是想找一些未做过的东西，大家 jam 下有什么新的
1: 东西。因为现在大家经常说就是流港消费的嘛，即如果说突然间就是说我不知道几点钟的，突然间你会见到黄浩然啊在这里遮发一个港
4: 消费。pop up 的
1: 啦，走晒出来其实都挺好玩的。
4: 是的是的是
1: 的。好啦，那当然我们讲到呢，哇这个剧我们睇咗好多次，但都唔深入去讲嘅就係话啦，你二十岁写个剧啦，
4: 係
1: 我们的青春日志啦。喂，当时一个小朋友，你前日就讲过就係话，我好想写一个嘅呢、這个叫一个叫做 long run 嘅剧本。你点样咁有信心就係话，喂，我读书啦，去英国啦，有一个体验啦，想摆喺香港啦，呢、這个剧本究竟你点样去写出嚟，同埋你究竟 target 系个audience 是什么人呢？
4: 我当时我记得是因为做完我和青天有个秘密啦，咁个 feedback 有啲人好鍾意啦，有啲人就好唔鍾意啦。
1: 蛋哥定鍾意先。
4: 蛋哥都 OK 嘅,OK 鍾意嘅。咁样咁我就尤其是行内啦，即係行内好多人唔鍾意。我嗰陣时俾咗一个 promise 自己嘅，就係我写到一个戏，如果呢一个戏都唔 work 呢，我就轉行啦，即係你嘅 talent 唔喺呢一度，你無畏磨爛隻啊，係咪？咁不如你走啦，咁
3: 走兩地啦，
4: 係啦。所以當時我就落筆寫呢個《我們的青春日子》。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Tom 咧。石石，
1: 哇！夜晚黑又即刻突然一
2: 醒，醒一醒，
1: 系醒一醒。
0: 因为我们的青春日子咧，其实系好开心，
3: 嗯，
0: 好好好玩。我好中意头先你讲过嗰个角色啊 ，Nancy，
3: 系
0: Nancy
3: 系
0: 一个好正嘅，
3: 系收兵收兵娘娘，
0: 好正嘅一个，因为佢每一出嚟咧，系全场嘅气氛都被带动嘅，
3: 系
0: 系啦，咁嗱。你喂真係一個二十歲嘅我哋叫後生仔，好、
3: 嗯、
0: 多嘢都仲喺度懷疑緊自己嘅時候，
3: 嗯、
0: 你點樣去諗到就係話角色咧、分場咧、古仔咧？
3: 嗯，
0: 喂，因為你都講啦，一個長long run 劇啦，一個長劇嘅話咧、嗯，你必定要個故事好扎實，先至可以有呢個信心去做噶嘛。
3: 係係，我當時我喺倫敦讀書嘅時候睇咗，我諗有250多個 show， 咁、
0: 嗯、
3: 每個 show 睇完，我自己都會寫筆記嘅，即係呢個 show 燈光有咩俾咗我，或者成個劇本結構有咩。咁當你睇得多嘅時候，你開始會知道邊啲係好嘅音樂劇，邊啲係唔好嘅音樂劇，點解佢好，點解佢唔好，有啲乜嘢獨特性。是令到他可以说在 Broadway 在 West End run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做了很多这些分析之后呢，我就开始写、我们的青春日子这个音乐剧。那整个戏剧结构我觉得好像一个外国音乐剧、嗯、即是他的几时会有一场大型歌舞啊，会有 tap dance 啊，会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曲风在里面啊，其实是用一个很西式的创作方法去写一个很本土的故事。那、当然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我不是想住佢係一個 long run show 嚟嘅，因為當時我本身係諗住《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可以係一個 long run show 嚟嘅 ，which is 呢個好明顯係一個19歲嘅思維啦，一個講外星人嘅戲會可以 long run。咁但係做完嗰個之後，我就已經半打消咗呢個 long run 嘅念頭，我只係想創作一個新劇，
0: 嗯、
3: 所以未有咁多計算喺裡面嘅。咁我仲記得我寫完呢一個劇本出嚟讀第一稿嘅時候。大家都話好悶喎、啊，你個戲唔好做啦，不如咁。咁我又嚇、啊、你話我悶，我唔憤氣咁啊，翻去 London 咁啊改第二稿。咁我哋試演嘅時候係第二稿嘅版本，
0: 嗯、
3: 然後。我試演嘅時候排呢個戲嘅時候咧，我係知道個戲係一個好老生常談嘅故仔，因為你校園青春劇你可以有幾特別啫，係咪？即係除非你掂一啲好敏感嘅話題嘅啫 ，which 我又唔係想寫嗰啲嘢，咁所以佢係一個好比較平鋪直敍嘅一個劇啦。咁但係當個劇本係唔係話有啲咩話好大起大落嘅時候，導演就要做好多嘢啦，即係導演嘅角度或者作曲填詞嘅角度點樣？想借住音乐剧呢一个题材，令到件事好有趣，令到画面好丰富，呢、这、一个就系、是、嗰阵时会比较花咗好多嘅心思去谂嘅一样嘢咯，咁样，咁所以喺创作嘅过程里面，我觉得都改咗好多稿嘅，其实系去到而家睇紧大家睇紧嘅版本第九稿嚟噶啦，即系由2018年开始去到而家。
0: 喂、嗯，但系你讲啊，喺观赏角度上嚟讲咧，系好丰富嘅。虽然你头先讲到，哎呀，一个比较简单嘅故事一但、因为我有睇嘅时候，我觉得，哇，一个舞台剧嚟讲，你哋转景都转得叫几密，同埋几快下，
3: 好细个剧场，
0: 系啦，
3: 细个
0: 即系个剧场唔大。你其实你当初谂嘅时候，有冇？哎，我其实都要谂，即系个剧场啦、人手方面啦、转景转得咁快啊、咁多个景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出现一个问题咧？甚至乎我见到好多时转景系大部分系演员自己转翻噶嘛？
3: 冇错，冇错，冇错
0: 啊！
3: 因为我睇外国嗰啲音乐剧，佢哋其中一样最好睇嘅就系转景，即系喺音乐剧嘅世界，我觉得唔会有黑灯转景呢样嘢嘅。转景应该都系个故事嘅叙事嘅一部分嚟嘅。我点样一场戏落另一场戏，件事系冇断过嘅咁。咁所以喺写剧本嘅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少少画面，究竟每一场戏点落噶啦。咁但系去到我哋做《我们的青春日子》long run 版，即系租咗个地铺去改建一个剧场喺里面嘅时候，因为个空间好细，其实喺改建紧个地铺嘅时候，你已经要谂埋啲景点样转，因为究竟边嚿景可以 store 喺边一个位，然后嗰个位推唔推得到嗰嚿景出嚟，嗰嚿景要做几阔几窄，个升降台可以有几厚或者有几高，其实喺起紧个剧场嘅时候已经要谂晒呢一啲嘢，咁所以嗰阵时我哋系花咗好多时间，我同埋我哋嘅 production team， 我就讲晒我每一个景想点样转，每几时边嚿景就要开始喐，几时佢要停，然之后边度出嚟，其实有时真系讲紧嗰个设计系争两寸就已经 work out 唔到噶啦，咁就要攞住个 floor plan， 我哋喺度逐嚿嘢去砌落去，睇下点样可以令到佢 practically 可以做到。
1: 你睇下次可唔可以啲 artist 唱完一首歌或者点样样嘅时候，踎低变张台咯。
3: 我哋有啲类似 都差唔多去到咁样咁。
1: 唔就位啊嘛，好奇怪，转身变棵树。
0: 咁你嗱，你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再写个剧本啦，《我们的青春日子》啦，冇开题冇谂佢一个嘅 long run 嘅剧啦。咁其实你当时写嘅，即系想带啲 message 俾大家咧，亦都希望话自己有一个叫做啊，叫做有翻啲自信心啲嘅剧本啦。咁到你头先讲到第九稿啦，系嘛？出到嚟嘅时候反应系点样咧？嗱，你自己有冇满意啦？当然依家当然成绩好好啦，
3: 系系。我记得我去到试演啊，2018年、开演前我都仲好怀疑紧个戏嘅，因为围读嘅时候大家话好闷啊嘛。咁我同埋嗰阵时系完咗青天啊，即系对自己嘅自信心系好低嘅。跟住第一场演出。望住啲观众，哇，笑到拍晒手掌，跟住去到最后，同埋全部都系啲四五十岁嘅，即系 mature 嘅 audience 嚟嗰第一场，跟住去到最后，大家喊晒咁样，最后15分钟，咁我咦？呢、這个剧本好似 work 过上一个，咁我开始有少少信心。咁然之后完咗20场试演之后，开始有投资者话：喂，下年你有冇兴趣搞大佢啊？我哋一齐做啊！咁我就知道呢个戏系有啲嘢喺里面啦。咁但系好似我之前咁讲啦，我系会秒自己嘅戏嘅，即系你写完出嚟，我就话唔够好，呢度唔够好，咁我就会开始改，开始执。咁执到去而家咧，我觉得去到今年其实我冇乜点再大改个戏嘅啦，冇大改添啊，因为其实第一。年 long run 完之后，我收集咗好多意见，我系大执咗一次个戏嘅，然后去到第二年，去到第三年，去到第四年，因为我开始觉得嗰、那个系一个20岁嘅时候写嘅戏，今日28岁，我再去改翻，其实我系由头改过晒成个戏嘅啦，因为今日我睇嘢嘅角度啊，或者我觉得一场戏会点写，其实已经完全唔同晒。咁我不如写嗰个新嘅戏啦，即系你20岁嘅时候嘅作品，你就要保持翻少少佢嘅清洁喺里面先至得咁样。咁所以，我到而家就冇再大喐个剧本。
2: 我都赞成嘅，因为你谂下，即系佢嗰阵时，你呢一套嘅剧啊，其实系包含咗你嘅青春同埋初心咁。如果再去改嘅时候，其实成样嘢嗰个 feeling 已经系好唔同嘅，系咪先？咁所以讲到呢一度咧，我一路喺度观察唔讲嘢，原因因为点解？我想再深入了解多少少陈恩石，我哋转头翻嚟去将佢拆解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被长期遭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被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国家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億400萬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不下载应用程式，并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利润益会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684点，升咗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8点，升3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8，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44美元，卖出4239.9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8: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7: 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7: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舞台剧导演陈欣石。刚才嗰 part 咧，我一路喺度研究紧陈欣石。你觉唔觉得佢除咗佢有奥数啦呢个老灵魂之外，佢唔系地球人嚟嘅？我觉得
3: 嗱，佢头先叫你做子清姐咧、家乐哥咧、兰姐姐咧，我哋应该叫佢做 Tom 爷，系嘛
4: ？Uncle Tom，
3: 即系呢度我听啊，虽然年纪最
4: 细，
3: 喂，年纪最细系佢，但系其实个 show 咧，佢系
2: 犀利，
3: 即系阿爷啊，你
2: 真系。即系所以咧，我话点解要拆解一下咧？我哋有呢个嘉宾的他咧，系真系好好啊，要了解。你多啲，因为你知唔知啊？你谂下佢头先喺度讲紧嗰个场景啊，咁啊装修嘅时候要点样摆啊？即系第一，我都戥佢以后嘅，我唔知佢而家有冇情人啦吓。咁因为我唔系陈淑兰啦 ，OK？ 咁我又戥佢嘅情人惨嘅，佢嘅情人一定要系好爱舞台，或者系同佢一齐同步嘅，如果唔系真系接受唔到噶。
5: 冇错，
2: 系咪？咁但系
4: 我得几快，
2: 系啊，因为点解咧？佢成个生命就系咁样，系咪先？
3: 嗌交都要 drop down 啲 notes 啊！我将呢啲嘢写翻出嚟。咦？跟住你，譬如话我冇同你即系分咗手啦，咁跟住好翻啦。咦？点解我同你嗌交嗰啲嘢会喺你嘅舞台上出嚟噶？你出卖我系咪？
5: 啲对白，我前晚咪讲过。
2: 同埋咧，你知唔知啊？唔係同佢 level 嘅咧，都幾難同分啊！即係有一樣嘢要值得一讚，佢係好有禮貌啦，EQ 高啦，但係佢嘅轉數太快啦，
3: 反應快冇錯。
2: 咁所以咧，我想了解一下你人生裏面你覺得影響得你好緊要嘅他。
3: 嗯，
2: 我哋先講咩他先咧？
5: 男女他可唔可以一次過講男女他？
3: 男女一次過講，我真係幾快啊！
5: 我覺得一定係爹哋媽咪。是啊，即是佢哋嗰諗嗰個影響就真係由細細個開始啦。咁我相信大部分嘅人父母對自己嘅影響都一定係最大。咁而我覺得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影響，而家我有自己劇團啦，我有簽自己嘅演員啦，我哋而家60多個旗下演員咁做緊唔同嘅 long run show 咁樣啦。我成日都話我每年花去同佢哋做心理輔導嘅時間同我做創作係1:1。即係你係要同我同佢哋傾好多偈啦，開解佢哋嘅心結，尤其是做 long run show， 一個 show 我做咗300場啦，點解我仲日日喺度做緊呢個 show？ 即係佢哋會好容易諗歪啊，會有樽頸位啊咁。咁而呢一種耐性咧，因為我爹哋媽咪又係做生意嘅，但係佢哋咧即係做到。而家咧，佢哋都仍然係會鍾意請一啲年青人啊、新人啊，甚至一啲可能更新人士啊。咁我其實點解你去請一啲新人，或者你請更新人士，你要花好多時間去教嘅喎？你又唔係話特別少人工，即係你都可能都係俾翻嗰啲人工。咁但係佢哋就覺得好中意 train up 一啲人，即係佢咁始終都有啲咁樣嘅人，咁始終都要有人去 train 佢哋，咁我哋咪去 train 咯。我覺得呢一個嘅 mindset 係好影響到我嘅，即係嗰個內心啊，即係對住一啲尤其是香港音樂劇演員，其實真係唔多噶嘛。咁我哋要做 long run， 仲要幾邊一齊開，其實我需要大量嘅音樂劇演員，即係話我唔可以淨係揀曬啲唱跳演都要好高水準嘅先至入嚟，可能佢係跳舞好叻，但係未做過戲嘅，唱歌好叻，未做過戲。咁我要教佢哋做戏，真係要逐句逐句同佢哋拆解。譬如小蘭搵周記，一個人要分析10個角色，每一個角色佢嘅 mindset 係點，佢點樣諗嘢，佢嘅心理狀態係點，每一句點解要咁樣講，仲要喜劇喎，點樣去 deliver 一個笑位，個節奏爭幾多，每樣嘢你都要去拆解。而嗰個拆解嘅耐性呢，我覺得就係喺呢一個思維嗰度嚟嘅，就係咁始終你都要 train 㗎啦，即、就、係、是、你如果需要去培育更加多人才喺呢一個行業裏面，你咪需要去花呢個時間，花呢個心機去到做囉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佢哋影響我好多，當然仲有好多就係可能喺做生意，雖然我做生意絕對唔成功啦，即係可能都係一個創作人嘅 mindset 多啲啦，即係藝術家 mindset 多啲啦，所以變咗都係想啲嘢靚啊，想啲嘢 fine 啊，都會計數，但係永遠你都係最後都係導演戰勝咗監製身份咁樣。咁但係佢哋都會俾好多意見啦，有好多好好嘅，當然我有時會唔聽啦，咁通常唔聽就會賴嘢啦，咁賴完嘢咁又唔緊要，佢哋又好由得我去跌嘅，總之跌你唔死就得㗎啦，咁佢哋又會喺後面睇住未死得未死得咁樣。

0: 而家系用生命影响生命。
1: 咁、
0: 我就反而觉得一样嘢好得意嘅。你一路喺度讲你系一个艺术家，但我一路听咧，你谂下你可以 manage 到咁多套唔同嘅作品。然之后你又可以有好多自己旗下嘅演员60几个。喂，你其实已经系好叻噶咯。我想知道你而家呢个剧场咧，你个 partner 系边个？
2: 冇。即系如果真系讲爆炸戏棚就真系自己，咁但系我哋每一个 long run show 都有其他 partners 嘅，即系都有同合资嘅一啲人啦，系即系
0: 咁嗰啲系叫投资者啦，
2: 投资者啦。
0: 但系你谂下你点样 manage 啊？
2: 系咁就我下边啲同事咯，即系我觉得呢一个都系我呢几年学习紧嘅一样嘢嚟嘅，因为以前当未有咁多嘢喺手嘅时候，其实惯咗好多嘢都自己做，亦都系一个好处啦。即系当你连一张 Google Form 你又自己揼过啦，跟住然之后点样去轮选成个流程又揼过，变咗而家有人去帮你做嘅时候，你就识得去监督嗰一样嘢，究竟个流程啱唔啱咧？做得好唔好？因为每样嘢自己都做过。咁但係而家我覺得有好好嘅導演助理佢嘅團隊啦，有一啲製作經理啊，即係有唔同嘅同事，即係我覺得有一個好嘅 team 去令到嗰啲嘢可以行得暢順。
1: 其實我覺得佢咧係一個 AI 嚟嘅，
3: 因為瞓覺
1: 啊。因為點解咧？你而家玩啲 AI 嘢咧，你問一個問題咧，讀跟住咧嗰啲字幕讀，你覺唔覺得啊？我哋頭先問一個問題咧，咁樣樣咧，跟住佢就會即係好似不加思索就可以將嗰啲 information 我哋問啲問題讀咁樣讀哇！
0: 同埋咧有一樣嘢，佢同 AI 都有啲似嘅，
1: 係咪啊？
0: 態度非常之好，你知唔知
1: 情緒價值係嘛？
3: 你 set 咗個人設俾佢，
1: 冇錯，不如你叫做 Tom 包啦。
0: 因為咧你要知道一樣嘢啊，譬如我，尤其是我哋去 invite 嘉賓嘅時候咧，咁有好多未必會係好認真對待啊，又話真係態度非常之好。呢、這個人咧，佢幾多點鐘排完咧？佢都會留 message 俾你啊，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先至可以覆到你啊，因為今日咧都做到兩三點啊，所有嘢，你知唔知我係感動，亦都係珍惜嘅。咁呢一樣嘢，我都覺得係要俾多啲朋友知道。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哎，我其实同阿 Tom 倾偈咧，好大压力。
1: Tom 包，
2: 点解咧？
1: Uncle Tom，
0: 因为佢转数快，跟住佢好似28岁仔，好似人生经历好多咁样。
1: 82岁啊，
0: 系啦，系啦，系调翻转咁样。系咯，即系我，你问我，其实我都好似见步行步咁啫。吓，即系你呢个28岁仔真系，即系如果未同你倾过偈嘅话咧，我哋都会觉得啊，真系。爸爸媽媽嘅溺愛啦，可能係，但係唔係喎。如果爸爸媽媽睇住你成長，根本就知道你個人係好清晰，知道自己做乜嘢，根本就唔係話放縱你去做嘢，而係鼓勵你去追夢。同埋頭先阿子清講得好啱，喂，你其實除咗追自己嘅夢之外咧，你而家做緊嘅嘢咧係貢獻緊個社會，
1: 有使命，
0: 係啊，貢獻個社會。因為好多前人都唔敢去做嘅嘢，你而家做，仲要係做到，仲要做得好，
1: 係啦。咁所以顯身，我哋一定要把握呢個時間。
0: 唔俾我搞嘢。
1: 唔係啊，因為我哋呢一 part 得幾分鐘，我要問埋佢呢個他仲有第一份工。
0: 搞到我爆咗自己嘴。
1: 你諗下，佢呢個爸爸好，
2: 你真係爆石啦你。
1: 咁第三個他，係乜嘢咧？
3: 如果要講一件事件咧，我就會覺得係我翻嚟香港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呢一個劇。當時呢有好多事發生啦，咁又開唔到 show 啊，各樣各樣嘅嘢。咁喺行業裏面係嘩，我俾人鬧足一個月，即係可能唔知道出面嘅人有幾多人知有幾多嘢，但係喺舞台劇，咁舞台劇好細，大家知道香港個圈子好細。我係嘩，日日上 Facebook 我都見到人啊鬧個戲啦，鬧各樣嘅幾難聽嘅說話都有，當然亦都有好多人係未睇過，然後見到人鬧鬧埋一份，咁有啲人睇過嘅去鬧啦。嗰一次嘅經歷，我覺得影響到我今日好深遠，因為我覺得嗰陣時我自己都有少少去外國讀完書啦，睇咗好多 musical 啦，跟住覺得香港，你都唔識做嘅，等我翻嚟香港做啲好嘢啦，咁啊，咁而呢、這、一個。如果嗰次真係俾我成功到嘅話，我諗我已經飛咗上太空啦，即係已經好囂張。咁所以我覺得嗰件事係將我拉返落嚟，而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一個人生課題，我就係掌聲唔係必然，即係唔係你花幾多努力，人哋就一定會讚賞你嘅嘢。有好多嘢真係可能有好多好有 talent 嘅人，好努力咗大半世，都未必會得到同佢嘅 talent 成正比嘅回報嘅咁。所以一定要好努力去進步。咁而亦都因為嗰陣時開始累積落嚟，咁你知道去毀壞一個 reputation 係好快嘅時間，但你去 build up 翻一個 reputation 需要好長嘅時間，甚至係去到永遠都仲會有一啲當時累積落嚟嘅聲音，可能都仲喺度嘅今日，可能會有一啲 haters 啊各樣嘅嘢。但係我覺得好 thankful 有啲咁樣嘅嘢，因為佢哋係幫你監察住你有冇 keep 住進步，因為你做一個 show， 譬如當青春日子啊，而家叫做。做咗700多场啦，哇好劲啊，好多人睇过咁，你好容易觉得啊，我啲嘢得啦 ，OK 啦咁。但系当一个创作人，我成日都同我啲演员分享，当一个创作人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开始觉得自己啲嘢得嘅时候，就系你开始回堂嘅时候啦，就系你开始唔再进步，唔会做得更加好嘅时候。所以我好感恩喺我人生里面喺19岁经历咗一件咁样嘅事，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一系就跳咗楼嘅啫，即系一系就。行唔到落去，
2: 所以我叫佢豆包系啱，唔系喺呢个汤包系啱嘅。因为点解话汤包系啱咧？包咧系吸好多，你谂下佢可以19岁同去华仔，有啲人已经跳咗落街啦，或者点样样咧？嗰啲承受个压力啊，每日喺度闹佢，你仲可以屹立仲坐喺度，好犀利咯！我觉得
3: 系，我觉得一线之差嘅，即系当刻点样去。睇嗰件事咧，我覺得好在我個人唔憤氣，唔輸得，即係如果當時我真係放棄嘅，或者我當時真係可能轉行啦，唔做啦，咁我咪證明鬧我嗰啲人啱咯。咁但係即係當然可能佢哋當時係鬧得啱，唔知whatever 啦。但係我咪所以點解我就去一個承諾俾自己，但係你又唔可以無了期咁樣嘅再 drill 落去噶嘛。所以我同自己講，我寫得一個戲，如果呢個戲都唔 work 咧，咁就由佢啦。
2: 但係其實你嗰陣時俾人鬧啊咁樣咧，應該好低嘅跌落去嘅咩坑嗰度啦咁樣。咁係乜嘢嘢？你記唔記得係有一刻砰，我差唔多諗住放棄嘅，係乜嘢嗰一刻砰係令你？唔得，我要俾我试多个，系有冇一样嘢系拉翻你上嚟咧？有冇一样嘢？
3: 我觉得系 一個好頑強嘅生命力，好似曱甴。
2: 咩小強啊？
3: 即係你唔得嘅，你踩唔死我嘅，我要試。同埋，我記得嗰陣時有一件好有趣嘅事嘅，就係、是、青天完咗啦，就有一個內地嘅製作人就想買青天去做巡迴演出。咁當時其實《青春日志》我寫咗兩首半嘅歌噶啦，但我覺得呢個戲太生活化啦，我覺得好難寫得好睇。咁我就將呢兩首半嘅歌收咗落櫃桶，我就諗住以後都唔寫噶啦呢個戲。咁突然間咧，去到我哋傾到埋門一腳嘅時候咧，個製作人突然間同我講：啊，我哋唔做啦呢個 project， 因為即係之前佢哋同香港其他導演合作得唔開心，暫時我哋未必同香港嘅團隊合作住。咁我係晴天霹靂嘅，然後我就死死地氣，我成個上半年留咗俾你做個 tour， 我做唔到，我就喺個櫃桶度攞翻嗰兩首半歌出嚟啊！咁我繼續寫《青春日志》啦，係咁樣令到呢一個戲冇胎死腹中嘅。咁所以係咯，即係有時覺得每一件唔好嘅事，佢都係 lead to 一樣更加好嘅嘢。
1: 嗯，嗱，咁我呢一條問題咧，我哋會問嘉賓嘅。咁但係喺度諗下，你會唔會有機會啫？可能機會都好細嘅啦。你第一份工係唔係就係舞台劇嘅工作咧？
3: 我第一份工都是跟 theatre 有關的，即我覺得很慶幸一路以來做緊的嘢，你喜歡多啲或者冇咁喜歡多啲，都是愣住了戲劇啊或者呢啲呢樣嘢。我唔係，我冇做過一份 full time 嘅工啦，但係做好多 freelance 嘅嘢啦，即係接好多唔同嘅嘢做啊咁。我記得其實要講第一份工咧，可以話係
1: 第一份薪水。
3: 係啦，十五歲嗰次做導演就係第一份工啦。但係第一份薪水咧，我記得係喺我大學畢業翻嚟，我就啱啱做完《青春日志》嘅試演。咁當時就有一個都好大嘅企業嘅一個高層啦，就嚟咗睇。睇完佢就話：咦，你有冇興趣做嗰啲management retreat？ 即係每年佢哋啲管理層就會有兩日入咗個 camp， 咁跟住你有冇興趣用 drama 去同佢哋做一啲 crisis management 嘅 workshop？ 我心諗：哇，你哋嗰啲全部五六十歲。20岁嘅小朋友嚟，你同你
2: 唔可以咁多对白。
0: 最紧要系你哋咁早起身，我咁夜瞓，鬼搞啦！
3: 我好惊啊，即系你哋唔听我讲噶咁样。咁但系跟住佢开个价钱俾我30,000蚊做3个钟。
0: 哇！
3: 我人生我觉得系一份粮啊，第一次。咁然之后做完咁佢哋好满意啦，个人个人。咁佢哋后屘又讲，因为我喺大学。因為我是一個大學生，即是大學畢業回來，不是只是一個 drama school 咁。咁當時對我來講，哦，原來學歷真的重要的，即是在現在這個年代來講。咁同埋原來你佢同我講點解會找我做呢樣嘢，係因為佢見到《青春日志》試演好多都係新演員，然後佢哋每個上到台都好似識做戲咁樣，咁你應該都識教啊，咁跟住就去找咗做呢樣。咁所以呢個都係好開心嘅。
2: 但你話俾佢聽，我嗰啲係15、16歲，唔係50、60歲。
1: 哇！呢幾日咧其實好精彩，其實。是可以有機會再請阿 Tom 上。
2: 其實我哋今日咧，今次請嘅嘉賓咧唔係人嚟嘅，外星人。
0: Uncle Tom。
2: Uncle Tom。阿爺啊！多謝曬。
0: Uncle Tom。
3: 多謝三位。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是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影响，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咗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4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56.23 美元，卖出 4257.7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老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7: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喜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6: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落大雨水浸街啊！
9: 肥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8: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9: 肥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1: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0: 我哋系公路烟花。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星期三世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请嚟咗一位手好巧嘅人士啊，有呢个剪纸技艺师 Matthew 马飞扬喺度 ，Hello Matthew，Hello
2: 大家好。
1: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个剪纸艺术咧，我系由细咧有叫做接触过嘅，即系美工堂嗰啲咧，美劳堂嗰啲咧，有攞啲红纸仔咧，求其玩一下嘅。
3: 嗱，我想问一下个剪纸系即系剪个起字嗰啲，系唔系接嗰啲？
1: 我嘅认知系呢一个专业嘅技术咧，可
3: 能要问
1: Matthew 啦。咁我想问点样为止系剪纸嘅技艺？系咪我求其剪两下就当系剪纸，定系唔系噶？我一定要有一个准则，剪到某个样先可以当系一个艺术品咧。
2: 其实冇错，系有准则嘅。咁我首先介绍下剪纸嘅技法先。其实剪纸咧，用铰剪系一种即系大家字面意思最容易理解噶啦。第二亦都可以用黑刀啦，因为一啲比较细微嘅图案，其实要用黑刀先可以做到出嚟嘅。咁亦都
3: 刀雕刻嘅刀，
2: 雕刻刀冇错。系啦，亦都系可以用手撕啦，即系意思系完全唔用工具嘅，纯粹用手去搣系啦，搣啲图案出嚟。咁第四种方法咧，其实就系用火去烧，意思即系叫做个 term 就叫做烙纸啦。咁其实即系用啲香喺张纸上面去烧一啲窿窿出嚟，然后用啲窿窿咧嚟构成一幅图画。咁其实剪纸多数就系呢四个范畴就比较最多嘅，系啦。咁当然啦，头先主持人所讲嘅接个起字出嚟，其实系一个都系剪纸嚟嘅。咁亦都系一个最基本嘅用途啦，即系譬如结婚嘅时候剪个起字啊，又或者生日嘅时候剪个寿桃啊咁样。其实呢啲都系剪纸嘅应用嚟嘅，系啦。咁再複雜少少，其實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再大範圍啲，即係大面積啲嘅作品啦。咁除咗棄置之外，可能附近再加啲牡丹花，又或者加啲龍鳳啊，其實都係將嗰個剪紙係可以將佢複雜，然後嗰個圖案變得更加豐富嘅。
3: 咁我想問一下啦，頭先講咗四樣唔同嘅方法去做剪紙啦。四樣裡面邊一樣最容易，邊一樣係最難嘅咧？會唔會係香嗰個燒嗰個咧？因为烧过，我成日觉得咧，你唔知道佢几时会烧完噶嘛，系咯。
2: 其实好睇作品嗰个完成度，因为你始终用火烧或者系用手去搣嘅话，其实嗰个细致度冇咁高嘅。咁当然，如果譬如好似我之前做过嘅作品，譬如我有试过做地图啊，又或者系做啲文字啊，其实用黑刀同埋铰剪做出嚟嗰个作品嘅复杂程度系会更加高嘅。咁所以其实用唔同嘅方法系好取决于嗰个作品嘅题材啦，同埋你想嗰个作品嘅效果会系表达到啲咩意思出嚟，去拣选唔同嘅工具去做嘅。
1: 我想问多少少咧，就系可唔可以简单都介绍一下你头先讲嗰四种系通常咩用途会用到佢哋分别咁样噶？
2: 其实主要系地区嘅分别，系啦，因为我哋譬如南方嘅剪纸咁，多数系会用铰剪同黑刀，因为我哋嘅南方嗰边嘅剪纸嗰啲图案比较精细，咁北方嚟讲其实就比较粗犷嘅，咁所以见到啲图案其实可能一条龙嘅形状，可能佢哋净系一个龙嘅轮廓，又或者系少少嘅龙爪啊，或者系轮嘅紋咁樣。但係其實我哋南方嘅剪紙真係可以將眼睛或者係所有嘅鱗片真係可以剪曬出嚟。咁其實係一個有咁嘅地區性嘅分別，即係雖然個種個源頭都係叫做剪紙藝術，但係其實去到唔同嘅地方，亦都會根據地方嘅文化，又或者特徵，或者係一啲人嘅習慣去演變唔同嘅效果出嚟嘅。
3: 我想問個問題啊，頭先就講原來分南方北方啦，而我成日睇嗰啲古代嗰啲電視劇啊、電影咧，勁耐年前已經有摺紙有個雙喜啊嗰啲啦。其實咧有冇一個正統嘅研究，就係其實幾耐之前已經有呢一個嘅藝術啦，摺紙嘅藝術啦，同埋當初係大概點樣，個演變又會係點樣咧？去到而家。
2: 其实剪纸嘅历史最早考究，其实已经系1500年前噶啦。咁当时咧，啲人其实系用啲好薄嘅材料，即系譬如树皮啊，又或者金箔啊，咁样去做一啲图案出嚟嘅。咁最初其实系用于一个祭祀嘅用途，系啦。咁譬如我哋见到三星堆文化，其实有一个有个太阳纹，其实即系当时就系人哋用剪纸呢种嘅技术去即系崇拜太阳嘅呢种用途，系啦。到后屘咧，其实就可以用于祭祀嘅仪式，即系 譬如大家會見到可能睇電影都見到有啲拋嗰啲白色嘅銅錢嘅紙出嚟，其實呢啲都係剪紙嚟嘅。去到後尾啦，去到唐代啊或者宋代、明清時代，其實就開始家家户户已經即係喺唔同嘅婦女喺屋企度剪一啲喜慶嘅作品出嚟，譬如真係新年嘅時候會貼一啲窗花，又或者貼一啲門盞去做一啲喜慶嘅裝飾嘅。
1: 嗯，
3: 哦，咁如果咁講嘅話，即係話最早之前發現剪紙呢一個技術嘅，算係喺三星堆入面嘅咯。
2: 冇錯。
3: 咁所以喺博物館入面係見到呢一樣嘢嘅。
2: 係，冇錯，見到嘅。
3: 哦，咁我想問一下，係有冇一啲剪紙嘅博物館咁樣噶？定係會真係分咗喺，譬如好似話三星堆嘅博物館啊？可能喺其他唔同地方嘅博物館啊咁樣噶？
2: 其實有喺不過剪紙專用嘅博物館其實就真係內地比較多嘅，因為始終香港就未咁普及啦呢樣文化。係啦，咁內地嗰方面其實因為佢哋有一個剪紙嘅非遺傳承人嘅制度，咁其實佢哋每個傳承人真係有自己嘅工作室，有自己嘅地方可以即係教工作坊，同埋亦都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展示作品咁樣嘅。
1: 嗯，講到呢、這個非遺嘅制度咧，其實我知道 Matthew 都係呢個叫做國家高級剪紙非遺技藝傳承師啊，所以你係已經係考取咗一個叫做 credit 喺度噶啦，係咪啊？
2: 冇錯，咁因為喺非遺傳承人嘅制度下咧，香港目前就淨係得代表作名錄嗰幾項嘅非遺先有傳承人呢個制度。咁依家目前剪紙咧喺香港就仲未有呢個傳承人嘅制度嘅。咁當啱啱主持人所講嘅嗰種制度，其實就喺內地叫做一個職業技能嘅認證嚟嘅。係啦，咁其實喺內地嘅呢一方面都做得幾先進，因為其實你喺佢嘅官方網站打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咁我哋港澳居民就係回鄉證啦，咁其實佢已經出到你有啲咩專業資格出嚟，
3: 係
2: 啦，係啦，冇錯，
3: 咁就寫住你係非遺嘅傳承。
2: 係啦，剪紙嗰方面其實有唔同嘅，即係殘藝亦都有，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技藝都可以 under 呢個制度可以揾到出嚟。
1: 係，咁如果要考取呢個制度咧，我相信都一定要一啲嘅特別嘅個可能水平喺度嘅。究竟需要啲乜嘢水平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傾。

0: 一首歌之前咧就讲到 Matthew 其实已经考取咗呢个叫做国家高级嘅技艺非遗技艺嘅传承师啦。咁考取嘅时候，我想问使唔使要特登去读一啲嘅课程，定系唔系嘅？我只要我系有学过呢啲技术，我有信心，我就去考一考咁就。
1: 或者有交作品，佢觉得哇靓喎就得噶啦。
0: 系啊，
2: 其实其亦都系要通过内地一啲嘅认可咗嘅艺术嘅机构去帮你报名。咁当然要即系展示到你过往真系有推广呢项艺术嘅工作经验啦。咁當然你要上堂，咁然後亦都要考筆試啦，係啦，咁所以係其實係一個都嚴格嘅審查機制嚟嘅。
0: 我想問筆試係大概考啲咩？即係如果你考剪紙嘅技藝啦，咁你個筆試係咪就係考你頭先可能講嘅一啲剪紙嘅歷史啊？
1: 千年前已經有嗰啲
0: 啊，或者係一啲可能佢嘅範疇啊，起碼佢嘅相關知識咁樣咧。
2: 當然有啦，咁另外亦都會涵蓋一啲即係推廣非遺嘅一啲政策，你嘅個人意見啊，咁樣其實都唔係淨係對於手工藝嗰方面，因為始終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實係一種。即係以人嚟做傳播嘅一種媒介嚟嘅，咁就並唔係我哋入博物館睇到一件文物咁樣，其實就代表傳承到。其實就我哋非遺嘅定義其實比較廣啲嘅，因為我哋係要靠人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嚟，咁其實係就並唔係可以單靠喺書本或者博物館上你可以學到嘅嘢。
1: 咁整體想請問 Matthew， 你係學咗幾耐或者讀咗幾耐先至可以攞到呢個證書？同埋除咗佢歷史，有冇其他嘢你都要讀嘅咧？即係譬如唔同紙質入面係又要點樣做咁樣，例如諸如此類嘅嘢。
2: 咁如果介紹翻我自己，其實我就係跟媽媽去學剪紙嘅。咁計翻其實都差唔多十幾年㗎啦。咁其實我就細個嘅時候就見到媽媽剪紙就好驚嘆，因為佢可以用一張好簡單嘅紙或者譬如新年嘅揮春紙啊，又或者係一啲我哋平時書局會買到嘅手工紙，其實已經可以用鉸剪剪多啲唔同嘅圖案出嚟。咁亦都係好似頭先大家都會聽到我哋介紹嘅，就係將張紙對接咗幾下之後，剪完再打翻開，咁我哋呢啲就叫做團花嘅構圖。咁其實我第一眼望落去嘅時候就其實好驚嘆，因為原來真係接埋剪幾下打翻開已經可以咁靚。咁所以當時我就已經決心去跟媽媽學習呢門嘅。手工系啦，咁去到大学嘅时候，咁我就开始着手去推广呢项嘅传统文化啦。咁我都会跟妈妈，有时佢去摆展览，我都会跟佢一齐学下嘢，系啦，或做助手又好，亦都可以即系睇下佢点样喺工作坊入边去教其他人嘅，系啦。咁所以去由大概十年前开始，我已经就。幫手做下工作坊啊，亦都會喺唔同嘅範疇入面去推廣呢項藝術咯。
0: 所以嘅話，即係咁樣講，媽媽都係一個叫做非遺傳承人，定係佢都係一代傳一代，可能從佢嘅上一代傳落嚟，定係佢又係點樣學翻嚟嘅咧？
2: 其實佢係跟師傅學嘅。咁當然我就係比較原汁原味啲，我就喺屋企度跟佢學。其實就因為比較我嘅學習方法就唔係真係上堂咁，即係我跟媽媽學嘅時候就唔好似真係上堂咁有 notes 俾我去學，咁我真係
0: 手把手咁樣，
2: 係啊手把手咁，亦都係增進咗我哋嘅親子關係。其實我覺得即係非遺真係一種可以培養到人同人感情嘅一種嘅工具咯。
1: 咁點解你會繼續即係選擇啊？明明讀完大學，就算媽咪係呢一方面嘅專家都好，咁佢都會覺得就係、是唔係啊，呢啲有機會食唔到飯㗎，阿仔係你讀大學讀完之後，你唔好再學其他啦咁樣。但係點解你又會話覺得唔得，我要翻大陸直情考埋個證書翻嚟咁？屋企人有冇贊成定係唔贊成啊？開頭？
2: 其實佢哋都冇太大意見嘅，咁始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一種使命感嚟嘅，係啦，因為始終我學咗呢門手藝，咁我有咁嘅能力，咁我當然就係要繼續推廣落去啦。咁尤其是即係香港依家呢個現今世代，即係好多機器做出嚟嘅產品，其實有時候我見到喺街上面可能好平咁已經可以買到一件剪紙嘅作品，但係其實我望落去即係見到有時有啲即係文化上面嘅信息唔係咁足夠嘅，即係譬如我哋。我教剪紙咁樣啦，咁有時候我都會同啲學生講翻設計背後嘅一啲原理，即係例如我哋剪紙有時候用一啲諧音去代表一啲祝福嘅寓意嘅，例如蝙蝠嘅圖案就係其實代表福氣啦，係啦，咁呢啲其實我都係需要喺教工作坊嘅時候去即係話翻俾啲人聽，其實呢啲係即係古代傳落嚟嘅一啲文化符號嚟嘅，咁就並唔係真係喺街上面買到一件作品翻嚟，又或者係純粹寫。即係喺一件手工，即係佢哋做完手工拎翻屋企就已經 OK。其實我哋係傳承呢樣文化嘅話，亦都係需要佢哋了解到，亦都思考係點解要學 系啦，呢个先系一个传承嘅，我觉得比较重要嘅一个环节咯。
1: 我觉得好好啊，好好嗰样嘢系直情系一个私人嘅博物馆嘅导师啊。
0: 嗯，
1: 系佢话埋俾你听呢一个解咩，呢个解咩？蝙蝠就系解祝福啦，解福气呢样嘢啦。
0: 嗯，
1: 仲有啲乜嘢你可以而家同我哋听众讲下？其实代表乜嘢咧？因为我哋有阵时去到图书馆，又或者可能去到博物馆，我哋见到个碗，或者可能见到个门入面，
0: 见到个葫芦咁
1: 样，见到啲公仔，其实我哋未必会知系咩嚟
2: 嘅。嗯，其实都有好多咁譬如谐音嗰方面，除咗福之外，仲有禄啦，禄即系我哋代表
1: 禄禄
0: 福禄寿嗰禄啊，唔系
2: 福禄寿禄
0: 啊，福禄寿嗰禄啊，
2: 福禄寿禄即系意思，即系可以代表即系人嘅俸禄啦，升职加薪，其实有咁嘅寓意嘅，系啦。咁除咗谐音，
1: 半头
2: 盘图咁当然就系代表寿，系啦，长寿啦，系啦。咁譬如啱啱讲到盘图长寿嘅意思，其实仲有一啲即系用动物嚟，
0: 系用我知乌龟
1: 系，
2: 系啦，我哋中国反而就系用鹤。同埋松树
0: 系
2: 啦，
1: 鹤点解系鹤啊？
2: 因为喺鸟类入边，其实佢算长寿嘅。所以其实有时候中国人嘅传统智慧都系见到大自然有啲特征，其实佢就会攞到嗰样嘢嚟做寓意。即系譬如鹤同埋松树都系代表长寿啦。咁当然仲有其他动植物嘅，例如竹啦。咁其实代表因为佢正直啦，系啦，又或者一啲有一个叫做岁寒三友嘅，叫做松竹梅，系即系松树。竹同埋梅花，咁因为佢哋喺冬天嘅时候都会开花，咁所以其实就代表佢哋一个正直啊，或者系不屈不挠嘅精神。其实呢啲都系一啲中国传统文化，我哋系唔可以叫做
0: 唔记得嘅嘢，我哋要学嘅嘢。呢一个都真系一个长知识嘅东西嚟嘅。有时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古画，点解要画呢样嘢啊？或者佢又代表啲乜嘢嘅时候咧，就正正可以喺呢一啲嘅手工艺里面咧，学到可能我哋来自古人嘅一啲智慧喺里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就上个月26日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啟德主场馆上演第2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的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说心情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57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99美元，卖出4,258.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小狼暗藏密码。

0: Vision 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賀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上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三啦，同埋咧话晒而家都8月5号啦，即系我哋2026年都已经去咗一大半，一半啦。我突然间觉得我哋都系时候要做啲好事，
2: 唔止一半啊，但系真系大半啊，系啊，八月啦。
1: 因为通常啲人就话年尾嘅时候，大家就要成日
2: 行善积福啊嘛。
1: 系啦，咁如果你即系头嗰大半年做咗好多唔系咁好嘅事嘅话，
2: 咁而家可以即系做翻多啲咁样，希望打翻个和系咪啊？
1: 系啦，咁可能你又话唔系。經濟不好，我已經想捐錢了，但我捐不到錢，那怎麼
2: 辦？行動啦。
1: 其實有很多事情，善事方面的事情，不是說一定是錢你就可以幫到手的，有很多時候是
2: 心意比較重要的，
1: 還有出手出力這樣。否則又怎麼會有那麼多那些探訪老人家的團呢？是會幫老人家去整窗簾之類的。是以下下來就有一些不需要錢但你都會做到的好人好事，又或者是好人好事未必是帮人，有些可能是叫做帮自己
2: ,OK, 助人自助。
1: 例如
2: 是
1: 可能是积口德你又可以帮到自己。
2: 这个算是帮人吗？这个不是要应该的吗？
1: 不是的，有时候大家成日会讲嘢很 mean 的嘛。
2: OK。
1: 是啦，我最近都有跟朋友讲的，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就是。
2: 你不等先，你跟朋友讲是讲 mean 的嘢定是讲这样嘢啊？
1: mean 的嘢。
2: OK。
1: 是啦，跟住最好笑就是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坐下来谈。正正就中了以下下来我讲的这个八样嘢入面其中一样的。叫做即对自己会好啲，或者积啲布施俾自己啦。就係呢个讲起就係口，即係呢个嘅言语上面嘅布施。咁呢个言语上面嘅布施就係咩呢？其实有好多时呢有啲嘢可能未必需要咁直接嘅。即係我而家突然间我真係突然间有一搭车嘅时候諗。咁係嘅，调返转我都唔係即係想下都听到人哋同我讲咁直接，或者一啲讲我唔好嘅嘢嘅。咁不如讲多啲好听嘅嘢啦咁样。咁所以就话讲嘢呢最好要讲好话。你讲好话嘅话呢其实都係一个功德嚟嘅。好话嘅代表唔係你一定要拆嗰人鞋㗎。你可以係一句鼓励嘅说话，可以係安慰嘅说话，赞美嘅说话，或者可能令人哋增加信心或者变好嘅说话，都可以係其中一样嘢嚟
2: 㗎。我认同嘅。但是呢我发现呢讲好说话呢件事情呢其实是要讲呢、这个点讲好呢，是要讲呢、这个人嘅技巧嘅。
1: 我以为你话睇下嗰样嘢 EQ 先。
2: 唔系 EQ。
1: 因为有时候你对住有啲人你真係讲唔出好说话。
2: 我觉得 EQ 都一个问题啦，即係说话嘅技巧系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嚟嘅。点解咁讲呢？就系因为呢好多时候佢唔系唔想讲好说话。但系你反而会觉得呢佢唔讲好过讲嘅。即系有啲好说话呢唔知点解硬系佢明明系善意地讲，或者系諗住令你开心而讲啦，但佢讲完出嚟呢硬系俾你觉得有骨咁样㗎。
1: 系啊，
2: 即系喂咏仪你今日好靓喎，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明明想赞你㗎，但系你好似觉得哎死了我今日系咪边度即系点我着衫着错咗咩？即系你硬系觉得好似唔多妥咁样咯。
1: 系啊，即系或者譬如你我明白你讲咩
2: 嘢，你明唔明啊？
1: 有阵时你真心想赞
2: 系啦，
1: 唔知点解嗰句说就算啊，你好好礼貌去讲咯，啲人就会觉得喂佢咁假嘅。
2: 系啊系啊，
1: 系啊，佢一定喺度话紧我，串紧我啦。
2: 冇错，所以有时咧讲好说话系需要呢个说话嘅技巧噶。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会弄巧反拙噶。即系你讲得越多，其实你可能得罪得人越多都唔出奇噶。
1: 所以我哋咧其中一个圈子啊，我哋而家成日都会讲呢句说话。
2: 系
1: 你饭口业啊，跟住我哋就会成日讲呢句说话咯，即系互相地去笑下咁样。好啦，今日另一样嘢都系会帮到自己，其实做嘅一啲嘢去为自己执积阴德啦，
2: 系 OK，
1: 积阴德嘅咩咧？多啲笑啊，因为原来咧多啲笑咧，其实大喇讲明先啊，那个笑唔系虚伪嘅笑啊，
2: 奸笑。
1: 我啱啱之前啊喺社交平台度睇到有个啊整寿司嗰啲我妈卡写啲 friend 啊，跟住之后咧就会好开心，好有礼貌地笑住去整嘢俾你食啦。但嗰话听闻话好红噶间餐厅，跟住之后咧。就是啲人鍾意去咩呢，表面喺你面前，即係譬如喺你係燒嘢客啦，我整完嘢係好食㗎你食啦咁樣。跟住之後一擺低你台面個樣即刻變。

0: 係中華傳統技藝入邊練出咗嚟啦。
1: 所以嗱，如果係真正嘅話，想為自己好咧，即係幫自己織翻啲福報嘅話，織翻啲布施嘅話咧，有啲有時候我哋要嘅係笑，嗰、那個笑唔係頭先所講虛假
0: 真誠嘅笑係咪？
1: 係真誠嘅笑，同埋咧，其實呢一樣嘢咧係可以令到對方都會開心嘅。你冇發現啊？如果咧你對住我嘅時候，喂點啊 Siri 咁樣，
0: 係
1: 你個人會心情好啲㗎。同埋有陣時咧，原來對人笑啊，或者主動同人哋打招呼都可以令到對方即係你身邊嘅朋友都會開心，所以何樂而不為呢？好啦，咁啊第三個啦，第三個係咩呢？叫做無謂嘅布施。乜嘢叫無謂布施呢？唔係話你廢做啲廢嘢布施，無謂無據嘅無謂呢、這個意思。
0: OK，
1: 做一啲嘢呢就係話令到人哋覺得會有安心感、有安全感。或者係人哋對住你嘅時候會 feel 到就係、是、哦有 Siri 喺度，我唔驚啊，我亦都唔會需要驚俾人呃，或者我唔需要驚就係話冇人喺我最擔心嘅時候冇人陪伴自己。係啦，原來呢一樣嘢呢係俾到人哋安全感嘅話，保你會俾到人哋有個保護感嘅話呢，都係一個布施嚟嘅。咁我都覺得係啊，因為其實某程度上有陣時呢你幫人呢未必一定要開口，未必一定要出力。其實有陣時嗰個人唔開心，你只係企喺佢隔離，
0: 係
1: 即係陪伴住佢，就已經好足夠。因為有陣時你又唔知自己講咩好，你越講學頭先師傅話，就係講完之後可能就係錯，係仲衰。咁同埋有陣時
0: 唔好講嘢陪喺側跟。
1: 同埋有陣時有啲人唔開心咧，唔係話想你俾啲咩意見佢，或者想要做啲乜嘢，佢只不過真係想有個人喺隔離壯下膽，或者陪住自己，就已經覺得好足夠啦。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一啲咧，点样去帮自己去积福德嘅事啊！
1: 我啱啱觉得咧，你讲嗰啲都系令到自己人际关系好啲嘅方法。你话积唔积到福德咧？我觉得系咪人际关系好咗，会令到多啲人帮你嘅时候，就感觉上系积咗少少好事咁样咧？
0: 或者人际关系好咗嘅时候，你自己都会开心咗，因为你唔需要再担心就系、是，喂呢、這个人系咪对我假噶？或者喂你睇下我系咪得罪咗呢个人啊？又或者喂呢、這个人点解唔中意我？你起码已经撇除咗呢三样嘢先啦。
1: 系，
0: 咁头先所讲，可能你会觉得就系、是、喂，全部都好似关人际事嘅，人际关系事。
1: 嗯，
0: 以下来你呢样嘢咧，就真系关自己内在事啦。
1: 系，
0: 呢一个嘅布施咧，系帮自己嘅，就系、是、知识上面嘅布施，将一啲咧即系自己知道嘅嘢分享出去，同、人哋讲你嘅经验。呢样嘢有机会你可以帮到人哋、或者人哋可以之后做到一个借镜，遇到挫折嘅时候，佢我谂起你呢个故仔，佢都可以效法你。佢话可以帮助到人哋去学习或者成长，所以唔好睇少呢个知识上面嘅嘢。有阵时你可能读完书，你学完一啲嘢，你学以致用之余，呢个就系你嘅经验。你嘅经验你用口语化或者用亲身经历同翻人嚟讲，又系帮助人哋嘅一种咯。呢样嘢所以叫做间接帮助啊，
1: 系间接帮助咗人都系嘅，同埋教人自教噶嘛，就系嗰啲咧叫做咩教学相长。好多时我哋教人或者即系唔好话教人啦，就是、分享一啲嘅。可能我哋学到嘅嘢啊，或者我哋知道嘅嘢嘅时候，好多时佢哋嘅一个回馈系令到我哋会谂多咗嘢噶。因为你唔同人咧，其实学一样嘢或者知道一样嘢嘅时候，个反应都会唔同噶嘛。
0: 系。
1: 咁有啲人可能再问多啲嘅时候，你先发觉，原来我净系知 A 唔知 B 噶，咁我又再去学 B 嘅时候，你就会越知越多咯。
0: 系，同埋点解咁中意同人哋倾偈咧？互相交流嘅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啲嘢可能人哋点解会睇得明，点解人哋又会你又有呢个谂法，我又谂唔到嘅咧。
1: 系，
0: 其实某程度上互相帮到大家，
1: 冇错。
0: 咁另外啦，就系一个叫做体力嘅布施。咁体力布施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啦，做下义工啊，得闲去帮下人啊。左輪右你隔離鄰舍啊，用身體上面可以都幫到手嘅，幫到人嘅，盡量都去幫照顧到人哋嘅，或者可以係打掃環境嘅，呢啲全部咧都會有人感恩，有人覺得感動，而自己都好似係幫緊人咁，需要有一種快樂。我想講咧，呢個時候我要好稱讚，同埋我真係好感動，要超級多謝我一個鄰居。
1: 係
0: 呢、這個鄰居咧，你知唔知佢超級好人到係點咧？
1: 係點咧？
0: 佢會每一日，真係每一日。唔會放假，除非佢去旅行，佢會幫手拖埋走廊啊！
1: 拖埋走廊，
0: 即系唔系佢自己的 area， 即系唔系佢门口咁简单。佢系拖咗垃圾房，即系中间即系我哋譬如搭 lift 等 lift 啊，嗰啲 T 字位嗰啲走廊咧。
1: 哇，佢好咩？
0: 佢每一日都会拖垃圾房嗰个 area 嘅走廊位咯。
1: 哇，
0: 系咪超好人咧？你话一个邻居可以系好到咁？
1: 系，
0: 我忍唔住有段时间我系买漂白水。
1: 你都好互助，你好有互助精神啊！
0: 就买一次咋，
1: 系啊，即系人哋出雞你出豉油咁样，系咪？
0: 因为我真系感动啊！即系每次你翻，重要佢系点样咧？佢系尽量唔想去煽到人啊，又或者阻到人啊。佢系拣嗰啲夜晚11、12点啊，或者可能朝头早6、7点嗰啲时间咧，尽量减低人流嘅时候先去做呢样嘢啊。
1: OK，
0: 即系你谂下，其实某程度上佢亦都唔系要名利咯，即系佢唔系要揸住扫把话俾你听，
1: 我做咗啊。
0: 系佢真系静静鸡去做啊，所以真系呢样嘢系。
1: 咁点解你知咧？我又想问啦，
0: 因为我系放工见过啊嘛。
1: 哦，
0: 系我踩污糟过。
1: 原来就系你。
0: 好啦，另一样就系去帮助别人。這个帮助别人系咩咧？好简单嘅，搭车嘅时候遇到有需要嘅人，你让座俾佢啦。
1: 哦，這个一定要，這个一定要。
0: 系啦，或者如果有人可能要开门嘅时候，你见到佢两只手都已经拎住好多嘢，咁你行过去帮佢开门啦。系啦，你搭 lift 嘅时候唔好即刻咁闩门啦。
1: 系，
0: 因为我都遇过一啲好乞人憎嘅人嘅，当你面喺你面前闩门嘅。
1: 你讲咗好多次啊，呢、這个应该就系
0: 电流，
1: 系呢、這个电流。這個要職業嗰啲嚟噶，
0: 系啦，又或者唔造成一啲不必要嘅麻煩，令到人哋即係加重人哋嘅負擔，
1: 系
0: 呢啲都係一啲布施嚟嘅，系啦。咁我覺得讓座好簡單啦，系啦。咁或者幫人開門呢啲都係好簡單嘅事啫，何樂而不為咧？我想講，我而家都發現咧，就係最近咧，即係其實我自己都會成日耐唔耐會讓座俾人噶，
1: 除非唔耐嘅意思係，
0: 譬如我
1: 平時唔讓嘅，
0: 因為有陣時，譬如可能我整親條腰，咁我就 即係都帶住腰風，或者可能我真係感冒得好犀利，
1: 即係你自己都身體有需要，
0: 有錯係啦。但係如果我剩翻，我知道自己剩翻幾個站，即係唔係成條線，因為你知道我通常搭成條線咁耐㗎嘛。剩翻幾個站嘅時候，就算我整親條腰，我都會讓人㗎。跟住我試過咧，呢排我咪整親嘅，我讓一個嘅。伯伯啦，伯伯話唔使，真係唔使，你需要到我，
1: 佢以為你意思係佢以為你有需要，
0: 佢見到我腰風
1: 係，
0: 唔使，佢話我下個站到㗎啦，你需要到我，你坐，你真係唔好起身。佢話我坐低，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又好窩心㗎，即係個伯伯話我坐低再企起身，我仲辛苦，
1: 有啲係會㗎，係
0: 啊，因為佢哋啲筋骨唔好啊嘛，但我覺得你點都好，開口。真係要做呢樣嘢，
1: 係
0: 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窩心或者一個關心或者一個簡單嘅慰問嚟嘅、
1: 或者我上車我直頭係未有啲關愛座嘅，即係可能就算冇人坐都好，都唔會揀去坐咯。
0: 我而家盡量到而家都係唔會揀呢啲去坐㗎。
1: 係啊係啊，
0: 我有陣時我見到係開心嘅就係、我見到話暫時香港。都會見到仲係整體都有啲關愛座嘅位係真係冇人坐嘅，係啦，或者會讓俾有需要嘅人坐嘅。好啦，最後啦，呢、這個就係隱辱嘅布施。咩叫隱辱布施？就係、是、每一樣嘢唔好同人計較啦。即、係就算可能係人哋有少少錯都好啦，我吞咗佢算啦，唔好同人再拗落去啦。係，或者唔好咁容易去發脾氣，即係練自己 EQ 練得好啲。
1: 呢、這個就真係練 EQ 啦。
0: 係，或者包容人哋嘅缺點。咁你每個人都有缺點啦，咁啊包容下咯。人哋都包容緊你嘅啫，係咪先？
1: 冇錯，
0: 係啦。咁啊，所以呢幾樣嘢都係。件好事嚟嘅，整体所以你话系咪话喂对自己好？有啲人吓、有啲人真系嘅，做善事都系就我要为自己积翻啲福报啊，积翻啲布施。其实有好多时行动都可以帮自己去做一啲嘅布施嘅。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騙案涉案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損失由幾十萬至過千萬港元不等。有苦主說，負責人以利潤作為招來，遊說他們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因为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将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90点，升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14美元，卖出4226.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6: 我同意你啊，
8: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软弱吗？未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星期三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有艾力喺度啊，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旅程，先带嚟俾你有 J 风冯允谦嘅全新单曲《人间缺陷美》。

感情分开咗，留低嘅系一份挂念同埋爱，希望你往后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大家有边卡，陈荣嘉。

一啲感情你想追溯返缘由，点解要分开，点解要结束，唔知道呢个真相系咪最终答案嘅，但求可能系一份甘心。 Ryan 蔡俊彦死因不明。

0: 今次揾你一首佢嘅最新歌曲，亦都系佢好煞食嘅情歌演绎。揾你有 Mike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迟啲唔系再打过嚟啊，系迟啲约佢上嚟亲自同你介绍呢首歌啦。而今晚喺一期一会环节当中咧，邀请嚟嘅系对今年新进嘅女团，四位女子。非常之有 talent， 喺跳舞方面嘅才能系非常之顶呱呱，由佢哋自己亲自同你介绍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由我哋 GND。
0: 今日一期一会嘅环节咧，哇！识下女仔先，因为有对新女团上咗嚟，介绍下你自己先。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 GND，
3: 我系 Yuna，
4: 我系 Irene，
5: 我系 Kathy，
6: 我系 Vicky。
0: 好啦，四位靚女坐咗喺我面前啦，咁不如先去，我諗第一个问题，让大家一齐认识下 GND 咧，一定系问啦 ，GND 系 for 全名系咩噶？
2: 系啦，我哋系 GND 系 stand for Girls Next Door， 就系解一个邻家女孩嘅形象啦，系一个好活泼、清新同埋好贴地、亲和力好高嘅形象，系啦。
0: 咁呢个形容词系咪都几能够形容到你四位美少女咧？
2: 系
0: 系嘅，因为咧，我喺最初即系收到你哋一份即系叫介绍成个团嘅资料嘅时候咧，哇，嗰、那个。介绍形容咧都几犀利嘅，除咗介绍你四位啦，阵间可以问一下有唔同嘅代表颜色嘅，跟住亦都有就系讲到，嗯，会系精通于呢个 K-pop 嘅舞蹈啦，有呢个日系偶像嘅魅力，再加埋香港本土嘅元素，哇，即系包罗万有喺在 GND 身上面，
2: 冇错。
0: 不如先去慢慢由形成开始认识下 GND 先，究竟呢四个女仔点样走埋一齐嘅咧？
3: 咁我哋其实都系本身咧就互相 follow 系一个网友关系啦，团员之间咁咧至会集合埋一齐，因为我哋其实有两位老板啦，咁我系其中一位老板就做开日系 idol 咁样，咁咧佢哋三位咧就系另一位老板嘅都系认识咁样，可能搞过啲 show 认识，然后咧两位老板就碰撞埋一齐，想整对新女团出嚟，乜都有咁样就试下，就 group 埋我哋一齐。
0: 咁最初系边一个成员埋位先，跟住逐个逐个召集翻嚟咁样
3: 嗯，
0: 唔知唔记得？
4: 我哋系，我记得一开始系，
3: 我觉得可以话系 Irene 同 Vicky 系埋位先嘅。
0: 嗯，
3: 因为佢哋之前有一个佢哋自己嘅女团咁样啦。咁、我就有另一团又系 idol 嘅。咁佢哋嗰团冇咗之后，就先至认识到，跟住我再加入，之后 Kathy 就再加入。
0: 咁樣慢慢即逐個逐個成員加入嘅過程當中啊，有冇啲需要點樣大家磨合啊，認識下對方啊，話曬而家一 group 人嚟㗎嘛。
2: 係啊，我覺得我係 Vicky 啦，咁首先我同 Irene 呢都係鍾意 K-pop 㗎嘛，咁而 Yuna 就係跳開 J-pop 啦，然後 Kathy 呢佢又會跳一啲歐美嘅舞種喎，咁所以其實我哋喺跳舞方面已經好多人要磨合啦，即係可能K-pop 係講求一個齊舞齊整度嘅，每個角度都要好完美咁樣啦，但可能 J-pop 呢又會鍾意一啲互動性強啲嘅，即係 freestyle 少少，咁但係歐美呢又可能要多啲自己嘅 style 落去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磨合嘅時候都會有啲難度，即係點樣冚到一個好完美嘅 balance 位，係啦，點樣做到一個靚嘅 fusion 音樂出嚟，fusion 才
0: ，fusion 嘅女團
2: 係
0: 點嘅咧？咁樣嗱，我最先而家聽到咧，就起碼儘管係唔同嘅舞蹈嘅門派啊，但係都係四位都係舞蹈精英嚟嘅，係咪咧？即係四個本身都係好中意跳舞嘅，係
2: 啊。
0: 有冇话可以介绍下自己？其实本身成团之前，大家自己即系会系中意擅长边一方面啊？咁样可以逐个讲下。
3: 好，咁我先啦。咁 Yuna 就由小学开始跳，即系自学 K-pop 开始入行呢个舞蹈咁样啦。跟住咧，中间有一大段时间都系自学嘅。跟住之后有少少出去上堂跳过下 Jazz 啊、Hip-hop 啊嗰啲都掂过嘅。但系最精通应该都系 J-pop 呢一行啦，因为我大概两年前加入咗一个日系嘅地下 idol 啦，之后开始不断钻研日本嗰边偶像佢哋跳舞一啲力度啊，或者角度啊，或者一啲。其實最主要都是他們表情啊，那種感染力咁樣。我自己就是 J-pop。
0: 咁算唔算 Yuna 最多舞台经验呢？
3: 我想都算是的。
0: 好啦，咁到 Irene 又介绍下先。
4: Irene 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啊。我呢其实由小学五年级开始呢，我接触过中国舞啦、街舞啦，即有少少 B-boy、hip-hop、jazz fun， 同埋最擅长嘅系 K-pop 囉，係啦。
0: 好快
4: 速到呢。但係其实因为我 K-pop 系耐最耐嘅，因为我嗰陣时由中三开始就加入咗即係本地嘅 K-pop group。咁樣即係到呢家為止都仲喺入面嘅，咁我就可能參加過有 K-pop Cover Dance Festival， 咁樣每年會有一次嘅，咁樣即係同埋去過香港文化中心表演 K-pop Cover， 咁樣係啦，即係我咁嗰陣時就覺得嘩好開心啊，即係上舞台嘅時候嗰種即係全部目光望住你，然後是啦，散发魅力的感觉，是啦，即是后面呢做了 KOL 之后就可能有一些新的机会，例如 Mori Girls 啊，同埋我哋知即是我同 Ficky 有做过一个自己做的女团咁样，是啦。
0: 哇，都唔係讲少喎，个个都係好有舞台经验喎，真係。Kaby 呢
5: 咁我其实我自己之前大概2019年啦，咁2019年我就開始喺 Chatham Studio 嗰啲跳下舞啦，咁我而家跳嘅舞種多數都係 Jazz Front 嗰類，同埋都有少少 Forward 囉，因為我係好耐之前都有跳過 K-pop 嘅，但係後咪就會覺得想挑戰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我就開始自從出完 Studio 呢就一直喺度轉型緊 Jazz Front 呢個類型，咁我都有參加過一啲唔同嘅 Showcase 啊，咁樣都係有啲舞台表演的那種經驗咯，即係都有試過嘅，喺啲可能 AXA 嗰度表演。
0: 嗯，好，聽埋 Vicky 先。
2: 冇啊，我都係即係同 Irene 都係差唔多，即係都係跳 K-pop 嘅 cover dance 啊。最近迷上嘅就係 hip-hop 咯，即係可能睇我樣斯斯文文咁樣啦，但係其實我係好中意嗰種即係好 street 啊，好即係 hip-hop 好型嘅嗰種風格咁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嗱，就咁聽咧，其實四個女仔各自咧喺即係成為 GND 嘅一員之前啦，都有加入過啲唔同嘅 group 裏面嘅。咁而家大家走埋一齊成為咗 GND 啦，有冇一個乜嘢嘅目標，或者大家成咗呢個女團之後，會一個咩嘅方向，想呈現點樣嘅面向俾大家認識呢？
5: 首先我們的目標就一定是出多些歌給我們的粉絲聽的，因為我們現在出了第一首訂出去啦，都是我們第一首主打歌樣，所以當然我們是會希望有更多其他的風格，都可以給大家見到更多不同 style 的我們樣，這個就是都算是一個短期目標。
4: 我覺得是即我們四個其實都是即很希望有更多舞台啦，希望將我們的能量和我們的歌聲感染到全世界的人，不好意思有少少貪心，全世界
2: 全世界
0: 目標是要大一點不要緊的，
2: 沒錯，
0: 是就是想目標的時候不大那等幾時呢？其實現在在做歌的過程當中，是不是都一定是會以跳舞歌行先呢？會是
2: 其實應該都會是，因為其實我們第一首歌訂出去啦，都是一些比較 band 衫比較熱血一點的歌曲，其實一定配合舞蹈，我感染力一定是最大啦，還有我們都想之後呈現多些舞種，既然我們成員識這麼多的話，其實可以加多些元素，即正如剛剛所說港式又可以啊，然後歐美的一些舞蹈動作都可以這樣。
0: 那都是逐個去講一下，因為其實有即係本身跳舞嘅表演啦，去到咗而家做女團，要喺台上面唔止跳啦，仲要唱埋啦，係咪要花好多嘅時間、心機、努力？可以逐個去講下，哇，下咗幾多苦功？
2: 因為我是 Ficky 啦，咁我其實我自細係有哮喘嘅，即係我係可能跑步都會勁快喘咁樣啦，咁再加埋跳唱咧，其實真係 another level， 係即係之前跳嘅時候都覺得自己 handle 到啦，因為你唔需要其實換氣嗰啲又唔使太維意咁樣，但係一唱埋咧，哇真係～我想其實是要跑勁多步啊，同埋一路跑一路唱咁樣就可以鍛鍊到少少穩定度咁樣。
0: 成个体能方面嘅提升啦，要系。
3: 我系 Yuna 啦，咁我之前唱开日文歌咧，就唱而家唱广东话歌最大嘅难题一定系呢个咬字，即系广东话嘅咬字系真系难好多，同埋即系到而家仲系努力咗好耐，即系努力中，努力咗大半年，我觉得系有改善到唔少嘅，但系都仲系努力紧。
0: 慢慢努力咬字方面啊嘛，
3: 系咬字方面。
0: 有冇边啲老师可以俾你请教住咧？还是公司同事不断读报纸俾你听咧？
3: 有，我哋团内有一位新闻系嘅学生，同埋有呢个中文教育系嘅中文老师，每日全方位喺度督促紧我。
5: 系
0: 有咩方法去帮啊？帮 Yuna 提升一下？
5: 唔係，即係我哋都會可能俾一啲文 Yuna 讀，跟住佢讀完咧，我哋會捉佢錯字咁樣咯，即係佢邊隻字唔 OK， 跟住 Fiki 又會即係喺度教佢咁樣。
2: 我哋好似嗰啲錯字偵測機咧，即係錯字刑警咁樣，佢一講就寧為玉碎咁樣，即係我圖要佢講到啱為止咯。
0: 喂，邊句歌詞係錯過最多次咧？
3: 其實我會話係。有一句咧，有一句系前面是满路地雷，通通掟出去。咁咧，一开始读嘅时候咧，太快到前面是
0: 啊
3: ，OK， 快啲就有啲似系
0: 啦。其实都，我想讲，其实都唔容易噶。系啊，即系你成件事你要逐个字，而家你好清楚逐句讲，梗系容易啲啦。咁但系你成件事你又要快歌，又要食住个 beat， 仲要跳埋舞，
3: 冲下咁样。
0: 系咯，都唔容易嘅呢件事。因为你讲起话咬字咧，我记得我最初做电台 DJ 嘅时候咧，即系咬字都好重要噶嘛。嗰时啲前辈系即系除咗要捉你边啲正音啊剩啊，之后其实。最難最難的部分咧，我會覺得是點樣講得自然啊！
3: 啊，
0: 係啊，即係如果咪逐個字講係好，即係叫容易啲啦。咁突然之後俾人聽成，你唔係下下啲逐個字等出嚟噶嘛？係，即係由佢哋跳舞咁有個 beat 噶嘛，有個 flow 喺度噶嘛。嗯，係啦，即係難喺呢啲地方咯，會係。係啦 ，Irene 咧。
4: 我嘅壓力咧就係因為我本身係一個對自己好有要求嘅人啦，即係我嘅要求都比較高咁樣啦。咁對於我嚟講，即係可能跳唱係一部分，但係我覺得身材都係一個偶像需要具備嘅嘢咁樣。咁
0: 所以你經常做 gym 啦。
4: 係啊，即係我做 gym 就係因為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除咗跳唱之外，即係出嚟形象都要。好睇咁樣先對得住呢個身份咁樣，係啊，即係可能呢啲種種嘅嘢，可能我都會執得好細咁樣，咁我嘅壓力來源就會喺呢啲位左右咁樣。
0: 你咁知佢頭先有 Vicky 同埋 Kathy 係會即係捉啲正音啊事啊嘅時候，咁 Irene 會唔會就負責呢啲飲食方面啊，唔俾食呢啲啊，係啊，太油啦，咁樣會督促住大家。
5: 會成日叫我哋唔好食辣咁樣，
3: 佢會話食唔可以淨係食肉嘅，要食菜嘅，因為排唔到便。
0: 要均衡飲食，
4: 均衡飲食。
0: Share 下，咁你自己咧點樣去操到咁 fit 咧？
4: 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是要有個 schedule 喺度咯。即係唔可以話啊，我今日心情好就去，心情唔好就唔去，一定要有 routine 啦。第二個點就係一定要食多啲嘢，因為你唔食嘢嘅話，你就算即係可能操咗好耐都好，你冇辦法可以轉化成肌肉。喂死啦，好似
0: 變咗教練咁樣，
3: 健身台
4: 咁樣。所以最緊要咧，食嘢食多啲嘢係最緊要啊，同埋就係、是。真係要 routine 要做得好啲，係。
0: 我私下再請教你㗎啦。好啦，咁 Kathy 咧，係啊，即係最多嘅付出努力喺邊一方面最難到你？
5: 我覺得咧，反而係我一直練緊就係可能唱歌嗰方面咧，我會比其他成員係把聲冇咁入咪，可能係即係有時空腔嗰啲發力又係唔夠咁樣啦。跟住我係有聽翻咧，我一開始未練習唱歌之前咧，嗰把聲係真係好虛弱咁樣啦。咁但係而家聽翻係覺得真係有好咗咯，即係起碼知道唱歌即係嗰啲發力位喺邊度咁樣。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係。即係一直慢慢堆積上嚟會更加好咯，即係唱歌呢啲嘢係唔可以 話即係聽日就突然間唱得超好聽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我喺呢方面係都有有一個好轉嘅，
6: 慢慢嘅一個提升俾自己。嗱咁講到話唱歌，一定要講埋你第一首歌啦，掟出去呢首歌，不如先講下呢首歌誕生過程係點樣嘅？你點樣遇到呢首歌咧？
3: 哦，我哋掟出去呢首歌咧，其實就係揾咗日本嗰邊嘅作曲家，跟住同埋有日本嘅編舞老師，然後香港咧就拜託咗 Oscar 幫我哋填詞啦，再加有唐興幫我哋監製。跟住 MV 仲要系 Regine 帮我哋一齐拍嘅，
6: 阵容鼎盛啊嘛，
3: 冇错系啊，即系其实好幸运啊，即系一出道就有咁多大前辈帮我哋，
6: 系
3: 真系好开心。系啦，
6: 呢首歌当收到嘅时候，俾你哋最大感觉系点样嘅咧？
2: 哇！當時其實一聽到，即係個 demo 係好突然咁樣就播咗俾我哋聽啦，即係一個冇 expect 嘅情況之下。
6: 即突然之間有個 group 裏面經理人就話：，收到第一首歌啦！
2: 佢話：，有啲嘢你哋聽下，
3: 有啲嘢聽下。
2: 跟住就開始咗，跟住我係全程都係揞住個口，跟住就開始有啲眼淚水喺個眼眶度，因為完全係我自己最中意嘅，即係一種音樂嘅 style 咁樣啦，就係有啲 band 聲啊，一啲日系少少嘅，係啦，有啲動漫感嘅歌曲啦，咁就即刻好似哇，我嘅夢想實現嘅感覺啦，即係係即刻好有希望啦，聽我哋首歌嘅時候都會覺得係。
3: 我第一下都係覺得好似動漫嘅主題曲咯，
6: 係。

0: 仔，我哋又一齊食飯盒啦，跟住一齊喺個學校度玩狼人殺啊，一齊玩水咁樣，跟住成件事係好 real， 我就會拍到出嚟就。
1: 對於你哋嚟講都唔係好耐以前嘅事啫，係咯，即係琴日上個月嘅事嚟啫，呢啲係。
2: 好似講
1: 到年前。係咯，可以講到想當年咧，哎呀，翻返去學生年代啊，咁樣做乜啫咁？
2: 真
1: 係。咁今次舞算唔算難跳咧？有冇難到你哋四位其實本身都跳舞咁強嘅女仔？
3: 我覺得今次隻舞呢又唔係話佢嗰隻舞難跳嘅，但我覺得最難嘅位係我哋要喺好短嘅時間度就要大家夾齊曬囉，因為由我哋收到呢隻舞嘅嗰、那個嗰段片，即係我哋嘅教學咁樣啦，咁其實係好趕急囉，即係差唔多係得嗰幾個禮拜就要做到一個 show， 做到一個表演，咁所以呢幾個禮拜其實我哋都練得好辛苦，甚至係通宵咁樣練到去頭班車咁樣囉，所以我覺得最難係反而係呢個位囉。
1: 有冇話其實過程當中咧，邊一個係可能叫做跳舞方面嘅擔當，係啦，由佢會可能 lead 住大家多少少嘅咁樣，有冇㗎？
4: 我哋每個人負責嘅崗位都唔一樣，即係我哋四個都係即係有自己擅長嘅位咁樣，即係可能我就係負責係超級細節咁樣，然後 Yuna 就係負責成個即係成個感覺咁樣啦，即係同埋
1: 因為你要求高，
4: 我哋即係
1: 所以專注細節嘅，
4: 即係如果 Ficky 嘅話，佢就係要個 feel， 即係因為呢首歌係日系噶嘛，即係個 feel 就要有日系嘅嗰種青春感覺啦。之後咧 ，Kathy 就係要督促我哋一直跳啊跳啊跳啊，係
3: 啊，我督促佢哋拉筋個步伐。
1: 老師嚟嘅喎 ，Kathy 原來係專係咪捉住嗰位同學仔 ，O 唔 OK 啊？捉住大家訓導主任嚟嘅喎，你係
4: 佢係啊，佢不如我哋跳一次啦，不如我哋跳多次咯。
3: 我係偏向係嗰種咧，如果未學識一隻舞，我會係咁即係跳多啲咧，我就反而會容易啲記得啊，或者容易啲熟咁樣咯。
1: 嗯，咁喺呢一個過程當中，有冇話增強到大家之間嘅團員之間嘅默契咧？
0: 嗯，都有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團魂咧係要靠一齊捱苦啊嚟到鍛鍊出嚟啊，係啊，即係如果我哋淨係即係堆埋一齊傾偈啊咁樣，可能都冇咁快，但係我哋哇一齊捱夜啊，一齊哇好攰啊，揮灑汗水咁樣，就真係有嗰種啊，最緊要係我哋一齊上台嗰一刻咧，望住大家。就有嗰種 feel 啦，就有火啊！
1: 我哋係一火嘅，我哋係 GND 咁樣，嗰下就最係團魂燃燒嘅時候啦。係
0: 啊，
1: 其實咧，因為而家呢兩三年時間都好多唔同嘅女團出現噶嘛，怕唔怕即係競爭又好，或者調翻轉另一方向，就我點樣令到樂迷去記得我哋咧，記得 GND 咧？
0: 我覺得都係記翻住我哋個名嘅初衷咯，即係 Girls Next Door， 真係想俾一個啊，真係好近嘅朋友、好近嘅女仔嘅感覺俾大家。即係比起明星，我哋更加想做一個比較貼地啊，同大家互動，真係分享我哋個人嘅性格啊。每個人你聽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同經歷啦，咁樣同粉絲一齊成長嘅感覺。
1: 咁所以好多唔同嘅，即係同 fans 嘅互動啊，使唔使開多啲 live 啊，多啲嘅見面啊？
4: 或者我哋四個咧，換個說法咁講，其實即係可能你俾一個唔同嘅問題，我哋四個係會有四種答法咯。即係我哋係完全唔一樣嘅，即係性格少少重疊都冇嘅嗰種。係啊，即係會，
2: 其實都算
4: 係啊，即係所以
3: 真
4: 係我哋起埋一齊咧，會有好特別嘅火花，即係。有時咧，仲四個都唔知道四個講緊啲乜嘢咁樣，然後但係會互相答大家咁樣，
3: 互相有情緒價值。
1: 喂，調翻轉喎，咁有冇試過因為啲問題啊，四個大家思想唔同啊，諗法唔同嘅時候，會有啲摩擦爭執出現呢？
2: 其實都有，
1: 係。
2: 我覺得最容易產生爭執就係衫。冇錯，我哋有好多次都係可能要夾衫，
1: 係品味上啊，定係咩咧？你覺得靚我咯，麻麻咯，
2: 成個審美都
0: 成個審美都
2: 係
0: 啦，
2: 大家中意嘅衫都好唔同。
1: 咁最後點樣？總要有個人話事，總要完嘅喎，個討論要上台嘅喎。
0: 咁我哋通常就會交翻俾我哋嘅經理人決定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包剪揼咁樣。呢次你話你決定咗先，下次就第二個啦咁樣。但多數其實我覺得四個唔一樣係好。

0: 套嘅，因為譬如四套衫咁樣，如果四個都想要同一套衫嘅話，咁咪重大喎，即係要爭。但係如果我哋四個個 taste 都唔一樣，咁就好好好分啦。
1: 咁大家一齊可能演出嘅時候就需要同一套衫，就唯有包先頭先啦，咁樣。
2: 都係。
1: 咁其實會唔會大家個目標啊，即係希望可能透過個團嘅出現，讓到彼此個各個唔同嘅成員都可以俾樂迷記得啊，followers 越嚟越多啊咁樣嘅時候，大家個目標會有啲唔同嘅咧？其實彼此之間，
2: 我覺得大家最終個目標都係一樣嘅，但係我哋可能用嘅方法會唔一樣咯，即係可能大家想，即係我會想透過健身啊 ，Vicky 會透過即係笑容同埋佢本身
3: 運動馬拉松，
2: 係啊，
3: 即係可能大家有唔同嘅範疇，但我覺得我哋係一條心，都係好想 GND 呢個團多啲人識，同埋即係就算正如你所講啦，我哋出咗道之後，成員之間嘅IG followers 嘅都係其實都係升得好快，或者我哋啲片都好多人睇咁樣啦。但係最主要都係好想引流大家去認識 GND 呢個團咯，唔係淨係我哋單獨每個成員，係真係愛上我哋四個人呢個團。
1: 啊，講起話即係社交媒體上面而家即係做宣傳啦，即係唔可以缺少噶啦呢一個平台就。有冇話係大家嘅想法或者做啲咩嘅內容上面俾意見嘅？因為其實見喺出歌之前開始已經有啲你哋嘅片喺網上面一齊可能跳下 dance cover 啊，或者甚至一齊玩啊嘅片啊，已經係出現緊㗎喇喎，鋪咗路好耐時間喎呢件事。講下先，有咩嘅想法㗎？通常呢啲片嘅內容邊個構思啊？
0: 呢、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團比較特別的一樣東西，因為很少會說出道之前就已經拍一堆這樣的片先，即是跟著先再出道的。其實我們的片多數都是圍繞著我們成員的日常啦，或者是一些很凸顯我們 成員性格的搞笑一些的內容啊，或者是跳舞又有，即是可能是譬如一些 POV 這樣的情景的影片這樣比較多一些。
2: 其實想對應翻我哋親民鄰家少女，即係就會想拍一啲即係可能大家都會遇到嘅事啊，咁樣係啊。
3: 同埋我哋即係我哋每個人想拍嘅片唔同啦，就反而正正利用呢一點，我哋拍好多嗰種四種乜乜咁樣，四種旅遊就係最我哋最多人睇嘅咁樣嘅一個系列啦，就。認證住可能我想拍啲我好嘈，我好中意講嘢，咁我就拍講嘢嘅。咁我可能就係啲好嘈嘅女友咁樣。
2: 但
3: 可能 Kathy 係唔好中意講嘢，佢拍片最好唔好有台詞，佢就靜靜地咁樣靚靚咁樣。
0: 我哋例如有個四種動物旅遊咁樣，我哋就真係一人一種動物嘅 feel 咁樣，
3: 就係好襯我哋。
1: 喂，唔好講我拍片啦，而家 Kathy 都冇咩嘢講。唔得，將啲咪遞曬俾 Kevin 先，Kevin 你講下先，你自己通常嘅 idea 係點樣㗎？喺無論音樂上面啊、跳舞上面或者喺影片創作方面啊
4: 。我自己嘅 idea 係，即係我都，即係我本身係冇拍開呢啲片嘅，咁但係自從即係。入咗呢個 GND， 大家都原來咁中意拍片，咁我就開始係習慣咗呢樣嘢咯。
1: 辛苦咗你啦嘛，
0: 辛苦你啦，好似好勉強咁。
4: 即係開始習慣咗嘅，同埋我自己都開始慢慢咁樣拍呢啲片咯。
0: 你都中意咗嘅，
2: 而家中意咗啦，跟住部機捉我哋拍。係
4: 啦，而家就間中會拍少少咯，係咯。但如果想睇更多嘅話，大家就去翻我哋嘅 Daily Account 睇下咯。
1: 大家記得 follow 住啦，咁樣。
2: 大家記得 follow。
1: 而且而家要做女團嘅宣傳模式咧，我總係覺得會好。同以前好唔同㗎，而家真係要如你個團咁樣啦，好近嘅，好 close 嘅，使唔使每日要有 update 呀？使唔使大家啲社交平台全部都要？
4: 有其實係我哋最近即係都盡力係每日 update 囉，即係甚至我哋成員好多都會成日開 live 咁樣開直播，跟住同粉絲互動啦，跟住同埋我哋喺我哋 official account 都會好似嚟緊都會係咁 upload 好多唔同嘅嘢嘅。
1: 就咪搞盡腦汁要諗，哇、哦！今日出現條片，聽日又要諗啲咩？
4: 係啊，即係我哋係，
0: 但我哋反而係有好多存貨，純粹係排緊，邊日出邊日出。
1: 咁好啊！咁多存貨喺度添嘛？
3: 我哋排到下個月㗎啦，差唔多。
0: 係
1: 哇！
0: 係啊，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一下。
1: 喂，好犀利喎！你哋個腦諗得咁多嘢去拍。
0: 個人嘅 IG 又有啦。 啦，團體嘅 IG 已經
1: 需唔需要自己親自操刀去拍片剪片咁樣
0: 嘅咧？
1: 都
0: 有嘅，
3: 係有一部分會自己剪。
1: 嗯，哇，你真係唔簡單啊！呢件事真係咁。其實你四位其實性格唔同咧，成日講我就係、是、你係個點樣嘅 idol， 可能你嘅 fans 都會有啲唔同。嗯、有冇留意到其實彼此之間嘅 fans 都會有啲唔同嘅個性咁樣嘅咧？
0: 幾得意喎呢樣嘢都
1: 係，即可能文靜啲嘅，可能嗰啲 fans 都會靜態少少咁樣噶嘛。
0: 係、嗯、啊，我啱啱我先至發現，即係啱啱頭先門口咧，即係我就發現我係比較多嗰啲女仔嘅 fans 啦，然後佢哋都會好著重 IG 嘅排版啊，即係可能中意啲審美 Pinterest 系咁樣嗰啲，即係好多顏文字嗰種，因為佢哋話好中意睇我 IG po 嗰種相嘅 style 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好特別，原來真係會你中意啲咩都會吸引。到中意乜嘢嘅 fans， 同埋即系可能有吸啲运动，中意运动嘅fans 朋友咁样，即系都会话啊，我下个月都十跑十 K 啊，你会唔会 join 啊？咁样嗰种感觉好正。
1: 咁其实本身有呢种嘅热血吓，呢种力量喺度嘅时候，去今次演绎翻讲一首歌啊，掟出去就歌歌词嘅时候，系咪都哇上咗电一样咁，都系好有 energy 咁啊？呢件事系
0: 我哋嘅副歌无后顾追任性追啊嘛，即系我哋一做运动就会听呢首歌，即系做 gym 啊、跑步啊咁样，所以劲有 feel。
3: 听住跑，
1: 俾翻自己力量。
0: 系啊，
1: 我好想知副歌嗰、那个嗰、那个阿 Wall 系边个设计出嚟嘅咧？因为好抢耳。
3: 其实系唐兴佢谂出嚟嘅、啊，我哋录音嗰阵时候突然就
0: 冇噶。
3: 系啊，突然之间佢。就靈機一觸，喂，定係我哋中間呢個加個 woo 咁樣，跟住就
0: 跟住我哋四個就手拖手喺個錄音室度一齊好似搭過山，
3: 咁樣一二三 woo。
1: 就將嗰一下最開心最 hyper 嘅狀態記錄咗落嚟啦。啊，其實亦都幾成功咯、啊，唐兄呢個諗法都，即係俾大家有個好深嘅印象喺呢度啊。嗱，咁而家大家喺電台聽咧掟出去呢首歌啦，會唔會其實同一時間已經係為之後嘅作品都準備緊嘅咧？已經係。
3: 嗯，其實我哋都有默默準備緊下一首歌，快就會可以帶住新歌同大家見面。
1: 都係跳舞歌。
3: 冇錯。
1: OK， 咁即跳舞嘅类型都有好多种嘅，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下先啦。好啦，嗱，咁今日就认识住 GND 去到呢度先啦，咁下次再带你嘅新歌上嚟再倾过。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避免中暑。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建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建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2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建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二十一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2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7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3，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49美元，卖出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 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天黑了，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7: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8: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7: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阿鲁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厅嘅。
12: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厅，有咩咁特别咧？
11: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咧？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2: 喂，唔系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11: 啊？
13: 在世间。正
14: 风挡雨，有一种痛。哎呀，巴姐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巴姐师斗。
15: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4: 已经冇得斗啦，
15: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NC， 唔了解 JNC 咪问啊！
16: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17: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是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20: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2: 今年34岁的 Sam Smith 来自英国伦敦，他都是金牛座的，今次这首新歌有花一些味道在里面。 Sam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Aga， 今日都有啲攰啦，想听啲比较 chill 嘅作品 ，OK 吗？音乐说艾力。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俾你连诗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

0: 갇혀
1: 有些事情就算让你记得了，让你再想起了，可能只是换来内心的一条刺而已。记得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是不是代表自己尚未完全放下呢？吴若希，别再记起。

两首作品都系叫记得，先有嚟紧好快会开 show 嘅佢啊，刘浩龙师兄以及萧敬腾嘅演绎记得。

事过境迁以后，有几多人记得你自己，几多人记得曾经发生过嘅呢段感情？谁会记得我？郭富城。

是真是假，究竟自己所一厢情愿幻想出嚟嘅呢一个系咪事实呢？先有 Jessica、陈以津、潘朵拉盒子以及郑容环。

可能由始至终都冇呢个人出现，可能由始至终都冇呢件事发生。没有人，麦浚龙。

系咪真系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呢？一连两首作品先带嚟有李克勤《追人》以及许靖韵《作战》。有啲坏人似石，唉，谂深一层都唔知究竟系专给啲坏人埋身啦，定系还是非坏人你不爱呢？王家晴，灯神。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以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兴奋，虽然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至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温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8點，升4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1.69美元，卖出4252.5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6日凌晨的2点09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8月第一次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提提大家现时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 84%, 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日头两个小时揀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啊，精选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送俾大家。

开始八月六号嘅节目，拣嚟咗许志安嘅《让爱》。唔知大家有喜欢咩千禧年代嘅歌曲呢？如果你哋有好喜欢嘅歌曲，不妨喺社交媒体同我分享一下。

接住许志安嘅歌曲，拣嚟古巨基必杀技。拣拣下歌嘅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好多喜欢嘅千禧年代歌曲都系同失恋有关。但系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就好中意听，明明嗰个时候失恋都仲未试过。但系呢啲就系我细个听嘅歌啦，未失恋嘅时候就听好多失恋嘅歌曲。依家听翻又有另一种嘅味道。

先有陈小春嘅《失恋王》，跟住拣嚟刘浩龙《思觉失调》。继续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亦都系一啲伤心嘅情歌。佢系卫兰。

0: 要数到千禧年代嘅情歌，我谂都唔可以少咗呢两位歌手啦。先有卫兰嘅大哥，跟住拣嚟侧田好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在凌晨的晚上，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非常之炎热的一日。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排如果大家要去户外嘅话，都记住饮多啲水，小心中暑啦。觉得唔舒服嘅时候，都要即刻入翻室内有冷气嘅地方唞一唞。

0: 间唔中都会做下关于千禧年代歌曲嘅主题，而每次做呢一个主题，我谂都一定要拣啱啱嘅呢一位歌手啦。周杰伦加上梁心颐嘅作品《珊瑚海》。除咗周杰伦，我谂以下呢一位歌手都一定要出场啦。Eason 陈奕迅。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好似嘅啫，其實。
1: 好多人都覺得 Mr. 嘅布志倫嘅聲線同 Eason 嘅聲線非常之相似。啱啱聽到 Eason 就話佢就覺得唔係好似，不過唔知大家又點樣睇呢？送俾大家嚟自 Mr. 嘅《如果我是陳奕迅》。
2: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49。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除咗中文歌曲之外，亦都会有一啲英文歌曲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因为近排学呢一个电吉他嘅时候，成日都会弹到，所以今日就拣嚟送俾大家，亦都系出自一对我好喜欢嘅乐队，同时亦都系出自我细个好中意睇嘅变形金刚电影啊！讲紧嘅系 Green Day 21 Guns。

Green Day 2009年嘅歌曲 21 Guns 收录咗喺佢哋嘅专辑 21st Century Breakdown 里面，而除咗 21 Guns 呢首歌曲咧，亦都十分之推荐 Last Night on Earth 呢首歌曲啊，系一首好感动嘅情歌嚟嘅。而啱啱嘅 21 Guns 亦都收录咗喺《变形金刚：狂派再起》嘅电影里面。好喜欢这首歌曲在这里送给大家。而这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2:55了，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有另外一首英文歌曲。他们是 Coldplay。Clocks。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75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0.89美元，賣出4263.16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八月六号凌晨的3:07，欢迎大家回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3:07去到朝头早6:00，将会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直播室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去到4:00，揀了一些千禧年代的歌曲送给大家。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先有两首和寂寞有关的歌曲，带来了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跟着有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寂寞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不过其中一种可能是因为你患上了一个叫思念的病。

先有张震岳加上蔡健雅的合唱歌曲《思念是一种病》，跟住揀嚟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唔知你依家有冇患病呢？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非常之喜欢佢嘅声音，佢系林忆莲。

0: 林忆莲嘅词不达意，以及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5，你听紧由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宇飞嘅座右铭以及关心妍放生。提到千禧年代嘅歌曲，我谂都唔可以冇咗呢一位女歌手。

先有容祖儿的心淡，跟住有郑秀文回来我身边。见到在 Facebook 的留言，有人问平时唱 K 会不会唱很多侧田的歌，又或者我喜欢唱哪一个的歌手。其实侧田的歌曲我想应该都是我揀得最多的歌曲之一来的。唱 K 一定揀侧田的歌啦，亦都其实今日头两个小时揀来的

好多作品都係唱 K 我會揀嘅一啲作品。不過提到唱 K， 好似搜搜手指都有兩年冇去唱 K 啦。我諗過咗呢集之後，應該要搵下時間，睇下可唔可以同朋友去唱下 K。因為我覺得唱 K 其實真係一個好好玩嘅活動嚟嘅。唔知大家平時唱 K 又鍾意揀啲咩嘅歌曲去唱呢？

送俾大家嚟自陈晓东嘅《划火柴》，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再次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呢几日嘅天气，应该话呢一个月嘅天气，应该都会继续系非常之酷热，所以大家出街嘅时候小心啲啦，饮多啲水，亦都注意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就真系揾个室内嘅地方去坐一坐，唞一唞，凉下冷气啦。好啦，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咗麦浚龙嘅歌曲，送俾大家，没有人。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警方就上个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于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当中八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8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1美元，卖出4,24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0.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17开始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先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跟住有黄婉之嘅月亮雪。呢排嘅天气非常之差，见到好多人都投诉啊，话落咗好多日雨。啱啱过去嘅两日天气终于好翻少少啦，所以夜晚嘅时候望上天空，都終於可以望到嗰個好靚嘅月亮，所以今日開始 Matthew 的回憶精選揀嚟咗兩首同月亮有關嘅歌曲。

啱啱就过咗 Jupiter 嘅放榜，我谂有人一定会好开心，因为入到自己想读嘅大学科目。不过我谂亦都会有人系好唔开心，因为入唔到想读嘅科，亦都会觉得好迷茫。每个人嘅人生都会有一啲迷茫嘅时候，坚持落去做你可以做到嘅事情，或者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回望翻，会发现当初令到你好迷茫嘅事情，其实系令到你成长嘅一个契机。拣嚟咗 Beyond 嘅《灰色轨迹》，以及 The Beatles《Nowhere Man》。

今日翻到嚟电台嘅时候，好惊讶，亦都好开心，因为收到一封嚟自一个旧中学同学嘅来信。虽然我唔知佢系边个啦，不过佢就话佢系我嘅中学同学啦。而佢咁啱有一次听到我嘅电台节目，好惊讶，原来我做咗一个电台 DJ， 而就想写一封信嚟到电台。虽然我唔知你系边个，不过非常之感谢你。而佢亦都想点唱啱啱嘅呢一首嚟自林奕康嘅《一双手》。佢话呢首歌曲喺佢 DSE 嘅时候俾咗好多力量佢，而佢嚟紧亦都会报 master， 想听到呢首歌曲，希望可以透过啱啱嘅歌曲帮你打打气，亦都帮所有嘅听众打打气，送俾大家，送俾你，林奕康《一双手》。要紧握双手捱下去，当然先要好好照顾自己啦。

0: 无论遇到咩嘅困难，可能系工作上面，可能系学业上面，亦都可能系爱情上面，最紧要一样嘢都系要好好照顾自己。拣嚟咗 Winker 陈永嘉嘅最新歌曲《好好照顾自己》。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部分地区有骤雨，

郭富城的歌曲，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如就讲你知道。

0: 听过郭富城以及张学友的歌曲之后，揀嚟了另外两位的四大天王，先有黎明《两个人的烟火》，跟住有刘德华《长夜多浪漫》。
1: 我情愿落爱着我一双手，让他在长夜

揀嚟咗哥哥張國榮嘅《全世界只想你來愛我》，而呢首歌曲亦都係左右手嘅國語版本。唔知呢一個版本大家又有冇聽過呢？呢首歌曲將時間帶到嚟4:56，準備結束第三個小時嘅節目。最後揀嚟咗梅艷芳嘅《親密愛人》。新聞過後繼續輕談淺唱不夜天，一陣見。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杰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杰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杰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信息和文件，令到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4.09美元，卖出4,24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 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0。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昨天看了网上一个节目，就听到 Pandora 乐队的鼓手 Michael 介绍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我听到一听爱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 Carpenters 的 There's a Kind of Hush。最后一个小时第二首歌曲同样是英文歌曲，他们是 Bee Gees。How deep is your love?

佢系 CY 陈宗泽，佢之前听到 MC 张天赋嘅《说谎者》，佢十分之喜欢，于是就邀请咗作曲嘅陈可为写咗啱啱嘅呢一首作品，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

先有今年嘅女新人 Nat Chan 陈子晴，以及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我已经准备好了》，跟住拣嚟 Region 林伟俊《小狼》。

0: Andy 拉黎展峰闹剧重演。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清晨嘅5:3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一两个月嘅天气真系非常非常之差，落咗好多雨啦，亦都真系成日见到红色暴雨警告啊、黑色暴雨警告。到呢几日个天色终于好翻少少，亦都见到个蓝天啦，亦都见到个太阳。希望晴朗嘅天空可以继续落去啦。我想见到个蓝天多少少啊 ，Mr. Blue Sky。

歌曲是 Mr. Blue Sky， 原曲来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今次揀嚟了 Weezer 的版本，出自于 Weezer 的 Teal Album， 而这隻 Album 亦都是一隻翻唱的 Album 来的，翻唱了很多的经典名曲，包括有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以及 Toto 的 Africa 等等。非常之有趣的一隻 album， 送给大家 Weezer 版本的 Mr. Blue Sky。接下来继续有关于晴天，亦都继续有关于夏天的歌曲送入给大家，希望播多些这些歌，天气都会好一点。

0: 希望嚟緊嘅天氣都可以好似啱啱嘅兩首歌曲咁樣，可以見多啲藍天啦，可以見多啲太陽，亦都可以出去玩。先有表妹 Mona 嘅晴天預報，跟住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閃。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5:52，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节目嘅尾声仲有两首歌曲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呢首歌曲听落去非常之热血，亦都好有动漫嘅感觉啊！我会形容为一首非常之有型嘅歌，佢哋系晚安莉莉，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送俾大家嚟自晚安妮妮嘅《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一首非常之有型嘅歌曲，亦都记住去睇佢哋嘅 music video， 因为我觉得佢个 video 都系同样地非常之有型。时间嚟到朝头早嘅5:56，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拣嚟咗呢一个五人组合送俾大家，佢哋叫做 JFYT。What?

结束8月6号的节目，最后揀来了五人组合 JFYT 的歌曲 Syndicate， 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好多谢大家陪了我4个小时，亦都我可以分享我好喜欢的歌曲给大家。下次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說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他們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一名五歲男童四年前因為長期嚴重營養不良致死，並長期遭到虐待。他的37歲母親承認誤殺同虐兒，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獄22年。男童離世時被發現全身有過百處傷痕，已經消瘦至皮包骨的狀態。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長時間殘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評被告完全喪失作為母親應有的同理心，又質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個月家訪，為什麼沒有留意到男童明顯瘦弱。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烏戰爭方面，英方強調烏克蘭的安全與歐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國將繼續支持烏克蘭。有英國官員表示，雙方在會上重申維持盟友關係的重要性，包括對北約的共同承諾。官員形容會面氣氛良好，而且富有成效，雙方同意保持密切聯繫。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清晨5点，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以北大約36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6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聽日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氣溫27度，相對濕度8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 位于海南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7 度、东经 120.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撒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5.4 美元，卖出 4248.6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早晨，八月六号星期四嘅早上啊，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有阳光啊，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嘅和缓嘅东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嘅天气咧都系天晴嘅，天气咧持续酷热、啊，明日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先会极端酷热啊吓，提提大家。啦，依家早上嘅6:10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啦，系咪热辣辣咧？听下呢首作品，睇下有冇机会啊，令大家咧鼓起勇气起身翻工啦。希望你都热爱你嘅工作，林子祥敢爱敢做。

0: 6:15，林子祥敢爱敢做，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呢其实就真係想怀念一代鬼才填词人嘅，因为得知呢我哋嘅著名填词人啦兼演员啦黎比德先生呢就因病离开咗我哋啦，咁睇返呢黎比德先生呢活跃于70至80年代嘅香港流行乐坛，曾经为到呢 Sam 去许冠杰啦，即係我哋嘅歌神啦，担任御用填词人嘅，咁亦都为到啦谭咏麟啦校长啦，即係妹姐啦，仲有哥哥啦，呢啲每一粒嘅星光熠熠嘅巨星寫下多首嘅经典金曲啊，有鬼馬填詞人之稱嘅作品，黎比德先生真係好多好多嘅作品。今日呢主持人阿歐呢揀嚟呢一石啊，讓我哋好好懷念佢，與此同時就係喺Peter 哥生平入面佢都講過好多唔同嘅金句，有一句特別深刻嘅關於人生，佢係講人生不如意嘅事呢係十常八九嘅，係咪抹走不如意嘅事呢你可以自己話事。好好嘅悼念揀嚟呢首作品 Sam 虛嘅夜夜念奴嬌。

甜蜜得嚟不落俗套，能够将念奴娇填入歌词之中，靠嘅就系一双巧手。继续播一啲宣扬爱嘅作品啦，有 Stevie Wonder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早晨6:24，将 Stevie Wonder 嘅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送俾收音机旁边面前嘅每一位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朝头早起身计想食嘢。今日讲下美食博览咧，琴日就有呢个记者招待会啦。美食博览咧一向都系啊暑期重要嘅展览嚟噶。今年咧五个展览项目咧吸引咗啊超过咧30个国家同埋地区啊超过咧1850间嘅展商参与啊。贸发局嘅副总裁咧就预计啦，人流咧较去年相若啊，未来咧将会因应市场需求咧调整咧清真食品啦，同埋咧银发嘅晚餐啦，仲有宠物食品呢啲新兴主题嘅布局。再睇多啲啊，贸发局咧8月嘅展览啊，就会有呢个啊美食博览啦，迎合市场对大健康同埋优质生活啊同埋身心平衡嘅关注咧。第36届嘅美食博览啦，同埋第10届嘅美与健生活博览，仲有咧第12届嘅家电家居博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7号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至于咧第4届嘅美食啊商贸博览，同埋第17届嘅香港国际茶展，两项嘅贸易展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5号咧同场举行嘅。茶展咧将会咧全面开放俾咧业内人士同埋持票嘅公众入场，等大家咧可以抿一抿茶，饮啖茶，食个包，食个靓早餐，开展新嘅一日啦。

0: 听过 Ega 再加上 Eason 陈奕迅嘅 Special One， 希望你都揾到你生命入边最特别嗰一位，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都系天晴啊吓，日间酷热啦，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紧。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咁样并唔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嘅海上封锁同埋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嘅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嘅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嘅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一共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不治。另外，韩国消防厅昨日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到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之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反光第一线 Yenna。
1: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6:34啦，晨光的听众大家早晨啦。今日天气啦都系天晴㗎喎，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呢就系生效緊嘅，大家出门啦可以搽啲防晒，如果有需要呢都可以带遮，不过唔系防雨系防晒啫。
2: 係咁啊，即系 Yenna 喺美肤方面呢好有心得啊，咁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咁都啱嘅，即系正值呢个花样年华嘅少女啊，当然要呢即系对自己娇嫩嘅皮肤呢好好着紧啦。咁都唔系啦，都唔止淨系少女啊或者女士们嘅专利，其实呢依家身边好多男士呢都对叫做太阳呢成日都话哇啲太阳好毒啊，系时候呢即系遮下阴啊，或者呢男士都有男士嘅防晒喎，真
1: 系。系绝对系啊，我依家无论呢晴天阴天呢都会搽防晒。
2: Okay,
1: 因为听完阿东嘅节目。
2: 系你同我哋嘅 KOL 啦，即系晨光 KOL。入边嘅阿东啦，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关于美学嘅一啲研究，特别喺妆容方面咧，点样执整一啲啊，点样靓啲啊，咁样系咪？
1: 冇错。咁啊，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你啊，平时洗衫啦，你都会洗噶啦，通常都摆入洗衣机嘅，你会唔会放油顺剂噶？
2: 油顺剂就唔会放，不过咧，我屋企啲洗衣珠珠咧，即系依家咪好兴嗰啲一粒粒嗰啲啊，其实都有埋咧白色嗰块咧，应该系油顺嘢嚟嘅。
1: 哦，即系两个一齐。
2: 系啊。你有冇用過係啦，周邊地區出過啲叫做洗衣珠珠咧？咁佢有一個液體咧，咪好似漱口水顏色，譬如係綠色嘅。咁綠色隔離咧有一撇咧，好似牙膏咁樣白色嘅嘢咧，即係兩樣嘢應該係 mix and match 嘅咁樣。一抌落去咧就話又除菌啊，即係除即係總之好多嘢都幫你做得到啦。
1: 但係你嗰啲係膠囊嚟㗎嘛？
2: 係啊，膠囊嚟㗎。
1: 我就用開兩個分開嘅，一係咧就油順劑。一系咧就系嗰啲留香珠，
2: 即
1: 系一粒粒嗰啲。
2: 你会，但系你倒入去嗰啲又有嘅。
1: 系啦，倒入洗衣槽嗰、那个，即系装洗衣粉嗰个位，跟住就开门，因为我哋开滚筒式啦，开门啦，再放一粒粒嗰啲，唔系胶囊嘅，真系好细粒嗰啲留香珠。
2: 明白。
1: 咁但系原来咧，唔系所有衫都可以用油顺剂嘅。咁今日就分享一下啦。譬如啦，我知道阿欧你成日都做运动啦，譬如打波啦、足球啦、做 gym 啦，都有自己嘅运动衫。咁呢啲嘅运动衫咧，用多咗油顺剂咧。反而會 block 住咗佢啲纖維嘅。
2: 係啊，有陣時咧，可能都係呢個原因啊。所以有某一啲運動衫，特別係波衫咧，有啲你想 keep 好耐嘅波衫，想 keep 十年啦，當然好有價值啦。但冇噶，你一著出嚟咧，著幾下佢就即刻臭咯。就係因為你頭先講嗰個原因啊。係
1: 因為放咗油順劑。
2: 係啊，因為佢真係 block 咗一啲纖維啦。咁你入邊啲污糟嘢味慢慢累積咁樣食住咯，食住第一次 OK， 食住第二次都 OK。喂，當一樣嘢食住咗十年，你諗下。即係有一條水管塞咗十年，咁你都入面好多藏污納垢嘅嘢囉。
1: 係啊，咁佢真係有原因，你都真係有呢一個生活小百科知識嘅。
2: 所以我就抌咗嗰件。即係我就處理得唔好啦，唔應該抌嘅，但係調返轉頭聽下 Yenna 點講先。
1: 係啦，因為呢如果講油順劑嘅原理啦，就係會喺啲衫嘅表面形成咗一層好薄嘅油性嘅保護膜，咁就會令到你啲纖維啦平滑啦，所以你摸落去咧就會滑捋捋，呢個就係油順劑嘅作用。咁但係頭先講呢啲油膜咧係會阻塞咗纖維嘅毛孔，咁又令到你呢一啲排汗嘅衫啦，咁阻塞咗就透氣比較難啲，同埋反而啲汗水咧就困咗入面，就好似頭先你咁講，件衫咧變咗臭臭衫啦。咁所以
2: 即係個結果都係一個就臭咯。
1: 係啦，反而就冇咗你想達到嗰個效果，本身你想件衫變香嘅，點知咧就變咗臭臭衫。
2: 同埋咧，個衫係特別容易嘅頭。先Yenna 講出個重點嚟啦，可能波衫嗰啲纖維嗰啲尼龍質地咧，即特別容易咁樣即係塞住咗咧，本身透氣變得唔透氣咧，就特別明顯。因為琴日咧未有場波，車路士對呢個祖雲達斯嘅，就喺呢個啟德體育園啊嗰度舉行啦。好多朋友仔咧一出嚟咧都有講同一樣嘢，我發現咧男人啲波衫咧真係好臭啊！我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咧因為好多朋友會著啲經典嘅祖雲達斯波衫啊，經典嘅車路士波衫。支持啲外隊啦，咁但係嗰件經典嘅波衫咧，
1: 好多年，
2: 有年與日嘅一啲累積，再加上就係頭先你講嗰個情況啊，嗰個 situation 就係哇塞住咗，咁佢琴日哇你喺度熱汗揮灑又熱，琴日又熱翻啦，係咪先？
1: 係啊，流好多汗啦。
2: 咁跟住咧就成個場咧都臭臭地咯，有啲朋友喺 Facebook 嗰度有寫，係
1: 咁就要小心呢一個清潔啦，同埋我覺得都真係佢嘅戰衣咧又會好好保護下。好了。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Beyond 嘅洗衣粉啊，除咗留香珠同埋柔顺针，我哋留意咧洗衣粉咧都可能要留意，唔好用过量嘅剂量啊。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嚟到6:41，咁啊，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预测先啦。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咧，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始终酷热，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都系极端酷热，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夏欧讲下做 gym 健身嘅话题。嗯、
2: 你有冇做开咧？我见你都系羽毛球嘅能手嚟、
0: 爱好者，
2: 爱好者啦，越打越好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其实有啲朋友都话：喂，其实做羽毛球咧，做相关一啲重训咧，都帮到你更加劲噶。咁、譬如比方说啊，喺啲拉弓嗰度啊，你可能要做一下啲举下 dumbbell 啊，令到自己咧有啲老鼠仔啊，等扣杀嘅时候咧，唔单止用腰力，用前臂都用得好啲咁、样嗰啲咧，你会唔会谂过入呢个健身室入边啊？吓，
0: 其实系噶，我觉得无论做咩运动咧，你都要用肌肉去支撑啦，但系我又唔系因为真系好想打好个波而去做 gym， 真系因为我想修靓个线条去做。咁、我咪去咗旅行嘅，旅行两个星期冇做啦，翻到嚟又病咗两三个星期啦、所以我成个月冇入个 gym room。
2: 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系咁啊，因为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咧天气都唔多好啊，好多朋友仔其实咧就冇得户外跑步啊，或者做健身啦、即系可以，
0: 但有室内啊。
2: 系，咁但系即系有时你见到天气唔好，自己个举铁心情都会个能力同埋个兴趣都会疏懒咯。
0: 系啊系啊，都可能会有影响嘅。咁我就星期一做咗一次之后咧，我全身第二日都好痛，但我都有预感系会咁噶啦。咁所以百科时间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這个可能都有啲人会知道嘅，不过佢有个学名嘅。咁咧，当你做完运动之后啦，或者好耐冇做过运动，一做第二日咧，你啲肌肉咧系会即系撕裂感好强噶嘛。咁佢就叫做延迟性肌肉酸痛。点解会减慢先痛咧？因为我哋做高强度运动嘅时候啦，或者一啲唔熟悉嘅动作，其实都会嘅。譬如你好耐冇打过某一类型嘅波咧，你打翻咧，
2: 啱
0: 嘅，
2: 啱
0: 啦，你身体某一部分又会痛噶啦。
2: 本来冇踢一场波，突然间哇，有某一啲肌肉呢个位
0: 冇用过，可能
2: 呢个位哇，真系好耐冇踢波啦，身体疲累。
0: 系啊，我之前咧打排球都打过一段时间啦，好耐冇打之后咧，成个手臂咧劲酸咯，尤其呢一个手臂个位啊，上臂啊，喐唔到咁滞，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某啲肌肉都要练翻啦。咁、个原因就系肌肉纤维咧会出现轻微嘅撕裂，身体咧会产生轻微嘅发炎啦，同埋反应咧去修补，呢一个过程咧就会引致翻一啲嘅痛楚。咁呢一种痛咧，其实唔系坏事嚟嘅，就系、是、身体话俾我哋知啦。我喺度重建紧肌肉啊，你咧可以复原下先，复原好之后啦，我就 ready 可以继续做运动噶啦。咁所以当我哋出现呢一啲嘅肌肉延迟痛嘅反应啦，我哋有几样嘢可以做嘅。首先就系、做少啲先啦，因为痛完咧，我哋啲都真係需要時間去休息返，令我哋肌肉可以組織返啦。咁唔好因為但亦都唔好因為好痛就唔再喐喇喎。反而會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環呢會變差，越嚟越痛嘅。咁所以當我哋做完好痛肌肉即係做完 gym 之後啦，健身啦、或者拎起唔同嘅大氧或者係重訓運動之後，我哋可以出去行下慢走10至15分鐘、都係一個好事，幫助下嘅。
2: 舒緩下啦，有陣時有啲朋友仔可能隻手好痛，咁熱敷 OK。咁除咗熱敷之外咧，其實我知道有啲冰感治療咧都 OK 嘅。依家又多咗咧，即係跳落個冰池嗰度啊嘛。即係有啲朋友仔做完一大輪運動咁樣，你知有啲朋友依家譬如打乓球啊，或者打網球咧，好喜歡噶嘛。一日咧打兩場嘅喎，
0: 勁啊佢哋！
2: 即係首先佢哋有時間啦，第二有咩咧？有錢錢啦，
0: 係咯，都要 book 場㗎。
2: 係啦，咁你仲要你有時間有錢錢啦，你揾到另一啲朋友都係有時間有錢錢，你
0: 志同道合。都是有錢錢的朋友，
2: 大家很認真翻工的時候，很合意咁樣，可能已經晨早達到呢個財務自由啦。嗰啲朋友仔，咁跟住佢哋都有講話，喂，打完幾場網球之後咧，體力啊有啲耗盡，跟住就去依家好流行嗰個冰感治療咧，即係有幾間店都有做嘅，幾個品牌，跟住就跳落個圓碌碌嗰啲冰池，好似Jacuzzi咁樣嘅，咁但係就冰嘅，咁你就喺旁邊就放鬆，可能就坐15分鐘，跟住你成個人咧起身，當然超。 冻啦，
0: 冻晒，但系
2: 冻到癫咗。咁但系就真系好似身体上咧就冇咁痛楚咁、样，可以舒缓炎症，因为呢啲都有科学研究嘅。咁、当然啦，即系你如果有心血管疾病，你有问过诶专、科医生，你先好做呢啲即系诶有冰有火嘅一啲治疗方法啦。
0: 嗯，系啦，呢、个就系阿欧讲嘅冰敷啦。咁过咗头48个钟之后咧，可以用热敷啦。咁啊，转用热敷咧，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修复。咁另外都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同埋蛋白质啦，因为令到我哋嘅身体排走一啲嘅代谢废物，食多啲蛋白质咧，俾我哋原材料咧，去俾肌肉去修复。咁最后一个好好用嘅方法，好有益噶啦，就系瞓觉，瞓、多啲觉咧，我哋嘅身体啦，自然咧就会恢复得更加好。咁啊，我哋为做运动都系为咗强身健体嘅啫，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喺日常生活当中多啲做下运动，令自己越变越强啦。

0: 海俾你大家玩，有沙俾大家堆之外咧，仲有好多冰淇淋啊！系因为各位女士都悉心打扮，咁啊令到咧成件事就相当之唔同。嚟到2026年，系、
1: 哦、
0: 啊，2026年咧嗰、那个嘅叫做泳衣夏季泳衣个走势又会系点咧？点样先至叫做着得靓咧？有乜特别嘅潮流、嗯、就真系要问一问阿海啦。
1: 真系果然每个人去沙灘嘅目的都唔同啊！有啲人就健健康康做运动啦。我以前去沙灘咧，我因为我唔识游水嘅，其实咁
0: 你到而家都唔识游水噶？
1: 点啊？你问咗我好多次啦。
0: 记得咪成咗1/4系水啊？地球
1: 即系我谂我几廿岁唔识就应该都系唔会学得识
0: 吓，唔紧要。不过去海滩可以玩沙噶嘛。
1: 是同埋我唔係太享受游水嗰種感覺嘅、嗯、即係泳池嗰啲我都落去浸下嗰啲。咁但係呢即係每個人去沙灘目標或者目的都唔同啦、嗯。我自己呢就去曬太陽囉，因為以前我鍾意曬黑㗎其實。
0: 嗯嗯嗯。啊以前你黑啲㗎、哦、而且黑好多。
1: 哎呀咁我就鍾意曬嘅。咁但係後尾即係以前好唔健康咁樣曬嘅。咁但係跟住就發覺唔得啦，實在太傷害自己。
0: 嗯。
1: 咁跟住就啊，都係白返之後就冇再咁樣去曬，咁所以真係每個人去沙灘目標都唔同。即係我諗我以前都會㗎，去沙灘曬太陽都好啦，就算、嗯、我都會揀啊，可能我屋企都有三幾套泳衣，跟、
0: 嗯、
1: 住就會啊，隨住今次嘅心情啊，去邊個沙灘啊，我都會揀唔同嘅泳衣去曬太陽。
0: 哇！你都好真係悉心打扮，去唔同沙灘都有唔同嗰、那個嘅叫時裝系數喺度喎，你。
1: 咁係啦，咁你就算曬，就算浸下水曬下太陽都要靚㗎嘛。
0: 嗯、
1: 即系人哋唔望我，都要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啦，系咪？
0: 系，我见好多女士咧，佢哋都除咗系有泳衣，嗯、即系可能三件头又好，或者即系一件过笠住都好啦。佢哋好多时喺嗰、那个、嗯、即系 hip 啊或者腰下底都有啲纺纱啊嗰啲咁样一块布咁样摟住，咁
1: 系
0: 咪？
1: 绑嚟绑去啊，遮遮掩掩
0: 啊。系
1: 啊
0: 系啊，跟住得闲就绑下头，得闲绑下遮住个 hip 啊，咁啊得闲又可能遮当披肩咁样啊咁。
1: 嗯，
0: 呢啲其实。是不是必须的呢？呢啲如果货靓来讲，
1: 必须又不至于的。那就看看你自己的贪靓的程度究竟有多少。还有可能有些女士，譬如她说、哦、我可能喜欢穿得比较 sexy 一点的，但是又不想露那么多，我都想保护下自己，或者有些若隐若现的，都好像你这样说，可能都会拿一条 scarf 啦，有条丝巾啦、
0: 嗯、
1: 或者其实
0: 有条丝巾讲你讲就讲不到。
1: 或者有些其实现在很兴是这些偏织嘅物料，当然唔会用冷啦，你可能啲线式嘅物料啦，
0: 因为落水啊嘛，你落水点样用冷
1: 嗰啲？系啦，你可能都系搭住喺个膊头啊，或者学你话斋绑喺个腰间啊，喺个沙滩行嚟行去嘅时候啊，晒下太阳嘅时候咧，做一个披搭或者一个配饰嘅效果。咁真系、哦、今季其实咧都系好兴嘅。咁、
0: 嗯、
1: 如果你话我讲到啲泳衣啦，咁我哋都可以讲下今季嘅泳衣究竟年年都着噶啦。咁今季又有啲咩特色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或者有咩趋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嗯，
1: 我哋头先讲可以做到啲披搭啦，物料上边啦，原来咧。今季都有啲特別嘅即選材，大家可以參考嘅。
0: 係，
1: 嗱，以前咧我哋都會過往可能係揀一啲咧嗰個布料好光身好光滑，甚至有啲好 shiny 比較靚靚地嘅效果嘅。
0: 嗯，
1: 但係留意翻，原來咧今季咧呢啲物料咧就唔係咁流行噶啦。
0: 嗯嗯。
1: 嗯，我哋就會咧揀一啲咧，可能我哋叫有啲質感嘅，你摸上手咧有啲凹凸紋，我哋叫做啲 texture。
0: 嗯
1: 嘅感覺，
0: 即係咪 earth， 即係咪 earth 通有 hit 過，就類似呢啲，即係將摸泥土、摸樹木嘅感覺放咗落去摸泳衣個感覺。
1: 啊、這裡呢度你就講咗兩樣嘢喎 ，earth 通咧就係個顏色，
0: 啊、
1: 你摸落有啲樹紋嘅感覺係個質感。
0: 係
1: 講緊兩樣嘢喎，其實兩樣咧、啊、你又中曬喎，都係今年嘅潮流喎。
0: 我有圍巾喎、啊，
1: 有圍巾喎，直情一石二鳥喎冇錯，因為真係嗰個質感就再唔係嗰啲咧，哇好光滑啦、啊，令令嗰一種。同埋咧，如果你話咧嗰個布料咧本身有啲質感，有啲紋路嘅，有啲 texture 嘅，其實望上去咧，啊你唔好講笑，真係顯瘦啲嘅喎。
0: 係咩？
1: 而令身嗰啲咧，即係將你嘅身體包裹到，然後有啲令令地咧，其實我覺得係冇咁顯瘦噶。
0: 咦？我又冇諗過，原來咁樣。即係唔同咗物料或者顏色，我知啦，唔同咗物料原來都會有唔同嗰、那個即係身形嗰個改變喎。
1: 係啊，可能有少少凹凸紋咧，真係你望落去成件事咧，唔再係咁集中啊！即係望落去咧，你好似用一個好光亮嘅布包裹住個身體嗰啲咧，其實就已經唔再咁興。應該我哋可以再講下。

0: 藍色。
1: 啊、好啊
0: 好
1: 啊。
0: 講呢、這個質地之外啦，咁其實今季呢三點色呢反而唔係真係咁流行喎，而家呢就流行返啲一件頭嘅款式。
1: 係竟然係呀、啊。
0: 嗯冇錯啊，逐日玩返嗰種復古嘅感覺啊。咁、哦、你可以諗下喎，即係以前可能又未去到即係五六十年代啲短褲仔嗰種。
1: 啊
0: 即係我哋睇返寶珠姐嗰啲呢又唔係嘅，即係唔做泳衣嘅呢真係。我都唔知即係唔係嗰種粵語長片嗰種喎、
1: 啊。
0: 係呢可能我哋回帶唔使回咁多，去返九十年代啫。
1: OK,OK,OK, 近啲啦。
0: 嗯 ,OK,OK、okay, okay, 啊。好啦咁大家可以諗下喎。嗱我就知啦，因為九十年代我出嚟玩嗰啲。
1: 九十年代都係我都係出嚟玩嘅。係。
0: 但係我出嚟玩嗰啲年代啦。咁如果嗰時會穿泳衣冇咁大膽啦，嗰時我都唔會穿三點式㗎嘛、啊。我都有，但我係嗰啲運動型嗰啲嘅。咁九十年代通常會興啲乜嘢呢，我諗下喎，有啲掛頸嗰啲款式。
1: 嗯、
0: 有冇啲印象啊？即係有條頸帶咧，扮住條頸嘅，唔係嗰種雙肩帶嗰種。
1: 哦，係，即係喺條頸後邊，即係打翻個結嗰只咁樣嗰啲啊。
0: 可以，呢啲都係啦，類似呢啲掛頸嘅款式啦。
1: 啊、
0: 又或者咧，我哋會諗下，如果你著啲一件頭咧，即係好似好悶咁樣，係咪啊？成件咁樣一落過一 short 過咁樣包住自己個身體，又諗下，可能咧而家我哋有啲 cut out 嘅款式，嗰種 cut out 係點樣做呢？就是、可能喺咧，譬如喺腰間啦、
1: 嗯，
0: 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咧，佢會有啲好似挖空咗、剪咗個窿嗰啲嘅剪裁，仲要係啲唔係好對稱嘅，嗰啲線條係比較乾淨利落嘅咧。今季咧其實都係好興嘅。
1: 哦，哇！都有咁多學問嘅，原來真係。
0: 是啊，所以揀款式嗰時都可以留意啦。另外啦，對於有啲女士咧，譬如身形比較嬌小啲嘅，咁你話啊，我唔係好覺得自己身形比較單薄嘅，咁我都唔想著就咁一件泳衣果，會唔會再加一啲視覺嘅效果咧？咁樣，
1: 嗯，
0: 頭先我哋一開始小白已經講啦，譬如可能加一啲嘅披肩啦，一啲譬如歐啦，今年嘅歐花咧其實係好興嘅，一啲歐嘅薄薄嘅披肩啦，都可以做啲嘅披搭啦。甚至乎咧，直接就喺嗰個泳衣，譬如你話，可能喺個帶啦，或者喺嗰個肩胛位啦，有啲嘅 ruffles 咁樣咧，有啲好似荷葉邊嗰啲咧，其實今季咧都會好興。而呢啲款式咧，我覺得就好啱啲咧，女仔，譬如你話啊，我都個身形比較單薄嘅、
1: 嗯，
0: 反而唔係想露咁多嗰啲女士咧，其實就尤其適合啦。
1: 嗯，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就可以令到女士就望起上嚟就靚啲。不過我想問啦，大家而家聽心機啊，即係又唔使望到個身形啊，直接問啦。如果我真係女士，我水桶咁樣嘅，咁一件厚嗰啲會唔會望起上嚟，即係哇一行出嚟就會唔會俾人指住笑咁樣噶？
0: 即係直 cut 咗係咪啊？成個身形就會。所以咧，我哋頭先提過咧，嗰啲 cut out 嗰啲款式咧，即係畫有個窿窿嗰啲款式啊。咁當然佢唔係真係整身剪爛嘅，其實佢都剪即有設計地去剪爛。譬如你可以喺腰間啊呢啲咧開啲不對稱嘅窿窿啦，其實望上去咧你會有翻個腰型喎。
1: 哦，腰型啊。
0: 咁望落去又會
1: 瘦啲喎。本身真係冇腰嘅，咁都可以即係著到有腰型啊，得唔得？
0: 係啊，因為你就係嗰視覺效果，你嗰度有個彎位啊嘛。
1: 哦。
0: 咁你嗰度做咗個 cut out 咧，其實咧就會靚啲啦。又或者你唔中意嗰個 cut out 嗰個位咧，喺正個腰間嘅，譬如可能係落少少啦，你高呢度去咗個胸位就唔會啦、
1: 啊。
0: 你落少少咧，即可能喺嗰、那個叫做肚臍位側邊嘅咁樣，或者再低丁咁多少少嘅 cut out 咧，將人個視線咧轉移一下，唔好成個視線淨係望曬你成個身上面咧、都會有啲幫助嘅。咁、
1: 啊、
0: 再唔係落，咪就係試下我哋頭先講咧，有啲披搭啊，做少少披肩啊，或者你斜綁啊咁樣咧、盡量將個視線去轉移咗佢。
1: 拉翻斜嗰個視線，其實可能真係都係有幫助。
0: 冇錯啊，或者你揀嘅時候啦，就算呢一件頭咧，你就唔好揀啲咁工整嘅，可能揀啲單肩嘅款式。
1: 喺、
0: 個薄位咧係斜咳嘅。
1: 係。
0: 盡量做一啲咧不規則嘅線條嘅效果，望落去咧成個身形唔會太工整，咁有啲不規則嘅線條咧都會喺視覺上有啲幫助嘅。
1: 啊！呢招真係得，真係阿海真係阿海呢招。
0: 同埋咧。我都見過咧，有女仔咧直接將個泳衣咧係。着出街
1: 嚇，着出街啊！
0: 是啊，我覺得呢啲設計呢都係好㗎，因為呢我自己以前都係咁嘅，我唔知好多女士們係咁，譬如我去沙灘嗰陣時呢，我費事再換衫啊，咁我想一去到呢我直接將件衫除咗，我已經就即刻可以浸浸水或者搽曬油，跟住我就可以曬太陽。其實而家呢好多款式呢或者個物料上面嗰個設計呢都唔係真係咁容易，譬如剛才開始講啦，可能有啲粒突紋嘅設計啊，或者呢有啲好似係 body 咁樣呢，我諗如果有啲鍾意穿時裝嘅朋友啲年紀呢都知道穿 body 其實係啲咩一件事啦。所以穿 body 就好似一件連身泳衣咁樣囉，然後呢就係、是、你可能外面呢你披搭一件恤衫加條短褲，咁你跟住去到沙灘嘅時候呢直接將嗰件薄恤衫同條短褲除咗，
1: 即刻大解放啊呢、這個。
0: 喂，就已經即刻就嘩，你真係就已經即刻可以喺個沙灘嘩。可以游水又得，晒太阳变得点都得咯。
1: 哇，咁啊，即系天气好嘅时候，如果大家去海滩咧，又想着得啊好啲嘅，甚至乎有啲女士身形好担心少少嘅，都可以用翻阿海头先嗰啲方法试佢一试啊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下拜拜，
0: 拜拜。
2: 时间嚟到6:59，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被虐待。他的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到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对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说今次骗案的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个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做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英国外相文立斌访问美国，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斌的办公室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和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破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啊！
6: 睇佢身高头槌一顶，
7: 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8: 个波直飞入网 ，Go！
9: 放松快活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1: 落大雨想浸街啊！
12: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2: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由佢。
13: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4: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3: 我哋系公路烟花。
15: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喺朗诵比赛、啊。
16: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17: 啊。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16: 最高是讲得94分。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上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9: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你扭开心机嘅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出边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都相当热啊吓，咁啊嚟紧呢一两日都系热噶啦，咁啊见到极端酷热呢个字都随后咧就会送上噶啦。好，咁啊今日朝头早星期四嘅早上啦，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 Yana、欧都喺度啦，咁仲有小白都喺度。
4: 大家早晨，
3: 早晨，
4: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啦、
3: 啊，早晨啊 ，Jessica，
4: 早晨啦、啊，早晨啦、啊，
5: 我咪都要变咗，
4: 早晨啦、啊，
5: 早晨啦、啊，
3: 系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热辣辣、啊，啲驾驶者或者道路使用者有冇燥啊？
4: 暫時見到咧都仲係冷靜
3: 嘅，咁、啊、就好啦，係
4: 係啦。咁隧道情況方面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就係、是、呢個觀塘嘅協和街啊有水務急收，咁現時影響到咧下行去觀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線封閉緊，咁大家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啊。
3: 嗯，哦就係、是、咁樣啊，
4: 係啊，
3: 我簡單。快而準，
4: 冇錯，
3: 係啦，咁希望大家今日都係好快脆又去到自己嘅目的地啦，安全駕駛先至係上策㗎嚇，
4: 冇錯啊。
3: 好啦，交通有啲咩資訊呢？
4: 我想問一下，即係做個少少嘅調查咧，大家用嘅嗰個耳機咧，係有冇降噪嘅功能嘅咧？
3: 哦，我自己個先啦，我係冇嘅，
4: 好，
3: 因為我舊嗰啲 model 咧。未壞啊，
4: 嚇、哦！
3: 咁、啊、我又好鏡錫啲嘢，即係嗱，我真係有啲咁習慣嘅。我每一次用完嗰啲藍牙耳機咧，我用完之後翻屋企咧，我會噴，跟住就抹，係抹翻乾淨嗰個先放翻入去嗰、那個嗰、那個插電嗰個盒仔入邊咁樣
5: 嘅、哦。愛乾淨的小白，
4: 係不過佢我聽講啊，
5: 係處女座啊，
4: 所以佢咩女性㗎？
3: 因為咧，我好怕咧，就是、我攞出嚟嘅時候咧。即係有啲不知名嘅污糟嘢喺度，雖然都係我自己用嘅，咁但係好唔開胃啊！見到佢咁樣嚇，同埋咧有陣時嗰啲譬如跑步咁，如果你聽歌嘅話啦，咁你流汗啦，其實你個汗水入邊有鹽分噶嘛，你成日都唔去處理嘅話咧，其實佢會慢慢變成一啲好嚴重嘅污垢啊！
4: 我以為會變鹽啲
5: 鹹啊，都有機會，不過未試過。
3: 我都唔會拎包後面冧噶嘛？點啊？
5: 你先看看是不是鹹鹹地，
3: 都會係好污糟噶。咁我就點都會咧就清潔咗佢先嘅，係啦。咁同埋成日即係密啲嘅清潔咧，你有陣時其中一個嗰啲藍牙耳機好容易出現嘅問題就係佢接觸不良，意思就唔單止佢藍牙接觸不良，甚至乎佢充電嘅位置都係接觸不良，咁佢唔係嗰啲一條線插入去嗰啲嚟噶嘛，咁佢哋係用嗰啲一條鐵或者係啦嗰條鋁啊咁樣就去到大家互相 touch 接觸，跟住就去到充電噶嘛，用啲石，咁如果佢下低太多嗰啲污垢啊或者水漬或者汗漬啦，係啦，咁遮住咗，咁令到佢個充電咧就唔 stable 嗰期，影響電池個壽命啊嘛，即係好多嘢我都會聯想到嘅，所以最簡單，抹乾淨佢，收翻埋，咁保持一個好嘅狀態，
4: 係，
3: 咁慳錢咯，唔使咁快買第二個嘛，其實都係為咗呢一個咧，
4: 都啱嘅，
5: 同埋環保咧，
3: 環保係，所以到而家我都未有嗰啲咩降噪嗰啲咯。因為太鏡石嗰啲舊款
5: 啊，都係揾舊嗰只。
3: 係啊，
5: 你嗰藍牙耳機咧都係無線嗰種噶嘛，即咁都其實都新新地，因為以前用緊係有線嗰種耳機，用下咧就變咗無線。咁我咧就一個星期到會清一次啦，因為我反而
3: 有線即係兩個一條線黐埋咁嗰只啊。
5: 有線耳機係咯，即係嗰個耳仔係有條線綁住嘅，再插落去你部手機。
3: 哦，咁嗰啲即係完全有條線嗰啲啦。
5: 係啦，嗰個唔知有冇降噪功能咧？不過 anyway， 依家用藍牙係咪啊？都好多都有。
3: 不過都要講，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品種嘅耳機嘅。咁有啲咧就係一粒啦，咁樣就大啲嘅耳屎咁樣擺喺隻耳仔嗰度咁嗰啲啦，講笑咁講就，咁有啲咧就直頭好似我哋而家戴 headphone 咁樣笠住成隻耳仔嘅，咁兩種咧其實亦都有降噪嘅功能嘅，
5: 係啊都有啊，仲有運動式耳機添，
3: 係啦，咁有啲咧就選擇噶啦，你可以即係。撳個掣就啊，而家要用降噪啦，咁樣就嘥電啲嘅咁樣，咁我應該都唔會選擇嗰啲功能㗎啦，咁樣。咁同埋咧，如果你話耳機仲有啲係譬如 傳用骨去到傳導聲音嗰啲啦，嚇咁嗰啲我有試過嘅。個聲音係有少少唔同嘅，係有啲分別嘅，係啦。咁啊，我個朋友就同我講，佢話如果喺游水嘅時候用呢一隻咧，咁啊啲聲係最靚嘅，因為、即係我哋耳仔都聽唔到其他環境聲啊嘛，因為我哋咁潛咗落個水入邊啊嘛，啊咁啊啲聲喺水底最靚嘅，係、啦。咁啊，但係就佢又驚游水游得多，又驚壞咁嗰啲咯，即係佢話防水啫。
5: 係。
3: 咁佢本身都係電子儀器嚟噶嘛。
5: 所以就有一啲專門貨入水底嘅耳機，嗰啲就會再襟用。
3: 係嗰啲再襟用。
5: 因為係游水先用嘅。
3: 係啊，哇！真係好多款喎，五花八門喎。
5: 我都有試過咧，運動即係我純粹戴上個耳仔度試啦。都有啲有趣嘅，因為佢種運動耳機咧係有條骨咁樣出嚟啦，咁唔會個耳仔唔會塞入去你耳仔入面，咁所以你係聽到隔離嘅人講嘅，都聽到音樂喺你嘅耳邊放出嚟。
3: 係啦，即係嗰啲骨傳導嗰啲嘛。係啊，咁我自己覺得咧，譬如我中意户外活動嘅，咁有陣時如果就算中意聽歌咧，如果我譬如我喺山上邊行山跑山咁樣啦，或越野跑啦，咁我都會係就算我聽歌，我都會只係戴一邊嘅啫，只係戴一邊。
5: 點解嘅？
3: 因為我真係試過幾次咧，有一次個經歷就真係好好，都可以分享一下。咁話說我就繼續如常咁啊跑啦咁樣，咁啊跑到去近呢個九龍坑山附近嘅時候啦，即係大埔九龍坑山附近，咁啊嗰陣時就發覺啊部機就疏疏地，係啦就壞壞地，唔知係接觸不良定係點啦，咁我就剝咗嗰個耳機，咁我再耳機之後就收埋佢啦，咁啊繼續跑嘅時候就突然間聽到噗噗噗噗咁嘅聲喎，即係我聽咩事咧？
5: 追緊你，
3: 咁我咧就我企咗喺度慢慢，我企喺度聽呢個聲。跟住企喺度聽呢個聲，其實發覺聲喺前面嘅，跟住我就即係提高自己嘅警覺啦。哇！跟住有隻咧，真係好犀利，牛咁大嘅野豬，就喺個山坡上面，噗噗噗噗噗噗噗，跟住走我前面跑過，噗噗噗噗就跑咗落山，即係繼續
5: 經過咗你，係
3: 啦，喺我前面跑，由右至左，上至下咁跑過咗。咁喺嗰刻咧，我就真係個心。我就好感恩一樣嘢就係、好彩我耳機真係壞得好，唔係接觸不良得好，因為如果我繼續聽住嘅話，其實我聽唔到環境聲咧，我可能俾佢直接撞喎，咁我就真係拜拜嘅咯喎，
5: 係咪啊？你真係幸運啊！
3: 所以之後咧，即係唔知幾多年前嘅事發生嘅，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咧。呢啲運動啊，就算我跑馬路都好啦，即係跑街都好啦，或者跑邊度都好啦，我點都要聽到個環境聲。
5: 啱、啊！
3: 我覺得就係要咁樣。
5: 同埋你真係俾你聽翻有冇車喺後面，或者單車都有機會有意外發生噶嘛。係
3: 啦。
5: 所以呢個設計咧係真係有佢原因嘅。
3: 係，聽下大自然之聲啊嘛。
5: 再使叫下。
3: 係啦，係。咁啊，阿 Jessica， 你自己有冇用嗰啲降噪啲？
4: 我自己有噶。嚇、嗯。係啊，但係即係應該好多人咧，一開頭用降噪耳機咧都係會唔習慣。
3: 會唔會耳鳴而家用得多會容易？
4: 一開頭。咧會有種有少少頭痛嘅感覺，
3: 太靜，真係太靜，
4: 因為太靜啦。
5: 哦，
4: 係啊，即係
5: 但你播緊歌出嚟嘅喎，係
4: 啊，但係因為可能即係有少少喺飛機上咧嗰種。即係個耳仔
5: 閉塞咗，
4: 係啊，閉塞咗嘅感覺。
3: 我第一次入我哋而家呢間房咧，即係直播室呢間咧，但係真係第一次入嚟，第一次閂埋道門嘅時候咧，我都有呢個感覺。
5: 嗯，
3: 第一次嘅時候，一閂埋咗我哋個錄音室啫，跟住就道門 lock 埋嘅時候咧，以前嘅仲未有得 lock 嘅，我就發覺到哦咁。咁
5: 靜
3: 嘅，
5: 世界靜
3: 真
5: 係
3: 係啦，跟住嗰陣時咧，仲同啲同事話開會咁樣閂埋道門之後。开会大家唔讲嘢嘅，仲静，
5: 大家你眼我讲眼，
3: 都有少少。头先 Jessica 讲我，我会记得噶，好似有少少唔知系介乎头晕同头痛之间嗰个感觉，
4: 古古
3: 怪怪咁样。而家我梗系习惯咗啦，
5: 系啊，
4: 系啦。咁但系原来依家咧呢一个降噪耳机咧已经占咗全球耳机市场超过一半噶啦，
3: 咁多原来
4: 系啦。咁啱啱都谈论咗即系好多各种种唔同嘅耳机啦，有线又好啦，无线嘅都好啦。咁咧但系原来咧呢个降噪耳机咧喺外国即系喺英国啦，佢咧有高达24% 嘅单车交通意外咧都系同呢个大耳机有关，系啦，咁所以咧有一间公司
3: 听唔到哔哔声啊，
4: 系啊，咁所以咧有一间公司佢就特制咗一个单车嘅铃，咁咧佢呢就系专系针对去应对翻呢个降噪耳机嘅安全问题嘅，
5: 咁系咪啲频率会高音啲定点咧？
4: 系啦系啦，佢就系有一个特定嘅频率，咁佢呢个频率咧就系佢哋应该系试验过之后就发现咧同各款耳机嘅嗰个降噪嘅演算法系有共同嘅盲点。即是可能你这个频率就是你即使戴了降噪耳机都会听到它这个铃铃声的。
3: 哦，就發明咗個鈴鈴，
4: 係啦，就有個咁樣嘅鈴鈴啦。
3: 咁特別嘅呢個鈴鈴，
4: 係啊，就唔係普通嘅鈴鈴啦。
5: 但係呢個鈴鈴係咪要轉曬先，我先可以聽？
3: 呢個鈴鈴有冇睇到個 size 係幾大啊？係咪就咁可以好弱簡單就安裝到喺嗰個單車上邊？
4: 我暫時就。未揾到嗰張相，係啦，就見到純粹見到一個咁樣嘅資料，但係咧佢就話呢一個鈴鈴咧，佢個體積咧係會大少少嘅，即係唔知係咪因為佢個頻率可能
3: 拳就咁大咯，
4: 係啦，我
3: 即係平時鈴鈴係一隻手指公嗰只咁上下啫嘛，或者係啲叮叮叮或者啲鈴鈴鈴咁樣。
4: 系啦，因为佢嗰、那个原来咧，佢嗰个频率系相对系比较低频，即系佢应该系冇咁高音咁样嘅。
3: 哦，即系我哋就听唔到铃铃铃，可能系
4: 佢可能系
3: 因
4: 为
3: 低频，我哋听叮叮叮，
4: 叮叮叮，
3: 但系可能
4: 好低音啊，真系。
3: 但系本身你经过咗嗰个降噪耳机，就会听到铃铃铃。
4: 系
3: 啊，会唔会咁样啊？
4: 有机会。
3: 我都想试下，
4: 我都想试下究竟戴住个降噪耳机听到会系一个乜嘢？
5: 我想知道我听完系咪真系觉得佢系单车嘅铃铃咧？呢个我会以为系你嗰度叮
3: 叮
5: 叮，哇红绿灯，
3: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我系个咪以为自己撞鬼喎？啲
5: 睇下你点谂啦咁。
3: 有啲得意嘅声，其实可以逆。即係叫做逆思考呢，如果我哋唔係設計個鈴鈴，係呢類型嘅叫降噪耳機，反而係個耳機，如果佢可以 set up 到佢當佢降噪嘅時候，但係某一種特定嘅頻率，例如單車嘅叮叮，佢係可以接收到嘅，咁就更加容易普及到呢個情況咯。
5: 就唔使特登去買，
3: 唔使買個鈴鈴，
4: 係啦。係啦，咁但係佢依家呢個鈴鈴咧，其實主要咧係邊啲人群喺度用緊咧？就係啲外賣員啊。
3: 啊，係喎。係
4: 啊，因為好多外賣佢哋會踩單車送外賣噶嘛。咁但係有陣時可能啲路人啦，咁啊戴住咗個耳機，佢未必會知道有單車喺後面嘅。咁佢就用呢一個鈴鈴咁就可以提醒翻對方咁樣咯。
3: 係啊，咁踩單車嘅時候或者喺即係快少少嘅道路上邊咧，咁都係。真係聽到會安全啲嘅，係啦、
4: 啊，
3: 咁享受音樂嘅同時，或者享受電台廣播嘅同時，都應該咧就諗下嗰個安全，安全先係第一嚇，安全第一，咁所以大家都聽還聽，都要注意住路面嘅情況。
5: 冇錯、啊，
3: 好，唔該曬 Jessica，
5: 唔該曬，多謝你同大家分享下天氣先啦。今日嘅本港地区咧系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啦。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咧都系会有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6: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1: 晨光大学，
3: 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小白啦，同埋 Yana 喺度嘅，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5: 早晨 Mimi，
7: 早晨，
3: 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各位一齐咧就认识一下一样嘢，一种咧我哋好需要，我知道都非常之需要，咁啊以前咧我记得中学嘅时候咧读我有读过拜欧嘅，咁啊读拜欧嘅时候都有读过相关嘅嘢，咁啊 Cam 嘅时候都有类似咁样嘅元素。做出过嚟系咩咧？我哋好有用嘅，但系你问翻我，喂，佢有咩用啊？我真系对唔住啲阿 Sir， 我都应该唔记得咗，系啦。咁所以就要邀请 Mimi 同我哋讲下葡萄糖、啊。葡萄糖到底系啲乜嘢？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其实扮演住啲乜嘢嘅角色咧？我知道就系我哋进食咗碳水化合物之后咧，就系咪要依靠葡萄糖做一啲嘅工作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到，定系点样嘅咧 ？Mimi。
7: 好嗱，咁阿小白介绍葡萄糖咧都啱嘅，就第一样嘢咧，葡萄糖真系好重要嘅。咁而葡萄糖系啲乜嘢嘢咧，亦都系真系碳水化合物啦。咁碳水化合物嘅话咧，有好多人都捞乱咗噶。其实碳水化合物咧，包括有四种嘢，有唔同嘅嘢嚟嘅，来自 最簡單我哋叫葡萄糖啦，咁但係其實喺邊度嚟到呢？可以喺我哋嘅五谷啊嗰啲嘅澱粉質嘅食物度啦，咁亦都喺水果度啦，咁同埋其實蔬菜嘅纖維都係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嚟嘅，係啦。咁所以呢有好多一講話碳水嘅嘢呢就好似記住呢淨係講緊啲米飯啊嗰啲，咁其實唔係嘅。咁喺我哋嘅米飯類啊、五谷類啊、薯仔啊嗰啲啊，同埋水果呢啲等等，我哋都揾到呢其實係入面有葡萄糖嘅。咁而呢佢係我哋身體最簡單嘅一個嘅一粒嘢啦。就是我哋嘅能量嚟嘅，咁就俾我哋直接吸收呢就攞去用咁樣嘅。
3: 哦，咁所以葡萄糖就必須要啦，咁咪冇葡萄糖就搞唔掂啊。好啦，咁葡萄糖我相信呢即係頭先 Mimi 講話吸收，我想先問一問吸收葡萄糖呢，如果再我哋講得精準少少，吸收得過快或者吸收得過慢，會唔會對身體個營養失衡方面呢出現一啲嘅警號嘅呢？
7: 其實呢葡萄糖因為講到最簡單呢係吸收最快㗎啦。咁所以呢就係話我哋譬如真係好似砂糖啦，砂糖已經係最簡單嘅葡萄糖。咁我哋呢唔使消化㗎啦。咁我入到擺到落口，跟住之後呢就好快脆已經會入血啦。咁而呢入血嘅話，咁點搞呢？嘩，啲血入面積曬啲糖就血糖高啊咁㗎嘛，會講。咁我其實我哋正常嘅胰臟呢會製造胰島素呢，就將呢啲糖就帶入去啲細胞度咧，跟住之後就俾我哋嘅器官啊，好似啲心肝脾肺腎啊等等呢啲咧，做能量去等佢有基本嘅即係能力去發揮心臟嘅功效啊、胰臟嘅功效啊，或者係一啲嘅其他器官嘅功效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就係話，血糖高嘅人咧，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就通常就係話，啲胰島素不足啦，或者係可能咧個胰臟哇有啲頓喎，唔得敏感喎，食咗都唔知道喎，咁我啲血咧入面嘅糖積曬喺度，咁就導致到血糖高啦咁啦。
3: 哦，咁嗱，如果食物嘅配搭方面咧，係點樣影響呢個葡萄糖嘅吸收？因為我哋都要諗啦，原來蔬菜入面頭先明明都話都有呢個碳水化合物嘅喎，咁呢隻碳水化合物同我哋五谷嗰啲譬如飯嘅碳水、麵包嘅碳水化合物。咁係咪又係唔同嘅葡萄糖定係點樣嘅呢？我哋應該點樣去到理解呢？
7: 好啦，咁因為呢纖維係碳水化合物，但係呢佢就唔能夠被消化，所以就唔會製造到葡萄糖啦咁樣。咁所以呢佢個特性都幾得意嘅，就好多時話你想啲血糖呢冇咁快入血啦，或者甚至乎冇咁快會可以飆升啦，咁就講緊呢喂，記住每一餐呢要有足夠嘅纖維，因為纖維呢就可以拖慢咗嗰個嘅葡萄糖嘅吸收啊同埋被使用嗰個速度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個血糖穩定啲，亦都個能量上咧亦都用得穩定啲啦，就唔會話轉個頭好似擺咗啲葡萄糖落去身體度又用曬啦，跟住又唔得喎，又要再不斷地去攝取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纖維係一個碳水化合物當中好重要嘅角色，去令到我哋個血糖啊，或者甚至個葡萄糖係吸收同使用穩定落嚟，慢慢用啦。
3: 咁喺每一餐進食嘅時候，我選擇食物嗰個嘅次序，係咪會影響到嗰個葡萄糖嘅吸收咁樣㗎？
7: 有嘅，係啦。咁喺研究方面都係講話，如果你想個葡萄糖嗰個吸收慢啲嘅話咧，咁其實咧同餐記住就除咗有纖維之外，亦都需要有適量嘅蛋白質啊同埋脂肪。咁就可以減慢嗰個血糖嗰個嘅即係上升啊，就因為個葡萄糖就會吸收慢咗啦。
3: 咁如果葡萄糖啦，即係呢一種嘅我哋需要嘅元素啦，喺我哋烹調嘅時候，我哋温度嗰個控制應該係點咧？因為部分我哋如果讀過書都應該會了解到，就係原來有一啲嘅分子佢過熱嘅咁樣，佢改變嘅咁樣。咁葡萄糖嗰個烹調，我哋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
7: 咁其實如果佢已經係簡單葡萄糖嘅話，即係譬如可能已經講緊係話我食緊啲砂糖呢啲嘅話，其實烹唔烹調佢已經係未擺落口之前已經最簡單㗎啦，咁所以已經唔好話會令到佢有破壞呀或者轉變。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啲食物啦，好似係一啲碳水化合物嘅食物薯仔呀、番薯呀，或者是一些的水果这些呢，如果是 偏水果就偏熟啦，或者是讲緊一啲嘅淀粉質啊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啦，佢哋係偏淋爛嘅话呢，其实佢会即係煮得淋爛又好，或者可能佢熟透又好啦，咁呢啲嘅情况其实入到我哋身体方面嘅话呢，佢已经係被未煮之前被消化咗，係啦，咁所以嗰个糖呢就会变为多咗啲葡萄糖，容易令到血糖上升啦。咁但係又好得意喎，煮啊或者熟透咗啦，摆得耐咗嘅水果咁啦，係啦，咁煮嘅淀粉質啦，咁好得意就係呢，如果啲煮嘅淀粉質佢哋係透过冷冻嘅情况下呢，佢哋又会变返做唔係葡萄糖喎，变咗一啲抗性嘅淀粉喎，有部分咁又会令到啲血糖稳定啲喎。咁所以其实嗰啲碳水化合物入面嘅食物嘅葡萄糖啦，或者糖分，佢哋都会因应唔同嘅状态去改变返，就唔会话食親落去啊，一係就直接係葡萄糖啦，咁我啲血糖啊就即刻上升就唔好㗎啦，呢啲食物咁原來都好得意嘅，佢嘅狀態啦，佢點去處理都會有改變到佢嘅吸收。
3: 哦，我嘗試問得即係唔知會唔會多餘少少，譬如頭先話如果經過溫度，包括咧就係如果冷凍咗嘅，咁冷凍咗之後再加熱嗰個葡萄糖會點樣改變咧？對身體個影響係點咧？簡單啲嚟講，我煲完煲飯咁啊食剩咗，即係雪櫃當冷飯，再整翻熱佢。咁样会变成点样噶？
7: 好嗱，其实你嗰、那个要知道个饭咧，暂时佢未变葡萄糖嘅，要落到去我哋身体消化嘅，因为系一啲复杂性嘅淀粉质嚟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其实如果你话就咁白饭，因为冇纤维，咁所以佢就会快消化变为糖啦。但系你将佢冷冻咗之后咧，佢个过程变咗抗性淀粉啦，有啲。咁但系经过翻热之后咧，嗰啲抗性淀粉基本上都仲喺度嘅，除非你系过量地去翻热，摆好耐啊，煮好耐，咁佢有机会再破坏翻个抗性淀粉，但唔系嘅话咧，佢一冷冻咗转咗之后咧，其实系对我哋身体咧变得有益咗噶。
3: 系哦，咁啊呢个我哋慢慢再探讨啦。嗱，仲有40秒左右，想问下 Mimi 啦。咁如果怕肥嘅朋友，葡萄糖系应该点样惊唔惊佢嘅咧？系啦，
5: 会唔会过量？
3: 系啦，
7: 系啦，咁其实无论怕肥嘅或者唔怕肥嘅话，葡萄糖我哋基本上系唔需要嘅，我哋反而要用淀粉质落到去身体度，慢慢转翻做葡萄糖俾我哋用咯。
3: 嗯，淀粉质系啦，咁一般咁讲啦，葡萄糖系能量嚟噶嘛，咁肥高可唔可以转到只我哋身体条腰嗰度自啡肽，可唔可以转到做葡萄糖俾我哋用嘅咧？
7: 唔会一定唔得啦，脂肪系脂肪系啦，所以唔好脂肪话转咗做第二样嘢啊，冇可能。
3: 冇错，所以就系要等营养师讲翻呢句，即系有啲人就谂我做多啲咁样，系咪肥高会变翻能量噶？咁样唔会嘅，
7: 能量但唔系糖，
3: 唔系糖分吓，大家要注意啦。好，同阿 Mimi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现时稍为慢车，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卓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康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我嘅好拍档，早晨啊，
2: 早晨嘉明，
1: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啊 ，Yana，
3: 早晨，
1: 系好啊，呢、這个时候咧，讲下啲比较特别嘅东西，我相信好多嘅晨光听众咧，都会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咧，遇上一啲身体嘅状况，都希望有啲办法可以解决嘅、由心情啦，到身体话到俾你知有啲嘢你觉得唔系好妥啦，都听过唔少嘅偏方，我唔知道大家譬如话瞓唔着，你哋有冇啲咩偏方曾经试过好似对你嚟讲 work 嘅咧？
2: 如果你话偏方嘅话咧 ，work 嘅偏方未必有，唔 work 嘅偏方好多，
1: 就大把啦。
2: 例如数绵羊，
1: 系
2: 我真系越数越精神啊！
1: 我都系越数越精神。
2: 边个喺度话数绵羊有用噶？一只唔俾我数到一千啊！我都眼光光啊！
1: 因为越数你就觉得唔系，我数错咗再嚟过。
2: 我数嘅时候，跟住开始谂嗰啲绵羊。啊！呢只綿羊應該跟住嗰只要灰灰嚟食，跟住
3: 嗰
2: 係啊，係、啊，跟住諗呢只可能佢跳唔跳到個欄啊，因為佢逐隻逐隻跳過個欄噶嘛，
1: 太形象
2: 到喎，佢跳唔到咁咪點啊？係翻轉頭再跳過咁樣，我先數翻你啦咁樣，越諗越多嘢。
4: 有啲朋友或者專家講咧，話數綿羊咧唔可以嘅咧，係因為你有豐富嘅想像力。
2: 哦，
4: 咁係嘅，你都認同嘅，
1: 我
4: 認同，我哋都係做 creative 嘅人啦，即係你個腦。我梗系会加添一啲嘢，一个围栏好似又要雕下花好啲、啊。
2: 系啦、啊，我试下换高只。
4: 系啊，
2: 阿杨仔你 hold 好先，我而家换个大啲嘅栏，睇下、你班杨仔跳唔跳到咁样。
1: 太丰富啊！你嘅想象力，画、面太精彩。
4: 系咁、有啲朋友咧，又会叫做做下运动啦，即系可能原地跑下啦，咁你唔好影响楼下啦。如果咪楼下，
2: 但跑完湿晒咁，你好难瞓嘅，要冲凉。
4: 知唔系？
3: 跑完应该会更加兴奋啊！
4: 肾上腺素高，可能要慢慢。可能做啲拉筋嗰啲嘢咯，咁好多其實凡此種種，我哋都有試過失眠啦，點樣分又試過，即係食退黑色素又試過，
1: 噴枕頭又試過，
4: 好多人試過，跟住冰敷啊、浸腳啊咩都試過，都你係瞓唔著就瞓唔著嘅咯，我得出呢個結論
2: 嚟。我突然間諗到一個咧，可能幾 work 嘅方法，即
1: 係
2: 過瞓覺嘅話，就以前讀書嘅時候咧，都試過讀到下書瞓著咗，
1: 因為啲書太悶係嘛？
2: 係我未領略到嗰種趣味。
3: 啱都想分享你，我試過有一個真係 worthy 嘅，但係都好睇當日嘅心情同埋想唔想咁做，就係、睇書。咁啊睇半個鐘咧，開始對眼咧有啲唔係好定得順啊，有啲眼瞓啦，真跟住就有一份。但好多時候失眠咧，我都會唔係好想起身睇書啊，因為一起身咧又要坐翻喺 sofa， 又要開翻本書，跟住又要再睇，又唔知幾時先瞓得著。咁所以呢個方法都只係試過幾次，但好似有啲效果嘅。
1: 我都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包括嗰啲噴枕頭嘅香薰嘢啦，又或者試過買啲真係好厚黑嗰啲窗簾咧，令到成間房變曬黑房，一滴陽光都冇嘅咁嗰啲啦。跟住又試過換枕頭啦，有時會覺得係個枕頭嘅問題，令到我太高或者太低，然之後瞓得唔舒服咁。
4: 但你都係睡眠寶寶嚟嘅喎，你都係甜睡嗰只嚟喎。
1: 其實可以計㗎，
4: 一年得兩三日係咁嘅喎，你嘅失眠次數應該係少得好緊要。
1: 係少嘅，嘉玲咧係幸福嘅寶寶嚟嘅，我都真係秒睡嗰班嚟㗎。咁尤其是即係做咗媽媽之後咧，更加秒睡，有機會瞓咧，真係難忘十分鐘都即刻瞓得著俾你睇嘅。咁但係我就發覺，通常如果我咁都瞓唔著嘅話咧，都係可能有啲心事，即係可能有啲嘢好掛住啊，或者有啲嘢未處理啊，
4: 或者擔心啦，
1: 係啦，係會呢一方面會影響到我嘅睡眠多啲。咁但係當然唔同人有唔同嘅體質啦，亦都有唔同嘅原因令到佢瞓唔著啦。有啲朋友真係需要有啲要服用藥物啊，又或者係有啲喺身體上面嘅調整咧，先至可以瞓得著嘅。咁嗰啲另計嘅。不過咧，就據聞都有啲嘅唔同嘅學科都會話俾你知有啲唔同方法可以試。頭先我哋都講咗唔少啦、但係今次想講嘅呢啲比較偏方咧，好似有少少科學根據，但係又唔知適唔適合大家，可以試一試。因為一嚟唔使錢，二嚟嗰件事咧對人體冇害，你唔使服用一啲任何嘅藥物，亦都唔需要打啲咩入個身體度，你可以其實試咗冇成本嘅，
2: 係啦，
1: 唔 work 咪最多瞓唔著啫嘛，
2: 試咗先咯，
1: 係啊，試咗咪最多瞓唔著啫嘛。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係譬如話今晚瞓唔著嘅時候，係因為你個冷氣調整得高或者低嘅話咧，其實你唔需要去搞個冷氣柱，可能呢個係終極解決方法。但你今晚想只不過係而家呢一刻快啲瞓得著嘅話咧，你可以伸一隻腳出嚟，唔好冚被。
2: 哦，喂，這個我有用喎、
1: 啊，係咪啊？
2: 係啊，
1: 點解咧？你試過啦？
2: 我通常咧，我體質比較熱啊，咁又但係冚被嗰種舒服咧，又係真係好正嘅。 咁所以已經冚得好薄㗎啦，咁但係真係熱，咁都會伸咗隻腳出嚟，係啦，咁希望好似隻腳咧成日都會熱啲咁樣嘅，唔知點解喎。
1: 嘉明都係㗎，有時咧一係就腳熱啦，腳板熱，有時就係膝頭哥熱。
2: 喂，我都係腳板底成日熱嗰啲人嚟㗎喎。
1: 係咯，
2: 我哋一齊揾中醫啦，不如。
1: 好緊要揾中醫調一調。
4: 可能係好嘅情況咧，未必要調整。你 check 咗先，
1: 真係未，真係要揾下專業人士。
4: 可能係代表你血氣運行得好好，係啊，可能係好咧。
1: 好熱情嘅人士
2: 咯，係啊係啊係啊，應該
4: 係。即係凍冰冰嗰啲反而唔好啊，可能有機會。不過即係呢個好似隻腳都可以幫你調節到體温，係
1: 啊。嗱，因為咧佢就話你點解唔好兩隻嘅或者成張被啡走佢先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唔係真係完全關你嗰個整體嘅體感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就咁，你咪當佢係一個試點咯。咁而腳，尤其是係你嘅腳板咧，其實係一個。点解足部按摩咁成功呢？就好多穴位啦，亦都系你可以当系一个人体嘅其中一条天线嚟嘅。只要你只脚可以感受个体温或者嗰个室外温度嘅变化咧，其实可以好直接影响到你个体感嘅温度嘅。咁所以如果你唔使摆晒两只脚出嚟敷晒皮，你只不过一只脚喺翻个被袋入边有你嗰种嘅安全感，另外一只脚就伸出嚟，
2: 已经调节到。喂，這個、呢个咧，我觉得即系我相信好多科学咧都有机会证实到，譬如寻日夜晚咧，咁我相信佢哋嘅設計都應該係咁樣，就係咩咧？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嗰度有場比賽啦。咁佢哋咧，大家坐低嘅時候就會發覺咧，只腳個冷氣特別勁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發過呢一樣嘢？
1: 好似有風吹咁樣。
2: 你只腳今日放喺個即係坐喺度啦，跟住只腳貼住個地下啦，你就會發覺咧。本身嗰個球場咧，唔係話特別大風，但係為到是只腳嗰啲微風不斷吹住嘅，咁啊令到你個體感咧會即刻涼翻好多。
1: 我有懷疑過咧，呢個係副作用嚟嘅。
2: 系嘛？
1: 佢可能想吹乾地下你倒寫著嗰啲嘢啫。
3: 哦，有機會喎，
1: 但係又令到個座位好
4: 啲。仲多啲咯，係啊！即係我發現咧，睇足球啲人咧都係檢點啲嘅，
1: 都係嘅。
4: 係欖球啲人咧倒到成地都黐
2: 立。我昨晚不過都真係見到有啲人真係倒寫嘢，又搞到我哋一黐立立。你知都唔想嗌汽水、啤酒呢啲啦，黐立立嗰個感覺最唔舒服啊！
1: 係啊，同埋即係始終尋日都係一場波啫。如果啲真係全日賽事嘅話，咁個地下都需要乾爽啲。咁所以係啦，可以試一試啊，我都覺得值得試一試。就係今晚如果你瞓唔著嘅話，可以嘗試喺個被竇度攞一隻腳咁大把出嚟啫。咁另外一個咧，就因為近排都唔少朋友仔咧會鼻鼻肥啊，即係啲鼻咧肥啲肥嚟啊，可能有啲鼻水啦，或者可能有啲鼻敏感比較過剩啦。前嗰排落咗咁多雨，突然之間又咁熱，實在嗰個天氣嘅變化都相當之大，温差又大。咁所以咧，如果你鼻水係一個你好困擾嘅問題当然都是啦，长线要找回专业人士去帮你调整一下的。但是如果只不过是霎时之间你这一下觉得咦个鼻好像塞塞地，不一定要去买，可能自己太过麻烦你通鼻嘢。有些人不是很喜欢找一些薄荷类的东西闻一闻，这样根本会舒服一点样。但原来呢又有些科学专家就说你可以尝试是做什么呢？你找一粒的冰粒，然之後咧，你就擺喺個嘴入邊，但係用條脷咧頂上去你嗰個上顎嘅位置。咁因為上顎嘅位置咧，同你個鼻個距離係最近，係用個口嚟到計算嘅話，咁所以有呢一種突然之間凍咗嘅感覺咧，就刺激到個鼻覺得，有啲突然嘅嘢發生，咁所以佢就會有啲突然嘅變化。原本塞嘅話咧，佢會嘗試通一通。哇！
2: 又好似有啲原理喎，
1: 又好似有啲道理咁樣。
4: 即通常你鼻塞咧，你都會用嗰啲即係係啊，或者喺東南亞買嗰啲咧，通鼻嘢咧，係啊，噴鼻啊嗰啲嘢啦。咁你要揾翻專業醫生。但好多嗰啲薄荷嘢，你會想整落個鼻嗰度，務求通得到啊。
1: 係啊，亦都有啲朋友仔，譬如話小朋友 B B 嘅，咁都會幫佢用一啲用好似水劑去到噴鼻啦、鹽水洗鼻啦咁樣，都即時幫佢真係將入邊塞咗嘅嘢咧可以通翻出嚟。但有時我哋大過咗之後咧，反而比較少用呢啲方法，反而就會覺得，哎呀，佢塞住啊，咁咪索咯，總之索到佢通為止啦，覺得好似自己解決得到，係啊。
3: 我有一個方法，覺得都幾有效嘅，就係我買咗一個嘅薄荷晶片，有啲薄荷晶片咧係一塊佢啲入面咧係真係好薄荷嘅，然後擺落去熱嘅温水入面，跟住熱嘅温水咧就有一個好谷鼻嘅薄荷感啦，然後個鼻咧聞聞下就通咗噶啦。我嘗試喺香港買呢一個產品咧，都發現唔到，因為嗰陣時係英國買嘅，跟住一路。keep 住依家， 總之一有鼻塞，我就會拎出嚟用，都幾快可以通到個鼻塞咯。
4: 睇嚟我哋啲主持人都各有偏方喎，關於呢一個各有心水喎，即係喺呢個通鼻方面。係
3: 啊，
4: 咪因為始終開咪咧，特別係如果你長期都係鼻塞咁樣，譬如講啊，今日天晴，日間酷熱，咁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0度，咁你越嚟越聽咧，我估收音機旁邊啲聽眾都想熄咗個收音機，太鼻音啊，搞唔掂啊！
1: 系啊，又或者咧，如果你觉得真系呢一下个鼻塞得系比较辛苦嘅，但系你只不过系霎时之间需要嚟紧开个会嘅时候，我要精神，咁又可以试一试呢一个冰粒嘅方法，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手。都系嗰句，都系比较偏方嚟嘅。实际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长线帮你解决嘅方案咧，都要揾翻嘅专业医生去到帮到你。不过如果突然之间你想今晚试一试，或者有啲特殊嘅时候，你想要即时有一个比较有兴趣嘅方法去试下，又都系嗰句免费。嘅唔使钱嘅，亦都唔会伤害到个身体嘅，咁就可以参考一下咯。不过头先讲开通鼻嗰样嘢咧，我今次去泰国又多嘴讲一句啊，我发现到咧越出越可爱啊！
4: 哦、通鼻嗰支嘢
1: 系啊，唔知系咪咧？因为好多人尝试用啦，或者其实讲真，你买到一支嗰啲通鼻嘢咧，你都系带出街摆喺个手袋仔入边噶嘛。以前就成支唇膏仔咁样样噶嘛，但系而家佢出现到咧，你会可以掹佢出嚟啦，跟住你会将佢褪上去嘅时候咧，反一反转，总之有啲机关咁样咧。嗱，我今次买一支系。咖啡味嘅、
3: 哦，
1: 我希望可以帮到我唔使饮咁多
2: 咖
1: 啡。咖
2: 啡味嘅通鼻啊，
1: 系啊，嗱嗰件事系点样呢？你打开咗佢个上盖啦，就可以褪佢上嚟啦。咁、你另外有一只就褪咗上嚟之后咧，佢反转有个哈哈笑嘅。咁你将我闻佢嘅时候咧，就会见到人哋就会见到你个哈哈笑啦。
3: 哇，真系好大阵咖啡味、
1: 啊，系啊，实在嘉明平时咧要提神就必须要饮杯咖啡。
2: 佢嗰只咖啡味系有少少啲咖啡糖，
3: 系啊，咖啡糖，系啊，甜甜地啊嘛。
1: 我就觉得，咦，如果我可以闻到有阵咖啡味，会唔会可以买少一杯咖啡咧？
4: 呢个咧闻香气咧喺泰国嘅 BTS 系好流行嘅，
1: 系啊，
4: 嗰阵时咧 Blackpink 嘅 Lisa 咧就。佢自己袋啦，
1: 系啊，
4: 个小包包入边系有一支咁嘅嘢，
1: 佢仲系最传统嗰个牌子添。
4: 系啦，咁就令到好多游客啦，同埋啲 fans 都觉得哇，一定要喺，因为可能曼谷咧，即系又比较热啲啦，又比较焗啲、翳啲啊，即系其实又好似香港嘅，即系香港一热都系咁翳，即系。我喺香港都有見過有啲朋友成程港鐵咧，即係除咗玩手機之外，另一隻手就一路對住自己個鼻咯，係啊。咁、我估係佢自己做一個好短促嘅內循環嘅空氣清新咁樣，我估係咁啊。因為即係始終你有陣時喺公共交通工具，你避免唔到有啲人有汗味同埋臭噶嘛。即係咁，你臭除咗行開之外，咁。你冇好多時候逼得滯，你冇得行開㗎嘛，即係有得行開，你一定揀行。

0: 嗰啲膠直膠嘅方糖咁樣樣咧，咁而家就變咗呢一個鍵盤仔。
1: 我嗰個鍵盤仔咧咁耐仲有燈仔添㗎。
0: 我見過有一個最誇張嘅，30多個掣，
1: 哇！
0: 成嚿鍵盤仔出街。
1: 咩叫 keyboard 算啦？
0: 真嘅
2: 搞笑啊！即係嗱，科技又係咁㗎，你好想咧行得好叫做潮流啦，
0: 係啊。
2: 咁但係咧佢就低科技翻嘅會，
0: 係啊。
2: 即係你撳嗰啲 mon 全部都係冇鍵盤㗎嘛。跟住依家同你讲话，喂，搵个 keyboard 出嚟又好难啦，除咗你真系翻 office 咁样啦，咁、你而家仲要追求翻呢啲嗒嗒声咁样，所以大家又想好前，但又会想行翻去后边，
0: 系，
2: 即系连续讨论咗几日都系，即系好想做啲豪嘅嘢，但系咧又想悭少少，
1: 咁几时打电话系可以用翻以前我哋细个拨个轮过一只啊？

0: 好適合坐住開篷車聽住佢慢慢享受下今日嘅陽光。
1: 個男主角都好靚喎，今次個 MV 呢個。
0: 我諗係 Jenny 佢揀嘅話，任何一個靚仔佢都可以叫得到過嚟做 MV 男主角啦，係咪先 ？Jenny 嘅新作品《Less Than a Lover》。
2: 晨光第一線，
0: 嘉明、
2: 小白、
0: 阿歐、
2: Vicky、
0: Yana。
2: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Yana，
3: 好，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购物 shopping 呢个话题，咁就唔系讲买啲乜嘢啦，可能系买嘅方法。唔知你哋依家出门口会唔会仲去 supermarket 或者系即系真系行过去买嘢，定系网购会多咗咧？
1: 会，其实买实体嘢我都真系好多，因为我屋企好方便嘅，即系过几条马路有个街市，跟住楼下有超级市场咁样，咁我真系中意摸上手嘅，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老派购物之必要，但系新派人就好多时候。因为又怕重啊，啲哇你仲要我落去超级市场叠米，梗系叫啲送货哥哥一次过将啲汽水啊、啲米啊一次过叠晒嚟门口，跟住我签个收就搞掂啦，系咪？
3: 系啊系啊，我中意咁样。
0: 我都知道有啲朋友系会中意摸上手嘅感觉嘅，尤其是系要拣送嘅，识得拣嘅话，咁梗系自己去街市拣啦。但系我知道有啲 friend 咧系直头买花啊。都上网买，
3: 花都可以上网，
0: 用盲盒嘅方式买花咯。
1: 哦，即系有插开花嗰啲朋友仔，就 random 盲盒咁样，一就送到一束咁样送到嚟你嘅府上，跟住就自己喺度剪剪平平咁样。
0: 亦都我知道有啲男朋友咧，唔系好捉到路，究竟女朋友中意咩花，咁于是乎
3: 你帮买晒翻嚟。
0: 唔系啊，帮衬一啲系专做盲盒嘅花店

0: 咁就送俾个女朋友，就藉口就话我买咗个盲盒俾你啊，睇下今晚一齐开啲咩咁样。
1: 几醒喎，点知开出嚟系菊花。
2: 虽然而家就嚟农历七月啫，系啊，冇话送错嘅。
1: 我谂佢拣 package 都应该拣啱咗嘅，
0: 系嘅，
1: 浪漫之花咁。
0: 系啦，
2: 就算菊花都系初菊咯，系嘛。
1: 小黄花嗰啲都靓嘅，系啦。咁我依家就真系多咗好多网购啦，即系上网买，咁然后就会送到嚟屋企。我发现咧，啲包装咧真系好多。我作为消费者，我系有啲纠结嘅。我又唔想个货品嚟到之后咧，可能溶溶烂烂啦，尤其系一啲会打碎嘅嘢。咁但系我又觉得，真系好多层，系咪真系有需要咁多层咧？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拎咗一个包裹翻嚟。呢个咧就系网上一个嘅超市啦。咁其实我都唔记得咗系啲乜嘢。我睇下究竟有几多层。咁啊，试完咧，原来七月嘅时候咧，内地已经出咗一个嘅新条例，就系限制过度包装嘅一个嘅新法规啦。咁就有讲到明啊，你个包装咧净系可以三至四层，胶纸咧都唔可以太厚，胶纸嘅数目咧都有限制。咁香港暂时咧都未有呢一个法规嘅。所以我就想睇下，究竟香港嘅包装紧有几大？
2: 你就实测啦，即系而家就实测一个。究竟啊，喺香港买一样嘢翻嚟有冇过度包装咧？
0: 首先有个纸盒啦，
1: 系咯，首先一定系有个大个纸盒先，一拎出嚟又有两块嘅
2: 两块纸皮。我好奇你买乜嘢，我哋睇唔睇得？
1: 睇得睇得。
2: 我搞下笑嘅。
1: 好，你啦，出嚟啦，等等。
0: 好，
1: 洗手液嚟嘅。咁洗手液咧，佢唔系玻璃，其实佢系胶樽，咁但系佢都用咗一层嘅
2: 布布纸
1: 包住咗。布布纸咧都要有胶纸，即系黐实咗啦。咁所以我就要用力掹或者用。膠剪啦，係唔得，
0: 係
1: 用膠剪開翻。
0: 果然係黐得好實，
1: 所以我即刻有把膠剪喺度啦。
0: 好，
1: 咁我膠剪好細，好彩呢一層嘅膠剪都短短地啦。掹完之後咧，就出咗我件 product 啦，就係洗手液啦。咁所以我見其實洗手液呢個唔係玻璃咯，但係佢都包得幾實下。咁所以 total 數啦，就係外面嗰層嘅紙盒。再加咗兩層嘅
2: 紙皮，
1: 紙皮，一二三三啊，再加咧呢一個嘅 bubble 紙四層，咦，睇落好似都 OK。而呢一個嘅
2: OK， 我覺得覺得太多，覺得太多，其實。
0: 同埋嗰啲紙皮，你覺得多？
1: 係啊。
2: 紙皮啦，同埋 bubble 紙我都覺得多，但係即係同埋呢個係膠質嘅一個洗手液
1: 嚟㗎嘛。係，想講呢個唔係玻璃。
2: 係，你撳入去會凹嗰啲膠質洗手液啊。即係我想表達嘅係，你去超市場買嘢，可能即係一個膠袋都會膠袋徵費計較老豬啦，大家都或者話好想推行環保啦，但係咧反而咧你一網購得多咧，尤其是咧散點網購，咩叫散点网购咧？可能你买四样嘢，但系佢冇帮你集运过嚟咧，你系由四个唔同嘅 package， packing 跟住过嚟你屋企咧，你要收四个包裹咯。嗰四个包裹就会有四个纸盒两四个纸盒八块纸皮，跟住四个包布纸，哇！
1: 其实真系多。
2: 即系变有阵时咧，如果你有啲嘢话易碎咧，寄嘅时候佢仲会有啲发泡胶粒粒咁样帮你顶住啊，或者有啲充气嗰嚿嘢，我唔知空气气垫啊，
1: 系有啲空气喺入面。
2: 嗰嚿嘢系最废噶呢个世界，你冇用啊！你直情你啲纸皮啊，啲阿公阿婆都可以用嚟变钱啊！你嗰个充气气垫嘢咧，
1: 回收方面啦，
2: 本个世界最方便嘅发明啦，你可以称之为，但对于我嚟讲系最废嘅发明，因为佢真系完全冇其他你 upcycle 唔到佢嘅，其实，你 recycle 咧，滴塑胶去 recycle 啦，我估计，咁但系 upcycle， 你呢嚿塑胶嘅软件究竟系我嚟做咩？我真系我谂一亿次我都谂唔明呢嚿嘢可以点样发挥咯，除咗督爆佢之外，系啊，
0: 我个女用咗其中一个我嚟做公仔嘅床咯，
2: 系啊，咁、
1: 哦、
2: 但系屋企得一张床啊嘛，系咪
0: 有冇毛绒公仔啊嘛？
2: 啊，
0: 系用咗公仔嘅床啊，
2: 我知啊，
0: 即系将佢变成咗其中一只公仔。张床仔啊，
2: 我知啊，但系呢个公仔 suppose 得一张床啊，你冇理由有十张床噶嘛，即系冇理由安排。其实唔系噶，呢个公仔咧佢会周处瞓噶，所以佢有十张床。
0: 厕所一张床啊，跟住厨房一张床。
1: 系，所以我觉得回收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头先就系讲话，内地其实已经实施咗一个方法啦，亦都有啲指标俾大家跟。咁但系香港咧就话，其实要立法咧系有啲难度嘅。咁因为咧出面境外 send 过嚟嘅就唔可以啦，唔可以立法啦。内地寄嚟嘅我哋。 就會用翻呢個新規管。咁、但係我哋本地快遞又點算呢？原來咧，我哋政府有做少少嘅措施嘅。第一個咧，大家都去留意，原來自提點啦，有啲職場嘅回收計劃啊，即係你去咗啲自提點啦，拎咗啲包裹之後咧，佢有個位咧可以俾你擺紙箱、擺啲膠紙、擺啲唔同嘅物料，咁你就可以即場開，然後做到少少回收嘅效果，呢、個都幾好。第二個咧，原來都有一個叫減少使用包裝嘅約章，咁咧就唔同嘅企業可以自己簽啦，簽完之後咧，佢就可以去即係令到佢減少多啲嘅塑膠。咁我覺得即係未來咧都可以有多啲政策啦。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唔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女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当局正是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机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似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说，已经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格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8点，跌6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13美元，卖出4268.06美元。